0: 是表弟呀。哦，你说吧，我在听。哦，哦，他不在，出去了。好，好，哦，好，好，我知道了。双英，
1: 怎么了，丽丽？
0: 表弟来电话了，要你到老地方见面。
1: 他们要说什么事情？

0: 我给你一个好消息，根据你提供的波长和频率，我们已经查到了地下铸模厂的位置。在哪儿？在新交的德法罐头厂内。
1: 在新交？正是。能确定吗？我们使用了最先进的信号监测车。信号监测车？
0: 是一种专门用于监测电台信号的特种车辆，美国人赠送给军统的，解放后被我们缴获。当时我们在新交德发罐头厂附近监测到了这个波长，当时他们正在使用电台，被我们逮了个正着。然后呢？我立刻命马小英率人暗中调查。 很快便得到了准确的消息，这家罐头厂是日本人留下的，早已倒闭。抗战结束后，不知卖给了什么人，至今产权不明。我命小组成员分班监视，化妆侦查，发现厂里昼夜灯火通明，却从来没有人进出。哦，在搜查罐头厂内丢弃的垃圾时，找到了一些铅块和铝块。 就整体情况综合分析，我们一致认为，德发罐头厂就是敌人的地下铸模厂。哎，你好像有些心不在焉呢。我是在想一个问题。哦，什么问题？既然光辐射的地下铸模厂就在新交，
2: 那个送模板的人为什么会登上南疆开往滨海的火车呢？
0: 这确实有些奇怪，也许模板本来就是由新交带出的，送到南疆有别的用途，用完后再带回来，或者是敌人豫东鹊西，放出烟幕来迷惑我们。陈工鹏要你清查内奸，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都是他亲自给你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双英，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出击的时候到了，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我的计划。

0: 我们要捣毁地下铸模厂，秘密抓捕陈功鹏。怎么，有什么问题吗？老狐狸银元黑市偷击商和地下印钞厂又该怎么办？只要捣毁了铸模厂，令敌人失去了印钞用的模板，印钞厂便形同虚设，没有了用武之地。 而抓住陈功鹏，便可以从他口中问出老狐狸的真实身份和下落，进而掌握投机商的名单。双影，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感觉有些吞吞吐吐的？
1: 我是在想，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会不会太仓促了？
0: 哦，那你的意思呢？
1: 虽然我们监测到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确定德发罐头厂的嫌疑最大，却没有得到有力的证实。而抓捕陈功鹏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人的行踪非常诡秘，可谓是狡兔三窟。金海市内就有四个联络站，和五六个秘密落脚点，就连天天跟在他身旁的人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更不知道他会住在哪里。
2: 还有这几天，我发现周围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1: 自从陈功鹏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交出后，一切戛然而止。首先，光伏社内查的奸细没有丝毫动静，这一点很不正常。可以肯定，陈功鹏身边肯定有四海鸿门会的奸细。而这次，面对李康出现已久的假钞模板，这个内奸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0: 第二，协助我调查此事的杜马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与前天的态度大不相同，好像是在观望。直觉告诉我，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3: 你说的文章是指什么？
0: 目前倒没有显露出什么可疑的迹象，只是一种直觉，强烈的直觉。是这样，双影啊，从上次见面我就觉得你太紧张了。怎么说呢？ 好像有些畏手畏尾、谨小慎微，还记得吧？就在不久前，你凭借着顽强、勇气和智慧，最终战胜了敌人，令陈功鹏完全信任了你，将你请入光复社，做了副社长的要职。现在安全了，你怎么反倒变得有些束手束脚、患得患失了？也许就是因为这次潜伏来之不易。
3: 我才格外小心，生怕有个闪失会前功尽弃。俗话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畏手畏尾，丧失最佳的行动时机，一样会前功尽弃。
1: 你说的有道理，也许是我想的太多了。好吧，老张，说说你的计划。
0: 目前，马小英已率领铁流小组成员，将德发罐头厂严密监控起来。 可以随时采取行动，而抓捕陈功鹏则由你我负责。最佳方案就是由你出面约见陈功鹏，在见面时一举将其抓获。双影啊，一旦铸模厂被捣毁，你的身份也将随之暴露。因此，我们必须在捣毁铸模厂的同时抓捕陈功鹏。
1: 陈功鹏的行踪难以确定。
0: 而且每次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由他来确定，因此你必须等我约好陈功鹏，并知道确切的见面地点之后，才能实施抓捕。
3: 好，就这样办。只要你确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马上让许丽丽电话告诉我，我们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由马小英率领包围德发罐头厂，一路由我率领，在你们的见面地点周围设伏。 只待陈功鹏到达，立刻双管齐下。
0: 好，
3: 双鹰同志，让我们预祝胜利的到来吧。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德法工程厂那边有什么动静？目前倒是一切正常。他在等待时机，时机一到，便会发动致命的一击。
1: 那按计划行事。
0: 立刻下去布置。

0: 已经六点钟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 如果今天陈工鹏没有露面，便通知表弟行动顺延。
0: 嗯，
1: 进来。
2: 燕子哥。
1: 好，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2: 不好意思，徐小姐，请你出去一下，我和燕大哥有话说。
1: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2: 社长让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七点在基斯卡尔德餐厅见面。
1: 好。就这点事儿，打个电话不就行了？你还亲自跑了一趟。
2: 社长是个非常谨慎的人，用电话他不放心。
1: 哦，七点，吉斯卡尔德。
2: 嘘，不要重复。
1: 哦，现在是六点五分。
2: 哎，我们马上走吧。
1: 啊，我这儿忙了一天了，总得洗个澡啊，换件干净衣服。
2: 嗯。

0: 你也太紧张了。
1: 哎，最近外面风声太紧，咱们内部又出了奸细，弄得我是有点草木皆兵啊。好，你说要先洗个澡。
0: 哦，是啊，我这也太不体面了。
1: 你去吧，我等着你。
0: 哦，那就不好意思了。

0: 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啊，走吧。
0: 哦。
1: 来。
0: 阿丽丽，
2: 嗯，
0: 把楼上的盥洗室收拾一下。
2: 盥洗室？
0: 盥洗室的镜子有些花了。
2: 好的。
0: 好，
1: 好，客气。好，车在那儿呢。
0: 看起来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
1: 啊。什么奇怪的日子？
0: 不是吗？否则你们的表现为什么都那么奇怪？
1: 我们的表现？
0: 是啊，你很紧张。这些人的表情比你更紧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3: 哎呀，你多心了。最近不是风声紧吗？大家做事都加点小心。
0: 怪了，我好像嗅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味。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这哪哪都是，那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为的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

0: 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正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

0: 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0: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

0: 限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加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0: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

0: 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7: 我觉得我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8: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9: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要是真的就合法。
10: 站住！
11: 大妹家你别害怕，我受不了了。
10: 凭什么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2: 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3: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肝胃。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看起来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啊。
1: 什么奇怪的日子？
0: 不是吗？否则你们的表现为什么都那么奇怪？
1: 我们的表现？
0: 是啊，你很紧张。这些人的表情比你更紧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哎呀，你多心了，最近不是风声紧吗？大家做事都加点小心。
0: 怪，我好像嗅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味。

0: 第二组来电，他们已经到达预定地点。老马问：“是不是要包围德发罐头厂？”
1: 告诉马小英，让他沉住气，等我的消息。嗯，
2: 是。

0: 妈妈，你在做什么？
1: 清平，你出去，妈妈在找东西呢。
0: 妈妈，我帮你找吧。
1: 叫你出去，你就出去，快走！出去，快走啊！

0: 哟，静平怎么了？
1: 阿姨，
0: 静平乖，静平不哭啊，告诉阿姨怎么了？
1: 妈妈骂我。
0: 妈妈为什么要骂清平啊？是不是清平不乖惹妈妈生气了？
1: 没有，妈妈在叶叔叔的房里找东西，我要帮她，她就骂我。
0: 妈妈在叶叔叔的房里找东西。清平不哭啊，阿姨带你去找妈妈。丽丽，你在找什么？
2: 没什么，他临走前要我打扫一下。
0: 打扫？看你的样子是在找东西。
2: 哼，清平，谁让你跑到阿姨那去告状的？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
0: 丽丽，叫你不听话！你这是做什么？清平没有告状，是我在走廊里恰巧碰到他的。
2: 你这孩子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居然管起大人的事情来了，是不是？
0: 好了好了，我不问了，你慢慢找吧。清平，不哭啊，走，阿姨带你出去玩。

0: 啊，
1: 请问线上有预定吗？
0: 啊，5号桌。
1: 好的，请跟我来。
0: 请。
1: 先生，这就是5号桌。
0: 啊，
1: 三位请。
0: 请。
2: 杜老总
0: 啊，
2: 这里靠着窗子好像不太安全吧？
3: 这是社长事先定好了的。
2: 哦，已经7点钟了，社长怎么还没到？
3: 这应该是快了。我们先坐下。
2: 嗯，
3: 请。
2: 好。

0: 房子。喂，你好。喂，
1: 你好，请讲话。喂，
0: 喂，喂，谁呀？挂了，神经病。哎，对了，我哥呢？傍晚的时候和杜马出去了。橘子姐，你发现没有？他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儿，还有，他最近做事儿总是神神秘秘的。

0: 我知道你要找的东西一定非常重要，也许我能够帮你。
1: 不用了，
0: 相信我，虽然我不知道你在找什么，

0: 但是直觉告诉我，一定与苑双英有关。如果你找不到，他的麻烦就大了，对吗？
1: 嗯。
0: 我是老特工，受过这方面专门的训练，也许我能帮你找。我发誓，只帮你找东西，别的我什么都不会问，也不会对任何人说起。
1: 真的？
0: 嗯，为了燕双英。
1: 好吧，我也不知道他留下了什么。他临走前只是对我说，让我收拾一下盥洗室，镜子有些花了。
0: 他说镜子有些花了？
1: 是的。可是我都快把这里翻过来了，什么都没有找到，真是急死人了。
0: 别着急，让我想一想。镜子，镜子，
1: 镜子怎么了？
0: 丽丽，快打开热水龙头。
1: 啊，热水龙头，
0: 快打开呀！你还愣着干什么？

0: 喂，
1: 我找小云。
0: 我就是。
1: 表哥让我告诉你，吉斯卡尔德西餐厅。
0: 给第一组发电，立刻包围德发罐头厂。
2: 是。
0: 同志们，立刻出发。
3: 是。

0: 已经七点半了，社长怎么还不来？
1: 再耐心等等吧，啊，应该是快了啊。

0: 前几次社长约见都是在12号公馆，今天为什么要到餐厅啊？
1: 哦，社长向来如此，绝不会在一个地方安排3次以上的会面，更不会让人摸清楚他的行踪。

0: 社长不管做什么都是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可今夜恰恰选择了一个紧靠窗户最不安全的地方作为接头地点，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 嗯，也许他没注意到这一点吧。
0: 这样的安排一定有原因。
1: 是是，我也觉得有些奇怪，真不知道社长到底怎么想的啊。
0: 其实你知道原因，宋曼云也知道，只是不愿意告诉我，对吗？
1: 你真是个难缠的人呢。你说得很对，我想社长会亲自告诉你的。
0: 说句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们，不仅是对同事朋友，即使是对父母妻子，恐怕也要时刻存有戒心，不容易啊。
1: 嗯，
0: 你不相信别人，就别指望别人相信你。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待有偿，你给出什么，对方就会偿还给你什么，这是天经地义，永远不会改变的。真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一点。
1: 社长对燕大哥还是很信任的啊。
0: 哼，是吗？但愿吧。

0: 姐姐在做什么呢？快去看看。好。是你们。如萍姐，你在想什么啊？这么入神？没什么，瞎想。我发现今天每个人都很奇怪。许丽丽楼上楼下，忙前忙后，神神秘秘的。问她，她支支吾吾，说不出句整话。
1: 你也是，一个人坐在这儿发呆想事情。小锦弟说的还真是的，你们这都是怎么了？
2: 怎么了？
1: 怎么说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
0: 什么预感啊？
1: 我也说不清楚，只是一种直觉。
0: 与我哥有关吗？
1: 当然。
0: 哎，你特别吓唬我。 这种直觉我也没有办法形容，可能是常年做地下工作养成的职业病吧。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预感，也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2: 可我们怎么帮啊？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0: 我知道。

0: 燕大哥，社长来了。
1: 我看到了。
2: 双营啊，不好意思啊，有点事情耽搁了啊。坐，请坐，请坐。马元呐，你去安排吃饭。
3: 我要和燕老弟说话。
4: 是。
2: 双营啊，听说你有情况要向我汇报。
1: 嗯。社长，自从锄奸行动开展以后，一切似乎都停滞了，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2: 啊？怎么讲？
1: 我们照计划用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发电报给十二号公馆，说新模板3天后到达。
2: 不错，这封电报我看到了。
1: 可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卧底在我们身旁的内奸仍然没有动静。
2: 是这样，那一你之见，这怎么回事啊？
1: 李康对假钞生意垂涎已久，现在又急于要报复我们。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内奸都应该有所动作。

0: 双英啊，继续说，继续说呀。哎，双英，你怎么了？没什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没什么。
2: 不要管了，让他们去收拾。
1: 就是啊。

0: 地下铸魔场的安危非同小可，可以说关系到全局。共产党处心积虑派遣情报员打入我们内部，就是为了要挖出我们的地下铸魔场和老狐狸操纵的银元黑市。这就是地下铸魔场的波长和频段，被夹后立刻烧掉。
1: 罗英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首先要证实我们内部究竟是不是有奸细。
2: 是。
0: 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正是时态，破绽和频段都是假的。

0: 你怎么了？
1: 啊？什么？
0: 我看你脸色有点不对啊。
1: 哦，我有点累。
0: 啊，你该好好休息休息。

0: 坐呀。
1: 好。
0: 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
1: 好。啊，请
0: 请。
2: 看起来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给马雪英发报，5分钟后发起攻击。

0: 那边还没有动静，
1: 上级命令，5分钟后发起攻击。
2: 好，命令同志们准备。
3: 是。

0: 收到，收到，看到红色信号弹，发起进攻。
1: 收到。
0: 还有两分钟，准备信号弹。

0: 怎么了，双赢？
1: 哦，我再去选一瓶酒。
2: 哦，我陪你去。
3: 先生，有什么需要？
1: 哦，把那瓶酒拿给我。
3: 好的。
4: 哦，先生您去，我来收拾吧。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的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5: 对，
6: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4: 对，
6: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那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

0: 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

0: 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1: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0: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

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收到收到，看到红色信号弹发起进攻。
1: 收到。
2: 还有两分钟，准备信号弹。
3: 是。

0: 怎么了，双英？
1: 哦，我再去选一瓶酒。
2: 哦，我陪你去。
3: 先生，有什么需要？
1: 哦，把那瓶酒拿给我。
3: 好的。
4: 哦，先生，我来收拾。

0: 一分钟后，发射信号弹。哎呀！哎呦！哎呦！你这不长眼的瘪三，找死啊你！你还死妖婆，撞了人还说妈妈的，跟没完！母亲，这找不了你，我死妖婆。时间到了，发射信号弹吧。等一等，情况不对。妖婆，妖婆，我饶不了你！你还不快走？有什么好看的？走啊，快走，走啊！
1: 立刻给马学英发电报，暂停行动，快！
2: 是，快发！
1: 发信号弹，是。上级指示，暂停行动。任务取消，立刻命令，全体撤离。
3: 是。
1: 任务取消，立刻命令，全体撤离。
3: 是。

0: 双英啊，来，我们干一杯啊！
1: 来来来，请。
0: 双英，这是做什么？
2: 知道我最恨什么吗？我最恨别人把我当傻子。
3: 这话从何说起啊？
2: 是，你为什么要违背常规，选择靠窗的作为借头地点，啊？是因为对面的楼上隐伏着一名狙击手，枪瞄中的十字对准了我，随时可以轰开我的脑袋。他们是什么人？啊，什么人？
3: 哎呀，他们
2: 是你的手下，来保护你、监视我。一旦我有异动，立刻搅乱局面，保护你离开。
1: 哎呀，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坐下，坐下。哎，
2: 今天你为什么？

0: 什么紧贴在我身边，连上厕所都跟我形影不离，为什么？
1: 我，
0: 你的任务是配合对面楼上的狙击手，在必要时趁乱将我杀死。我说的不错吧？
2: 哎呀，误会了，误会了啊！
3: 是啊，是啊，这不过是例行保护，与老弟无关。
0: 例行保护，枪口却都对着我的脑袋。
3: 哎呀，我以人格担保，绝没有这个意思。双英，你误会了。
0: 看起来你的人格不太值钱，可以随便使用。说点实话吧，这是对我燕某又一次的试探，我没说错吧？怕我是共产党，会要了你的命。什么他妈的出奸行动，什么他妈的抓内奸，其实都是给我燕双鹰设下的圈套。姓陈的，自从你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交给我的那天起，一切就都停止了。那个王八蛋内奸为什么没有丝毫动静？协助我调查的杜马为什么心不在焉？
1: 哎，我
0: 为什么啊？
3: 我，哎呀，我这
0: 不说话了，还是说不出口啊？好，我替你说。那是因为你给我的波长和频段都是假的。
3: 哎呀，双鹰老弟，不要激动，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回去慢慢谈。
0: 谈他妈个屁！你不相信老子，怀疑老子是共产党？好啊，老子就当一回共产党给你看看。
4: 站住！姓燕的。你太猖狂了，是不是觉得这世上没有人能治得了你？你杀了那么多兄弟，我早就想跟你算算这笔账了。
5: 马云，不要胡说。
4: 行了行了，
6: 哼，听到了吧？啊，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当初骗我入社时说的天花乱坠，什么既往不咎，什么亲如兄弟，都是他妈的放狗屁。
2: 大家都在气头上，曼云不是这个意思。
3: 就是啊，
6: 哼，真不明白，像你这样的蠢货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我后悔当初在沿江路沙场没有宰了你。
4: 先生，你打坏了这里东西，你要赔。

0: 怎么样？二组传来消息，到目前为止，德法观测场那边非常平静，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看来这一次我们又冤枉燕双鹰了。哼，其实他的忍耐力算是很好的了。他早就发现我们布好阵势要对付他，他直到最后才发怒，已经是出乎我的意料了。
1: 换了谁都会那样的。
0: 曼云怎么样？哦，受了些皮外伤，不要紧的。哼，
1: 曼云不识时务，该当受点教训。
0: 是啊，这种事儿谁遇到了都会发怒的。如果燕双鹰无动于衷，那恰恰说明这个人有问题。
1: 嗯，
0: 社长，下面怎么收场啊？

0: 怎么样？我说燕双鹰不是共军的谍报，你们就是不相信呢？哼！这些日子，我暗中监视铁流小组组长张桥，发现他数次外出，与一个神秘人物接头。这个神秘人物很可能就是打入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哦，你怎么能够确定这点呢？
1: 张桥是负责调查银元黑市和假钞的专案组组长，与他接头的人肯定与光复社有关。是，
0: 你这完全是凭空猜测，没有半点证据吗？毛森局长临行前将我留在这个药冲位置上，就是为了要发挥我的作用。半年来，至少有十几个卧底在光复社的共党谍报被我挖出，否则，老兄你怎么可能如此稳坐钓鱼台？
1: 相信我，我虽然没有看到那个神秘人物的脸，但直觉告诉我，他必定是你身旁的一个。可这样无休止的试探，会使燕双鹰这样的得力干将离心离德，最终背叛我们，也会令社内的其他成员致函吗？
0: 我并没有确定地说内奸就是燕双鹰。
2: 只是他心境加入，可以说嫌疑最大。
1: 可今天的试探已经证明燕双鹰并不是共党卧底，难道这一点还不够吗？
3: 孟子说过：“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看得出你对燕双鹰非常器重，相委之意重任，这就更要多方试探，确保他不会出任何问题。
1: 哎呀，
0: 不错。
1: 恐怕呀，是试探未完，他就会离我们而去了。那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你需要的人。现在共产党得了天下，我们的辉煌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到一个像燕双鹰这样的人才，已经很不容易呀。
0: 不要因为毫无根据的猜疑和揣测，造成无谓的损失，那样不仅与我们的事业无助，还会令老部下感到人人自危嘛。
2: 试探不是无休止的，只要证明燕双鹰是可靠的。
0: 龚鹏兄，有一点你应该清楚，燕双鹰并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暗藏在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
1: 必须要尽快将它挖出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哎，好吧。哦，对了，滨海附近的几个银元黑市，要将他们黑市交易得来的30万块银元装箱后，运到松江的清波旅馆。我们手下的人在那里接货，船已经安排好了。 双方交接后立刻上船，游水路转进滨海。
2: 这件事情就由老狐狸直接负责吧。
4: 是，
1: 需要我协助吗？
0: 不必了，此事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好吧。

0: 罗平，进来吧。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脚步声。
1: 你能听出我的脚步声？
0: 这没有什么难的，只要用心，任何人都能做到。
1: 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人是鬼。
0: 坐吧。

0: 今天晚上要不是你橘子和小锦弟，我就不会坐在这里，而是要躺进坟墓中了。你是怎么知道我需要帮助的？
1: 我看到许丽丽在你房间内的盥洗室东翻西找的，好像发疯了一样。
0: 当时时期紧急，我只能用暗码的方式传递消息，她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的训练，实在是难为她了。是你帮助她找到了镜子上的暗码，对吗？
1: 是的。丽丽的嘴很严，什么都不肯说，只告诉我你让她看看镜子。我细看之下发现了镜子上的水迹，马上想到暗码书写法，这才找到你留下的地址。
0: 是这样。
1: 看到镜子上的暗码，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被人盯上了。干我们这行的，被人盯住就意味着危险，顿时我的心七上八下的。恰好在这个时候，橘子和锦弟找我聊天，我左思右想之下还是决定带着他们到基斯卡尔德西餐厅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
0: 当你出现在餐厅的玻璃窗外，我险些喊了出来，那感觉就像是将要冻死的人看到了炭火，溺水的人见到了彼岸。
1: 哪有那么夸张啊？
0: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是个孤独的人，很少依靠别人。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唯一的一次。
1: 那是因为你能力太强，也太聪明，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别人要依靠你，而不是你去依靠别人。
0: 也许吧，不管怎么说，我要谢谢你们。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你似乎有话要对我说，却总是吞吞吐吐，你究竟想说什么？
1: 你真的要我说吗？
0: 当然。
1: 你是共产党，对吗？
0: 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1: 今天夜里，你冲我做了个放弃行动的手势，我四下寻找，看见街口停着一辆财委会的军用轿车。你们本来是要将陈公鹏和杜马一网打尽，想不到出了岔子。
0: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啊。
1: 你别骗我，我也是老特工。
0: 说你下边想说的话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下面有话要说？
0: 你本可以将此事报告陈公鹏或者杜马，用不着对我说。说吧，我在听。
1: 我说出来你会相信吗？
0: 这很重要吗？
1: 是的，对我来说很重要。
0: 那就要看你说的是什么了，也许我会。
1: 我也是共产党。
0: 哦，
1: 两年了，这是隐藏在我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我今天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0: 为什么要告诉我？
1: 因为打从见你的第一眼起，我就认定你与陈公鹏、杜马不是一路人。
0: 有意思，我倒没有发现。
1: 你虽然也有凶狠的一面，可是却一身正气，为人光明磊落，让人从心里佩服。不像光复社那些人，做事既凶残又邪恶。
0: 就凭这个？
1: 有时候对人的认知和判断，只需要一个细节就足够了。而且
0: 什么？
1: 而且我爱你，就算被你出卖，死了也甘心。

0: 看起来我就是想出卖你也不好意思，你继续说吧。
1: 我是民国1936年毕业于保密局地下干部培训班，老师就是号称军统总教头的杜马。毕业后分配到保密局滨海站工作，半年之后被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第三行动小组组长李大海同志发展为中共党员。
0: 你真的是中共党员？
1: 是的，这是我的党证。

0: 你继续说吧。我的组织关系是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由于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联络人只有老李。单线联络。是的。解放前夕，我奉命调到守卫滨海西线的228师担任机要秘书，为了迎接滨海解放，配合大军进攻，我们决定策反228师，搞到滨海西线布防图。
1: 老李率领行动三组的同志全力配合我们行动，可就在此时，组内出现了叛徒，老李被捕。不久之后，我听说行动三组18名同志除我一人之外，全部遇害。从此之后，我就跟组织断了联系，成了孤魂野鬼。
2: 18个人，只活下你一个。
0: 是的，老李被捕之后，受尽严刑拷打，却至死没有说出我的身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活了下来。后来，陈工鹏和杜马奉命组建光复社，因为我和杜马的师生关系，陈工鹏接纳了我，我也就忍辱偷生，应付下来。
1: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共产党做了天下，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让我去找谁啊？除了老李，没有人能够证明我的身份，贸然牵起联络，谁会相信我？这两年，我就像生活在阴暗的地狱中，受着无穷的煎熬，直到遇见了你。
0: 可我能改变什么？直觉告诉我，只有你才能救我。别对我寄予太高的期望，也许我连自己都救不了。不管你承不承认，但是我知道你是谁，而且我敢肯定，我的判断不会有错。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给组织，请组织考验我。 我今天帮了你，你欠我的人情，所以你也要帮我。

0: 中。
1: 老张，你怎么样？还好吧？事实再一次证明，你是对的。我操之过急，险些坏了大事。今晨，马小英派人以电力公司检查电路为由，进入德法罐头厂，

0: 房里有十几名速力工人在干活，除此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我们仔细分析过信号监测车查到的波长，很可能是敌人安放在罐头厂附近的电台发出的，这是个圈套，是陈工鹏早就设计好的。
1: 整个行动是针对我的又一次试探，所谓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都是假的，只要德发罐头厂
2: 被警备部队查抄，
1: 我的身份便立刻暴露。昨夜陈工鹏在基斯卡尔德餐厅内外安排了多路保护，以确保其安全。一旦你率人向餐厅发起突袭，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多点激发，置我于死地，而后全身而退。
0: 真玄呐，若不是你临时机智，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之前做的大量工作也将功亏一篑啊。
1: 敌人太狡猾了，这个试探高明在于利用我自己策划的锄奸行动来试探我，仅此一点便令我毫无防备。
0: 可敌人没有想到的是，你已经料到了这一点，派橘子和小锦弟守在餐厅门前，危急时刻及时地将信息传递了出来。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确实没有做任何思想准备，当发现他们的诡计时，已经被杜马紧紧盯住，无法将消息传送出去。我想先下手为强，抓捕陈工鹏，但身旁强敌环伺，对面楼上又有狙击手隐伏，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把握。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做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等待机会。果然我等到了。
0: 可橘子和小锦弟在门前为我传递信息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你安排的？
1: 他们与许丽丽不同，我不可能安排他们做这样的工作。
0: 那是谁为我传递信息了呢？
2: 你知道吗？是于如平安排的。
0: 于如平？
1: 是的，昨天夜里他突然对我说，他是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属于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
0: 什么？他是地下党？
2: 他是这样说的。
0: 我马小英以及铁流小组顾问古云霄同志都是闵行区委的。
1: 哦，
0: 是的。他还说了什么？
1: 闵行区委有个行动三组，组长叫李大海，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0: 李大海？
1: 于如平说李大海是他的单线联络人，解放前夕行动三组内出现了叛徒，所有同志全部牺牲，他便与组织断了联系。
0: 李大海，李大海，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我是在哪里听说过？
1: 这件事你必须得调查一下。
0: 好吧，你认为于如平这个人可靠吗？
1: 现在还不好说，但昨夜的事情他确实是帮了大忙，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挽救了我们，挽救了铁流行动。
0: 欲速则不达，我们低估了敌人的狡猾，急于开展工作才导致了错误的发生。
1: 这次试探突如其来，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敌人发现了什么？虽然我进入光辐射的时间不长，但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很多重要的决定似乎不是陈工鹏一个人做出的。
0: 上次接头时你曾说过，怀疑陈工鹏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1: 是的。
0: 有什么突出表现吗？
1: 只是一种直觉，陈工鹏的周围有鬼。
0: 鬼？
1: 是的，鬼。通过昨夜这次突然的试探，我甚至觉得这个鬼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的内部。
0: 什么？我们内部？
1: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于如平亲眼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皮猴的神秘人物用钥匙打开公馆大门进入里面，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根本看不到容貌。你想一想，十二号公馆是陈工鹏的秘密联络点，此人竟然会有钥匙，他的身份可想而知。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

0: 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2: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那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

0: 光泽的，这是真正的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的。
1: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2: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

0: 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

0: 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

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李大海，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我是在哪里听说过？
1: 这件事你必须得调查一下。
0: 好吧，你认为于如萍这个人可靠吗？
1: 现在还不好说，但昨夜的事情他确实是帮了大忙，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挽救了我们，挽救了铁流行动。
0: 欲速则不达，我们低估了敌人的狡猾，急于开展工作，才导致了错误的发生。
1: 这次试探突如其来，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敌人发现了什么？
0: 哦，
1: 虽然我进入光辐射的时间不长，但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很多重要的决定似乎不是陈工鹏一个人做出的。
0: 上次接头时你曾说过，怀疑陈工鹏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1: 是的。
0: 有什么突出表现吗？
1: 只是一种直觉，陈工鹏的周围有鬼，

0: 是的，鬼。通过昨夜这次突然的试探，我甚至觉得这个鬼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的内部。
1: 什么？我们内部？
0: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余如平亲眼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皮猴的神秘人物用钥匙打开公馆大门进入里面，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根本看不到容貌。你想一想，十二号公馆是陈工鹏的秘密联络点，此人竟然会有钥匙，他的身份可想而知。还有光复社的头号人物是陈工鹏，连他出入十二号公馆都不需要遮挡容貌，此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只有一种解释，他的身份极其特殊，害怕被人认出容貌暴露身份。
1: 不错。
0: 那么他究竟是什么身份才会害怕暴露呢？我仔细想过，目前的滨海除了那些有身份的公众人物外，就是我们的内部人员了。
2: 有道理，如果此人真的存在，就一定在我们周围。
0: 甚至有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一员。目前这只是一种猜测，不能肯定。下面我会在开展工作的同时调查这件事情。
2: 你身在光复社内，最了解敌人的情形，从今天起，铁流小组一切行动计划和步骤由你负责制定，我和马小英只是尽全力协助你完成任务。
0: 你是个好领导。
2: 总强过再犯主观主义错误，令侦查工作前功尽弃吧。
0: 你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胸襟宽阔，虚怀若谷。说句实话，我很佩服你。
2: 好了好了，别再夸了，这次若不是你，就功亏一篑了。说实话，有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
0: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信念，丧失勇气。
2: 说得好，双一，你身上有很多特质，最突出的就是有一副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0: 这就是敌人害怕我们的原因。目前我们要耐心等待，我想事情很快就会出现转机。

0: 看有风气。但愿是个好消息。
1: 会长，野鸭子来信了。
2: 在哪儿？
3: 哈哈哈哈哈！啊，陈公鹏，老子今天就要你好看！王爷，集合弟兄们，立刻出发！
1: 是。

0: 杜老总来了，你怎么来了？出事儿了，社长让你我马上赶到12号公馆。那你怎么还不走？
1: 哎，你不去啊？
0: 我为什么要去啊？好啦，老弟啊，不要再置气了。如果不是出了大事儿，怎么会惊动你呢？快走吧，快走吧！啊，哼，我这个外人，还是少掺和你们的事情。否则，又要被人当做共产党监视起来，说不定哪一天，这条老命就没了。昨天晚上的事情纯属误会。 燕大哥，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来之前，社长还特意叮嘱我，一定要向你道歉呢。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真正的误会，一切都有因有果。不过对我来说，昨天夜里还是有些收获的，至少让我明白了，我这个副社长不过是个摆设。燕大哥，严重了。好了。多的就不用说了。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这个人愿意相信朋友，也愿意表达诚意。可如果我得到的回报是背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付出的诚意收回，回去转告社长。今后社里出了什么事，就不用告诉我了。否则，一旦秘密。

0: 糜外泄，我燕某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1: 我，
0: 现在是10点整。杜老总，你们社长怕是等急了，这就请吧。
1: 哎，
0: 九头。
2: 哎，大哥，
0: 替我送杜老总出去。
2: 杜老总，不好意思，请。
1: 啊，我知道你心中有气，换了谁都一样。只是你刚刚进社，有些事情你还不太清楚啊。
0: 哦，这是什么意思？我倒想听听。
2: 是。
1: 光复社的事情，并不是社长一个人说了算的。
0: 什么意思？
1: 啊，我今天对你说这些，已经是犯了大忌，我严禁于此，日后你自会明白。你也能够感觉到，社长对你还是非常信任的。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他的期望啊！再相信我一次，你也绝对不会后悔的。
0: 我出去一下，一会儿回来。
3: 嗯，哦。
1: 啊，请。

0: 这大嫂发这么大脾气啊！燕大哥，燕大哥，杜老总，你们来了。啊！老丁啊，
1: 怎么回事？燕大哥，杜老总，你们可来了？社长呢？
2: 在房里大发雷霆呢！
3: 死的是谁啊？
4: 是左耳之前的小马。
0: 太吓人了！
3: 两位大哥，救命啊！刚才社长骂我们报务组的人都是奸细，可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
5: 我撞了胆子去问社长出了什么事，没想到被他轰了出来。二位大哥，这究竟怎么回事啊？走吧。岂有此理！滚！都给我滚！
6: 好，来吧。哎，你们，
5: 我。
6: 双英，是你啊？嗯，坐吧，请吧，燕大哥。
7: 杜麻，
8: 是。
6: 整件事情对他讲一讲吧。
8: 是，事情是这样的，前天夜里。 滨海附近的几个黑市发来密电，要将最近交易得来的30万块大洋运到松江，而后转往海上运进滨海。双方约好在松江县的清波旅社接头，想不到昨夜清波旅社被血洗，不仅黑市派来送货的人，以及老狐狸的7名手下被杀，就连旅社的老板和伙计也无一幸免。
9: 运送银元的卡车以及30万块大洋不知去向，得到消息之后，我赶到了现场，能够看得出来，整个行动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可以肯定，绝不是江湖上的毛贼所为。
10: 哎，双英啊，你好像并不感到惊讶呀？
11: 为什么要感到惊讶？
10: 这不是早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吗？
11: 哎呀，目前的情况非常的紧急，30万块大洋在松江被劫，我对社里无法交代呀。因此，
10: 什么？
11: 因此，你必须立刻行动起来，查出内奸，追回大洋。
10: 我早就说过，光复社的内部有四海鸿门会的奸细，要尽快将他挖出来，否则迟早会出事。 可你们不愿意相信，宁可将怀疑的矛头指向我。现在出事了。

0: 却指望我替你们找回大洋。
1: 哎呀，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要再提了。你身为光复社的副社长，应该以社里利益为重。
0: 我不过是个青帮流氓，
2: 不会唱高调。
0: 我只知道谁拿我当朋友，我就替谁卖命，否则就是抬着一座金山来，眼眸也不伺候。
1: 哎呀，燕大哥多虑了，社长对你是非常信任的。
0: 就是嘛，这种信任实在令人有些难以接受。
1: 哎呀，老弟，你就不要再生气了。前天夜里的事情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那是为了安全起见。怎么会针对你呢？哎，如果你心里不舒服，这样吧，于兄在这儿给你赔罪了啊。
0: 不敢当，小弟没这么大的面子。
1: 哎呀，老弟呀，就不要再赌气了，事其紧急，你要以大局为重。
0: 杜老总智勇双全，又是社长信得过的人，由他负责调查，难道不是更好吗？
1: 之前你说得很对，这个内奸是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与杜马的行动方式非常熟悉。只要我们稍有举动，他定会加以防备。可是如果由你负责调查，情况就不同了。
0: 我初来乍到，他们还摸不清我的脉搏。
1: 一点不错，因此请老弟当仁不让。
3: 哦，燕大哥放心，杜马一定竭尽全力协助。
0: 既然社长和杜老总这样说了，燕某若再推辞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好吧，我答应。
1: 好，好啊，双英啊，真是快人快语啊。
0: 不过，我有个条件。
1: 哦，老弟，请讲。
0: 自即日起，社内的一切事务，对双英不能再有所隐瞒。
1: 好，一言为定，我会让杜马送给你一份详细资料。包括光复社各地区的人员分布，以及银元黑市和假钞生意的总体情况。但有一些绝密是不能写在资料中的，这点还请老弟谅解。请老弟放心，我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亲口告诉你。
0: 好吧，希望社长言而有信。
1: 哎，我以人格担保啊。老弟，就请你立刻着手清查内奸，召回银元。
0: 有几个问题。首先，
4: 附近几个银元黑市的密电
0: 是发到哪部电台的？
1: 是我个人的秘密电台。
0: 谁负责接收？
1: 哎呀，这件事情怪就怪在这里，秘密电台由我自己操作，任何人都没有碰过，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部电台的存在。
0: 能不能让我看看电台的位置？
1: 哦，当然可以，跟我来。
5: 啊，来。

0: 怎么样，双鹰？
1: 社长，你接到密电后都告诉了谁？
2: 我只告诉了老狐狸。
1: 除老狐狸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2: 没有。
1: 第二个问题，平常的时候，有谁能够随便进出这间屋子？

0: 那只有我的佣人梅姨。梅姨跟了我几十年，绝对可靠，这点不用担心。
1: 既然要我负责调查，那么住在这个公馆中的任何人都不能排除嫌疑，梅姨也不例外。
2: 啊，这，
0: 可梅姨连大字都不识几个呀。
1: 这一点说明不了问题。
3: 燕大哥说的对，
4: 社长，我看这个调查的事情咱们就不要插手了，
3: 由燕大哥全权负责吧。
0: 好吧，好吧，双英啊，这件事我就不管了，全交给你啊。
1: 好，我可以肯定的说，劫夺银元的一定是李康及其手下。
0: 嗯，不错。
1: 通过这次事件不难看出，李康最感兴趣的就是银元和假钞，因此清查内奸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引蛇出洞，用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将内奸调出来。而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早已经说过，
4: 假钞模板，
1: 一点不错。
0: 也就是说，你仍然需要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
1: 嗯，正是。
0: 波长135426。频段为短波869723。
1: 希望这次是真的，否则可又要白费力气了。
0: 我以人格担保。
1: 135426869723，我记下了。还有一件事，自即日起，社长不要再到12号公馆。我带手下进驻这里，直到调查结束。
0: 好，就这样办。以后我们的联络点就定在横浜路8号。
1: 是。

0: 马科长。
1: 啊，老张还没有来啊？
0: 没有。
1: 喂。
2: 喂，是表弟吗？
1: 什么？表弟？
0: 哦，对不起，打错了。
1: 喂。喂。喂喂。

0: 清平，清平，
1: 妈妈，
0: 记住了吗？
1: 我知道了。
2: 姑娘，来来来来来，
1: 大俊叔叔，你要买提子吗？
2: 是啊，你给叔叔挑一盒吧。
1: 这盒行吗？
2: 行，来，给你钱。
1: 谢谢大俊叔叔。啊，
2: 不用客气，快去卖吧，啊。

0: 进来。哦，是小马啊。
1: 老张，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说。
0: 进来吧。
1: 嘿，老张，你什么时候学的浪漫起来了？上班还拿着盒提子。嗨，
0: 刚刚在大门前有个可爱的小姑娘在卖提子，一口一个大军叔叔，我实在是不忍拒绝，这才买了一盒。
1: 我说呢，
0: 有什么话说吧。
1: 怎么说呢，我觉得你有事瞒着我。
0: 哦，这是什么意思？
1: 沿江路沙场以及德发罐头厂的两次突袭行动，令我感到你对敌人的行动了如指掌。我不相信这是靠分析判断得出的。老张，光复社内部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打入进去了？如果有，作为铁流小组副组长，我有权知道真相。
0: 没有什么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那是你虚构出来的。
1: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在这里保证，我马小英绝不与你争功，所有功劳都是你张乔一个人的，这总可以了吧？
0: 你不是急功近利，就是别有用心。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自己心知肚明。好了，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调离铁流行动小组。
1: 好吧，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

0: 清音如草木之林，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

0: 好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

0: 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1100，快拨打电话抢订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1100，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

0: 记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 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

0: 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5: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0: 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脱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

0: 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3: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沥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

0: 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老张，光复社内部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打入进去了？如果有，作为铁流小组副组长，我有权知道真相。
1: 没有什么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那是你虚构出来的。
0: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在这里保证，我马小英绝不与你争功，所有功劳都是你张乔一个人的，这总可以了吧？
1: 你不是急功近利，就是别有用心。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心知肚明。好了，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调离铁流行动小组。
0: 好吧，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

0: 燕大哥，
1: 诸位，陈社长返回舟山公干，这里的事情暂时由我负责。
2: 社长已经吩咐过了。
0: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多事之秋，诸位各司其职，绝不可疏忽怠慢。
3: 是。
0: 是。
4: 燕大哥，您和属下的房间我都安排好了。
0: 好，
4: 请过来。

0: 这间房子就在社长房间的隔壁，只是比社长那间啊小了一点。
1: 嗯，好，非常好。
0: 燕大哥，还有什么需要？
1: 老丁，您辛苦了。
0: 燕大哥说哪里话，这是应该的。
1: 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是，
1: 你去吧。
0: 好。
2: 哥，
1: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2: 嗯。哥，我们从哪查起啊？

0: 给，这是电报。
1: 地下铸模厂来电，马上去叫老丁。
0: 是，
2: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常住在公馆中的有六个人：老丁、报务组长刘霞、报务员王宁、李坤、张思乔、保镖阿三和吴可。我们在老丁的配合下，对每个人的房间进行了搜查。除了刘霞养了两只鸽子，王宁养了一条小狗之外，这里的人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
3: 你说，报务组长刘霞养了两只鸽子？
2: 是。
3: 还有什么？
1: 我假借闲聊，详细的询问了老丁。据他说，银元案案发的几天之内，公馆中没有任何人进出过。我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不着老丁，说起了银元案的事情，老丁感到非常费解。银元交接属于绝密，根本不通过12号公馆的电台，因此公馆报务组成员是不可能知道的。至于其他人，就更没有可能接触到核心机密了。既然如此，绝密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3: 进来。
4: 燕大哥，
3: 有事吗？你们去吧。
0: 嗯。
4: 铸模厂密电。
3: 哦。新型的3号模板就要到了。
4: 明夜11点，在杨泾帮红桥旅社6号房交接。
3: 嗯。
4: 燕大哥。上次接货就出了大事，这回可一定要谨慎啊。
3: 依你之见，谁去为好？
4: 社里除了您和杜老总，没人能够担当此任。
3: 你去吧。哎

0: 老丁，哎，
1: 燕大哥，怎么回事？不是为什么，警报铃响了起来。有人进来了。
0: 我是阿三和吴考冲进来，什么也没发现。大家分头再找找。哎，嗯嗯。窗户是关着，不像有人进来。 会不会是电线出了问题？也许吧。好了，大家都出去吧。哎，
2: 好。
0: 老丁啊，你有社长房间的钥匙？是啊，
2: 公馆里所有房间的钥匙我都有。你要开哪个房间？好。
0: 社长平时很少到这儿来吧？
2: 是啊，没事的时候一个月也不来一次。
0: 没事了，你去吧。
2: 好，那我去了。

0: 小锦，你和橘子来换班了。
1: 怎么样，有动静吗？
0: 没有。
1: 你们辛苦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0: 说呀？
1: 跟鸽子说吧。
0: 废话，我够得着吗？
1: 哎呀，行了，别贫了，赶快跟上啊！
0: 啊。

竟然弄他。

0: 什么？
1: 哎呀，你这么看会被他发现的。
0: 那我怎么看啊？
1: 哎呀，不是有镜子吗？跟上，哎，
0: 据你说我傻呀？
1: 我还要说，别跟他太近了，否则会被发现的。
0: 真啰嗦。

0: 他不见了。
1: 你喊什么呀，快上来。他一定是上了电车。
0: 你看到了？
1: 否则怎么会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走，跟上。
0: 哎，可是万一他不在电车上怎么办啊？
1: 我就不信他能飞上天去，我笃定了。走。

0: 在电车上，他真的在啊，
1: 真的。怎么样？怎么样？切，现在服我了吧？我就是诸葛亮。
2: 我看你是臭皮匠。
1: 那也能顶半个诸葛亮。
2: 吹牛吧你！行了行了，别看了，会被他发现的。跟在后面。
1: 好。

0: 他呀？这个女人狡猾得很，别着急，看她究竟要做什么。
1: 你别自作聪明，再不跟就跟不上了。
0: 嘘，听我一次行不行？
1: 哼，跟丢了你就傻眼了。
0: 有时候我还真挺佩服你的，你怎么知道他又在耍诡计啊？
2: 这种女人我见得多了。你呀，跟姐姐好好学吧。
1: 是，臭美，你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0: 这是去松江的郊区车。
1: 是啊，
0: 他去松江做什么？管他呢，跟上。

0: 下车了。
1: 你当我是瞎子啊？看到了。
0: 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0: 离他太近了，不能停车，否则他一定会起疑心的。
1: 看我的。都怪你，非要走这样的破路，车子都开锅了。
0: 哎呀，自己是烂无手，还要埋怨别人？
1: 有本事你自己开啊！

0: 进去了。
1: 我在这盯着，你回去赶紧报个信儿。

0: 太好了！哼，严丫子真是了不起啊！严元和贾超是光复社的两大支柱，咱们劫了他的模板，就是用刀子捅在陈工棚的心窝上，不疼死他才怪呢！
1: 只要贾超模板到手，凭着我手中的几百条黄鱼和抢来的几十万块银元，咱们立刻就能建立起一座地下印钞厂。 有了贾超生意，我李康很快会东山再起。哼，陈工鹏，你等着吧。
2: 会长，野鸭子在纸条中说陈工鹏已经起疑，正在命验双鹰暗中调查，他想尽快离开十二号公馆。现在还不是时候，只要野鸭子逃走。
0: 陈工鹏马上会知道消息泄露。嗯，这倒是。那我还回信吗？给他回信。今晚的行动一结束，他明天就可以离开十二号公馆。是。好，立刻召集人手，准备行动。是刘霞。嗯。
3: 我和小锦弟亲眼看到了刘霞放飞了信鸽，真想不到，那奸人是他。后来呢？我和小锦弟跟着信鸽来到了伏羲路的一个弄堂，看到一个女人把信鸽收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女人离开家，我们一路跟踪，来到松江郊外的棚户区，那个女人进了一座破院子，小锦弟留在那里监视，让我回来报信。
4: 你是说？
5: 他进了一座破院子。嗯，
3: 是的。
4: 我敢肯定，这座院子一定是李康的老巢。燕
6: 大哥，这条引蛇出洞之计实在是高明，
4: 还不到一天时间，内奸便跳了出来。我看事不宜迟，动手吧，先除内奸，再灭李康。
6: 先不要惊动刘霞。
4: 啊？为什么？
6: 你会明白的。

0: 哥，你可来了。
1: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0: 哥，我看到李康了。
1: 你能肯定吗？
0: 绝对能。在舞厅，在沿江路沙场，我都见过他，绝不会错。
1: 嗯，杜妈说的没错，这里果然是李康的老巢。
0: 嗯，
1: 还有什么？
0: 哦，傍晚时分，李康和那个送信的女人带着十几名手下离开了这里。哦，对了，哥，你们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啊？我都快急死了。
1: 嗯，你做得非常好，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0: 我们要在这里等他，等他回来。
1: 借货时间是晚11点，在二层六号房。现在才6点钟，命令弟兄们埋伏起来，只得引双鹰渡马进入伏击圈，立刻乱枪打死他们，出一出心中的恶气。

0: 小妞，是不是想找点乐子啊？
1: 哎呀，人家寂寞嘛。

0: 出来，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1: 别敢讲，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0: 你认识我？
1: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我求你放过我吧。
0: 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你走。
1: 好，什么问题？
0: 李康住在哪儿？
1: 就住在这间房中。
0: 你们在松江清波旅社劫来的大洋藏在什么地方？
1: 在床下的地窖里。
0: 把床挪开。
1: 好。
0: 把地窖门打开。
1: 这门上有锁，这打不开呀。
0: 现在没了。

0: 打开地窖门，爷爷，我说实话，地窖门上安了炸弹，只要拉开门，炸弹就爆炸。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消肘和止痛，一盒29块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时在色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闻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

0: 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骨质增

0: 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5: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4: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

0: 我们就是夫妻。
1: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那他不合法；要是真的，就合法。
2: 江飞，江飞，别害怕，我受不了了。
1: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3: 你原谅我。

0: 文物，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作为新时代甘肃省高校第一批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兰州交通大学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党委以政治领航淬炼一体三化党建品牌，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5年深耕，培育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3个，省高校党建样板党支部2个，两名党支部书记获评全省高校双带头人，以红色引擎筑牢育人根基，驱动学院高质量发展。
3: 金辉九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4: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刚性制度守住生态底线，以精准监管守护绿水青山。全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流域综合治理为总抓手，分区域精准施策，分领域攻坚突破，走出一条水土流失治理、河湖生态修复、城乡绿色提质同步推进、生态保护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甘肃地处黄河上游，是黄河核心水源涵养补给区，肩负守护大河安澜、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使命。我省持续深耕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坚持源头管控、分段施治，把小流域改造、河道生态修复作为控沙护河核心举措。定西岷县地处黄河上游洮河中段，当地系统推进水土流失防控与特色绿色产业融合发展，实现治土治水富民一体推进。
5: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南沙海四岛护岸200米、植物柳边石孤坊7座、栽植水宝林585亩，项目总进度已完成50%，计划年内完成项目所有建设任务。
2: 截至目前，岷县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20平方公里，全域水土治理总面积突破1300平方公里，从源头削减入黄泥沙，为黄河下游长久安澜、区域整体生态安全筑牢坚实根基。
6: 通过小流域治理项目的实施，生态得到修复，环境得到改善，防汛抗旱能力也显著提升，确保治理成果长久见效，持续惠民。
2: 源头山区筑牢水土防护屏障，沿黄支流城区河段同步开展生态提质改造，临夏广河县针对城区4.5公里核心河道开展全方位系统化生态综合治理，让穿城而过的广通河焕发水清岸绿、生态宜居的全新风貌。
7: 这两年通过黄土河项目治理，让我们这河道河水更加清澈，河道越来越通畅，土地越来越好。
2: 生态修复就是要让生态系统活起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生态安全。针对黄土高原大面积原坡侵蚀、风沙肆虐的突出难题，庆阳华池搭建原边防护、坡面锁水、沟底涵养的3级治理体系，稳步绘就黄土高原由黄转绿、由绿变美的生态画卷。
8: 风沙也小了，这个风景也好了，种点蒜头呀、沙棘这些东西，对这个老百姓以后这是受益嘛，我觉得这是非常好。
9: 目前我自己完成了7.1万亩的种地栽植任务，剩余1000亩计划在那个15天内是全部完成建设任务。进一步加强咱们这个项目这个布置，要加强管护，确保咱们这个项目取得这个实在在这个成效。
2: 在全省全域推进山水综合治理的大背景下，兰州新区始终坚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不断拓展城市绿色空间，织密全域生态安全防护网。截至目前，新区建成区绿化面积达3.68万亩，全域累计人工造林21万亩，完成60余平方公里生态综合治理，区域林草覆盖

0: 概率提升至46%。
1: 主要承担新区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执法监测、应急监测等日常监测监管工作，配备总行监测车辆，搭载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设备，实现废气中有机物溯源分析，能够为新区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0: 深耕系统治理，共建生态陇园，甘肃将持续扛牢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坚持系统治理常态管护，不断巩固拓展生态治理成效，以稳固西部生态屏障，守护大河安澜，奋力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陇园新图景。甘肃台报道。
2: 盛夏陇园沃野铺金，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从特色种养产业提质、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东西部科技协作赋能多维度发力，一幅产业兴旺、村容整洁、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画卷在陇园大地徐徐展开。
0: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走进武威市凉州区下双镇沙河村的陆地蔬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芹菜、辣椒等长势喜人，农户们正穿梭在田间地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
3: 今年挖菜长得特别好，最近的行情也比较好，算了下来，妹妹的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0: 武威市凉州区下双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布局，积极盘活土地资源，构建起一业为主、多业协同的特色农业发展体系。宁夏州康乐县聚焦肉牛主导产业，成熟规模的数字化肉牛养殖基地，一排排标准化智能牛舍整齐划一，圈舍内成群肉牛体态健壮。
4: 目前这只肉牛从来九百头，是那周边群众十余人就近就业，养殖全程实行24小时紧实化管护。
0: 扩繁增量是做大肉牛产业的关键举措，康乐县稳步推进肉牛批量引进、两种繁育工作，实现产业扩规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
5: 不断延伸连农带农覆盖面，吸纳更多的农户、村集体参与肉牛养殖，做大做强县域优质肉牛特色主导产业，以现代化畜牧产业提质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晋宁县依托苹果支柱产业，借力京甘东西部协作，打通科技助农通道。天津市农科院专家团队深入示范园，手把手纠正果农管护误区，把先进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6: 本次培训，我们设的这个百日户水源都参与，对加植绿色防控、如何防治病虫害有新的认识，也有新的看法。
7: 这次来晋宁呢，主要就是为了落实我们京甘双地科技特派园这个项目能够落地见效，同时呢，也针对我们当地产区实际发生的一些问题呢，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技术指导。
0: 产业富民夯实乡村发展根基，人居环境整治则擦亮和美乡村底色。天水市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组织党员群众清理沟渠、主干道卫生死角，打造乡村小花园和景观节点，激活乡村新面貌。
8: 改造以后嘛，环境优美，生活环境很好很好，生活也幸福多了。
9: 要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切实行动，推动小城镇建设，从建设示范迈向全域魅力，让群众家门口的幸福可感可及。
0: 甘肃台报道。
2: 在蓝狮集团车间里，有三样看似普通的物件：一个磨得发亮的老机床摇把，一本泛黄的零件草图笔记本，还有一份1966年的入党申请书复印件。他们的主人是同一个人——全国三八红旗手、共产党员金和英。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在同一间车间里，金和英的徒弟邹斌、邹斌的徒弟刘云也先后写下了自己的入党志愿书。三份志愿书，三代共产党员。从手摇机床到智能产线，他们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入党时你的誓言是什么？
10: 师傅好。
11: 各位，哎，你好。
10: 你在家了吗？还在医院呢？
11: 我在医院呢。
12: 怎么样？最近厂里忙着没？
10: 还行吧。最近那个工作啊，工作室联盟刚成立嘛，完了这边就是按照这个计划嘛，就开展工作嘛。等着我出差回来，回来我去看看你们啊。
12: 哎呀，不要忙得很。
13: 电话那头，79岁的金和英开

0: 口第一句话问的还是车间。这个带着西北口音的老人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1963年初中毕业的他，响应国家号召，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大西北。那时蓝石刚刚起步，新中国急需自己的工业装备。金和英把自己练成了厂里数一数二的技术尖子，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写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愿为新中国工业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1: 平时一打电话第一句话问的就是企业现在怎么样，我一直是非常关心的。老一辈人啊，他们对这个企业的这种情怀啊，这确实是让我们有时候挺感动的。
0: 1991年，18岁的邹斌从技校毕业，成为金和英的徒弟。90年代初，蓝石正值改革攻坚期，新人上手机会少之又少，金和英却打破了惯例。
1: 师傅他总是跟我说，只要你敢动手，愿意尝试，都愿意放手让我去练去试，失败了也不苛责，出的问题一点一点的给我讲解，也让我快速地摸清了技术的门道，打下了最扎实的基本功。
0: 师傅的严谨刻进了邹斌的骨子里，他把加工精细度从行业优秀的0.06毫米提升到了0.02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3。
1: 加工制造呢，容不得半点的马虎，是一名产业工人的底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手艺呢，要练到极致，初心要守到始终。
0: 2003年，跟随师傅的脚步，邹斌也入了党。他在入党志愿书里写道，
1: 在实际工作中，以一个党员的标准，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急生产之急，想生产之想，发挥骨干带头作用。
0: 没有慷慨激昂，字字落地有声。20多年来，他完成70余项技术攻关，获得13项国家专利，把这份朴素的承诺变成了沉甸甸的实践。
1: 要把师傅这老一辈人的艰苦创业、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下去，把这些传统的这些技术工艺与现代化的这种技术相融合，传承给年轻人，让他们更好的这个成长。
0: 作为邹斌的徒弟，刘云身上既有师傅传下来的严谨，更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烙印。他的入党志愿书里，使命有了全新的注解。
2: 我在入党申请书中写到了，作为新时代青年呢，我们应该积极向上啊，向更高层面，尤其是数字化转型，工业4.0升级，一定要向先进的制造装备去突破去学习。
0: 从研到钻再到新，三代人各有各的功课。刘云主导的数字化改造项目，让传统车间的生产效率和能耗控制实现了质的飞跃。但当时迈出第一步并不容易，数控红程序的编写涉及大量数学计算，三角函数、坐标变换，这些知识早就扔回给老师了。
3: 那么我们就是从最初最原始的开始，重新拿起课本来，所有的这个数学类型的一个东西呢，进行一个重新的去复习，再加入我们这个就是数字化的这些东西，然后编制出来一个红程序，这也是我们的就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吧。就
0: 如今他们正在研究用工业软件对产品进行3维建模，自动生成加工程序。车间里流传着一句话，刘云的电脑里代码比图纸还多，不是炫耀，是一代人对上一代人最好的回答。刘云带出的00后徒弟们已经开始承担数字化产线的运维和开发任务，他把师傅传给他的那句话又说给了更年轻的人。
4: 我带徒弟的方法，我更多的是给他们一个方向，一个蓝题，然后说你放手去试，大数据检索、人工智能有什么新工具、新方法，尽管用，我给你们做后盾。
0: 3份入党志愿书，横跨60多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入党时，你许下了什么初心？答案写在0.02毫米的精度里。写在一行行数字程序的代码中，更写在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伟大进程中。甘肃台报道。
5: 好，午间20分，新闻起。

0: 续。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正式启动。
1: 各批次录取时间安排：普通类本科提前批，7月9号至7月15号；普通类本科批，7月16号至7月25号；普通类高职专科提前批，7月26号至7月29号；普通类高职专科批，8月9号至8月15号；艺术体育类本科提前批，7月8号至7月11号；艺术体育类本科批，7月12号至7月16号；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8月5号至8月8号。征集志愿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录取共进行8次征集志愿，普通类本科提前批征集7月12号20点至13号10点，普通类本科批第一次征集7月21号20点至22号10点，普通类本科批第二次征集7月23号20点至24号10点，普通类高职专科提前批征集7月27号20点至28号10点，普通类高职专科批第一次征集8月11号20点至12号10点，普通类高职专科批第二次征集8月13号20点至14号10点，艺术体育类本科批征集7月14号20点至15号10点，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征集8月7号20点至8号10点。甘肃台报道。
0: 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全国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电视电话会议，就全行业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1: 各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加强值班值守，提升网络能力，夯实安全防护，强化物资配备，迅速响应处置，全力以赴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提升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场景服务保底能力。针对近期自然灾害多发态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各地通信管理局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电信企业核查受损通信设施，分析网络运行情况，集结应急通信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修服务工作，保障抢险救灾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安全畅通。甘肃台报道。
0: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7月7号发布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说，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6%，至1.6万亿美元，结束了此前2年连续下滑势头，但复苏面窄，脆弱且不均衡。报告显示，2025年发达经济体吸引外资增长11%，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2%。全球前20大外国投资目的地经济体吸引了超过80%的外国直接投资，凸显投资日益集中的趋势。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投资前景依然严峻。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月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当天表示，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TWh，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德国方面表示，建立战略天然气储备旨在应对关键能源基地设施遭破坏或全球天然气严重短缺等极端状况。但路透社报道说，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德国一直谋求加强能源安全，以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眼下，欧洲南部多地仍有野火肆虐，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过火面积合计已超过20,000公顷。在火情较为严重的法国，大量人员被迫疏散。由于野火向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终点蔓延，6号相关赛事地段对公众关闭。当地官员呼吁公众不要靠近赛道或终点区域，也就是说，至少在法国境内，这将是一段没有观众的环法自行车赛赛段。
0: 好，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甘南马区阿万仓湿地公园是若尔盖、嘎海、曼扎塘湿地的核心区，这里湖水如镜，绿草如毯，牛羊遍地。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那里秀美壮丽的风景。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里是定西市人民医院，在这里有一位神经内科的专家，他就是定西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刘志娟。今天我将沉浸式跟随刘志娟医生走进他20年如一日的行医日常，去看看他是如何用专业守护生命，用温情治愈人心。
1: 左冰箱杀手这个李斯特菌也叫然后这个人愈后反正我觉得是相对来说现在是可比较乐观了。刚来的时候我他那个住院到10天左右的时候我都觉得不是很乐观。
0: 你好刘主任，你好。我看刚才咱们是开了一个什么会啊？
2: 交班会。
0: 那咱们一般开完交班会的话还有什么样的工作安排？
2: 然后是查房。
0: 我作为一个门外汉，今天就要斗胆来给您做一天的这个小助理了，可以吗？
2: 可以，咱们现在开始吧。
0: 好的。
2: 好着忙啊，老人。
3: 好着
2: 了啊，人多了紧张着可都开了。行的，好就行了，其实这个人就长在哈里了啊。腿子放松了，人腿子你能慢些了吗？
0: 他在查房的过程中更注重的是患者在康复过程中的情绪和心理健康状态，像他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轻声细语的问候是患者在康复路上的坚定力量。
1: 听语要听的话是直接去见了
4: 过来。现在你看看他脖子是不是软了，脑膜刺激症，然后你们考执业医的时候脑膜刺激症写了出去做出改正嘛。这可能估计还是早着呢。围上的然后都给你给上着了，给他两处了。好吧。
0: 刘主任，我看到就是您在查房的过程中非常的注重咱们患者的这个情绪问题，为什么就是咱们神经内科的疾病要特别关注这个点呢？
2: 因为神经内科的好多疾病，比如说脑梗死啊这些，它就合并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要给予这个专业的评估，评估之后给予这个对症治疗，它最后这个综合治疗效果就好一些。
0: 咱们是有专业的评估系统吗？
2: 是的。
0: 那我感觉像咱们年轻人现在这个压力都非常大，我能不能让您给我也做一个

0: 一个评估呢？
1: 可以可以。
0: 好的好的。哦，这就是咱们专业评估系统是吗？
1: 是。
2: 神经内科诊疗极具挑战，除研判躯体症状外，还需综合评估神经功能与心理状态，精准的病情判断，严谨的评估流程，为后续治疗打下坚实基础。正是这份专业，让他在高压氧治疗中心同样从容应对，为患者抢回生机。
0: 高压氧主要是治疗什么疾病呢？
1: 神经系统的所有疾病基本上都能治疗，比如说是脑梗、脑出血、留了后遗症的，或者是脑梗早期的时候，尽早的治疗，它可以减少这个偏瘫的这个情况。
0: 我了解到咱们这个高压氧是您在咱们市人民医院牵头建设的。
1: 是是，目前是我负责。
0: 是您负责。
1: 对对对。
0: 那刚开始咱们建这个高压氧治疗中心的时候难不难呢？
1: 啥都没有，啥都不会，从头开始。你看，我们的这个患者，其实最绝对的适应症就是一氧化碳中毒的，然后比如说脑出血的、脑梗留了后遗症的、耳鼻喉科的很多患者也是可以的，突发性耳聋的、神经性耳鸣的，都是可以做的。之前有一个就是那个神经外科有一个小孩，就是车祸之后昏迷，然后吸了五天他就醒过来了。
0: 哇，这个治疗效果我感觉都可以说是引号的立竿见影。
1: 对，挺好的，只要能吸住的，没有禁忌症的，吸了大部分人都挺好的。
0: 那您就是现在看到咱们这么多的神经内科的患者能够享受到就近康复治疗的这种福音，您是一个什么感受呢？
3: 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神经系统的很多疾病，它这个治疗的预后不是很好，然后是提高了一个这个患者的这个预后，改善了患者的症状，然后也提高了这个患者对我们的信任度，我觉得是大家双赢的一个局面。
2: 在定西，刘志军率先让高压氧舱转了起来，填补了定西及周边地区脑病救治的该项技术空白，把一个个濒临破碎的家庭拉回正轨。而这份担当还被他带进了养老院，为老人提供义诊、科普神经内科疾病防治知识。
4: 大概这个人去做，这就叫做主动运动了。咱们这个手去帮这个忙叫做被动运动，是不是？
5: 晚上睡不着，是不是难受着？
6: 这吃喝都这一天得了。
5: 你觉得这天卧室打开，卧室打开，你个人去做，这就叫做主动运动。吃饭也要时时要注意，对，其实。
0: 那像咱们爷爷们平时坐在花园里面晒太阳呀，活动不活动？
6: 都常排队。
5: 活动着没？
6: 活动着了
5: 啊，其实可以
0: 多交流、多晒太阳，然后能动的一些咱们身体上的这个功能还是要动起来，
5: 对
0: 对不对？就是手呀这些，咱们坐着也可以。叔叔们这么好的精神状态和向上的这种精气神，点赞鼓掌好不好？
5: 好，
0: 给你们点赞。
2: 想把这句赞许同样送给刘志娟。他以沉静笃行的姿态步步深耕，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无数患者重燃生命希望。
7: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

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老话常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今天白天我省河西五市陇中及陇东南部分地方依旧有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酒泉西部和东部、张掖北部、陇南南部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不过酷暑不会一直持续，后续全省将迎来一场全域降水，直接给高温强力退烧，气温大幅回落。提醒大家，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外出，后期降水天气多发，大家外出随身携带雨具，需防范旱涝急转带来的不利影响。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各地为晴或多云，祁连山区、六盘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等州市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转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21到37摄氏度。酒泉多云，20到34度。嘉峪关多云，21到35度。张掖多云转阴，23到36度。金昌多云，22到35度。武威晴转多云，23到36度。白银多云，21到35度。临夏多云转阴，18到34度。甘南多云转阴，10到27度。定西多云，18到33度。陇南晴转多云，24到37度。天水多云，21到36度。平凉多云转阴，19到34度。沁阳晴转多云，21到32度。兰州新区晴，17到35度。甘肃矿区多云，18到3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9到33度。辉县晴转多云，21到35度。灵潭晴转阴，11到27度。康县多云，20到34度。两当晴转多云，20到35度。兰州晴，21到3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 至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

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浆，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1: 别干这，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0: 你认识我？
1: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我求你放过我吧。
0: 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你走。
1: 好，是什么问题？
0: 李康住在哪儿？
1: 就住在这间房中。
0: 你们在松江清波旅社劫来的大洋藏在什么地方？
1: 在床下的地窖。

0: 把床挪开，好，把地窖门打开，
1: 这门上有锁，打不开呀，
0: 现在没了。

0: 打开地窖门！爷爷，我说实话，地窖门上安了炸弹，只要拉开门，炸弹就爆炸。你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你还要害人！
1: 大哥，宰了他得了。
2: 对，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
0: 救命！饶命！饶命啊！
3: 打开地窖门。

来。来，

0: 把他抬出去。
1: 是。
2: 大哥，这还有东西。来，弟兄们，快啊！快，抬上来。
0: 放多少了？

0: 已经是1点半了，怎么还没动静？
1: 会长，野鸭子的消息不会有错，耐心等待吧。
2: 会长，你看。

0: 泄后，叫弟兄们准备。
1: 还没看到送货的人。
0: 再等一等，等送货的到了，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

0: 回事？
1: 不好，这是圈套！
0: 什么？
1: 会长，快走！

0: 李康呢？
1: 我打中了他，尸体就在这儿，怎么没了？
2: 他肯定没死，追！
1: 从虹桥旅社到杨金帮镇上，只有这一条路啊！弹夹！
2: 看样子，他们是跑到镇上去了，追！
1: 哎。

0: 真悬呐！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过这条河就是一大片甘蔗田，只要钻进去，杜马就是想追也找不到我们了。

0: 哎，怎么了，老总？
1: 弹夹，弹夹怎么了？
0: 那只扔在地上的弹夹没有硝烟的味道，这就说明枪没有激发过。没有用过的枪，弹夹怎么会是空的呢？而且他们又为什么要把没用过的枪扔在地上呢？
1: 这是金蝉脱壳啊！

0: 叶大哥，杜老总，老丁啊，睡得好吗？
1: 我李康让我向你问好啊。
0: 什么李康？杜老总，您在说什么？怎么，连主子都不认识了？啊？哼，老丁啊，真看不出来呀，你还挺会演戏呀，啊？

0: 你说说吧。
1: 我们都是四海鸿门会的人，
2: 老丁是我的上线，二位大哥，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让我做的。
0: 哼，怎么样？都听见了？
3: 是的，他说的没错。
0: 这回该你自己说说了吧。
4: 别开枪，别开枪，我说，我全说。
0: 我在听。
4: 我是原滨海警察厅警务科科长，上司就是李康。民国3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陈社长，从此便卧底在他的身边，代号野鸭子。刘霞是我后来发展的。
5: 天马行动是你给李康高世宝提供的情报吗？
4: 是我。当时刘霞接到铸模厂来电，说模板将由南疆到滨海，要我们派人到火车上去接。我得信后用信鸽将消息传给李康和高世宝。
6: 由南疆到滨海？
4: 正是。
0: 在运枣帮抢劫烟土也是你把消息传出去的吧？啊，
4: 运枣帮啊，烟土，
6: 除了他还能有谁？姓丁的，光伏社内部除了你和

0: 刘翔还有没有其他卧底？
1: 没了。
0: 真的？
1: 真的，真的。
0: 这一次，老狐狸在松江的清波旅社交接银元，是几家黑市直接给社长的秘密电台发电。你又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1: 啊，是这样，几天前老狐狸深夜秘密来到公馆，我感到事情非同寻常，于是便尾随他来到社长门前。

0: 哦，对了，滨海附近的几个银元黑市，要将他们黑市交易得来的30万块银元装箱后，运到松江的清波旅馆。我们手下的人在那里接货，
1: 船已经安排好了，双方交接后立刻上船，
0: 由水路转进滨海。
2: 事情就是这样。
3: 也就是说，你偷听了社长和老狐狸的谈话，这才得知了秘密。
2: 是的，是的。
3: 还有什么没说的？
2: 没了，真的没了。二位大哥，其实我也不愿意为李康卖命，只是他要挟我，不替他工作，他就要暴露我的身份，我这才……
3: 我再问一遍，还有什么没说的？
2: 二位大哥，真的没有了。
4: 你可想清楚了，细节对我们非常重要，也许你忽略了什么，也许那正是我们需要的。如果你说出有价值的东西，我和
5: 燕大哥
4: 会在社长面前替你美言几句，保住你的性命。
2: 我懂，我懂。
4: 你慢慢想，我们不着急。
2: 哎，哦，杜老总，刚刚你问到运藻帮劫持烟筒的事情，那不是我将消息传给李康的。
6: 就是燕大哥住进12号公馆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
3: 哦，好，说得好。我住进公馆的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就响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那你是什么意思？临死了还想拉个垫背呢？运藻帮港差被劫的500两烟筒，是经高世宝侄子之手交给于武成代卖的，也就是说，烟土落到于武成手里之前，是在四海鸿门会的手上啊。换句话说，是四海鸿门会在运藻帮抢劫了烟土啊。姓丁的，不是你将消息传递给李康，他怎么能够知道烟土交易的详细情况？
2: 我
3: 什么？昨天夜里，在社长的房间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冲进里屋，看到你直奔藏着秘密电台的大立柜而去，打开柜门搜索里面。据社长所说，那部电台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说的不错吧，杜老总？
4: 不错。
3: 既然如此，你是怎么知道秘密电台的藏匿位置？
2: 我
3: 这就说明你曾不止一次地偷偷溜进社长办公室，企图盗窃情报。我说的不错吧？
2: 我，
3: 你什么？
2: 是。
3: 你再说一遍。昨夜溜进社长办公室的人不是你。你再说一遍。
2: 是我。
3: 你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了，你还在乱咬。说什么我住进公馆后就警铃大作，贴模板抢烟土是他妈的在我住进公馆之后吗？啊！
2: 燕大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3: 那你他妈的什么意思？知道社长和杜老总不信任我，对吧？你知道他们一直在试探我，对吧？故意要挑起他们对我的怀疑，为自己解脱，对吧？
2: 燕大哥，别生气，我真的没那个意思。
3: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呢？啊，怎么改变？只有死！哎呀
7: ！燕大哥，你的手也太快了，应该把他交给社长处置啊。
3: 哼。还是让社长处置我吧。
7: 燕大哥说哪里话？

大洋和金条被抢走，我赶到的时候，共军的警备部队已将那里包围了。

0: 了，全完了，我的心血，我苦心经营的四海鸿门会彻底完了。
1: 我们在松江二里庙还藏着几十根金条和一百多两烟土，
0: 那有什么用？
1: 会长，你有没有想过？
0: 想过什么？
1: 你有没有想过和陈公鹏谈判？
0: 谈判什么意思？
1: 我们现在虽然失了势，但您毕竟是四海鸿门会的领袖，红帮中的大佬级人物，其号召力是不可低估的。这一点陈公鹏非常明白。如果您肯低头，将四海鸿门会并入光复社，我想陈公鹏一定会非常高兴。
0: 什么？要我去做陈公鹏的下属？
1: 会长，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已是濒临绝境，总要找一个栖身之所。投入陈公鹏麾下，总强过落入共产党的手中，沦为阶下囚啊！趁着我们手里还有些金条和烟土，我想陈公鹏还不至于让我们太难堪。

0: 目前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你去联系陈工鹏，约他明晚7点在民生大酒店见面。
1: 好，我立刻去办。
2: 老丁，
3: 是的，老丁是四海鸿门会的人，李康的部下，代号野鸭子。

0: 报，他还在光复社内部发展了下线，就是12号公馆的报务组长刘霞。
1: 是他。
0: 嗯。
2: 好啊，谁能想到我光复社最要冲的部门竟然隐藏着2个内奸，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到震惊啊。

0: 老丁一直跟在我身边，
1: 谁能想到
2: 他竟然是对方的卧底。
0: 今后让我还能相信谁呀？
3: 其实老丁的行动如此频繁，势必会露出

0: 破绽，
1: 是不可能瞒过您这双眼睛的，只不过是过分的信任使您放松了警惕。
0: 昨天夜里我们兵分两路，我率手下端掉了李康位于松江郊外的老窝，杜老总在红桥旅社埋伏，全歼了李康的部下。
2: 李康呢？
3: 他逃走了。
2: 逃走了？
3: 是。
2: 能从你杜马手中逃脱的人可不太多呀。
4: 我和姚千树中了他的金蝉脱壳之计。
0: 社长，30万块大洋追回，我点过数目，一块不少了。
4: 哦，
0: 请过目。
4: 好，好啊，干得漂亮。
0: 不光如此，抬进来。
3: 这是什么？
0: 打开。啊！
3: 这是哪儿来的？
0: 是搜查李康老窝时，在地窖中发现的300根金条。
3: 啊！三。
2: 哎呀，双星啊！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没想到你竟然是见财博心不动，真君子也啊，杜马。
4: 是是是，300根金条可是笔大数目。燕德哥要是不交，你也不会知道。
2: 是呀，
4: 社长，有这样忠诚的部下，您可是有福气了。
2: 双英啊，之前的很多事情是我错怪了你，老弟再也不要往心里去了啊。
0: 社长言重了，双英不是熟读机场的人。从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了。
2: 好，说得好啊。
0: 这么一大笔钱如此轻易地落入我们手中，这还得感谢
1: 李康李大会长啊。
2: 杜马，
4: 在，
2: 取出10根金条，重赏燕副社长及其下属。
4: 是，
0: 多谢社长。
2: 哦，对了，还有件事，据公馆保镖说，前天夜里我的房间警铃大作，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这都是老丁搞的鬼。
2: 哦，
4: 他承认自己曾经多次进入房中盗窃情报，银元劫案就是他偷听了您和老狐狸的谈话，才得知了绝密情报。
2: 这个老丁真是死有余辜。他人在哪里？
3: 被燕大哥处决了。
2: 什么？你？
0: 对不起，社长，本来应该将他交给您来处置，可我一时愤怒就……
2: 好了好了，不要自责啊！像老丁这样的内奸，本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把他交给我，也是同样的下场啊！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 认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

0: 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 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9: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9: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0: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11: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10: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2: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可以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13: 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

会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哎呀，双兴啊，俗话说，经久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嗯，没想到你竟然是见财博心不动真君子也啊，杜蟒。
1: 是是是，三百根金条可是比大树母。嗯，
0: 燕大哥要是不教，你也不会知道。
1: 是呀，
0: 科长，
1: 有这样忠诚的部下，您可是有福气了。
0: 双兴啊，之前的很多事情。 是我错怪了你，老弟，再也不要往心里去了啊！
1: 社长言重了，双英不是蜀都机场的人，从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
0: 好，说得好啊！这么一大笔钱，如此轻易的落入我们手中，这还得感谢李康李大会长啊！
2: 杜马，
0: 在，
2: 取出10根金条。
0: 重赏燕副社长及其下属。是，
1: 多谢社长。
0: 哦，对了，还有件事，据公馆保镖说，前天夜里我的房间警铃大作，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都是老丁搞的鬼。
0: 哦，
1: 他承认自己曾经多次进入房中盗窃情报。
0: 因缘结案就是他偷听了您和老狐狸的谈话，才得知了绝密情报。
1: 这个老丁真是死有余辜，他人在哪里？
0: 被燕大哥处决了。什么？那……
1: 对不起，社长，本来应该将他交给您来处置，可我一时愤怒就……哎，
0: 好了好了，不要自责啊！像老丁这样的内奸，本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嗯，把他交给我，也是同样的下场啊！
1: 双英，嗯，
0: 杜马，
3: 在，
0: 这件事你们做得漂亮，我要给舟山发电，嘉奖你们。
1: 多谢社长栽培。
0: 嗯，李康还活着，这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你们要尽快行动，找到李康的下落。嗯，
1: 请社长放心。
0: 嗯，老丁和刘霞是内奸。 这里已经暴露，不能再用它联络。杜马，你立刻安排所有人撤出公馆，从现在开始搬到横浜路8号，今后的联络处就设在那里。
3: 是，老爷。
0: 嗯，
3: 老爷。
0: 梅姨啊，怎么了？
3: 楼下的保镖说有人送来一封信，要亲自交给老爷。
0: 什么信？嗯，是李康的信。送信的人呢？
3: 没看到，应该是走了。
0: 我刚说过，公馆已经暴露，现在李康的信就到了。
4: 社长，这里太不安全了，还是尽快走吧。
0: 嗯，梅姨。 叫楼下备车，我们马上离开。
3: 哦，是。

0: 哼。
1: 社长，李康在信里说了什么？
2: 哎呀，李康在信中说，要携手下投效我光复社，并献出100多两烟土啊，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要再对他穷追不舍。他约我明晚7点在南。

0: 登陆的民生大酒店见面啊！社长啊，大蛇不死会被蛇咬，李康现在是孤家寡人，没有任何用处了。哎，李康虽然已是过街老鼠，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毕竟是四海鸿门会和红帮的大佬级人物，仍有号召力，啊！ 只要他振臂一呼，目前散落在各处的四海鸿门会成员就会加入我光复社，这无疑会使我们的势力大大增强，何况还可以白白得到价值十几根黄鱼的烟土啊！这是其一，其二，李康加入光复社，滨海便由我们一统天下，再也没有能与我们分庭抗礼的人。 这正是我们想要的，而反之，我们便只有秘密地将李康除掉。这种做法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啊？而且你们想到过没有？如果将他逼上绝路，投降了共党，那后果就更加严重了。李康这个人野心勃勃，平素颐指气使惯了。
1: 怎么可能久居人下呢？现在他走投无路来投奔我们，过些日子等他缓过神来，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将他留在身边，无异于养虎遗患。我还请社长三思。
0: 哎呀，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李康穷途末路，濒临绝境，只剩下一副骨架，还能翻起什么大浪啊？你过虑了。
1: 哼，现在他孑然一身，自身难保，当然不敢怎么样。可谁能担保今后不会出事呢？待到他羽翼丰满，有一天突然发难，那我们可就悔之晚矣了。社长，我坚决反对李康加入光复社。杜马，你今天的表现有些奇怪呀。
0: 哦。
1: 是吗？我不明白，你的反应为什么如此强烈？听你的话中似乎有些弦外之音呢。能不能把话讲得明白些？怎么，不好说呀？
0: 也没什么不好说的，社长啊，当初组建光复社的时候，你是元老，我也是元老，你做社长，我做执行总监督，杜马没的话说。后来燕大哥加入，做了光复社的副社长，地位在我之上。用宋万云的话说，我杜马在军统熬了十几年，也没有做到副社长，而燕长官初来乍到。 便身居这样的高位，这可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但是燕大哥的为人能力，我杜马从心里头佩服。咱们打不过人家，就只能请人家来。我杜马心服口服，也没有二话。可是现在，你又要将李康接纳入社，
2: 李康曾是警察厅的厅长，四海鸿门会的领袖，加入光复社。
0: 地位不会在我与燕大哥之下，这一点社长心里比谁都清楚。我说的不错吧？也就是说，我杜马的头上又多了个爷爷。哼，李康算个什么东西？啊，手下败将，过街老鼠，三流货色，他凭什么在我的头上？而且你想过没有？
3: 李康和四海鸿门会是毁在我和燕大哥手里，他来了，坐在我们头上，我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1: 哎呀，我并没有想将李康放在你们的头顶上，只是想给他个虚职，不让他管具体事情嘛。
0: 哦，社长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既然如此，又何必要李康加入光复社呢？杀了他，岂不是更简单吗？好了。
1: 不要再说这些了。你是社里元老，应该以光复社利益为重，这算什么？
2: 争名分抢座次，
0: 我为光复社，为你陈公鹏出生入死，却落得这样的下场。一个走投无路的三流货色，竟然要爬到我的头上。
2: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会这么狭隘。
0: 哼，你大度，那就让我见识见识，把社长的位子让给李康。
2: 我
0: 怎么不敢吧？啊，看起来你和我一样狭隘，还多了几分虚伪。
2: 你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让李康入社，就是怕我和燕大哥的权力过重，危及了你的地位。什么帮会的利益，光复社的发展，净说好听的。李康不过是你陈公鹏用来平衡权力的棋子。
2: 我要撤掉你光复社执行总监督的职务。
0: 光复社还没轮到你陈公鹏一手遮天，你没这个权利。
2: 你
0: 还有一件事情要让你知道，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三流货色爬到我的头上，更不会容许别人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

0: 好了，社长，不要再生气了。社长，12号公馆已经暴露，您还是尽快离开吧。哎，
1: 真想不到，杜马竟然会这样。
0: 啊，杜老总是有些过分，您就不要往心里去了。哎，庄英啊，明晚和李康见面，你与我同去。是。
1: 我会亲率手下提前做好安全警戒。嗯，双英啊，等这件事情结束后，我要将社里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来负责。届时我们好好谈一谈。嗯，
0: 多谢社长信任。
1: 嗯，我先走了，你也要尽快离开。
0: 社长放心。
1: 嗯。

0: 社长。
1: 嗯，少勇啊，还有事吗？
0: 杜老总从来不讲空话的，因此。
1: 什么意思？
0: 当然是李康。
2: 哎呀，杜马这个人我了解，有时候会发些牢骚，很快就会过去的。
0: 但愿吧。
2: 我先走了。
0: 好。

0: 我们财委会要抓住有利形势，与公安民警、街道积极分子紧密配合，进一步打击活动在各区的银元贩子。
1: 组长，目前公安系统内部存在着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及留用人员，这些人身上沾染着旧社会的恶习，很难改变，在工作中出工不出力、敷衍了事的情形随时可见。更有甚者，很多警察与黑市银元贩子相互勾结，从中牟利。
0: 是啊，滨海刚刚解放，我们的干部储备力量明显不足，组织上正从各地抽调有经验的干部南下支援。同志们，在这个非常时期，就更要求我们要睁大眼睛，提高警惕。
2: 报告，首长，有您的电话。
0: 去吧。请大家稍等片刻，我去接个电话。
3: 好。

0: 喂，
1: 喂，是表弟吗？
0: 是我。
1: 表哥让我通知你有急事，请你到老地方见面。
0: 好，我马上就到。

0: 庄英，出什么事了？听徐丽丽的口气，好像很着急啊。陈公鹏要收编李康，什么？绝不能让这两股敌人合流，否则嫁祸给李康的所有行动便都要暴露了。不仅如此，李康虽然失势，但仍有其号召力。一旦这两股敌人合二为一，滨海的情势就会变得更加凶险，必须立刻解决李康一伙。不错。
1: 李康约陈工鹏明晚7点在民生大酒店见面。
0: 哦，能不能将这二人一起抓获呢？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越来越肯定，我们内部有敌人的眼线。抓了陈工鹏，消息肯定立刻走漏出去。老狐狸马上逃脱，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转入地下，光复社的所有人员也会立刻转移或藏匿起来。到那时，我们之前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
2: 哦，对了，说到内奸，我正要告诉你，玉如萍的事情我查过了。铁流小组顾问谷云霄同志曾是闵行区委副书记，据他说，闵行区地下党。 确实有第三行动小组，组长是李大海同志，解放前夕全组同志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新教戚家庙。如果说小组内还有人活着，那他一定就是叛徒。
0: 你是说于如萍是出卖小组同志的叛徒？
2: 这一点就由你来判断了。
0: 如果他是叛徒，在吉斯卡尔德餐厅门前，他为什么要帮我？
2: 也许他想取得你的信任，进行反侦查。
0: 哦，
2: 对了，最近我发现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表现有些反常。
0: 哦，
2: 他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
0: 他要做什么？
2: 表面上是谈工作。
0: 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想怎么办？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嗯，这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要向你汇报。
2: 是什么？
0: 我和杜马审讯老丁，据他交代，假钞模板
3: 每次都是由南疆运往滨海的。哦。
0: 老丁死到临头，说这些话是为了救命，因此绝不会是假的。我说呢，
2: 信号监测车查遍了室内及其附近郊县，没有找到你给我的波长和频段，原来是在南疆。回去以后，我立刻与南疆财委会联系，请他们协助我们。这次一定要找到铸模厂。
0: 李康要马上解决，刻不容缓。
2: 你想怎么办？我配合你。
0: 李康现在是惊弓之鸟，我想他一定就住在民生大酒店附近的某个旅社宾馆中。老张，回去后立刻动员财委会和铁流小组的所有成员行动起来，尽快查出李康的下落。
2: 可包括我在内，没有人见过李康的真面目，如何才能确定他的身份呢？
0: 只要找到可疑的人，立刻。

0: 哦，是张同志吧？
1: 嗯。
0: 接到财委会的通知后，我们立刻查遍了所有登记的房客，没有这样一个人。然而，负责楼层的服务生对我说，在5层308有一个形貌特征与之相符的男人，而且这个人是用一个女人的身份证件登记的。
1: 哦，
0: 哦，就是这个，您看一看吧。
1: 王月。
2: 喂，
3: 我是表弟。
2: 怎么样，有结果吗？
1: 在金门饭店308房间找到一个形貌基本相符的，是个中年男人，用的是一个叫王月的女人的证件登记的。
2: 王月，不错，李康有个部下就叫王月。
1: 哦，太好了，我们立刻布控。
2: 我马上就到。

0: 308房间，服务员刚去送过水，他在房间内，我们的人已经将三楼控制起来，你想怎么办？
1: 我亲自动手。
0: 那需要我们的人配合吗？
1: 只有你和我。
0: 就我们两个人？
1: 是的，你立刻命令所有的人撤离三层，

0: 是的，是我。
1: 啊，燕老弟，你误会了。我已经与陈社长约好明晚见面。李某要投效光复社，我们很快就是同事了。
0: 我没有误会，误会的是你。
2: 你是共产党，
0: 说对了。

0: 老张，这里就交给你了，我先回去了。
1: 放心吧，双鹰，越是到了最后的关头，事情就会越复杂，也会变得越凶险，你要多保重啊。
0: 我会的。

0: 进来，
1: 首长。庄英，你来了，你看看这个。
2: 李康被捕了。昨夜在金门饭店。
1: 算上昨天。 李康住进金门饭店还不到两天的时间，也就是说，共产党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在偌大的滨海找出了李康。这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还怎么可能在滨海潜伏下去？奇怪，共产党怎么知道李康秘密潜回市内？ 又为什么要发动针对李康的搜捕？庄英，你有话要说？啊，
2: 社长，没有。怎么，对我还有所隐瞒？社长，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有人事先将消息通报给共军。 否则，共产党就是神仙，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李康了。
1: 有人，可这件事情只有你、我和杜满。

0: 共军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1: 嗯，共军的动作再快，也没有人的嘴巴快。
2: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3: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4: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2: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5: 就是
6: 。
2: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9: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8: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

0: 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1: 哇，我的天！听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2: 看见。
1: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1: 哇，口感怎么样？
0: 哎呀，非常的好。
2: 哎，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1: 好，哎，我试试这个口感。
2: 怎么样？
1: 清甜好喝。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4: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4: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抢购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

0: 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1: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2: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3: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5: 是吗？我尝尝。
4: 怎么样，好吧？
5: 确实挺好喝的，
4: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 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

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也就是说，
1: 共产党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在偌大的滨海找出了李康。
0: 这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
1: 我们还怎么可能在滨海潜伏下去？
0: 共产党怎么知道李康秘密潜回室内？又为什么要发动针对李康的搜捕？庄阳，你有话要说？
2: 啊，社长，没有。
0: 怎么，对我还有所隐瞒？
2: 社长，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有人事先将消息通报给共军，否则共产党就是神仙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李康啊。
0: 有人？可这件事情只有你我和杜马。不错不错，你昨天说过杜老总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进来。
3: 哦，社长，燕大哥，李康被共军逮捕了。
0: 我已经知道了，
3: 共军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0: 共军的动作再快，也没有人的嘴巴快。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杜老总总算是如愿以偿了。
3: 杜马昨天的话说得有些过分，还望社长不要介意。
0: 好了，我还有些事情，你们二位下去吧。

0: 社长，这是话里有话呀。
1: 哦，是啊，我倒是没听出来。
0: 从他的眼神里能够看出，他怀疑是我引来了共产党，抓捕了李康。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
2: 四海鸿门会完了，他又有了燕大哥这样得力的干将。
0: 看起来我杜马已经没用喽。
1: 什么得力干将？燕某的处境，杜老总心里最清楚。他对你不过是怀疑，而对我呢，那是万分的不信任。就在几天前的吉斯卡尔德西餐厅，宋满云手下狙击手的枪口不是还对着燕某的脑袋吗？我看社长除了他自己是谁也信不过的。
2: 燕大哥可能还不太清楚，
0: 陈功鹏虽然是光复社社长，但社中的骨干大部分都曾经是我的部下。陈功鹏本来就有所忌惮，
2: 现在燕大哥又加入了光复社，
0: 你的能力有目共睹，人人敬畏，对于他来说这又是一层无形的压力。其实说穿了，他就是怕你我会威胁到他的地位。好，有句话只能你知我知，给自己留条后路。

0: 你是南疆财委会的吕科长吧？
1: 你是张桥同志吧？
0: 是我。快请坐。
1: 好，坐。
0: 情况怎么样？
1: 接到你送来的假钞铸模厂波长和频段之后，我们组织了大量人力进行调查，最后确定假钞铸模厂的位置
2: 在南疆第一监狱附近的一家小工厂内。
0: 找到了？
1: 是的。
0: 能够确定就是铸模厂吗？
1: 经过我们侦查员的昼夜监视和侦查，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
0: 太好了，老吕，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华东财委多次指示要全力配合滨海的同志
1: 打击银元和假钞犯罪，
2: 恢复滨海的经济秩序，
1: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呐。
1: 老赵，专案组是不是派人
2: 随我去一趟南疆，
1: 实地调查一下？
0: 我亲自去。
1: 好，那我们马上动身吧。

0: 出了什么事啊？现在又想什么？南疆财委会，
1: 我亲眼赶到张桥，与南疆财委会侦察科吕科长同上一辆吉普车，离开财委会。我怀疑他们是冲着南疆的铸模厂去的。
0: 啊？什么？
1: 除你我之外，铸模厂的地址还有谁知道？
0: 那就只有杜马了。哦，对了，在锄奸行动中，我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率给过燕双鹰，但他不知道铸模厂在南疆，更不知道铸模厂的具体地址。只有他们两个知道。嗯，这两天张桥的活动异常频繁，昨天他又到城隍庙老街与那个神秘人物接头。 我可以100%肯定，那个神秘人物一定是打入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哦，你怎么能够肯定？
1: 我查过财委会电话班，昨天执勤的一小组负责人说，张桥于昨天下午4时左右要通了南疆财委会的电话，
0: 算时间正是他与神秘人物接头完毕，返回单位之后的事情。 可这能说明什么呀？
1: 你怎么还不明白？这就说明张桥从神秘人物那里得知了铸模厂的地址，这才会去联络南疆财委会。

0: 共产党的手已经伸到我们眼皮底下，可我们却还茫然不知。不能再等了，必须尽快挖出这个内奸，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1: 你有什么计划？
0: 只有孤注一掷，险中求生。
1: 哦，什么意思？这能行吗？
0: 按我的安排去做，我保证不会出事。

0: 是我，是你，你为什么躲在那儿？我在观察你。观察我？你有心事？
1: 我托你问的事情，你问了吗？你不是去见你的上级了吗？
0: 哼，有意思，你好像亲眼看到了一样。
1: 你别忘了，我也是老特工，有敏锐的直觉。
0: 那只能说，你的直觉出现了错误。我是个青帮流氓，没有上级。

0: 我明白了。18位小组成员死了17个，只活下你一个人。如果我是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相信你的话。除非有一种可能。
1: 除非我是出卖同志们的叛徒。说的对极了。我不止一次的想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主动寻找组织的原因。
0: 也就是说，你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1: 劳力牺牲前2天，似乎已经感觉到。 事情有些不对。啊，老李，嘘！怎么了，老李？出什么事了？
2: 这两天我发现情况有些不对，我似乎被人盯上了。
1: 什么？
2: 来不及多说，组织里面出现了叛徒。
1: 如果我出事，你要设法找到上级党组织，将这个小本子交给负责同志。将本子交给我之后，老李就匆匆离开了。2天之后，他与组内另外16名同志一同被捕。
0: 老李给你留下了一个小本子。
1: 是的，那是一个普通电码本，第1页上写着一串阿拉伯数字。
0: 本子在哪儿？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老李牺牲后，我打开本子，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始终搞不清楚他给我这个本子的用意何在。而且这一串阿拉伯数字又代表……

0: 数据田野闵行去。
1: 昨天夜里他突然对我说，他是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属于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
2: 什么？他是地下党？
1: 他是这样说的。
2: 我马小英以及铁流小组顾问吴云霄同志都是闵行区委的。
1: 哦，
2: 是的。
1: 闵行区委
3: 怎么了？
1: 哦，没什么。如萍，你去休息吧。
3: 可是

0: 丽丽，
1: 出什么事了？
0: 明天一早，你亲自到财委会
2: 去找张桥同志，
0: 把这个纸条交给他。
2: 嗯，
0: 一定要亲手交给他，性命攸关啊！
2: 你这是怎么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

0: 公安，老吕，可不能打草惊蛇。
1: 什么？公安？不可能啊！
0: 怎么回事？我已经通知各方，这里由财委会负责监视啊。哎，车上还有人。钟鼎明，
2: 什么？
0: 是，钟鼎明。

0: 你不是在监狱中吗？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1: 钟鼎明是中央造币厂厂长，国民党中将，
0: 怎么可能离开监狱呢？

0: 我说广辐射怎么能够制造出如此精良的假钞模板？原来竟然有钟鼎明在这里坐镇。老李啊，真想不到敌人的手竟然伸到公安系统严密监控的监狱里来了。第一监狱同其他各监狱一样，使用了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这些人贪财好利，匪气十足，在旧社会残酷地压榨盘剥普通市民。解放后。 他们中的很多人，假装接受改造，积极上岗，实际上仍做着那些卑鄙恶劣的勾当。陈工鹏一伙肯定是收买了狱警中的一些败类，暗中卖放钟鼎明，替光辐射制作假钞模板。
1: 嗯，不错。
0: 老张啊，事不宜迟，
2: 我们立刻赶往财委会彻查此事。

0: 这么大的事情，光凭你们两个小小的御警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党的政策你们非常清楚，我劝你不要替人顶罪，说出幕后指使人，现在坦白还不晚。
1: 我说是我们组长让我们做的，他给了我们一人100块大洋。
0: 这样的事情之前还发生过几次？
1: 3个月前有一次，这是第二次。
2: 每次都是将人送到兴隆旅定场吗？
1: 是的。
3: 我
2: 说敌人为什么要将铸模厂放在第一监狱旁边，原来是这个原因。
4: 立刻抓捕狱警组长，撬开他的嘴巴。
1: 别动，别动，别说。
3: 田野？
5: 是的。
0: 老张，怎么了？
5: 田野他曾是南疆地下党分区负责人，后来调到滨海工作。在南疆期间，
6: 我们一起工作了2年多，可以说是非常熟悉。
5: 几个月前他来到南疆，
6: 找到了我。
7: 你的监狱中关押着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叫钟鼎明。我想请老兄你在我需要的时候将他偷偷带出监狱，到我指定的地点替我办事。
6: 钟鼎明是国民党中将，私自将他放出监狱，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7: 只要你一点头，这几根黄鱼就是你的。
6: 几天以后，
4: 我约他在青竹湖畔见面，
6: 答应了他。后来我才知道，田野是要让钟鼎明替他制造假钞模板。
2: 兴隆铝锭厂就是假钞模板制造厂？
6: 是的，当时我想必须要将铸模厂放在监狱附近，这样既便于我们运送钟鼎明不被人发现，又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我就和田野商议，他也觉得我的想法非常好。就这样，由我牵线找到监狱附近的一座破工厂，建起了兴隆铝锭厂，对外加工铝锭，其实就是假钞铸模厂。
2: 这些钟鼎明知道吗？
6: 他是被专政对象，自然不敢多问，只能是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2: 田野，真想不到内奸竟然是他。
0: 怎么，老张，这个人你认识啊？
4: 我要连夜赶回滨海。
0: 你有事吗，同志？
8: 我找财委会副主任张桥同志，他表哥让我给他带东西。
0: 请稍等。
9: 喂，
10: 请问张处长在吗？
9: 哦，他还没有来，怎么有事吗？
10: 大门口有一位女士找他，说他表哥带来东西。
9: 哦，请他上来吧。
10: 好。
0: 这位同志请进吧。
9: 谢谢。

0: 请进。
1: 请问张主任在吗？
0: 哦，他还没有来，你等一下吧。
1: 哦，好。

0: 橘子，丽丽回来没有？
1: 她出去了吗？去哪儿了？
0: 没事了。
1: 这屋里像是着了火。你一宿没睡啊？
0: 我没事，你去吧。
1: 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哎呀，好了，别啰嗦了，快去吧。橘子，对不起。
1: 没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不烦你了，我走了。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 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

0: 斤，一共八斤。
1: 买两组还多送我二斤呢，一共是十
0: 八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两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

0: 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5: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 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

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脱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3: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4: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2: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3: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5: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橘子，丽丽回来没有？她出去了吗？去哪儿了？没事了。这屋里像是着了火。
1: 你一宿没睡啊？我没事，你去吧。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你去休息一会儿吧。哎呀，好了，别啰嗦了，快去吧。啊，橘子，对不起。
0: 没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不烦你了，我走了。
1: 哦，丽丽回来了，赶快让她来见我。

0: 你找老张啊？刚刚上楼的时候我看到你了。
1: 哦。
0: 啊，老张出差了，昨天下午走的。
1: 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我也不清楚。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吧。
1: 也没什么，等他回来我再来。

0: 奇怪，来的时候没有见到设卡，怎么不到一天的功夫多出个检查站来？
1: 哦，可能是临时的吧。
2: 出示证件，同志，我们是滨海财委会的，情况不对，快走！下车。

0: 高。
1: 杜老总，
2: 燕大哥，
0: 社长召见，快跟我走吧。
1: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啊？哎，
0: 到了你就知道了。
1: 请
0: 走。

0: 他是谁？哦，他是财委会副主任，名字叫张乔。老狐狸跟踪他很长时间了，发现他经常到城隍庙老街与一个神秘人物接头。老狐狸怀疑那个神秘人物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共党谍报。今天早晨， 在老狐狸的巧妙安排下，我们在21号公路上突袭了张桥的坐车，将他秘密抓捕。本想通过审讯从他嘴里挖出内奸的下落，谁想到这家伙骨头硬得很，被打得皮开肉绽，竟然一言不发。哎，
1: 你想怎么办？
0: 我们用尽了办法也没有用处，你试试看吧。

0: 王庙老街去见谁？说。
1: Yeah.

0: 少爷啊，你不要紧吧？
1: 对不起，社长。他想杀我，
0: 这不怪你，不怪你啊！这家伙实在是死硬分子，死有余辜。来，把他抬上去。
2: 是。

0: 双银啊，明天上午10点你到我这儿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谈。
1: 是。
0: 好了，你们先回去吧。啊，
2: 好，
3: 燕大哥，请。

0: 行了，可以出来了。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吧？啊，
1: 燕双鹰的嫌疑可以排除了。
0: 没有人能够通过如此严苛的试探。如果燕双鹰真的是共军的谍报，恐怕早就露馅了。
1: 那么这个内奸究竟是谁呢？
0: 哎呀，真没想到张乔竟然如此倔强。本来指望从他口中掏出些有用的东西，没想到又落空了。
1: 至少我们证明了燕双鹰的身份是可靠的。你不是正要对他委以重任吗？
2: 这倒是。
1: 也许我们的调查方向有些偏差。
0: 哦，什么意思？
1: 我一直认为共党谍报是从外部打入我们内里的，现在看起来也很有可能是我们内部的人在搞鬼。
0: 哦，内部。哎呀，老兄，光复社内部都是久经考验的青帮弟兄，而且就算他们有这个心，也没人为他们引路啊。
1: 现在情势不同了，要找到共产党非常容易，根本不需要人引路。张乔就曾经说过，正在尝试在我们内部发展线人，为他们提供情报。
0: 什么？
1: 人心叵测呀。也许是为了给自己找条退路，也许是为了钱。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共党谍报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呐。社长，记住我的话，任何人都不要相信，任何人都有可能背叛你。
0: 就像老丁，
1: 继续追查，绝不能放松。争取在老大回来之前解决问题。
0: 放心吧。

0: 今天早晨，
1: 蔡委
0: 会的巡逻队在河畔发现了张桥同志的遗体。张桥同志的死，对于铁流小组、
1: 对蔡委会，
0: 乃至
1: 整个滨海的对敌工作，
0: 都是巨大的损失。我无法抒发对张桥同志的哀悼之情，因为在我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大家都看到了，敌人是多么的嚣张，
1: 他们的活动又是多么的猖獗，
0: 多么的肆无忌惮，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残害我们的同志。还要我多说什么吗？还要我再强调局势的险恶吗？但是敌人的残暴吓不倒我们，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将张桥同志的未竟之业进行到底。我们要彻底消灭光复社，
1: 消灭银元和假钞。
0: 我们要为死去的烈士，为张桥同志报仇。
2: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3: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2: 为张桥同志报仇。
3: 为张桥同志报仇。
2: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3: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2: 为张桥同志报仇。
3: 为张桥同志报仇。

0: 最近我发现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表现有些反常。哦，他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
1: 他要做什么？
0: 表面上是谈工作，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你想怎么办？
0: 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0: 人也。
1: 哎呀，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啊？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2: 嗯，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哥流眼泪，看到他哭，我这心里……
1: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3: 广维在这儿说有什么用？要不进去一个人问问。
2: 对呀，如萍姐，你去吧。
1: 对，
3: 我，
2: 嗯，
3: 我看橘子去最合适。
4: 啊，哎呀，昨天早晨我刚被他轰出来，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要是进去，不挨顿骂才怪呢。
1: 小锦弟，还是你去吧啊！
2: 哎，我可不敢。让丽丽姐去
3: 啊。我有个最好的人选。
2: 啊，谁啊？

0: 是乖，真是够苦。
1: 静萍，妈妈醒了吗？
0: 嗯。
1: 让妈妈到我这儿来。

0: 你找我。
1: 表弟，表弟。嗯，
0: 表弟怎么了？
1: 表弟牺牲了。啊！

0: 记住他吧。
1: 啊！怎么回事？这房子里是不是有邪气啊？怎么进来一个就哭，进来一个就哭啊？刚刚丽丽姐还好好的。
2: 他怎么会？
0: 田野，又是田野。
3: 田野，是他。
4: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华东财委会的侦查员，奉命打入敌人内部，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假钞银元，消灭光复社。
3: 你这是？
0: 于如平同志，你是清白的。
1: 如萍姐，你们都是共产党？
0: 是的。
1: 那我们也是共产党了？
5: 我才不管，他是什么党，我们就是什么党。
1: 对，哥，你说吧，要怎么样？我们跟着你。
5: 小姐，你说的对。
0: 昨天，我的上级，也是单线联络人张桥同志，被隐藏在组织中的叛徒内奸出卖，英勇牺牲。
1: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难过呢？
0: 我终于明白了，在我之前打入敌人内部的侦察员为什么那么快便暴露了身份，就是因为我们内部有敌人的眼睛耳朵。昨夜张桥同志牺牲前对我说出了内奸的名字田野。无独有偶，解放前夕，如萍所在的闵行区委第三行动小组的同志们同样也是被叛徒田野出卖，全部牺牲。我们不能再沉默，必须尽快挖出内奸，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惨遭毒手。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说吧，你要我们做什么？
0: 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是铁流一号，奉张桥先生之命为贵方提供情报。张桥先生训旨，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2点南江路103路有轨电车站接头人左手拿一束鲜花。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

0: 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给我来尝一尝。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0: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

0: 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 朴素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7: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 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买老年人吃了弄不坏，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0: 哇，
4: 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 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 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7: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我念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每楼面店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9: 我们就能救许大哥。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10: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11: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要是真的，就合。
12: 站住！
13: 咱们家的金海鹏，我受不了了！
12: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4: 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3: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

0: 亲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1: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
3: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张桥先生殉职，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2点，南江路103路有轨电车站，接头人左手拿一束鲜花。

0: 社长，燕副社长到了。
1: 嗯，请他进来。
2: 社长，
1: 双英啊，你来了。
2: 嗯，昨夜您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谈。
1: 嗯，老弟啊，我决定将假钞生意全权委托给你。
3: 这双英才疏学浅，又是刚刚进社，恐怕难当此任。
1: 哎，老弟啊，你太谦了，凭你的机变智慧，枪法身手，管这点事情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啊。
3: 不敢，双英惭愧。
1: 假钞生意是我一手策划和实施的，你之前可能也听说过，在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模板制造，假钞印制是否精良最主要的取决于模板的制造水平。
3: 是这样。
1: 嗯，
3: 哦，我还以为是印的好呢。
1: 至于印刷，那已经是最后一步了。我们的模板制造厂并不在滨海。
3: 哦，不在滨海，
1: 在南江。
3: 南江？
1: 是的，你知道这个世上有能力设计制造纸币模板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其中以原中央造币厂厂长钟鼎明为最高。南江陷落后，他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现被关押在南江第一监狱里，而我们的模板正是钟鼎明亲手制作的。
3: 他不是关进监狱了吗？
1: 是老狐狸通过关系买通了狱警组长，暗中将钟鼎明放出，为我们制造模板。这就是我们的铸模厂为什么放在南江第一监狱附近的原因。
3: 哦，这老狐狸究竟是谁呀？怎么如此神通广大？
1: 这个词用得好啊。放心吧，过些日子我会安排他与你见面啊。
3: 哦，
1: 再说一说印钞厂。我们控制的地下印钞厂有六家之多，分布在吴淞区、江湾区、大厂区和新泾区，印钞量非常巨大。只要我们的六家印钞厂昼夜开工，过不了多久，滨海市场便会被假钞充斥。啊，
3: 好厉害。
1: 嗯，明天我会陪你到各区的印钞厂转一转，熟悉一下环境。啊，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将假钞冲入市场。双英啊，你知道假钞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共产党又为什么对此束手无策？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们有警察的保护。
3: 哦，我没听错吧？有警察保护。
1: 你的耳朵非常好，一点儿也没有听错。
3: 共产党的警察保护我们的假钞生意。
1: 你有所不知，共产党进城后干部储备严重不足，尤其是警察局系统，他们只能被迫使用原滨海警察局的旧警察，而这些警察的社会关系极为复杂，没有丝毫的是非观念，与军统、中统以及各个帮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能赚到钱的生意，他们就会像苍蝇一样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假钞生意当然也不例外。
3: 哦，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些假钞交给这些警察，由他们负责寻找买家。
1: 与聪明人打交道会省不少力气，说得一点不错。我通过这些警察以低价将假钞卖给买家，得到的利益与警察平分，警察们得到了实惠，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买家只与他们交易，并不知道我们是谁。 如果买家被共产党抓到，倒霉的只能是这些警察，因此他们当然要竭尽全力保护这些买家，这就是共产党费尽力气却一无所获的原因。
2: 这招实在是高啊！

0: 双英啊，从今天起你来接手假钞生意，这几本册子就是所有假钞厂的分布和生产情况，以及替我们经营假钞生意的警察们的名册。
1: 哦，多谢社长信任。
0: 别小看这几本册子，这可是咱们的命根子，你一定要保护好啊。啊，
1: 请社长放心。
0: 好好干吧。啊，
1: 是。

0: 喂，是我。喂，
1: 燕大哥。
2: 陆老总，我想约你谈些事情。下午2点，103路电车南江路站。
0: 好的。下午2点，在南江路103路电车站。
2: 不见不散。
3: 好。

0: 上电车。
1: 跟上。

0: 有批烟土今夜到港，杜老总有没有兴趣？
1: 哦，
0: 这批货与社里无关，是受一位朋友的委托秘密运进
1: 滨海。
0: 你若是感兴趣，酬劳黄鱼五条。
1: 嗯，这么多，那要我做什么？
0: 不需要你亲自动手，你只要给我两辆卡车，几个有经验的弟兄，还有枪支弹药，这就足够。
1: 就这些？
0: 就这些。
1: 好，我答应你。
2: 再站下车。
1: 人和车什么时候要？
0: 今晚10点，交河道口。
1: 知道了，我下车了。

0: 马组长，
1: 怎么样？
0: 我在电车上与他接了头，他塞给我一张纸条。
1: 纸条在哪儿？

0: 杜马，正是，杜马就是共党的卧底，代号铁流一号。
1: 能肯定吗？
0: 当然，我亲眼看到他两边整出现在103路电车站，与张桥的秘书一同上了电车，又在下一站同时下车。
1: 这。不可能，杜马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谍报呢？
0: 杜马当然不会是共产党，但他却很有可能为了钱或者其他目的去做共党的眼线。
1: 哎呀，杜马是光复社元老，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
0: 那老丁呢？老丁怎么样？当时你也说老丁绝对可靠，根本不需要调查，可结果呢？真正的内奸就是他。还有，李康是怎么落入共党手中的？
1: 你的意思，杜马引来了共产党？
0: 杜马造成的恶果，现在仅仅是初现端倪，后面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再不行动起来，恐怕过不了多久，共产党就会站在你的床前。

0: 甘味
1: 了。工鹏兄，我要提醒你，光复社中绝大部分人，即使是内奸，我们也无需紧张，因为他们不掌握核心机密。真正可怕的就是你身边的那些人，就像老丁、杜马，他们知道一切，一旦叛变投敌，就会彻底的毁掉我们。总裁说过，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你可千万不要心慈手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 你想让我怎么办？调查杜马？
1: 没有什么可调查的，杜马通敌是肯定的，这是我亲眼所见，绝对不会错的。
2: 会不会是巧合？也许杜马恰巧在两点出现在103路电车站。
1: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好吧，明天同一时间地点，他们还会在老地方接头。
2: 哦，
1: 据铁流一号说，要传递重要情报，到时候你和我同去。如果再看到杜马，龚鹏兄，请你当机立断。
2: 嗯。
1: 这个女人就是张巧的秘书。
2: 哦，时间快到了。
1: 怎么样，看到了吧？
2: 啊，杜马，真是杜马。

0: 又有什么事啊？这是什么？
1: 事情办成了，这是你的酬劳。
0: 这么快？
1: 我这个人做事一向雷厉风行。
0: 真想不到
2: 燕大哥
0: 如此的轻财好义，杜马佩服啊。

0: 看到了吧，他的手中多了一只小木箱，分量似乎很重。现在相信了吧？
1: 这个败类，
0: 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昼夜监视他。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杜马在社内还有没有同伙，然后。
2: 杜马机敏狡诈，武艺高强，加之他在光复社中根基很深，大部分干员都是他的学生或部下，搞不好会与他沆瀣一气，派谁去合适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哦，
0: 燕双鹰。
2: 对呀，
0: 燕双鹰入社不久，根基尚浅，又是久经考验，身份可靠，再加上他武艺高强，智慧过人，难道不是最适合的人选吗？
2: 不错不错，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0: 事不

0: 科长，您怎么亲自来了？
1: 是。
2: 出事了。经过多日调查，杜马就是共产党安插在光复社中的卧底。
0: 什么？杜老总？这怎么可能呢？
2: 我也不愿意相信。可今天我亲眼看到杜马与共党情报员在电车上接头。
0: 是这样，这可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2: 先是老丁，现在又是杜马。
0: 哦，我说那天他为什么要跟我说那句话？
2: 他说了什么？
0: 就是李康被抓的第二天，我和杜老总从你的房间出来，他对我说一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2: 啊！
0: 当时我还不太明白，谁知道事情竟然是这样。
2: 昨夜老狐狸对我说起时，我还不太相信。现在看起来，杜马是早已准备妥当了。他对你说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想将你也拉下水。
0: 不错，真是人心叵测。

0: 之所以没有召你到红馆，也没带保镖前来，就是因为杜妈在社中眼线众多，一个不小心消息便会泄露出去。
1: 是这样。
0: 而今杜妈叛变，形势异常凶险，双英啊，我全靠你了。
2: 双英赴汤蹈火，绝不辱命，请社长吩咐。
0: 率你的部下昼夜监视杜妈，查出其同党后迅速将其除掉。
2: 明白。
0: 好了，我走了。
2: 好，我送你。
0: 车就在外面，我自己出去。
2: 好。小锦弟，橘子。
3: 哥，怎么了？
2: 我们立刻动身监视杜马的住处，只要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0: 不是，是个女人。哎，这不是我们跟踪过的那个女人吗？是吗？怪了，她是李康的手下呀，为什么来找杜马？
1: 哎，嘘。

0: 一定在这儿，我跟上这个女人。
1: 哎，跟这个女人干什么呀？
0: 我们的任务
1: 是监视杜马。
0: 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这个女人来找杜马，一定跟我哥有关。
1: 奇怪，你又知道了。
0: 好了，不跟你说了，说了你也不懂。你在这儿盯着，我去了。
1: 哎哎，你。

0: 小姐，这是您的咖啡，
1: 谢谢。
0: 请慢用。您好，请问有预定吗？可以。要点什么？

0: 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用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

0: 吗？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是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

0: 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 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3: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4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 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

0: 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是先王的旨意，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您好。啊！带走。
1: 等等，乌大毛王子，天母碑是两国和亲信物，请赶快拿出来向大家证明。
2: 公主殿下，天母碑在我到来的途中丢失了。啊
3: 啊！丢失了！
2: 我在来真腊的路上，遭遇海盗的袭击，天母碑在打斗中丢失了。
0: 简直是一派胡言！啊！公主殿下，此人花言巧语，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千万不要被他的谎言欺骗。
1: 你没有证据，凭什么说他说的是谎言？
0: 即便如此，那也应该把他们全部押入大牢，听候处置。
4: 还愣着干什么？带走。
5: 是，走。
0: 哼。
1: 这件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给王子证明。

0: 拿不出天墓碑，就说明你是冒牌王子。来人，把他和他的同伙都给我抓起来。
1: 住手！哈努，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公主？
0: 哎呦，公主殿下，这是。

0: 还以为是一场公平的比武招亲，没想到会是这样。
1: 哼，那个宰相塔努简直是脑子进水，是非不分。
2: 你们太不了解塔努了，他本是一个江湖骗子，冒牌的炼金术士，谎称自己会炼黄金，骗取了真腊国先王的信任。先王在世，他不断挑起真腊爪哇两国的争端，暗中却勾结海盗谋取利益。如今先王离世，他在朝中大权独揽，完全没有把公主放在眼里。我早该想到此行会遭陷害，哎，不该带你们来这个是非之地。
0: 千万别这么说，如果你不来，拉美公主就更加势单力薄，说不定还会被迫嫁给那个阴险的皮洛。
1: 是啊，再说我还要感谢你呢，经过这么久，我终于发现了天母碑的线索。
2: 天母碑？
1: 哦，王子，有件事我不大明白，天母碑不是在汪大渊遭海盗抢劫后落入大海了吗？怎么现在又到了爪哇国了呢？
2: 正如你所说，天母碑的确丢失了一段时间，不过后来一位爪哇渔民打鱼时发现了它。

啊！渔民一开始以为只是一只普通的刺猬，并没有当回事，把杯子带回了家。可是到了晚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渔民发现天目杯不但能发光，还能治愈伤口，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了村长。

0: 这不是普通的瓷杯，这是来自中国的天目杯啊。
1: 啊，
2: 天目杯，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目杯
2: 啊。
3: 是啊，
0: 天目杯是稀有的宝物，我们应该把它献给国王。
4: 就这样，经过一番辗转，天目杯被当作宝物进献到了爪哇王宫。由于真腊和爪哇连年战争，百姓生灵涂炭，我向王兄提出了和亲建议。王兄，合则两利，战则两伤，爪哇和真腊不能再打下去了，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联姻，只有这样才能化解战争，还百姓以安乐。
5: 贤弟，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和亲仪式要双方都有诚意，真腊国王不但提出

0: 出以宝物天墓碑作为信物，还要我们爪哇王子去真纳国招亲，哼，简直太小看我们爪哇了。
1: 王兄，面子是小，两国和平是大，只要他们确有和亲之意，臣弟愿意前往。
0: 乌达玛，你不要太天真了，历史上和亲不成反为人质的例子比比皆是，我是不愿意你拿生命去冒险呢。
1: 王兄不必多虑，只要能化解战争，再大的风险我也愿意。再说我和拉美公主自小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她一定会保护我。
0: 乌达玛，去真纳危险重重，你真的不后悔？
1: 只要能为王兄分忧，化解两国刀兵，再大的风险我也愿意。
0: 好，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1: 多谢王兄成全。后来的事你们也知道了，因为遭遇海盗袭击，天墓碑在我逃亡的过程中落入了大海。
2: 原来是这样啊。
1: 没想到经历那么多坎坷，到最后还是功亏一篑。
2: 王子，你别泄气，掉到海里总比落到海盗手里强啊。
3: 妻儿说得对。王子，你还记不记得天墓碑是在什么地方落入大海的？
1: 在你们找到我的那个小岛往东不远有一个蓝洞，天墓碑应该就落在那片海域。
3: 太好了，只要找到天墓碑就能证明你的身份，一切就还有希望。
4: 希望死到临头还想找天墓碑，你们做梦去吧。进去。
3: 旺财叔，
2: 旺财叔，
3: 你们怎么也被抓了？
1: 别乱，所有的罪责我愿一人承担，他们是无辜的，你放他们走。
4: 你早知道这个道理就不该带他们来这里，乖乖等死吧。
5: 你别走啊，我是被冤枉的，冤枉啊。
6: 真是没想到啊，乌达玛竟然还活着。
4: 是啊，我刚才在牢房外还听他们说要找到天墓碑，证明乌达玛的身份。
6: 什么？找天墓碑？不行，要尽早除掉乌达玛这个心腹大患，不然迟早坏了我们的大事。

0: 我们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被人带到这里来呀？都是李小琪，你用你的幼稚为我画了一个美梦，成为公主的座上宾，参加豪华的宫廷婚礼，赚不完的金银财宝。啊，这美妙的一切被粉碎时的痛苦，你能理解吗？
1: 我
0: 还有。 我那一船的货物会不会被他们给扣押了？说不定都已经被洗劫一空了。我沈万才千算万算，都没算到自己会进监狱，成为一名囚犯。这一切可都是拜你所赐，小琪。
1: 对不起啊，万才叔，我真的没想到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对不起，这一切都怪我。
0: 我本以为只要有公主在，他怒不敢肆意妄为，没想到他会撕破脸皮。
2: 没事，不打马王子，我们帮你是应该的。嗯，
0: 就算我们事先知道有危险，也同样会帮你的。嗯，哎呀，真是两个傻孩子，为了帮他把我们自己都赔进来了，现在谁来帮我们呐？
2: 这是，有人要害你们，速逃！是神秘人，他来救我们了。

0: 子，他让我们顺着绳子爬上去。
1: 乌达玛王子，你受伤了，你先。
2: 还是我先来吧。
1: 哎呀，万才叔，你抢的也太快了吧！
2: 你们要尊敬长辈嘛。再说，
0: 万才叔，你还是别费劲了，下来吧。
2: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完了，我爬不上去呀，这可怎么办呢？
0: 阿蛮大哥，还是你和妈妈杜先上吧，然后再把万才叔拉上去。
3: 那好。

0: 王子，该你了。
1: 不，小琪，我不能跟你们走。
0: 为什么？
1: 我是爪哇国的王子，如果我逃走了，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假扮的。这样一来，塔努就会以此为由继续挑起战争。
0: 你要是留下来，塔努会来害你的。
1: 如果我害怕，我就不会从爪哇国来到真腊国。我不能走，我不能辜负腊美公主的期望。
0: 你要是不走，我也不走。
2: 我也不走。
3: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儿浪费时间呢？
1: 小琪、青儿，谢谢你们。如果你们真想帮我，就赶快离开这里，去找天幕碑。只要找到天幕碑，就能证明我的身份，就能促成真腊和爪哇和亲，化解战争。这只臂环你们戴上，见到臂环就等于见到了我。爪哇国的子民都会帮助你们。
0: 王子，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找到天幕碑的。
1: 爪哇和真腊的百姓都会感谢你们。
4: 不行，我要被齐霸王，别再拔了，我不想逃了。
1: 来，
3: 我真不想逃了，别再拔了。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万才叔，你没事吧？
5: 有人越狱，抓住他们！
0: 糟糕，我们被发现了！
5: 我来引开他们，你们赶快回刺头号，离开真腊。
0: 谢谢你，
5: 抓住他们！
0: 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帮助我们呢？
2: 小琪，快走！

0: 别让他跑了。
1: 啊！我可不想去送死。你知道被抓住后有什么结果吗？我会被做成标本，你会被做成貂皮帽子。啊！那是什么？
2: 站住！别跑！别跑！
3: 马杜，你带他们先走，我来对付他们。
0: 好，走。
4: 逃出我的手心，给我放箭！

0: 快上车！来人呐！快来人呐！
1: 啊啊啊！我的主人，阿喜，我的心肝宝贝儿，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2: 万财叔，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3: 阿喜，快带我们回刺桐号！跟我来。什么？他们跑了？那乌达玛呢？还在牢房里关着呢。你还留着他干什么？
2: 为什么不尽快把他杀了？尊敬的大王，拉美公主虽然处于弱势，但在朝中依然拥有相当的支持者，一时还不能操之过急呀。眼下更重要的是尽快捞到天幕碑。捞天幕碑？只要天幕碑在手。
3: 乌达玛就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到时候期限一到，拉美公主就不能再保护他，这样就可以彻底断绝真腊和爪哇联姻的可能，继续挑起两国的战争。嗯，好主意，那就这么办。不过，乌达玛，你可千万看好了，绝不能让他再逃走。
2: 是大王，那我就先告辞了。
3: 爸爸，真腊和爪哇打不打仗关我们什么事？我们为什么要听塔努的？让娜，你不明白，我们之所以能在海上横行无忌，是因为真腊和爪哇纷争不断，一旦他们联合起来。
2: 我们就有被剿灭的危险了。原来是这样，爸爸，那找天墓碑的事就交给我吧。什么？你还嫌麻烦不够大吗？可是，只有找到天墓碑，才能把乌达玛王子救出来。嗯，王子需要我们的帮助。哎呀，
3: 够了，王子需要帮助，我也需要帮助。 没看出我已经被你们给逼疯了吗？我一船的货物都被塔努扣押了，你还想怎么样啊？我再也不能任你们两个小孩摆布了，什么都没有命重要。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那就是马上打道回府。
2: 什么？打道回府？
3: 对，马上返航，回刺桐城，没得商量。
4: 沈员外，你一定要冷静啊！你现在还欠着王员外一大笔债，现在要是回去，一样还是坐牢啊！啊，
3: 坐牢？这可怎么办呀？
4: 嗯，其实小琪和青儿说的也有道理，救王子也是救我们自己。
3: 只有证明王子的身份，才能要回被扣押的货物，我们才能够有转机呀，对吧？哼，什么？打捞天墓碑？
2: 是，这是密探刚刚刺探来的情报，他们正在制作一种奇怪的衣服，要潜入蓝洞。哼，
5: 传我的命令，立即起航！这一次，我要把刺桐号那伙人彻底消灭。
2: 爸爸，
3: 嗯，你有什么要说的？
2: 其实这件事根本用不着您亲自出马。蓝洞里住着一只海怪，刺桐号那伙人只。

0: 只要敢下去，一定会被海怪吃掉。就算他们侥幸得逞，我们也用不着担心。只要等他们捞起天墓碑之后，我们再把天墓碑抢过来，不就行了吗？
1: 好，不愧是我的女儿，越来越聪明了。

0: 指路的朋友。
1: 嘿！哦，是谁？是谁打扰我睡觉？大海怪，你的球，往哪了？
0: 球落在珊瑚礁了，但是海底有个大海怪，
2: 脑袋很大，还很凶，是不是你看错了？
3: 小乐没看错，
2: 嗨，就算有，我调教也能打败他。
0: 走吧，小乐，我们陪你去找球，
2: 正好看看海怪长什么样子。
4: 走吧，小乐。
1: 是刚才的小家伙。
3: 小鳄怕大海怪。小鳄不要。
1: 还是别出去吓他了。
5: 小鳄，你看，很安全，我们可以安心找球了。
3: 珊瑚礁这么大，该往哪去找呢？
6: 小鳄见过彩色的海草、橙色星星和灰色大桥。
5: 我知道了。这些是你在回来的路上看见的东西，找到它们就能找到丢球的地方。
1: 说的没错。
0: 我们要往回走，应该把顺序反过来，先找
5: 灰色大桥。灰色大桥是什么呢？珊瑚还是石头？
1: 在海草丛的后面。
5: 那个不就是灰色大桥？我找到了。
0: 尖尖，你真厉害，离这么远你都能发现。
5: 你们看，好像有谁在给我们指路。只是碰巧吧，做完好事就走

0: 了，我们也接着走吧。
1: 接下来吃着星星。哇！
2: 上面一层。
3: 谁在帮助我们？
0: 他应该还会再出现的，快走吧，还差最后一个。
4: 彩色海岛，
1: 球球，
5: 小鳄的球找到了。
3: 好心的朋友，你在哪儿？出来和我们玩好不好？
2: 好心的朋友，这个名字还不错。我还是不了吧。
0: 哦，谢谢你帮我们指路，大家都想认识你。
2: 我不是海怪，我是章鱼轰巴卡。
4: 轰巴卡，
5: 你就是给我们指路的朋友。
3: 你这么大，我们怎么都没发现你？
2: 我怕吓着你们，所以一直藏着。
5: 小鳄别怕，是轰巴卡帮你找到了球，他是个好心的大朋友。
2: 没错，我个子大，但从来不欺负小伙伴。
1: 轰巴卡
6: 章鱼是软体动物，不仅能在水中游泳，还可以借助腕足的八只脚在海底爬行。当敌人来袭的时候，章鱼就会把它分布在皮下的色素细胞调动起来，不断变换身体的颜色。
7: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8: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7: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9: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0: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11: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立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 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参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三抓三促，三年堵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在手，市场却不买账，红花牛产业短板究竟卡在哪儿？
2: 真正反映的是一些个性的问题，我们改革落实是产业链它是比较短缺。
1: 从思想破冰到政策破局，从一键申报到建独补母，好政策如何精准落袋，
3: 抓执行做落实，执行是最关键的也是最有难度的。
1: 张家川县以实干破堵点，以服务优民生，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
4: 这些新鲜牛肉呢，即将运往全国各地，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它呢，就是张家川县的特色红花牛。早在2012年呢，张家川红花牛就拿下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但是没想到十余年间呢，这样的品牌优势没能转化为市场优势，销路打不开，牛肉价格。

0: 起伏不定，让当地的红花牛一度陷入到有价无市、有品难销的境地。
1: 产业发展的困局，最直观的体现在养殖户的收益上。
2: 尤其是二三年，直接是不能。我把2万多斤牛卖到1万元。
1: 散户养牛风险高，牛价一跌就难以维持生计。而对于具备一定规模、抗风险能力更强的养殖大户和专业合作社来说，却躲不开本地产业配套短板带来的成本压力。
3: 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这个成本太高，草料全部要采购，采购我们当地根本就没有这个原料，全部要从外地来采购。
4: 我想自己扩大一下啊，就是这个资金有些短缺嘛，短缺这个牛进不来，这个反映给你看见，给我们保质给你。
5: 收到这个群众的这个信访件之后啊，安排轻重缓急，对群众的一些急难愁快的事儿，我们会第一时间，就和部门对接。群众反映的是一些个性的问题，我们感觉到其实产业链还是比较短缺，缺资金，缺乏积极性嘛，需要这个政策的引导嘛。
1: 价格不稳，销路不畅，发展遇阻，根源在于产业链条不完善，政策扶持力度不足。2023年，在县三抓三促机制推动下，张家川县着手从产业链提升上下功夫。
6: 张家川红花牛品牌其实做不起来的原因，我们也进行了自我检视，深入的思考。我们感觉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则还是思想保守，系统谋划不够；二则就是未来能靠，攻坚劲头乏力；三则就是濒临恐慌。我们首先，重点从抓学习入手破局。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的，再来我们也要推进；只要是群众期盼的，再硬的骨头我们也要啃下。
1: 群众的诉求就是攻坚的方向，产业的短板就是提升的重点。张家川县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干事坐标，用三抓三促抓执行促落实，围绕饲草种植、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全链条，出台专项奖补政策，全方位扶持红花牛产业发展，提振群众养殖积极性。然而利好政策出台后，依旧有群众反映无法及时享受红利。
5: 就说是同样的养牛，有的人能够领到这个鸡翅母牛的补贴，有的呢领不到这个补贴，就是有些人对这个政策加补政策呢不知晓，好多群众就反映感觉到政策呢这个不公平。这样之后呢，我们收到这些反映之后呢，及时的和畜牧局进行了对接。
7: 我们一个是加大咱们政策的宣传力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学习借鉴一些先进经验，在咱们手机上，开发了咱们张家川红花牛的这个公众服务号，把它的信息和还有它的一些，养殖情况进行一键申报，从县级层面督促咱们乡村两级，去到农户家中进行一个验收查看，
1: 线上简化流程，一键申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线下镇村联动，全方位推动政策落地落细。
8: 之前那个宣传的那个政策的知晓率比较低，我们就是通过这次这个走访入户以后，老百姓的知晓率会大大的提升。你看这些就是今年他们全部接的，这是脱贫户、监测户，还有一般户。
1: 一系列实打实的整改举措，精准落地的惠民政策，彻底盘活了全县红花牛养殖产业。截至目前，张家川县4820户规模养殖户，30000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建成5个万头养殖乡镇，15个示范村，全县肉牛饲养量达19.7万头。
6: 今年牛的价格比去年小，比是一个什么情况？
9: 价钱好了，
6: 好了。
9: 以前不是咱们都喂的是这个，黄牛。
6: 黄牛啊，
9: 现在呢改进那个
6: 红花牛，对，
9: 价钱就比较比那以前要高，将近1000到2000块钱。
0: 它这个养殖上跟黄牛是不是也有差别？
9: 有差别，肯定有差别啊！
0: 就做培训了，是吧？
9: 对。
6: 包括我们各乡镇都有这个畜牧兽医员上门服务，我们都在全县各乡镇甚至各村都有一系列的这个保障体系，都是责任到人。
3: 包括这个饲草，现在就一年要补食19万块钱，将近20万块钱。
4: 建土布木那个啊，1000块钱一个。
2: 红花牛这个政策下的，咋能吃了？哎，娃娃，老婆娃娃都有信心了，但还要都支持了的。
1: 政策给力，干部卖力，养殖户得利。张家川红花牛养殖端的牛劲儿越来越足，但养得好只是第一步，真正要让好牛卖出好价，让品牌产生效益，加工环节同样不容忽视。
0: 以往呢，当地的牛肉加工呢，基本上都要依托零散商户来进行，作业方式不规范，也容易对周边的环境卫生产生影响。就拿我身后的这家门店来说，过去可没少因为环境问题被周边的群众投诉。
10: 味道还卫生，有点，它有时候入了那个血水子呀，各方面呢，它那个都有点影响嘛。
11: 就是有时有味道呀，或者这个毕竟这个牛肉呀，血腥这个也有些条件。
12: 感觉好无奈呀，那时候，咱们本身就是靠这个，就是养家糊口的，你不做吧，也没干，没有别的啥干的。
1: 个体商户作业不规范，环境卫生差，不仅扰民扰邻，也无法保障牛肉品质，制约品牌建设。而与之相对的是，当地招商引资落地的标准化屠宰企业被挤占市场，长期面临牛源不足、产能闲置。
13: 就是自宰自销的这种方式已经存在多少年了？作为一个大型的标准化屠宰场，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牛可宰。这牛源如果得不到保障的话，那我后期的订单，包括我的一些销售的这个渠道的话，就没办法去正常进行了。
1: 群众要有谋生的路子，企业也要有发展的空间。面对两头难的困局，张家川县选择规范整治与扶持发展双向发力。
14: 我们主要是我们引导他们进入我们的正规的屠宰场进行屠宰，第一保证这个肉品的品质，第二个帮助他们做到规模，政策方面给他们进行了奖励和补助。我们的一个这个红花牛的品牌界的这个门头是补助5000块钱。
1: 如今马小娟将屠宰环节交给屠宰企业完成，自己则腾出手来经营起了牛肉熟食店，不但环境改善了，生意也更红火了。
12: 有专业人员做，然后就是省去了很多麻烦，然后下来更省事儿。还有就是政府也就是给我们这边做了就是宰牛补贴。
0: 这个大概是一头牛补多少呢？
12: 一头牛补贴是200，证件啊啥啊，我们就说是掰不下来，不懂这些，然后找政府就是特别给我们配合。
13: 本地的经销商呢，也在跟我们在磨合中的话，也建立一种比较良性的而且比较稳固的一些信任。这个是我们现在感到非常的满意的地方。各个部门与畜牧中心，有时候我们是电话，或者有时候我们就直接我们就面对面的，经常去讨论，更好的把养殖端和我们的这个屠宰端，紧密的结合起来。
6: 扎实性粗落实，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执行是最关键的，也是最有难度的。我们成立张家川红花牛区域公用品牌工作机制，建立任务清单加责任清单加实现清单的工作机制，由县级领导领办督办，示范带动各级党员干部主动把身子撑下去，把责任扛起来，深入基层一线，走进养殖场户，扎到项目现场，面对面听取意见，实打实拍摸情况，靶向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同时我们有线上3抓3组办公室，深入一线来推动基层干部全面动起来干起来，以更大的力度，更强的举措，更实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实。
1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

0: 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和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的

0: 香，吃得安心。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
2: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4: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开展抢险救灾，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地质灾害和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任振赫主持，庄国泰、石谋军出席。
0: 汉川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结束，善后处置与隐患排查工作有序推进。
1: 各地扎实开展汛期防控工作，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我省夏收工作有序推进，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7号6时56分许，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民江林业总厂突发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救援。晚上，胡昌生返回兰州，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讲话。任振赫在探昌县分会场视频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传达学习了李强总理、张国清副总理批示要求。省领导庄国泰、石谋军、雷东升、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刘建伟等出席。
2: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张国清副总理的批示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受灾群众的深切牵挂和关怀，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全省各级各方面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张国清副总理批示要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主动仗，全面做实当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举一反三，动态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胡昌生强调，

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精准诊疗，开展好群众情绪疏导和心理抚慰，最大限度避免因伤致残。要分类施策，做好善后处置，严格落实抚恤救助、保险理赔、困难帮扶等政策，稳妥有序推进流程办理。要加强滑坡山体稳定性，周边风险隐患点动态监测，开展巡山定险、沿路排险、沿河查险，防止再次滑坡引发次生灾害。胡长生强调，要加力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风险点，特别是对意想不到、防不胜防的风险点，要坐实排查工作。对防汛期间所有的施工项目，务必引起高度重视。对深沟大山里的作业人员，务必从严进行安全管理。进山开展各种森林抚育、防火工作的人员，务必慎之又慎。要深入排查山区和河谷施工、林区作业、沿河取土、随意开挖坡脚及堆放砌土碎石等问题，严禁林区暴雨天气组织进山清林、采伐作业。山区道路施工、水利工程开挖必须同步落实边坡支护、截排水措施。遇强降雨要立即停工撤人，坚决杜绝全域清山、坡面扰动式施工。要把干河沟口、沟道低洼段、沟岸施工区纳入山洪危险区管理清单，收到高风险预警，务必立即通知停工。要深入排查擅自切坡、掏空坡脚、无支护建房、挤占坡体安全空间等突出问题，分轻重缓急采取避险搬迁、排危除险、工程治理等措施，管控风险隐患。当发现坡体裂缝、鼓包、渗水等问题时，要立即搭建围挡警戒，采取削坡减载、回填夯实等措施处置。对极端天气下的高陡切坡、坡体松散房屋，抓紧落实群众转移避险措施。要认真观察滑坡体变化，视情及时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针对矿山开采中隧道掘进、爆破震动、采空区悬空、废渣乱堆等扰动山体问题，较大隐患要停产整改，重大隐患要立即撤人避险。要督促矿山企业完善尾矿库排洪防渗在线监测，推进调洪演算、排洪构筑物检测、隐蔽工程核查，精准摸排头顶库下游居民情况，发现异常情况立即组织群众转移。要深入开展河道沟谷堆渣专项清零行动，彻底取缔沟道内零散、临时违规堆渣点位。要细查水库起闭设施和通讯预警设施运行、溢洪道通畅等情况，并险水库主汛期要确保安全运行，关键时段一律空库运行。要聚焦溢涝区、地灾点附近的学校、医院、养老院、精神病院，深入排查生产生活设施情况，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胡长生强调，要用力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深入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系统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聚焦两客一危一祸和农村道路、高速公路等重点路段，严查非法违法行为。要深入排查整治建筑施工安全风险隐患，严查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审批流于形式、现场未按方案施工、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不到位等问题，严厉打击转包、违法分包、挂靠资质、偷工减料、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等非法违法行为。要深入排查整治燃气安全风险隐患，严厉打击无证经营、非法冲装、跨区域倒灌等非法违法行为。要深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严厉打击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保温材料及检测造假、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未审批、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未按要求进行属地备案等非法违法行为。要深入排查整治危化品及工贸安全风险隐患，严厉打击以生物科技、饲料加工、仓储物流、新材料等名义为掩护，非法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使用的黑作坊、黑工厂。要持续巩固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经营、储存、运输烟花爆竹行为。要深入排查整治旅游景区及各类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隐患，严厉打击非法经营高风险旅游项目、超容量接待游客、违规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等非法违法行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
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摒弃不雨不灾的麻痹，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灾和善后处置，争分夺秒科学搜救，分区作业，分层搜救，不到最后绝不放弃，落实24小时监测预警，严防

0: 次生灾害发生，集中医疗力量，一人一案，全力抢救受伤群众，一人一策，做好情绪安抚、心理疏导等工作。要丢开无训无忧的侥幸，精准细致开展起底式大排查，紧盯靠山临崖、切坡填方区域、公路铁路沿线高边坡、施工工地、居民聚集点、重要基础设施等，拉网式全覆盖、深度扫描核查风险隐患，发现一处整治一处，有效开展防灾减灾演练。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要拿出守土尽责的担当，全面彻底筑牢安全防线。各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必须扛牢主体责任，强化全级次隐患排查，全方位整改问题，全时段安全监管，压紧压实市县乡村组每一级每一个环节的责任，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7月7号清晨，陇南市探昌县突发山体滑坡，33名林业作业人员被困。灾情发生后，国家省市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开展救援。截至7月8号凌晨3时20分，搜救工作结束。灾害造成21人不幸遇难，7人轻伤，5人未受伤。灾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张国清副总理专门作出批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救援。
0: 7月7号6时56分，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33名工作人员在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八仙沟开展清林抚育作业时，突发山体滑坡，全部被困。经勘查，此次灾害为浅层堆积层土质滑坡，滑坡体长130米，面积5400平方米，总方量约10000立方米。事发区域山势陡峭，滑坡突发迅猛，逃生难度极大。灾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督导搜救处置，看望慰问受伤人员、遇难者家属及一线救援人员，现场安排部署抢险救援、隐患防控和善后工作。省市县三级同步启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设立11个专项工作组，统一指挥，联动处置。国家有关部委派出专家现场指导救援，拨付专项救灾资金。省级应急消防、自然资源、卫健、公安、交通等部门迅速调集力量驰援，陇南市县乡三级联动集结救援人员700余名，调度救援车辆37台，救护车26辆，应急装备300余件套，全力攻坚。针对作业面狭窄、滑坡体复杂的实际，救援队伍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拍、生命探测仪、地质雷达、搜救犬排查、人工摸排等手段，全域无死角搜救，同时动态监测周边山体，严防次生灾害。经过彻夜奋战，截至7月8日凌晨3时20分，33名被困人员全部找到。搜救期间，伤员救治同步展开，我省紧急调配省市优质医疗资源，抽调多学科专家进驻，开通救治绿色通道。目前7名轻伤人员分别在探昌县、陇南市两级医院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医疗团队同步开展心理疏导。此次灾害后，我省举一反三，在陇南全市开展拉网式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山区林区、沟谷陡坡、野外作业区域等重点点位，加密监测预警，健全排查整改消耗闭环机制，坚决防范同类灾害再次发生。目前善后安置、伤员康复、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稳步有序推进。甘肃台报道。
2: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我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细化防控举措，压实基层责任，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防灾救灾要在房子上筑牢根基。兰州市城关区火车站五里铺片区防洪排涝综合治理项目正在加紧施工，治理河道总长度3.839千米，针对性解决河道狭窄、陡坡泄洪不畅难题。同时，兰州市同步推进烂泥沟河道整治工程，开展河道开挖与淤泥清理工作，畅通全域排水脉络。
3: 开工建设了10个洪道治理项目，总长度41.01公里，完成洪道治理项目。

0: 六个。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贯彻落实防汛减灾工作要求，持续完善流域防洪排涝工程体系，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统筹推进流域综合治理。
1: 预报预警是防汛减灾的第一道防线，鸣县围绕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与监测等内容，组织开展村社检测员培训，实时调度核查各风险点位。
2: 先后四次蓄力石化防山洪和地质灾害防汛预案，建立26处河道隐患和6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如泉州135米特殊群体建立了日对日宝宝台账，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入汛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开展专项防汛演练，以演促防，夯实渡汛基础。甘肃省公路系统在平凉举行汛期水毁应急拉动实战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路基塌方、桥梁损毁及断水断电断网极端场景，实兵开展了交通管控、架设机械化应急桥等八大核心科目，全面检验了全链条应急处置效能，全力筑牢汛期路网安全防线。宁夏以暴雨橙色预警人员撤离、导流动淤堵险情处置两大核心科目为主，开展防洪渡汛应急演练。天水市模拟上游洪峰过境、河道水位暴涨险情，开展全流程防汛应急实战处置。武威市先后开展综合应急演练7场次，参与人员约735人次。
3: 下一步，我们将严守质量、安全两条底线，常态化开展汛前隐患排查整改，细化防汛应急预案，配齐防汛物资，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全方位筑牢汛期施工安全屏障。
1: 甘肃台报道。
4: 当前我省各地夏收工作有序推进，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紧扣农时，推动田间智慧管护，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1: 走进兰州新区万亩玉米示范田，连片玉米长势喜人。今年兰州新区打破传统粗放农耕模式，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现代农业管理，激活土地产能，加速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守牢区域粮食安全底线。
5: 我们搭建的数字这块一张图系统，相当于给万亩农田装上了智慧大脑，每一块地的生长情况都能在系统大屏上直观呈现，动态更新。智慧化管护补齐了传统农业的短板，让玉米生长更稳定，抗风险能力更强，最大程度释放了粮食增产潜力。
1: 眼下庆阳190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当地农机部门早谋划早部署，累计投入联合收割机2153台，机收水平稳定在90%以上。
6: 今年全区冬小麦种植面积16万亩，当前收割进度达到92%。下一步，我们将抢抓有利天气条件，加快收割、转运、晾晒节奏，做好防潮防霉工作，严控粮食损耗，多措并举，保障冬小麦两种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1: 天水、陇南等地采取机械主力、人工补位的收割模式，大幅压缩了收割周期，极大降低了农户的劳作强度，让夏收工作更高效、更省心。
7: 为确保全县41.61万亩的冬小麦和12.11万亩的油菜顺利收割，我们组织人员在高速路口、石桥两地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登记160台，与交警、应急、合作社等部门联合联动排查安全隐患，确保农机以最佳的状态作业。
8: 我们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晴好收割窗口期。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归仓一片，把丰收在望转化为丰收在手，切实守护好群众的粮担子。
1: 高台县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两种粮法、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确保小麦稳产高产。盛夏时节，当地5.5万亩春小麦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组织农机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确保小麦及时收割，颗粒归仓。
9: 今年的这个麦子嘛，颗粒长得非常饱满，收割时就直接到等了就给我们收上来了。啊，我们要心里要高兴，要踏实。
1: 甘肃台报道。
10: 在民乐县的特殊教育战线上，有一位深耕于此的党务工作者，创办特殊教育培训中心，用爱托举折翼的天使，让身患自闭症的孩子健康成长。他就是民乐县智博特殊教育培训中心。

0: 新党支部书记、校长赵燕。
1: 走进民乐县智博特殊教育培训中心的飞机模拟室里，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进行模拟登机。语言课上，孩子们正跟着老师逐字拆解嘴型，对着图文卡片努力模仿。这是赵燕和团队研发出的情景模拟加游戏互动系列教学模块，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精心设计购物、出行、就餐等20多个高度贴近现实生活的教学场景。
2: 他带着我们搞党员示范课和一对一帮扶，每一项都扎扎实实落地，有他在前面领着，我们心里特别有底。赵校长从来都是干在最前面的人，每天最早到最晚走，哪个孩子最难带他就自己上，他要求党员教师做到的自己一定先做到，有他做标杆，我们整个团队都有了追赶的方向，再累也觉得有奔头。
1: 2015年，民乐县智博特殊教育培训中心成立。开学首日，10个孩子状况各异，有的乱跑乱叫，有的不能自理，有的独自蜷缩墙角。赵燕没有犹豫，当场决定不收一分钱学费。3个月后，当初蜷缩角落的孩子能完整背出《三字经》，乱跑乱叫的孩子能跟着音乐跳舞。正是这个不收钱的决定和3个月里日复一日的陪伴，让赵燕在家长中赢得了最朴素的信任。这份信任成了他多年来咬牙坚持的最大动力。
3: 这些年最让我骄傲的是，看着600多个特殊孩子从不会自理到能背诗跳舞，其中100多个孩子更能顺利地进入普通学校，看到他们能够融入社会大家庭，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这是党组织凝聚的爱心，服务民生的最好回报。
1: 在赵燕的推动下，培训中心党支部成立，爱心事业有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党支部激励教职工将崇高的职业信仰转化为爱岗敬业的教学实践，多名党员教师获评县级优秀特教工作者、教学能手等称号，教学成果赢得了业内广泛认可。
3: 我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继续钻研业务，把康复课做得更精准、更有特色，让这群细心的孩子在阳光下温暖成长。
1: 甘肃台报道。
4: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天水专场。天水市围绕破局突围促发展重铸辉煌谱新篇介绍相关情况。
5: 14/5时期，天水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900亿元，老工业基地焕发新生，集成电路封测规模、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居全省首位，麻辣烫火爆出圈，文旅融合魅力尽显，城市品质与民生福祉持续提升。
6: 14/5时期，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总量连跨700亿元、800亿元、900亿元3个台阶。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980.88亿元，高质量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直效其成的良好态势。
5: 15/5时期，天水将围绕打造西部先进制造业集聚区、现代山地特色农业示范区、西部生态文明先行区、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陇东南区域现代化中心城市的3区1地1中心发展定位，聚焦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大使命，提出15/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总量突破1300亿元的目标，明确5个方面20项具体指标，谋划储备1900多个重大项目，并用14个专篇分领域提出重大任务和实现路径，为天水15/5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甘肃台报道。近日，方大碳素与海外客户签署超高功率直径800毫米石墨电极供货合同，实现该规格产品首次出口。直径800毫米石墨电极是百吨级电弧炉的核心耗材。方大碳素通过优化配方体系及压型、焙烧、石墨化全流程工艺，成功攻克核心技术难题，产品整体技术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次海外订单的落地，标志着国产超大规格石墨电极成功叩开国际高端市场。

0: 市场大门。甘肃台报道。
1: 近日，2026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发布，读者传媒旗下六家出版单位入选2026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出版100强榜单。该报告已连续发布15届，涵盖中国大陆近600家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今年的百强榜单中，读者传媒共计58个品种入藏海外图书馆系统。
0: 7月7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田径比赛在定西市体育馆开赛。来自全省的310名运动员将参加男子、女子各18项、共36个项目的争夺，涵盖短跑、中长跑、跳跃、投掷等类别。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既然国家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事情做好。
2: 他埋头钻研30年，带领团队把合集开关柜从图纸变成现实，让国产设备在国际上站稳脚跟。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邵望海。
0: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鲁元大帝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多地酷热程度显著升级，户外出行仿佛直接钻进了天然烤箱。不过酷暑不会一直持续，后续全省将迎来一场覆盖面积广的全域降雨，直接给高温强力退烧，气温大幅回落，闷热感一扫而空。本周天气走势跌宕起伏，高温过后紧跟着降雨降温，节奏变化十分明显。提醒大家，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外出，后期降水天气多发，大家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随身携带雨具，需防范旱涝急转带来的不利影响。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等州市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转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近期影响我省的阶段性高温天气趋于结束。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多云，21到36摄氏度。酒泉阴20到32度。嘉峪关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张掖小雨转阴，23到31度。金昌阴转阵雨，22到31度。武威多云，23到32度。白银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临夏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甘南多云转小雨，11到26度。定西多云转阵雨，16到30度。陇南晴转小雨，22到35度。天水多云，21到34度。平凉阴，19到32度。庆阳多云，23到31度。兰州新区多云，17到33度。甘肃矿区阴，19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19到31度。辉县晴转小雨，21到34度。灵潭多云转小雨，12到28度。康县晴转小雨，19到31度。两当晴转小雨，20到34度。兰州晴转多云，21到3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

0: 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0,000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3: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5: 我们这里有两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3: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3: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6: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7: 哎，对，阿婆，走完了，慢点，慢点，不要高粱。走完，走完，走完。
6: 快点，快点！
7: 哎，到，到，到，到。
3: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8: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可以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2: 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3: 既然国家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事情做好。
4: 他埋头钻研30年，带领团队把合集开关柜从图纸变成现实，让国产设备在国际上站稳脚跟。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邵望海。
0: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你的聪明智慧和我的带动推荐，你将来在政治上一定是前途无量。
7: 其实我比你还难受，我一直都不敢面对你。

0: 哟，妹子，
1: 醒了。狗来呢？哎，狗来没事儿啊，他挺好的。
2: 那个建立在那陪着他呢。
0: 队长啊，和他们在一起嘞，狗来讲是要过来的。啊，
3: 徐老师。狗来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赵静，你先别着急啊。就你们回来之后啊，狗来一个人把这件事情扛下来了，现在被关了禁闭。
3: 什么？他怎么那么傻呀？听话啊，你先躺下，别着急，行吗？啊，你现在身体还挺虚的，身体要紧，听见没有？
1: 不要冲动啊！
3: 不行，哎，我要去找他们，我要跟他们说清楚，他都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这事跟他没关系。
2: 赵静，赵静，你千万别冲动啊！叶厂长已经回来了，他说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3: 是啊，
2: 你先把伤养好啊！你没事，狗来才会没事
3: 啊！是啊，啊，来，躺下，听话。
2: 不行。
4: 小赵，
2: 叶厂长，
4: 哟，
3: 叶厂长，叶厂长，
4: 躺下，躺下，躺下，都在啊，大家都先出去一下，我有话单独跟小赵谈一谈啊。
3: 行。叶厂长，我想跟您说，谢狗来他是为了我才那么做的，这事儿跟他没有关系。
4: 你躺下，你躺下。这个事儿啊已经过去了。小赵啊，我今天找你来是有另外一件事要告诉你。

你们一起经历了生死，一定要珍惜。 上次你问我赵江孩子的事情，你还记得我怎么说的吗？哎，我当时特别希望你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胡子文瞎编的。我当时没办法直接告诉你，我是怕你接受不了，但是。 当我看到你把所有责任都一个人扛下来的时候，我知道，我那个不管不顾的狗来兄弟又回来了。徐大哥，你知道吗？这次啊，我是真真切切的感受了一次心里的疼啊。 我醒过来，我读书不多，又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是我认定的事儿，认定的人，我就会认他一辈子。这赵静儿。

0: 受了那么多罪，我不能再让他受委屈了。我也不管别人怎么看，这辈子我就认定他。
1: 好，我们都支持你。现在是赵江最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多陪陪他啊。
0: 放心吧，我一定陪着他从痛苦的阴影中走出来，今生今世我都会陪着他。
2: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但我有几句话我一定要跟你说，请你给我几分钟，说完我就走。
3: 想说什么就说吧。
2: 我是个小人，我一直都很自我。当初为了上报案，我欺骗了你，也伤害了你。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我不是个好男人，我对你不负责任，对孩子也不负责任。我知道我不配做孩子的父亲。这次我听到孩子离世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心很疼。我第一次这么痛恨自己。我能回北京，我说了好多对你不利的话，我把你的生活搅得一团糟，我实在是太自私了。要不是因为我，结果可能不这样，孩子可能也不会离开。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当然我也没有资格请你原谅，你就恨我一辈子吧。要是有来生，我一定会做个好丈夫、好父亲，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3: 一切都过去了，生命还得继续。
2: 我这一辈子呀，一直都在说谎话，但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是我的肺腑之言。我从来没感觉到说真话这么舒服。谢谢你，谢谢你听我说这些话。我要走了，也许这辈子都不能再见到了。照顾好自己，生活还得继续。老先生人不错，

0: 对战结束了，你也可以回家了，我也该走了。这次要不是因为我，也不会出这么多的事情。都是我的错，赵静也不会连孩子最后一面也没见着。我没有办法赎罪了。
1: 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0: 去边疆。 去更遥远的地方放逐自己。这些年，我被忧伤和虚幻的欲望毒化了。我的生命里充满了谎言，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我要用下半生去补偿我的罪责，找寻内心的安宁。 林君，这些日子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对不起。
1: 一切都结束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路平安。

0: 这一天，
1: 。我就好像是被大嫂给打了一巴掌，这头部是凤梨一声，眼泪簌的就掉下来了。厂长他们劝了我好半天，我才醒过这个劲来的。叶厂长还说什么了？叶厂长给了我一份文件，这是对我的处理决定，说是恢复名誉，还讲了好多话乱七八糟的，现在我都记不住了。
2: 事儿啊，太好了，老姜，真是大好事儿。说心里话，我真心替你高兴。哟，
3: 老许来了，哎呀，那正好，我刚弄了羊肉，今天别走了，在我们家吃晚饭啊。
2: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
1: 邻居
3: 啊，你不能走啊，咱们一定要好好聊聊。
1: 就是。
3: 那行，那待会儿我回去跟秀芝说一声。
1: 不用。
3: 你们俩在这聊着，我去找秀芝去啊！哎，
2: 不光是秀芝，哎，把大家伙全部都叫过来。
1: 那行，我呢再去买两瓶酒啊，把你们老哥几个聚在一块儿，今天晚上好好庆祝庆祝啊！我们老哥老姜平反了，等着啊，这好气儿。
3: 哎，老姜，你接下来怎么打算？

0: 厂部啊，本来是想调我去当秘书嘞，哎，我是想留在七队，年纪不轻了，又带了这么多年，不动了。另外嘞，我还想继续创作，在协基本小组，厂部就决定我留在七队，考个文秘工作，哎，出点本报什么嘞，还给我弄了个副队长的待遇嘞。好啊。
1: 这好事儿全来了，你将来可以自由自在的写作了。
0: 真是没有想到啊！我早就不想自己能够平凡了，以为这顶帽子要戴到死嘞，想不到还能有今天，这可真是重生啊！
2: 对，重生，是知识的重生。
0: 林俊，这次平凡。
2: 虽然没有理，可是我相信，你平凡的日子一定不会久远嘞。你可要相信我，我都可以平凡，你也一定可以嘞。
1: 最近啊，变化是越来越大了，每天都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感觉咱们国家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会有重生那一天。
0: 这是春天来了，
1: 对，春天来了。
3: 老曹啊，跟你通个气儿。四十七党委军区决定，在本月25号在全区范围内举行揭批四人帮大会。哎，这可是件好事儿啊！咱们农场可不能落下啊！要发动群众，做好揭批工作，庆祝胜利嘛！啊，
4: 好的，要把上级的精神尽快传达下去。
3: 嗯。
5: 让各队有个准备。
3: 老曹啊，现在可好了，一切都拨乱反正了。哎呀，总算是过去了。<笑>以后啊，会越来越正规啊。咱们呀，都上了一把子年纪了。哎，可现在正是咱们大显宏图的时候啊！啊。哦，对了，再给你通报一件事啊。中央啊，现在把。
4: 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简单的说呢，就是由骡马化、半摩托化向摩托化、机械化转变和发展。哎呀，那可太好了！你说咱们当初打老蒋，那就靠着俩脚板子，跟他汽车的日子累得呼哧带喘。<笑>
3: 是啊，
4: 盼的这天了，终于把机械化、摩托化这个事情提到日程上来。<笑>
3: 但是老叶啊，你仔细想想，这对咱们农场那是影响不少。
5: 是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是七队。
4: 对呀。哎呀，你说，七队那是畜牧队，怎么办？将来？
3: 是啊，以后不需要军马了，他们的日子可就越来越难过了。
4: 真得想个办法。
3: 要不可真是没出路了。哎，老曹啊，这个国家政策是不是现在宽松了？我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完成了生产任务以后，他们可以去搞些创收渠道，补贴生活之用嘛。
4: 啥创收渠道？就他们能干啥呀？哎，
3: 那就看他们的本事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嘛。
4: 只要遵纪守法，不投机倒把就行啊。那这个办法是只适合七队呢，还是其他队都可行啊？
3: 各队都适用。啊，这也是我个人的想法，咱们研究研究，请示汇报以后再做决定啊。
4: 哎，是得研究研究啊，这不是小事，一定得仔细。违反了政策，出了差错，那可就麻烦了。
3: 是啊，
6: 老叶啊，你说七队的那些马，将来怎么办呀？真是舍不得呀！啊，慢慢来吧，走一步看一步。队长，这么下去，它不是个事儿，这都几个月了，咱马咋办？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你给你通个话儿呢？上面到底是个啥意思？要还是不要？
2: 这不是都跟大家传达过上面的精神了吗？以后啊，咱们军队要机械化，都用汽车了，马就不要了。
1: 这倒是个好事儿，但是用了汽车，咱们马交给谁？
3: 难怪上头不催着咱们交军马了。
1: 这个马没人要了，我们靠什么吃饭？
3: 这都好几个月没法补贴了。
2: 这也是个问题，可是上边不要了，咱总不能逼着上边再要吧？
3: 啊，咱养了一辈子马，这说不让养，咱就真不养了。
1: 总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你呢，赶快跟厂部汇报一下，时间长了可能要出事儿。这样
4: 不行
2: 啊！哎，厂长，
5: 你说，我刚去厂部了，上面正式发文件了，以后一匹骏马都不要了。
3: 啥？一匹都不让养了？
5: 啊，
2: 这咋说不要就不要了？
5: 厂部说了，这以后让咱们盈亏包干，
1: 那就叫我们自己干，上面不管了是吧？
5: 是。
2: 哎呀，看来这次啊，这是来真的了。
3: 你说咱这马咋办？咱这马咋办？咋办？
5: 哎，队长，要不这样，咱把马拉出去，换点东西得了。
2: 不行，这马是国家财产啊，谁也不能动。
1: 关键是又让我们养，又没人要，那不我们得等死吗？
6: 队长，
2: 哎，咋了？
7: 哎，我是队长，
8: 你啥意思啊？这眼看着我们家的锅都揭不开了，这个月的口粮为啥发一半呢？
1: 你看怎么着，找上门来了吧？
2: 我跟你说啊，这不光发你一半，那全队的人都发半个月。现在是特殊情况，你克服一下啊。等一等吧，我想啊，这下个月肯定能补上。
8: 等啥等呀？下个月？你骗我呢吧？
2: 我骗你干啥？啊？我骗你有用吗？又不是我欠你钱。再说了，这么大国家能欠你钱吗？等等吧。下个月呀，肯定发。
8: 行，你是队长，我听你一回。不过我把话跟你说到这儿啊，下个月要是补贴还发不起，我就上你家吃饭。
2: 行行行，别说你上我家吃饭，就是你想当这个队长，我都让给你。
8: 你当我傻呢？你这破队长，谁稀罕？
2: 哎，
5: 回去等着去吧。
3: 你看，你跟这个经理。咱得赶紧拿个主意，咱得拿个主意啊！
5: 队长，你倒是说说，这厂部到底是啥意思啊？
2: 咱们再等等吧，
3: 等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咱
1: 这个月可以糊弄过去，下个月怎么办？
2: 哎呀，你们就别逼我了，
9: 朋友。哎呀，现在咱俩终于可以好好聊一聊，啊？
10: 哎呀，这么多年以来呀，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9: 我知道你是想问我们为什么不往来。
10: 是的，这个当年我们在抗日战场上，虽然你我分属不同的阵营，但毕竟一起浴血奋战，我还救过你的命，我们成了生死的朋友啊。以后我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与你的身份不同了，但你一直对我的身份保密，这一点我始终不明白。
9: 为你的身份保密，这是上级的指示。
1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9: 请你相信国家对做出贡献的人不会忘记的。哎，你本来可以留在北京啊，怎么又回来了？
10: 别听话，我毕竟在这儿生活了那么多年呢，这儿的水土

0: 生命的延续啊。哎，你看看脚下这片土地，看看贺兰山，再看看我们齐队，这儿就是我老妹的家。
1: 现在有什么打算？
0: 哦，组织上已经决定让我到银川人民医院公职，我呢就想留下来带带学生，把我所学的知识传递下去。
2: 传承知识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啊。
0: 叶兄啊，你说的没错呀，人呢除了生理跟心理的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我没有忘记自己的所学，而且坚信知识是有价的。现在时代变了，我们的国家也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一定会强大的。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虽然我们不再年轻，但是我们为祖国效力的这个心没有改变。我坚信将来一定是会非常美好。
0: 是的是的。其实啊，叶兄，我还应该对你说一句感谢呀，这么多年以来你一直暗中保护我，我心里是知道的。
2: 老朋友啊，咱俩一块经历过生死，这点事儿算什么呀？
0: 哎，叶兄啊，我听说你也要调往银川了。
2: 领导有这个打算。哎，老朋友，以后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直接来找我。
3: 哥几个都说说吧，这以后咱们得咋办啊？
4: 办呢？不灵啊，自己干吧。
5: 自己干？干什么嘞？这编的有点太快了。
6: 这变化确实有点快，不过能变化总归是好事。
3: 啥好事儿啊？不是，你们哥几个倒没问题，这你跟姜瞎子都是文化人，是不是？能耍耍笔杆子，这建立呢有手艺。能打打棺材啥的，我呢？我不放马，我能干啥呀？
4: 你有嘛好怕的呢？啊，浑身傻力气，能饿着你吗？最倒霉啊，撇叔，那撇叔那么大岁数了，好嘛，都楼了，他干嘛去？哎，
5: 是啊，不放马了，这全队的老老少少吃什么嘞？
3: 哎，要不咱卖马去？卖马？
5: 你疯了？马是公家嘞，你又想进劳改队了？
4: 那你想好再说行吗？啊，还卖马呢？卖谁去？啊，卖多少钱呢？卖完怎么办呢？
3: 我不就那么一说吗？这不是没办法给逼的吗？你
6: 现在咱们的问题确实很严峻，这马是国家财产，肯定不能卖，咱不能在这个身上打主意。可是咱现在七队没有土地，这耕地种田也不行。
3: 那这不行那不行的，咱们就在这儿混吃等死啊。
4: 你呀，把嘴闭上就骂就行了。你听老徐们说。
5: 对，听林俊讲。林俊，你有什么好点子？
6: 我最近研究了一下政策，我感觉上面的政策要放宽。
4: 放宽？嘛意思？
6: 我听说红花乡啊搞了一个副业队啊，在城里挣钱给队里补贴。
3: 啥？啥队？副业队啥意思啊？
5: 你这都不懂啊？副业队就是专门搞副业的队。
4: 佳明，你说太对了，跟没说一样。
6: 其实啊，就是那边的农场把各队的能人派出去，在城里揽些活干，给队里挣一些补贴的零花钱。
4: 这也行啊？那把我放出去啊？我出去保证赚钱呐，真的。
3: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那天我碰见四队陈老三了，

0: 你猜他干啥去了？去城里卖枸杞去了。哎，挣老鼻子钱了给咱们队。可咱们是畜牧队，没有什么可卖的，也没有什么来钱的路子啊。
1: 虽然咱们没有东西可卖，可是咱有人呢。只要队里同意咱们出去干，咱们肯定能挣到钱。
2: 对对对，
1: 告诉你们说啊，我这两年啊，我跑银川，我认识人。
0: 准能挣着钱，
3: 建立，你那可投机倒把，别人抓着。嘛
0: 投机倒把呀，我勤劳致富。
3: 话讲的不错，可是队里跟参谋是什么意见？要是不同意嘞，不要再搞出一个资本主义的尾巴，那怎么好？老姜担心的不是没有道理，现在的局势还是不是那么稳定。
0: 这说了半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干不干的到底儿？
1: 干，
0: 干是一定要干，但是得想好了怎么干，这样跟队里和厂部说的时候，咱们也好有个交代。
1: 对嘞，还是林俊想的周全。
3: 那别闲着了，哥几个商量商量吧，
1: 怎么干呢？
0: 建立，你先说说，你有什么资源？
1: 哎呀，有啊，银川可能自了。
4: 白叔，白叔，我想到办法了。啥办法？哎呀，
1: 我呀，打听过了，现在呀，有的农场已经允许成立副业队了。哎，
4: 允许成立又怎么着了？哎呦，能挣钱啊！咱们跟队长好好说说，也成立副业队，以白叔的头脑带我们出去干，肯定能挣大钱哦。
1: 这就你想的好办法啊？
4: 我觉得蛮好的。看来啊，这些年我是白帮助你了。什么意思？白叔好像不感兴趣哦。
1: 我问你，啊，这些年读书都读到腿肚子里头了是吧？啊？没有啊。枪打出头鸟是什么意思？晓得不晓得？
4: 搞副业那是资本主义尾巴嘞，我们不是给自己干的，是给队里干的，挣的钱也都是队里的。
1: 个傻小子，乍一看又聪明又伶俐，一到关键时刻就犯迷糊。是，大家是给队里头干。
4: 但是干活是不是不脱离了队里头啊？那是不是叫干私活？私在政治上是什么意义啊？晓得不晓得？
1: 哎呦，这个我还真是没有想过。那其他队能出去干，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去干嘞？
4: 其他队归其他队，更何况咱们还不知道他们干完之后结局会是什么样子。
1: 假如哪一天再来个各资本主义尾巴，你说这个责任是你负还是我负啊？
4: 哎呦，白叔，没有那么严重吧？我看没出什么问题啊。
1: 大是大非面前可不敢胡乱冒头，懂我的意思吧？那咱们到底是干还是不干？
4: 问一问，还不是时候。
1: 行，反正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4: 哎，
1: 你只要听我的，保你不犯错误。
5: 是是是，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现在广播通知，七队的老少爷们们，现在马上到队部集合，有重要的指示要说，能动的老少爷们们都要来啊！弄不好，
1: 小子还蒙对了，可能有戏，走看看去。好。
5: 大家静一下啊，静一下！各位乡亲们啊，今天叫大家来到这儿呢，是跟大家要宣布两个事情。这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到了上面的通知，以后咱们养的马呀就不用上交了，但是这马还要养，
6: 这马都不收了。

0: 还要咱们养着？养着干啥？养老送终啊？
1: 就是啊，
2: 是吧？还不让干别的，那我们吃什么？补贴到底啥时候发？一会儿还发不发了？
0: 啥时候发补贴？
3: 哎呀，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听我把话说完。这马上面是不要了，但上面呀又给了新的政策，咱们还是有出路的。
4: 队长，我听说红花乡都成立了自己的副业队了，要不咱们也自己干吧？
3: 你这消息真灵通啊！我呀正要说这件事儿呢，这厂部呢同意了，各队各尽其能，靠山的吃山，靠水的吃水，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可以搞副业。
5: 哎，队长，啥叫副业？
6: 就是啊，对啊。
3: 这副业呢，就是啊，在搞好主业的前提下，可以搞一些主业以外的收入，来补贴队里。
5: 哦，我明白了，那就是马不吃夜草不肥，人没卖财不富，是这意思吧？
7: 对，就这意思。
5: 那这是好事，那得干啊。
3: 既然那个厂部已经同意了，我提议啊，咱们队啊要成立副业队，这副业队长呢，由我来兼任，大家再选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人来当副队长，专管这件事儿啊，看看大家选谁呀、啊？谁愿意干呢？啊？
8: 机会来了，赶紧的，多好的机会啊，不能错过机会。
3: 我说老白啊，嗯，你平时政策性强，又有经济头脑，我看你来试试。
8: 赶紧的，别让老白干抢我咱们头啊！哎呀，怎么都完蛋
9: 了？我来说两句啊。首先呢，对队长、对我和大家对我的信任，我深表感谢。但是啊，今天是选贤用能的事儿。我不是说不干啊，但我知道我几斤几两，我恐怕干不好。我认为有最好的人选在咱们七队。
10: 谁啊？
9: 孙建立。
7: 哎，同意。孙建立，我跟你说啊，脑子活，到了多少能挣钱啊？同意。
11: 别跟下瞎掰，掰我嘛，你掰我。
7: 多好的气氛。
12: 白叔啊，你真假的呀？你不会是又给我孙建立挖坑的吧？我看你行，还是你干吧。我干嘛呀？我
9: 当然是真的。这小子打小就能捣鼓，大家都知道，还为这个事儿被关到里边过，是不是？
12: 那不也你告的密吗？
9: 这是给建立啊开个玩笑。这小子脑子活，又有手艺，所以啊，这个他干是最合适的了，对不对啊？
7: 对，对，太对了，
5: 建立啊，哎。你小子能干，你就干呗。
13: 军力同志，这正是唐举不如死命啊。
7: 行，
3: 我说建立啊，既然大家都同意让你干，那你啥意思？干不干？
8: 我说几句去。哎，去说几句。
4: 说
8: 两句。说两句。
12: 队长，白叔，
9: 哎哎，
12: 大家伙觉得我行，行吗？
6: 行，
12: 我真行啊！那我就干，我肯定能干好了他。队长，我跟您说啊，就挣钱这事儿哈，我蓄谋已久了。我孙建立，我天晚上我躺炕，我天天琢磨这个。我保证啊，把钱挣回来。
7: 好，好，好，好，
3: 好，好。那下面我宣布，孙建立为咱们七队副业队的副队长了。建立啊，哎，你可要好好干呐，可别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了。
12: 你放心吧，放心吧。
14: 孙副队长，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大张旗鼓的投机倒把了。
12: 那不叫投机倒把，我那叫对国家政策吧揣摩的不够透彻。

0: 差，你知道吧？我不是后来改了吗？这回好了啊，有政策了，国家让干了，咱们好好挣钱，买不说了，看表现吧。好，
1: 这小子脑子活。
0: 报告队长，我吧，我有条件。
2: 啥条件啊？
0: 我琢磨着哈，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
5: 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吃喝拉撒住行，这些一定要有严格的标准，谁要违反了，追究谁责任。
9: 我拿出一间办公室来，给你们1周的时间，谁先干完谁算赢，没干完就算输。
10: 那输赢怎么算？
11: 孙建立，
12: 别说话。
11: 孙建立，
12: 干嘛？
11: 你啥意思啊？
13: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5: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6: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17: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15: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6: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18: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14: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 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9: 小赵啊，我今天找你来是有另外一件事要告诉你。
20: 说是恢复名誉，还讲了好多话乱七八糟的，现在我都记不住了。
19: 假如哪一天再来个割资本主义尾巴，你说这个责任是你负还是我负啊？
14: 哎呦，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那不叫投机倒把，我那叫对国家政策吧揣摩的不够透彻，有点偏差，你知道吧？我不是后来改了吗？这回好了啊，有政策了，国家让干了，咱们好好挣钱，买不说了，看表现吧。好，
1: 这小子脑子活。
0: 报告队长，我吧，我有条件。
2: 啥条件啊？
0: 我琢磨的哈，就这挣钱吧哈，可不能搁这村里边挣，咱们得走出去，上银川。
3: 这老李说的
0: 可行吗？
2: 行，具体怎么干呢？
4: 想法
2: 说了算。
0: 哎，得嘞。我还有条件，我还有条件。
2: 你说，
0: 我一个人吧，我势单力孤，我嘛事干不成，我叫俩帮手。
2: 好，带谁呀？
0: 就徐灵俊。啊，还那个狗来了，我们仨哎，保证啊，独当一面。
2: 好，
0: 那那么地了。哎呦，我告诉你说，挣钱。
5: 你先别说啊，这个谢狗来一身力气干这个是没问题的啊。我就说许灵君呐，尽管一肚子墨水，但是沾钱带利的事儿在咱们整个七队还属于头一次，所以政治上必须得可靠。许灵君，我不是说你啊，你别介意。
6: 没事，反正这是队里的升级大事儿啊，要让我去，我就跟建立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承担责任，行不行呢？我听队里的决定。
7: 哦呦，银川可是花花世界，千万不要把持不住，春心荡漾。
0: 小强，能说话呢？啊，那许灵君搁村里边这么些年了，人品啊，文化有毛病吗？啊，队长，我看许灵君行，是吧？
2: 万一出个问题，
8: 那有啥问题啊？你这没完没了的，你到底想干啥？
9: 队长，不是我信不过这三位啊，毕竟他们三个都犯过严重错误，所以钱呢，最好不要过他们的手。
0: 这是钱，队长，不让我当副队长吗？我斗胆啊，我做回主，许灵俊。我负责，出了嘛事儿，我孙建立我扛的。
2: 好，
10: 我说老白呀，你说建立他们也不是给自己干，他们挣的每一分钱那都是集体的，咱们大家的也包括你的，这谁能干就让谁干吧。
11: 这不是啥好事儿，一行，你咋不去了？老少爷们儿，
12: 灵军建立他们出去，这叫啥呀？这叫走西口，不是出去过好日子。在外头深一脚浅一脚，谁知道能发生啥事儿？老板，这可是七队家家户户生计大事儿，耽误了你敢负责？
5: 其实啊，我也不是跟许灵军过不去，我就是为七队着想。既然大家都这么一个态度啊，我就提出我的一个条件。
13: 老白干，你事儿怎么那么多呀？啊，还条件？你能一次性说完吗？
5: 给他们三个派一会计，有钱有为来担任，而且给他们约法三章，吃喝拉撒住行，这些一定要有严格的标准，谁要违反了，追究谁责任。
7: 我服从组织安排，哎，坚决完成任务。
2: 建立啊。你看这，
0: 我怎么都行，我没意见。
2: 好，那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0: 行。
14: 这个事情呢，我也是可以做的。
13: 快拉倒吧你啊！这帽子刚摘你就翘尾巴了。再说了，你有那挣钱的脑袋吗？当年让你卖个鸡蛋你都不行。
2: 我要干一件大事情，吓死你呗。
15: 行了，建立
2: 你们明天一早就出发，一会儿呢，你到我这来领点生活费。哎呦，行了，今天没事了，大家散了吧。哎呦，走了。
0: 你说啊，
9: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安排你吗？
4: 我晓得，把钱看好。
9: 这只是之一，更重要的是盯紧他们。
4: 侯勇，白叔，有为办事，你放心，我晓得该怎么做。去吧，侯勇。
15: 石头剪刀
7: 布。
16: 维娜，爸爸，你要出去吗？
7: 是啊，爸爸马上就要去银川了。
16: 那你不放马了吗？
7: 爸爸不放马了。
16: 太好了，那你带我去中山公园。
7: 行，等爸爸忙完之后啊，就带你去中山公园啊。
16: 好。
7: 秀芝，你这一晚上也没说话呀，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7: 林娟，老话说得好，十年出不了个买卖人，你就是个读书人。为啥子要干那个嘞？我想一下，我都觉得心头怪怪的。
7: 这是队里的决定，不到外边去看一看啊，是不会有出路的。你放心吧，我们哥仨在一块儿啊，不会出问题的。
17: 那你万事都要留个心眼儿，干啥事都要小心一点。
7: 我明白。
17: 还有啊，出去要注意身体，你可不小了，干啥子事情不能傻干。
7: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倒是你跟青青在家，你们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17: 我们没得关系，我就是担心你。
7: 有什么好担心的？我是出去工作，又不是去打仗，是不是青青？
16: 对。
7: 你看看我们青青多聪明。
17: 反正不管咋个说，你有啥事情你可要告诉我啊。
7: 放心，出现任何问题我第一时间向李秀芝同志汇报。
17: 笑啥子嘛。
7: 青青，爸爸要去银川，想不想我呀？
16: 想。
7: 在家听妈妈话啊。
16: 好。
7: 来，脆丁壳。脆丁壳。
18: 哎呀。

0: 啊，专门拜访您来了，知道您呐人好仗义，门道多。我们琢磨着呢，让您帮忙给我们介绍个活干。
1: 你可别忽悠我了啊！
2: 你说我一个照相的，我能帮你们啥忙啊？
3: 哎，季馆长啊，什么活都行。
4: 对对对，我们就不怕吃苦。
2: 那这样，哎，那你们哥几个说说你们都有什么特长，然后咱们再想办法呗。
0: 特长，有啊，他会打铁。
4: 对对对对，
0: 他会磨豆腐，他能吹号。
4: 哦，
2: 磨豆腐，这城里谁磨豆腐啊？
0: 不对，
2: 你吹号你上哪儿吹去啊？
0: 哎，你反正吧，就你干这事儿吧，照相馆我们干不了，我们能出力去，真的。修路、挖大渠，哎，上房梁，我会木工活。
2: 哎，你一提这木工活啊，我真想起一个人来。那年托我打棺材那个人，人家现在啊，青工局的局长，他那肯定有活。你们去找他，肯定错不了。
0: 哎呀，太好了！哎哎，小子，
4: 对，瞧啊，
0: 我看看，万一不在呢？哎呦，你吓死我！那么大声！
2: 哎哎哎，
5: 你们找谁啊？
0: 哎呦，杨局长啊，
5: 孙建立，是你吧？
0: 哎呦，哎呦，杨局长，
5: 上回你可帮我大忙了啊！
0: 哪儿？您还记得呢？
5: 这两位是？
0: 这我们队的，谢狗来，
5: 哦，
0: 这个许凌俊
5: 啊，
0: 我们哥几个吧，想求您呢帮个忙。对了，齐馆长啊，还给写个条子，你看。
5: 嗨，这都是老朋友了，写什么条子呀？
0: 那么些年了，不是怕您忘了吗？
5: 哎，别站着，屋里说。
4: 哎，好，
5: 走走走走走。
0: 哎，
5: 坐坐坐，来，都坐下。
4: 哎，哎，这个站着就行。
5: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啊？
0: 那个，嘛呢？我们哥几个吧，想出来挣点钱。怎么挣钱呢？哎，凌俊，你跟他说。
3: 啊，杨局长，
5: 嗯，
3: 是这样，现在政策不是放宽了吗？农场呢也允许我们各队啊出来搞创收，
5: 嗯，
3: 建立啊被任命我们副业队的副队长，
5: 是
3: 带我们出来找点活干，给队里啊挣点补贴，啊，还有这个齐馆长介绍我们来的，
5: 哦，
3: 希望您多多帮忙，
5: 哈，
3: 啊，
0: 帮忙呗，
3: 哎，啊，建立，
0: 干嘛？
3: 介绍信。
0: 信，
2: 对对，
0: 搁这儿。哎，
5: 说实话，你们来的还真是时候。现在局里正在扩大规模，新增了60个编制。我们这两天正在给他们腾办公室，准备一些办公桌椅、文件柜什么的。我们去了趟市家具厂，说实话太贵，正准备找人自己干呢。
0: 太好了，我们能干呢，我就木匠干得好的。
5: 这我知道，你先别着急啊，我把情况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一共是10个办公室，每个办公室里头6张桌子、3个文件柜，还有一个长沙发、2个短沙发、1个茶几，还有10把椅子，加起来数量也不少。但是把话说前头，我们的时间非常紧。
0: 这得多少时间呢？
5: 就一个月。
0: 一个月，一个月行，真的，真行。
5: 好，按理说呢，你们是七队的，又拿了介绍信，咱们这叫公对公，于公于私，我都应该帮这个忙。只是呢，恐怕有一个小问题。
0: 嘛小问题呀？哎，杨局长，我跟你说啊，我们哥几个手艺好啊，卖卖力气肯定干好了。
5: 这我放心，你们的活我了解。但是呢，我们办公室主任啊，提前联系了一下，这个人好像也是你们农场的，他自己有一个施工队，这不，今天就要过来谈这件事。
0: 啊？
5: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进来吧。
0: 哎，哎，大老妈子。
6: 建立，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5: 看来你们还认识是吧？那我就不用挨个介绍了。
7: 张麻子， 不就你那两下子，也敢过来跟我们抢活？

0: 杨局长，他们也是干这活吗？啊，我和建立是老朋友，他们也是刚到。
1: 杨局长，这活他们干不了。
0: 早说话呢，谁干不了啊？不服咱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
1: 杨局长，我说他们干不了是有理由的。
0: 嗯，你说说看。
1: 你这活干起来并不轻松，时间紧，必须得有人手。我是把队里三十几号人都带来了，他们就三个人。
2: 怎么干呢？你吧，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建立啊，你们就这三个人吗？我们就仨人，不过我们仨人这活也比他们干得好。
3: 不是仨人，我们好些人呢。
2: 人，你们的人在哪儿呢？这人，他，我们跟杨局长谈事儿来了，带好几十人干嘛呀？又不打狼的。
4: 有必要吗？
5: 杨局长，他们的几斤几两我太清楚了，这活啊，他们真干不了。说别的没有用，张麻子，不服咱比试比试。
4: 比？你拿什么跟我比？好，别说了啊。既然呢，你们双方都这么有决心，我看啊，干脆你们就比一把，咱们也来一个劳动竞赛。
5: 杨局长，那您说怎么个比法？
4: 我拿出一间办公室来。
6: 给你们一周的时间，谁先干完谁算赢，没干完就算输。
4: 那输赢怎么算？赢了自然是留下接着干活，输了只能是淘汰。当然了，干过的活工钱我们照付。
7: 我同意。
6: 干嘛？
4: 我有什么不敢的呀？没问题。好，既然你们都同意了，料由我们出，你们出工，但是有一个要求。 一定要保质保量，还有，既然是劳动竞赛，那一定要公平竞争，千万不要闹出什么矛盾来。如果让我发现谁在里面闹事，那就就地淘汰。
5: 行行，好，
4: 好，给你们两天准备时间，木料就在后面库房，你们可以先去看看。
1: 杨局长，我有两句话想跟老许说。
4: 好，请便，
5: 老许。
8: 老许，过去你帮过我的忙，这个人情我没忘，但是这个活我一定得拿下。到时候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
9: 好，那咱们就凭本事说话。
10: 这输给第二就算了，输给他，我窝火。
11: 哪个脏马子呀？
8: 就是六队那个张建设，他这次啊可是有备而来，咱们还真得好好想想。
12: 实在不行，我把他打跑。
13: 高兰，你能不能冲动呢？啊，你打谁呀你啊？啊，那杨局长都说了，谁闹事谁走。
14: 就是，你冷静点，现在不是闹事的时候。不是，你老让我冷静冷静，我冷静什么呀我？你们现在有办法解决吗？有吗？
13: 哦呦，他们那么多人，咱们就四个人，海口也夸下了。
14: 咱们可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可不能欺骗领导的。谁欺骗领导了？谁欺骗领导了？现在是比赛，得赢。说别的没有用。哦呦，我就是给你好心提个醒，你急什么急呀？
15: 别说别的，你说没有用吗？你说那些急呀？你说什么？行行，哎，别吵，哎，冷静冷静啊，冷静。我说两句行吗？好歹我也领导吧，是吧？那么的啊，人不够，现凑。
14: 明儿个呢，我出去找人去，领俊、小强，你们看着工地，看着木料啊。我呢？你跟着我。去。你怎么不让我去看场地啊？哎，
16: 高兰，听建立的吧？他还不是怕你见着那个张麻子，脸上又闹事儿。
14: 闹啥事儿？我冷静还不行吗？我说冷静我就冷静了，你们俩去，我怕别人欺负你们俩。 你就跟着我吧，
16: 哇啦哇啦的瞎喊。我告诉你说啊，我是领导，我是副队长，你听我的，知道吗？
14: 行行行，听你的。
16: 哦，对了，明天能扫多少人来呀？�谁知道呢？
14: 李全能，
16: 建立哥。
14: 哎，
16: 建立哥，
14: 哎，出来，出来，出来！
16: 忙着呢。
0: 有事儿处理处理。啥事儿啊？来来来，哎呀，啥事儿啊？来来来，
1: 我这忙着呢。你扛这抹包能挣多少钱呢？跟我们哥俩干吧。
0: 啥？我这耳朵没听错吧？就你们俩？咱们都是捡破烂的命，你能有啥好活？
2: 说话客气点啊，我干拉倒，有的事儿干呢。
1: 干，把你能的。
0: 不干就不干了，
1: 好好说话，木工活，
0: 啊，
1: 打家具，
0: 啊，
1: 你给我找30个人，
0: 啥？30个人？你逗我玩的吧？
1: 你看，一个人啊，一天1块钱，6个馒头，3天，1顿米饭。
0: 你说的是真的？
1: 那可不真的吗？一人1个月30块钱，管吃管住，干不干？
0: 哪来那么大的活啊？
1: 哪儿来活你别管，你就说行不行？
0: 行倒是可以，但30个人有点多。
1: 你有多少人？
0: 15个。
1: 行，15、15吧。后天早上起来8点啊，带你人到庆功局门口集合，知道吗？
0: 行，那肯定没问题，在这空口白话。

0: 甘味。
1: 惯的谁信呢？我找别人，别人也不会信的呀。
2: 对，哎，给你5000，这定金。
1: 杰力哥，你放心，这有钱啥都好办。后天早上把人给你带齐了。
2: 你想忙是吧？
1: 好，那我忙去了，杰力哥。
3: 哎，你，这孙子干嘛呢？
2: 花巷的，也木匠，跟我一样。
3: 可靠吗？你把钱先给人家了。
2: 靠谱吧？这小子啊，人滑头，可是呢手艺好，这我知道。没事，走吧。
4: 这个情况呢，就那么个情况。这里全能呢出15个人，加他加咱们4个，一共20，
5: 就20个人呀、啊。咱马斯那边30几个人，是怎么比呀、啊？
6: 那咋就不能比呀、啊？只要咱豁出去，爱谁谁，谁都不怕。
7: 这也不是玩命的事儿，关键是备料缺人啊，这人少啊就是问题。
5: 那就再找一些人来嘛。
4: 明天就开工了。凌俊，你怎么不说话呢？
8: 哎，我想到一个办法。
2: 嗯，
8: 刘谦，你这次出来带了多少备用金？
5: 哦呦，你干什么？这刚出来就打备用金的主意了？
8: 不是，
3: 他你问你啥你就答啥，叫什么嘴啊？
5: 我是对你安排的，出了事情我要负责任的。
2: 哎，老钱，您听凌俊把话说完了好不好？
8: 是这样，哎，咱们买一个小的电动机。
5: 买电动机干什么？
3: 你管得着吗？让你拿钱你就拿钱，别废话。
5: 我是会计，你让我拿钱，我当然要问清楚干什么。
3: 你会计咋了？会计咋了？人家厉害副队长呢。我告诉你，庆维啊，你今天要耽误大事儿，后果你负。
5: 哎呦，没有话好好说嘛，我又没说不给。我就想问清楚干什么用。
2: 对，凌俊，我也没明白你要那电动机干嘛呀。
8: 咱们有了电动机就可以造一个电锯，这样备起料来效率就高，咱们就赢的面就会大。
2: 哎，这好啊。
3: 我明白了。乔，明白吗？
5: 我当然也明白了。
3: 拿钱啊。
5: 哎呀，说清楚就好了嘛，我跟大家是一个战壕的，我不可能拖你们后腿的。哎，
3: 这还像句话。
8: 那行，待会儿啊我去画张图纸，然后呢去买电动机。今天晚上我可能赶不回来，明天你们到了那之后啊，先什么也别干，按照我给你们图纸啊做一个简易的推台。
2: 行，
3: 好嘞。
8: 太好了。过来，你明天要见了张麻的，不管他说什么千万不能急眼啊。
3: 放心吧，你多沉稳呀、啊、只要能赢啥都能忍。

0: 我现在就去拿钱，
1: 让活子注意安全啊！
2: 小丽，
1: 嗯，不是这老许怎么还不来啊？
2: 这都快中午了，不会搞砸了吧？
0: 不是嘛？
1: 哎，
0: 不会啊！我告诉你们说，许灵俊这人呐，特别靠谱，他说行准行，沉着冷静，知道吗？等。
1: 哎，这干嘛呢？这是。
0: 这干嘛呢？这是，这么干下去，怎么一个人？你没见人家那么多人呀？整天捣鼓这些破玩意儿，我们能赢得了吗？哦呦，我们这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哎，这啥意思呀？我的意思呀，就是，
1: 你呀，别跟他解释了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带着你人赶快把木头准备好，剩下事儿你别管啊，树灵了，我们认账。
3: 好，哼！哎，哦，就你们几个人啊？那怎么能赢我呢？趁早别白费劲儿，回去吧啊！怎么都不说话啊？要不我先停下，让你们先干。
0: 哦呦！
3: 你干你的，我们干我们，你不要骚扰我们好不好？这小崽子呀！
4: 我提醒你啊，你说话放尊重一点。我叫钱有为，不叫小崽子。
3: 我就叫你小崽子，不服啊？毛还没长齐呢，跟我叫板是不是？你什么意思？你再说一遍。
4: 我说了，就叫你小崽子。
3: 怎么着啊？
0: 哦，哟，钱，冷静，冷静啊，冷静！
3: 哎，狗兰，你不说跟我较量较量吗？来呀！
4: 怎么着？你不是号称农场霸王吗？今儿怎么认怂了啊？
0: 爱说啥说啥，我不搭理你。
5: 麻子，
0: 哎，
5: 我也看出来了，你们呢人多。
3: 我们人少，哎，你们赢定了。你呀，踏踏实实把人活干好了，
0: 高唱凯歌，我们瞧着，
3: 这是必须的。王二姐坐北楼啊，来，快点干，快点干，哎，动手，快！
0: 哎哎，狗来，林俊回来了。
1: 哦呦！

0: 不错，简历啊，按照比赛规则呢，你们按时完成了任务，所以呢，你们算赢了。简历啊，没办法，咱们只能有机会再合作了。接下来的这些活啊，只能让简历他们干了。你这样跟我去趟财务室，把账结了。简历啊，这下你们可得好好干啊！
1: 哎，人家放心吧。
0: 谢谢杨局长。走吧。
2: 谢谢杨局长。
3: 这玩意儿可立了扎够了啊，词儿字儿的赚的。这电镀金我找了好几个地方才买着。
4: 我这小下子长漂亮啊，
5: 太棒了！
3: 这
4: 林娟，我也进步了啊，张麻子怎么骂我？怎么招我？我忍住了，
5: 我没揍他。
3: 揍的就输了咱。
1: 你太好了，
6: 弟儿啊！麻子，有啥话说呀？
5: 服不服啊？
6: 麻子，你知道你为嘛输吗？第一，你太狂了；第二呢，你没有文化。
1: 简历，算了，大家都是一个农场的，也都是为了队里。
6: 你少说风凉话，虽然我输了，但我并不服你。
7: 咱们骑毛驴看唱板，走着瞧。谁难受谁知道。行了，哎呀，这都干了一个多月了。哎，他们到底干嘛了没有？
8: 哎呦，嗨，你看我这记性啊，我都忘了。昨天那个孙建立啊来电话了，说他们又接了一个大活，哟，还得接着干。
7: 干这倒是挺红火，能不能挣上钱？哎，干活哪能挣不着钱啊？
8: 就是，我说老白啊，放心吧，啊，哎，你要是不放心，那你过去看看呢？
7: 哎呀，我就这么随便一说，主要担心他们不是吗？哎，你说他们这回能挣多少钱？哎呀，这可不好说。哎，我说。 他们这次出去，那怎么地也得挣个几百块钱吧？
8: 我看不止啊，好几个人这么长时间，怎么地也得上千吧？我估计。
7: 过千？哟，那得多少钱？
8: 我可没见过那么多钱。
7: 见过。
8: 哎，
7: 这几个小子会不会卷着钱跑了？
8: 瞎说！瞎说啥呢？你这。
0: 不会的啊，这都一个队里住的啊，乡里乡亲的，谁不了解谁啊？不会的，不会的啊！你咋把别人都当得跟你似的啊？别，
9: 我就随便一说，我知道有钱有围在那把着呢嘛。
0: 那你就不怕小钱卷了钱跑？简历啊，今天把你们叫来呢，主要是说结账的事儿。
9: 最近哥几个起早贪黑的，连个好觉都没睡好吧？你看前前后后20间办公室，合起来几百套家具，你们连价都没问，就把活给我干了。说实话，真是好同志。<笑>
10: 报告局长，我们呢那么想的。第一呢，您是大局长，您能信任我们，让我们哥几个干这活，我们心里边啊就挺高兴的。 第二呢，我们就农场职工，出来干活卖力气。这活呢，您能让我们干就挺好的了。我们想的哈，就把活干好了，把家具呀打好了，您用着特别踏实。我们琢磨着您也不能够，亏了我们哥几个是吧？
0: 这你就说对了。昨天呢，局里特意开了个会，专门研究你们这个问题。最后结果呢是这么定的：第一，咱们还是本着。 给国家节约省钱，第二呢，肯定不会让你们吃亏。咱们国家现在正在发展当中，百废待兴，
9: 对，
0: 局里经费呢也非常紧张，所以呢，这样吧，你觉得给你们结多少钱合适？
9: 我们哥几个商量商量，
0: 好。 久等了，啊，哥儿几个不容易，啊，日日夜夜的啊，我们琢磨着呢，也不多要了，就这个数就行了，2万，啊，你说的啊，可别嫌少，跟我们考虑的也差不多，毕竟是给公家干活嘛。
1: 再要高了，我们也给不起啊！要不我们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对对对呀，那还不立买现成的呢？太好了！哎呦，
0: 杨局长啊，您真是我们汽队的财神爷呀！我们感谢您啊！
3: 快点快点，
0: 给杨局长鞠个躬吧！
4: 哎，别
0: 谢谢您，谢谢您，将来咱们合作的机会还有很多呢，咱们呢一步一步来。
5: 那胖子也不是一口两口就能吃成。
6: 哎，对对对，
0: 您说太对了。你们呢，现在去财务把账结了，钱都给你们准备出来了。
6: 走，结账。
7: 等等，
0: 要不少点也行。
5: 哎呀，那倒不是那个意思啊。最近我们局里呢进了一批物资，咱们的库房非常紧张，准备加盖几间仓库。但是呢，
0: 2个月以后啊，物资就要陆续进来了，又是一个时间紧、任务重的硬骨头。这个活儿，你们敢不敢接啊？
8: 姐，我们戒了。
0: 2个月啊？
8: 2月，哥儿也想办法，我们争取让你用上这库房。
0: 不是争取，而是必须。
9: 必须，那肯定必须。那好，你们先去结账，过2天呢，你们到局里再来一趟，咱们专项谈这个问题。
10: 好，谢谢局长，谢谢局长啊，再见啊。
9: 回来了，
10: 好。
9: 回来了。
11: 哎呀！来啦！小倩儿，关窗，关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2: 哎，刚才啊，回来时候这吓得跟咱孙子似的，差点撞树上了。
13: 你说那不废话吗？我确实见过大世面啊。今天拿这么多钱，我紧张我害怕呀。
12: 我看街上每个人都不像好人，都像抢咱钱。
13: 行行行行行，
12: 你看人家老局的，蒋大局，胆大心细，遇事不慌，胸有朝阳啊，家子。
13: 经理啊，
12: 这不说错了，刚才在大街上，我是没顾得上害怕，我这净顾着观察这行人的反应呢。这钱一进屋啊，我这腿肚子还抽筋儿呢。
13: 跟我一样。
12: 哎呦，坏了！光顾着高兴啊。
13: 刚才给钱的时候，咱们谁都没有提出数钱的事情。哦呦，万一有什么问题，我要负责任的。我是对你管账的，派过来。哦呦，
12: 哎，对对对对，万一人家钱给多了怎么办？
14: 给多了还不好啊？
15: 万一给少了呢？
12: 点钱吧，哥儿几个，
14: 赶紧收锁。好嘛，
12: 局长，
14: 这10块你点，你点这10块。好。
13: 你别点10块，你点2块的。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
0: 那么大人了，该给你点十块，哎，十块你点，啊，我点两块。

0: 服务员，
1: 有事吗？
2: 您房间该交了啊，要继续住的话去前台交费。
1: 哎，好，好，好，我们一会儿就去办理啊。哎，谢谢啊。哎呀，服务员，吓死我了！
3: 走了，服务员。哎呀，
1: 我差点尿床上。
4: 心脏病都差点犯了。服务员，
1: 行，赶紧数去，把钱存银行去。
5: 来，
1: 接着说。
5: 哎，存钱没错。
1: 但是存折必须以我来保管的，我知道，你是对里会计吗？财产爷吗？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不喊出来我记不住，
1: 一喊我这脑瓜片我都分叉了。
0: 我说你就喊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张七张八张九张十张。
1: 我不点了，你点你点
2: 我不点拉倒，我点
3: 我一点没点。

0: 在藏里那银行大，卡真亮啊！小倩，哎，你把那个存折拿出来，我们再看一眼。
1: 你怎么好看的？都看到好几遍了，好不好？
2: 不是你让我们看看不行吗？
0: 狗来，你钱都见着了，存折怎么好看呢？
1: 不是您万一那银行数错了呢？
0: 行行行，
1: 哎，别别，我先拿出来，好好好好，我说实话，这天晚上呀，我在内裤啊特意缝了个口袋。
3: 我把存折呀放到那里边了，啊，不好拿的。哎，藏的地方，哎，我就闻见味儿了，我。
4: 跟你真是你不亲，这安全小不小的。
5: 你看啊，咱们活儿也干了，这第一笔大钱也挣到，我提个议啊，咱们今天好好庆祝庆祝，怎么样？
6: 太好啊！
7: 咱可一言为定啊，咱搓对好的，这天天吃素啊，你看这一个个的啊，都跟和尚似的。
6: 对对对对。
7: 我告诉你们说啊，我看见了，那边啊有卖烤肉的，哎，拿暖壶，打点啤酒，就搁那个赵所门口小院里边一吃一喝，多美呀！
3: 啤酒啊，
8: 我听说过，没喝过啊。今天晚上咱好好尝尝。
3: 对，晚上好好喝啊！
8: 我提醒各位啊，咱们挣的钱可都是七队的钱，不能动的。
9: 你看，你这说的嘛话呢？我也没说动起兑钱呢，那不都搁存折里存着呢吗？我们说的是生活费，预支，
10: 一天就4毛钱伙食费，你说你想怎么预支？
11: 哎，要不这样吧，比如说这顿饭8块钱吧，从明天开始，咱从每个人的伙食费里呢扣除1毛。天。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

0: 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 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哎呀，现在有消息就好了啊，他们还说了给咱们挣着钱了，
6: 多少啊？
7: 这钱总能上交吧？
8: 是不是厂不让我们上交？
9: 不能交，咱们军队可是半年没发工资了。
5: 以前那都是见都没见过呀，你是大功臣呐。
2: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既然国家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事情做好。
11: 他埋头钻研30年，带领团队把合集开关柜从图纸变成现实，让国产设备在国际上站稳脚跟。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邵望海。
2: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开关不就是墙上那个按一下灯就会亮的东西吗？核电站里的核级开关设备又是什么？为什么这款核心设备我们长期依赖进口？带着这些疑问，我来到了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有限公司，见到了甘肃省劳动模范正高级工程师邵望海。他今年53岁，已经在这里干了30年。一讲起专业内容，他滔滔不绝，我试图理解，但有点困难。
1: 这个呢，它代表断路器，这个代表隔离开关。断路器通过母线连接之后，存档就通出去了。
0: 断路器、隔离开关、核闸、分闸，我听得似懂非懂。但这个小柜子，它是一道守护核安全的防线，这个我听明白了。
1: 假如说咱们的普通开关设备，就是说在工厂呀这些地方用的普通开关设备，它如果发生故障。发生故障之后，最多我就是停电检修吧，对吧？那我就停电了，我停电检修好了，再投入运行。
2: 对，它顶多就是耽误生产。
1: 它不影响，其他不影响。那么核电厂不允许啊，即使你要停电，它的反应堆它是要持续去至少72小时，要冷却，要降温。如果这时候你突然奇迹被停止了，那么它是不是就开始发热？你看了不得，那是出事故的。
0: 一套核级开关设备比普通开关要多做至少10多项试验，老化试验、抗震试验、电磁兼容试验、待载试验，每一项都可能推翻之前的设计。这意味着每一颗螺丝、每一根母线、每一个绝缘件都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这是我们开关柜上一个连锁盒，我们叫它钥匙连锁盒，它的主要目的就是锁接的开关的。从那个图纸上能看到，有那个小盒子，有钥匙连锁，有机械连锁，还有一套电气闭锁。现在我们有3套连锁，这就是开核电讲究的冗余设计，你想要误操作可能都难。如果有一道连锁时，你可能完成一次误操作是有可能的，那么有两道的时候，这个误操作就几乎很少了，那么有三道锁的时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
0: 邵望海不是一毕业就坐进办公室里画图的，刚进厂他在研究所实习，后来被调到了生产处，干了5年计调员，每天跟8个车间打交道，催零件、对计划、跑现场。
1: 当时觉得那个地方工作非常枯燥，也没啥什么需要学。

0: 这个东西是这么认识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经历啊，那段经历对我现在的工作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
1: 五年里，他利用业余时间和师傅一起编写了生产计划管理系统软件。原来手工编制月度计划需要3天，他们改成计算机自动编排后，半天就完成了。
0: 到月底了，别人休息了，我们在做计划也不能休息，基本上就没休息时间，把我们自己终于解放了一把。
1: 2004年，他被调进了技术中心，开始做产品研发。从车间到图纸，他走了8年。但他觉得那些年在车间里攒下的经验，才是他后来搞设计的底气。2011年，邵望海和团队接手了一块硬骨头，是合集开关设备的研发。在这之前，国内的核电产品都被国外垄断，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2: 那这个垄断是为什么咱们国内实现不了呢？是技术上比较难，还是说材料找不到？
3: 各方面原因嘛，从材料，从到设计，到管理，到技术，到标准，我们没有体系。
1: 没有体系意味着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图纸自己画，标准自己啃，试验自己摸索。我问他最难的是什么，他说不是技术，是连从哪儿下手都不知道。
0: 况且那个标准全用的美国标准，看标准的是自己翻译，自己翻译不过来，然后找自己的资源。
4: 找了哪些资源？
0: 你像我们同学有的在大学当老师的，找他，你能不能让你研究生帮我把这个标准翻译一下，他也就帮他翻译了。
4: 那像这种专业性特别强的，找同学翻译的效果能行吗？
0: 基本上他们翻译吧，我们再大概看看就能看懂了就。
4: 那当时怎么去找这个突破口呢？
0: 当时我们查了他们标准，首先是因为是核电产品的最严的一个设备了，就是抗震试验，这是我们原来没经历过的。因为这个抗震试验是必须要在你把已经做完老化试验这些元件装在这个开关柜上去做抗震试验。
4: 哦，就是已经老化，可能已经过了30-40年的，然后咱们再去做抗震。
0: 已经我们在这呢，假如说把这个模拟老化做完之后，烤箱呢烤的这个可能元件已经烤了好长时间，是吧？它的寿命可能已经到终点这时候了。
4: 然后再去做抗震实验。
0: 然后要做抗震实验。
1: 方向摸清了，路还得自己走，该做的试验一样不能少，该花的钱一分都省不了。
4: 那像这样一遍一遍的失败，对你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吗？还是习惯？
0: 其实怎么说呢，失败的并不是很多。其实说我们这样做实验啊，失败2次3次我们已经受不了了。就假如说，比如说做个燃烧试验啊，那失败一次几十万就没了，一秒钟几十万就没了。
4: 主要是不是心态扛不住，是金钱上面就受不 了。
0: 那时候就觉得做那个实验真的能扛不住的。
1: 2019年6月，邵望海团队研发的一亿级合集开关设备通过了国家级鉴定，结论是国际领先。2020年4月，他们中标了华龙一号、漳州一、二号机组核电项目。
3: 第一次听到的消息，我都不敢相信。我
4: 没有想到，
3: 到底是核岛还是常规岛？我们没想到，我们一步第一次直接进入核岛了。那么到确认了之后，说是真是核岛，是我觉得非常激动的。
1: 但他说，激动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3: 因为这个项目不是说一般的项目，我们面对的它是一种责任，后边压力也更大了。因为我们样机研发的时候，产品研发的它是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对吧？况且有些可能我们走了好多好多回头路，但是在产品生产过程当中，那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们必须是一步走到位，况且必须保证它的完整正确性，不给我们犯错误的机会。
2: 对，这个一定不能出错的。
3: 对，所以说这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既然国家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这是不仅仅是中国核电，而是华龙一号是中国核电的名片，对吧？那么我们常开有这个义务把这个名片擦亮。
1: 如今，邵望海是技术中心成套产品研发部的部长，带着一个20多人的团队。他带徒弟的方式和他师傅当年带他一样，传帮。
0: 我有5个师傅，况且我的5个师傅都是非常厉害的师傅。
1: 他讲了其中一个故事，刚做设计的时候，师傅教他做母线设计方案，他为了省事儿自作主张，把2根母线改为1根母线进行设计，结果导致安装困难。
0: 他看见也不吭声，因为我不说。后来我就问他了，你为啥不请我的？

0: 为什么？哎，我觉得这样做比较简单，是吧？假装能撞上吗？
1: 只有自己摔跤觉得疼了，
0: 哎，
1: 才能
0: 对，
1: 记住，他觉得。
0: 对，这是个回头一想是啊，师傅说那个是有道理的。
2: 后来，他带徒弟也会把自己走过的弯路讲给他们听。
3: 当时试验参数异常，啊，我们团队压力很大。当时他不仅没有催促我们工作，
4: 当时时间是很紧迫嘛，就是说
3: 非常紧迫，因为我们要和试验站提前沟通，试验站也需要一个排产排计划，然后我们试验日期就在那里放着了，然后他反而是发现我们结构设计有一个忽略的细节，然后最终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4: 那为什么这件事让你印象这么深呢？
3: 因为我当时还是他的一名徒弟，进入组里还没有两三年，我还在成长期，这些问题有可能我想不到。
2: 采访的过程中，我听到了很多专业术语，他讲得很投入，但大部分内容我还是似懂非懂。我只记住了一个词，冗余设计，那是合集开关柜里的三道锁。我想这30年里，邵望海也有属于他自己的三道锁：车间经验、技术积累、团队传承，每一道都扣得严丝合缝。离开厂区之前，我又去看了一眼那台样柜，我记得他说这叫核定栏，和邵望海这个人一样，不太需要被看见，但该扣上的锁一道都没少。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碑

0: 边，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1: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2: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3: 距离第32届篮洽会正式开幕只剩下最后一天了，消防执法人员他们的地毯式排查是盛会开幕的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安全阀。
4: 护航特色产业发展，托起群众增收入。
5: 公安民警全天候对抗不安全、保畅通、解纠纷，让果农安心经营，让游客放心游玩，是我们产业发展最坚实的后盾。
4: 以协理微光暖基层法治民生，
6: 虽然呢日常工作很琐碎，但件件关乎民生冷暖、基层安稳。
4: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现在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距离第32届兰洽会正式开幕只剩下最后一天了。这几天在展厅里，各大特装展位正在搭建，客商、施工人员往来穿梭。在这热闹筹备的背后，有一群人把目光投向了看不见的安全底线。消防执法人员，他们的地毯式排查是盛会开幕的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安全阀。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在展会开展之前他们都做了哪些工作。
1: 我们主要在兰洽会巡逻，主要分为2拨人，然后我们每次一拨人就间隔下这个半个小时，检查这些灭火器，还有施工的工人，一些堆放的一些垃圾杂物。
0: 那要是发现了有这样一些安全隐患，他们会怎么做？
1: 如果不着火，只是安全隐患的话，我们会过去和他沟通，让他尽量避免不要发生这种安全隐患。如果发现这种着火的这种，我们人员会马上采取这个措施。
0: 从兰洽会的展馆进来，我们注意到这边有一个消防前置备勤站，那这里承担了哪些工作呢？我们一起进去带大家看一看。
2: 我们前置备勤点呢，是在会展中心设置的一个专门为大型活动消防

安全保卫提供的这么一个办公场所。我们这边呢有两支队伍，首先第一个呢是防火检查的队伍，我们会抽调相关的业务骨干，然后在这边开展日常的防火检查。还有一支呢是。

0: 里边咱们这个凳子不需要这些易燃可燃的东西，要把它清理掉。
1: 注意到咱们这边每一个展馆都贴了这样一个公示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主要是我们那个消防安全管理公示牌，主要对参展单位和咱们这个场馆的消防安全责任人，还有施工单位进行一个公示。另外一个呢，主要是对我们展馆所用的防火材料呢进行一个公示。所有的材料的检验报告和上报给我们的系统，然后我们请系统后台来进行核查。所有材料的燃烧性能来进行一个现场的核查，来确定我们整个场馆的布展使用我们燃烧性能符合要求的材料。
1: 我看到咱们这儿有一个防火卷帘，还挺长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在这个展馆里有什么样的作用？
3: 因为我们整个场馆的这个空间是很大的，但害怕火灾蔓延，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防火卷帘，它的合并，然后做一个防火分区。如果一旦有一个区域发生火灾，它是不会蔓延到另外一个区域，对，保证这个就是其他区域的一个安全。是我们做过这个性能化实验的这个全长呢，是54，但是扇呢是27，作为一个合并，这样的话保证咱们一个场馆的区域的安全。
1: 那咱们今天过来是不是要检查一下？
4: 是要检查一下，看一下它的运行情况。
3: 检查人员逐一对展台搭建、电气铺设、易燃装饰物料、灭火器材、安全出口等重点部位细致摸排，坚持边查边整改，闭环清零各类火灾隐患，城关区消防救援大队执勤力量持续在场馆定点驻守，流动巡查，紧盯施工动火，夜间布展等高风险环节，前置执勤应急处置力量，全方位守牢，拦恰会消防安全底线
0: 我们期待展会带来的商机与合作，但所有繁荣的前提永远是平安二字。提前排查、前置防控，从来不是多余的流程，而是对每一位参展客商、观展群众最实在的守护。
1: 盛夏时节，宁夏州积石山县银川镇银河村千亩樱桃园迎来了丰收，红彤彤的樱桃缀满枝头，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果。为守护这份丰收喜悦，积石山县公安局深耕护樱景物，全体民警辅警坚守一线，以藏蓝深银、护航特色产业发展，用平安力量托举起群众增收路。
2: 每到樱桃采摘销售旺季，园区及周边人流、车流、交易流大幅激增，治安防控、交通疏导、矛盾调处等工作压力陡增。针对这一时季，积石山县公安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将景物阵地前移至果园一线，全方位护航樱桃丰收。
3: 现在这樱桃价格是俺们这个，
4: 价格是百十五块。
2: 一个多这是个这个，你们有没有这个矛盾产生过或者是？
4: 矛盾产生的有了，
2: 嗯，
4: 有时那个人想动多，后来的。
2: 有了矛盾了，你们跟什么解决不哈？及时的给派出所打电话呗。
4: 啊，
2: 那么派出所这民警周围一直也巡逻着的。
1: 为筑牢园区安全屏障。 积石山县公安局整合派出所巡警警力，组建专职护樱巡逻队，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防模式，在园区及周边布设临时警务岗，一方面严厉打击盗窃、诈骗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宣传，从源头防范安全隐患。
2: 采摘园区人流量大，难免出现价格摩擦。采摘过程中的树木损坏等问题，我们第一时间介入调解，耐心沟通劝导，力争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不影响大家采摘和交易。
1: 樱桃保鲜期短，运输效率直接影响收益。积石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提前研判高峰车流，优化通行方案，在主干道增派警力疏导交通，开辟樱桃运输绿色通道，保障果品快速外运。 同时严查各类交通违法。
2: 你啥意思啊？
3: 我自身这边。自身这了。哦，
2: 专门这些藤子了。哦，
3: 这樱桃的。樱桃没这些么样？
2: 还没采摘起来。
3: 哦，这这想说交通安全嘛，这是给哈标啊。
2: 好好好。
3: 现在这人流量大的和人多，这是安全呗。哦，各方面那是。
2: 好。
3: 采摘旺季，车流量大，我们重点管控拥堵路段，规范停车秩序。

0: 优先保障运输樱桃及游客的车辆通行，同时严查违法载人、酒后驾驶等行为，守住交通安全底线。
1: 采摘交易期间，价格争议、邻里地界分歧等琐碎纠纷时有发生。执勤民警、辅警化身一线调解员，坚持小事当场化解，矛盾就地处置，同时主动走访果农，倾听群众诉求，提供各类便民服务。
2: 樱桃产业是我们村子支柱产业，公安民警全天候在岗，保安全、保畅通、解纠纷，让果农安心经营，让游客放心游玩，是我们产业发展最坚实的后盾。
3: 我们后巷乡村特色产业是公安机关服务民生、助力乡村振兴的主要举措。我们聚焦樱桃产业实际需求，着实做实各项安保服务工作。下一步，我们公安机关将持续优化护农警务举措，常态化护航特色产业发展，令平安生活、群众稳稳的幸福。
4: 一抹藏蓝守护满园飞红，积石山县公安局民警辅警坚守岗位，常态化开展巡逻防控，精细疏导交通，深入群众开展安全知识宣讲，上门化解邻里各类矛盾纠纷，稳稳守护辖区平安，助力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让产业兴旺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实底气。以协理微光暖基层法治民生，
5: 虽然呢日常工作很琐碎，但件件关乎民生冷暖，基层安稳。
4: 源头化解住房线，法治服务暖民心。
6: 工作中我深刻体会到，调解既要讲法律，更要通情理。
4: 甘肃卫视法治办理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矛盾纠纷调解、法治宣传服务往往面临事多人少、力量不足的现实难题。定西市以司法协理员制度为抓手，持续充实基层法治力量，推动法治服务向群众身边延伸。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基层一线，看看司法协理员如何在平凡岗位上发挥不平凡的作用。
5: 那是按摩金刚，
7: 其实有点矛盾，人家社区的都过来说的，就打调解一下。
5: 哦，我先等一下啊，这矛盾。
7: 只有娃娃吵着。
5: 娃娃吵着啊。
7: 有时候休息的时候跑来跑去的。
5: 哦，成了。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这大家的如果是调解的话，就是都是双方采取自愿，就是按摩个情况采取自愿吗？还是？愿意调解着嘛？
7: 愿意
5: 了出去，告诉面哥，出去好吧？详细的情况去了解，然后把俺们给解决的他们就是最后详细的解决一下。
1: 一起邻里噪音引发的争执，看似琐碎，却是基层最常见、最容易激化的矛盾类型。早介入、多疏导是化解这类民生纠纷的关键，而正在调解的高亚丽来自定西市安定区司法局福台路司法所，是一名基层司法协理员，接待群众、调处纠纷是她的日常，既要安抚群众负面情绪，又要依托法律来厘清权责，在情与法之间找到平衡点，矛盾得到妥善解决。
5: 我从接到调入司法所担任司法协理员之后呢，我的工作思路和岗位性质发生了很大转变。为尽快适应新岗位呢，我主动学习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熟悉司法所工作流程，把矛盾化解在身边，把法律常识呢传到群众心里。虽然呢日常工作很琐碎，但件件关乎民生冷暖、基层安稳，所以呢，我觉得司法协理员这项工作呢很有意义。
1: 在不断实践中，高亚丽逐渐适应了角色转变，从最初的街访登记到如今能够独立开展调解，她的成长也正是司法协理员队伍不断壮大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福台路司法所积极探索司法协理员作用发挥路径，通过科学分工、精准配置，让有限的人力资源释放出更大的效能。
8: 咱们基层司法所面临司多人少的这个状况，自从司法协理员制度试点推行以来，我们积极探索用好用活司法协理员，然后嘛，我们通过咱们司法所人员职责这个框架图嘛，就能清楚地看到我们怎么安排司法协理员，以及调动

0: 的自治性的这个过程。咱们先是设立了四个站：社区帮助站、执法监督站、法治建设站和法律服务站。然后嘛，叫八名行政院人民驻办律师，根据他们的专业特点，咱们就放到四个站里面。
1: 通过定岗、定人、定责，司法协理员从辅助角色转变为重要力量，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专长。有人专注调解，有人参与普法，也有人承担监督与服务等职能，形成分工明确、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
0: 在协理员这个岗位上，也清楚司法所平时事情多、人手少、任务重，所以我们都会主动上前部位扛起责任，力所能及的活儿都踏踏实实干好。我们扎根在群众身边做普法、搞服务，既把基层普法工作做扎实，也帮司法所分担了不少工作，助力司法所各项事务顺利推进。
1: 不仅如此，司法所还通过优化人员结构，把经验丰富的基层干部与法律专业人才相结合，让队伍既接地气又具备专业性。
0: 自协理院制度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我们聚焦基层司法力量薄弱的短板，精准调配人员力量，从街道遴选两名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四名法律专业扎实、业务能力突出的年轻骨干，充实到法律服务站、法治建设站等一线岗位。试点运行期间，法治宣传之效显著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成功率大幅提升，司法所整治业务能力实现跃升。
1: 制度的有效运行离不开顶层设计的保障，在定西式层面，一套上下贯通、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正在逐步完善。
2: 我们定西市司法局建立了市级统筹、县区主战、乡镇落实的三级联动机制。市级层面呢，抓顶层设计和督导；县区负责资源调配、组织实施；乡镇具体承担协理员日常管理、矛盾排查等一线任务。通过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司法协理员制度在基层落地生根。
1: 在这样的制度保障下，司法协理员的触角不断向基层延伸。在临洮县，他们走村入户，服务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
3: 然后九个把你那么抢过来的原因就是真的是让原心平时好的做哈，咱们事情解决哈，然后让是让个心好像没有疙瘩，邻里之间有和平的相处了点啊。
1: 这起因牲畜损坏庄稼引发的纠纷，一度让双方关系紧张。司法协理员多次入户走访，耐心劝导，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在临洮县，依托洮水润条调解体系，司法协理员与基层调解组织协同发力，把矛盾化解在源头。
4: 在协理员他碰前碰后走那时的这个事情的呀，我觉得前期的压很狠，我压很耐着。
1: 群众的满意是对基层法治工作最直接的评价，而在一次次调解实践中，司法协理员自身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5: 我的工作主要是协助司法所开展基层纠纷调解、矛盾排查、法治宣传和文书整理等工作。基层调解没有小事，看似家长里短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影响邻里和睦、乡村稳定。工作中，我深刻体会到，调解既要讲法律，更要通情理。每当看到双方握手言和，我就深感这份工作的意义。
1: 从不会调到会调解，从讲不清法到讲得通情理，司法协理员队伍正在实践中不断成熟。
6: 我们的司法协理员有一部分是具有法学背景的，也有一部分是从其他专业可录用进来的。但是在基层司法所的工作过程中，通过一件件叫矛盾纠纷调解、普法咨询，让他们更快地从基层锻炼起来，学会了学习法律、运用法律啊，更好地能助力我们司法行政工作的开展。
1: 在制度和实践的双重推动下，临洮县不断创新调解模式，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7: 今年以来，我们全力打造临洮县1+18洮水润条品牌调解体系，以县级调解中心为核心，18个乡镇调委会为支撑，整合多方调解资源，化解婚姻。

0: 家庭、邻里、土地等民生纠纷日前两败俱伤，实现矛盾就地化解，同时建强司法协力员队伍，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常态化开展纠纷排查、上门调解、普法宣传，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通过体系发力，队伍联动，有效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
1: 司法协力员扎根基层，化解邻里琐事，守护一方安宁，用实干让法治暖意直抵人心。
2: 近年来，我市以落实司法协力员制度为抓手，全面配强基层法治力量，延伸基层法律服务触角深度，构建强所引领、服务直达、治理协同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体系，坚持一体化统筹、系统化选任、多元化服务、协同化治理，下好谋篇布局、先手棋，打好队伍桥基组合拳，构建惠民便民民心桥，主导基层善治共同体。
3: 从化解一件件矛盾纠纷到守护一方平安稳定，司法协力员正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传递法治温度。在定西，这支扎根基层的法治力量正在为基层治理注入新的活力，也让法治的阳光更加温暖地照进千家万户。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小陈在互联网公司任职，公司长期要求员工下班后周末随时对接工作，提交报表，没有加班费，无加班审批流程。小陈多次提出异议，公司称自愿线上沟通不算加班，下班后线上处理工作能否认定为是加班，劳动者该如何索要加班费，请值班律师陈浩来进行解答。
4: 非工作时间被单位安排实质性工作，属于法律规定的加班。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不得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工作日延时加班支付 1.5 倍工资，休息日加班支付2倍工资，法定节假日支付3倍工资，仅简单回复消息不算加班，但长期周期性处理报表、对接业务、完成工作任务侵占劳动者休息权，应当认定加班。聊天记录、工作文件、夜间打卡记录、工作群通知均可作为加班证据，劳动者可向劳动监察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主张加班费用。
3: 那么遭遇隐形加班，劳动者该如何维权呢？
4: 第一，留存全部线上工作记录、工作成果、领导安排任务的聊天截图。第二，书面与公司协商，要求核算补发加班费。第三，协商无果，携带证据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第四，仍未解决，在仲裁时效内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结果不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 好的，感谢陈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5: 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于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当前正值旅游旺季，来甘肃敦煌旅游境外人员数量正在持续攀升。敦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面对来敦境外人员井喷式增长趋势，紧扣服务文旅发展核心任务，围绕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境证件办理、来敦境外人员管理、航空口岸签证服务和打击跨境违法犯罪四大重点，全面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落实。眼下民勤夏收临近，武威市民勤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联合苏武高速交警深入沿线村镇开展农机交通安全宣传，民警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讲解农用车违法载人、超载等行为危害，现场指导农机手检查车况，粘贴反光

0: 收时，普及农机上路通行规范，护航乡村丰收路。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1: 我觉得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2: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3: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4: 要是真的就合法。
0: 闭嘴！
5: 大飞家你别买回来，我受不了了。
0: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3: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6: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6: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8: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9: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8: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0: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1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1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12: 这个点了，吃饭了吗？
13: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14: 你怎么回来了？你。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依托蓝洽会策划举办系列投资贸易促进活动，一大批产业新、链条强、布局远的重大项目落地见效，各地扎实开展汛期防控工作，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甘肃坚持精准对接全省产业发展政策导向与企业投资需求，依托蓝洽会策划举办系列投资贸易促进活动，落地了一大批投资规模大、产业带动强、综合效益好的重大项目，推动具有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1: 借助蓝洽会平台，我省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作为第31届蓝洽会重点签约项目，远景五维民情智能风机制导基地三期智慧发电机制导项目自落地投产以来，产能持续攀升，补齐了县域风电产业链关键短板。同时，以商招商成功引进产业链头部企业，落地塔筒机舱罩项目，完整风电装备产业集群加速成型。
2: 目前已生产发电机设备超300台，部分供自有主机工厂，部分外售，贡献产值近5000万。下一步将深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进银泰园区落地，持续壮大产业集群。
1: 近年来，蓝洽会招商导向更加鲜明，紧紧围绕全省重点产业链布局，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和新兴领域，开展研链、补链、强链专项招商，带着产业坐标找资源，带着链条缺口谈合作。国科能源兰州新区年产30几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90亿元。一期项目预计今年10月份试运投产，建成后可形成年产10几瓦时磷酸铁锂储能电芯产能，有效填补区域储能电池生产领域空白。
3: 通过在我们这边是有当地的产业链分布，我们储能电池介入以后啊，等于把产业链的前后打通了。
1: 这几天，国综绿能通渭线马营200兆瓦、8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正式开工建设。项目落地后，预计每年可促进消纳新能源电量约2.1亿千瓦时，将有效补齐区域电网调节短板。
4: 项目投运后，与区域风光场站形成联动互补，有效平抑发电波动，全面提升调风调频能力，支撑定西电网平稳运行。夯实垄中储风光，协同耕基，
1: 立足道地药材资源优势，甘肃依托蓝洽会平台精准招商，推动传统中医药产业向现代化、精细化、高端化转型升级。第31届蓝洽会签约的利君集团甘肃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全力打造集院内制剂研发、生产制造于一体的省级中成药制造专业平台，推动中药材产业由粗加工向智能制造转型。
5: 下一步，公司将建成现代中药在甘肃定点的中药研发创新及医疗机构制剂集中配置中心，构建初始产业链闭环，整合各类资源，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延伸产业链条。
1: 借力蓝洽会精准招商，甘肃全省重点产业链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十四五以来，近5届蓝洽会新能源及装备制造、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加工、新材料装备制造、中医药等省列重点产业链投资快速增长。
6: 蓝洽会呢，紧扣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着力引大、引强、引头部，加速我省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聚壮大，助力我省含汉农业、中医药等特色产业做优做强，推动实施更多未来产业项目前瞻的布局。同时呢，进一步加强市州产业的协同，东西部发展联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优化产业分布，真正把我省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政策优势高效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优势。
1: 甘肃台报道。
0: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五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细化防控举措，压实基层责任，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防灾救灾要在房子上筑牢根基。兰州市城关区火车站五里铺片区防洪排涝综合治理项目正在加紧施工，治理河道总长度3.839千米，针对性解决河道狭窄、陡坡泄洪不畅难题。同时，兰州市同步推进烂泥沟河道整治工程，开展河道开挖与淤泥清理工作，畅通全域排水脉络。
8: 开工建设了10个洪道治理项目，总长度41.01公里，完成洪道治理项目6个。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贯彻落实防汛减灾工作要求，持续完善流域防洪排涝工程体系，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统筹推进流域综合治理。
7: 预报预警是防汛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民县围绕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与监测等内容，组织开展村社检测员培训，实时调度核查各风险点位。
9: 先后四次蓄力石化防山洪和地质灾害防汛预案，建立26处河道隐患和6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全镇135米特殊群体建立了1对1保报台账，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入汛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开展专项防汛演练，以演促防，夯实渡汛基础。甘肃省公路系统在平凉举行汛期水毁应急拉动实战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路基塌方、桥梁损毁及断水断电断网极端场景，实兵开展了交通管控、架设机械化应急桥等8大核心科目，全面检验了全链条应急处置效能，全力筑牢汛期路网安全防线。宁夏以暴雨橙色预警人员撤离、导流动淤堵险情处置2大核心科目为主，开展防洪渡汛应急演练。天水市模拟上游洪峰过境、河道水位暴涨险情，开展全流程防汛应急实战处置。武威市先后开展综合应急演练7场次，参与人员约735人次。
10: 下一步，我们将严守质量、安全2条底线，常态化开展汛前隐患排查整改，细化防汛应急预案，配齐防汛物资，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全方位筑牢汛期施工安全屏障。
7: 甘肃台报道。
11: 记者从甘肃省教育考试院获悉，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7月8号正式启动，其中普通类本科提前批7月9号至7月15号，普通类本科批7月16号至7月25号，普通类高职专科提前批7月26号至7月29号，普通类高职专科批8月9号至8月15号，艺术体育类本科提前批7月8号至7月11号。艺术体育类本科批7月12号至7月16号，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8月5号至8月8号，征集志愿共8次，时间集中在7月12号至8月14号，各批次征集窗口多为当晚20时至次日10时，考生需密切关注各批次首次及二次征集具体时段，及时填报。甘肃台编辑报道。
12: 7月7号，省政府新闻办策划组织举办的“甘味出笼”系列新闻发布活动定西宽粉专场在渭源县举行。定西相关负责人围绕“万熟生定西，一粉宽天下”主题，介绍定西宽粉品牌优势和产业发展整体情况。有关单位、县区、行业协会和企业负责人聚焦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据了解，目前定西市培育宽粉生产经营主体131家，归上企业12家，总产能达25万吨，产业总产值突破50亿元。甘肃台报道。
0: 眼下，天水市19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收割，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夏收，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13: 甘谷县安远镇千亩梯田小麦连片成熟，长势均衡，现已全面开镰收割。田间收割机全程一体化作业，高效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工序。当地引进跨区农机补充力量，补齐作业短板，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4: 就在河南搁着呢，连夜赶过了，在甘谷的合作社是叫买一件，那是个领导吧，什么我合作三年。
13: 安远镇依托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千亩粮食生产示范点，推动粮食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夯实混产基础。
15: 通过政府统筹服务保障，调配大型联合收割机舞台，实现大面积粮食种植区域收割全覆盖。
13: 不同于甘谷集中收割模式，清水县小麦自南向北梯次成熟错峰收割，下收工作压茬推进。目前郭川镇已率先开镰，清水县提前部署下收工作，紧盯农机保供、机收减损、安全生产关键环节，各农机合作社提前检修机具，备足配件和油料，保障农机随时下地作业。
16: 我今年做了4.5亩小麦，现在组织了5台联合收割机，正在抢收。按目前的进度来说，2天基本上就全部收完了。今年的小麦长势也非常好，每亩能达到600斤以上。
13: 目前天水市下收工作有序推进，各县区因地制宜优化农机调度，抓实田间管理，持续筑牢粮食混产增产防线，守住区域粮食安全底线。天水台报道。
11: 暑运开启，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持续恢复新增多条国内航线，为旅客暑期出行提供丰富选择。恢复航班方面，东方航空恢复兰州至广州、哈尔滨航班，上海航空恢复兰州至上海浦东航班，南方航空恢复广州至兰州航班。新增航线方面，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多家航司新增重庆、北京、大兴、武汉、天津、昆明、杭州等多条直达航线，进一步织密航线网络，提升暑期出行运力。兰州台报道。近日，金甘同心乐业玉门就业服务直通车拓岗送岗促就业百日攻坚行动在玉门市启动。活动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学子、农民工、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等群体，涵盖金甘劳务输转、高校毕业生就业攻坚、城乡居民养老金提标、企业稳岗用工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多维度助力群众稳就业、企业保用工。酒泉台报道。7月7号，记者在哈尔腾草原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原羚活动画面。此次现身的藏原羚群体数量可观，它们三五结群奔跑时，白色臀斑格外醒目，短暂避险后又驻足回望，尽显高原生灵的机敏天性。随着当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栖息在这里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加。酒泉台报道。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发送煤炭10.51亿吨，其中电煤7.01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甘肃台编辑报道。
0: 十四五期间，广东新增营造修复红树林面积超8000公顷，居全国首位。
11: 2020年8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下达广东红树林营造任务5500公顷，修复任务2500公顷。 截至今年五月底，广东已累计营造红树林5506.79公顷，修复红树林2688.94公顷，合计8195.73公顷，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
17: 我们当地叫做嘉丁果，它有消炎、降血糖，还有抗肿瘤等多种功能。我们在不下药、不施肥的情况下，亩产已经有1000斤，目前的零售价仅仅是10元一斤。但是一旦把它的药用价值和潜力开发出来，那么它的效益将会翻番。我们的目标也是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10亿元级的新的产业链。
18: 我们是推向种羊耦合的一个模式，从村民到他们出租养殖塘进行耦合种羊的话，它收益是翻了大概是2倍。
11: 目前广东全省已推动超1600公顷红树林种羊耦合项目落地，既保住特色养殖产业，也同步推进红树林营造。甘肃台编辑报道。
0: 近日，山东省港口集团日照港蓝山港区一批风电装备顺利并网发电，进一步完善了港区风光储绿色能源体系，为智慧绿色港口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11: 走进日照港蓝山港区，五台分散式风力发电机整齐矗立。作为港区新能源配套项目，这批风电装备总装机容量达33.5兆瓦，年发电量可突破8000万度。
19: 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的高效运行模式，发出的绿色电能将优先保障港区矿石装卸等生产作业用电，有效降低港区传统用电消耗，压缩生产用电成本。剩余电量将并入国家电网，实现清洁能源高效利用，双向赋能，全方位降低港区碳排放强度。
11: 为保障项目如期并网发电，港区高效推进风机吊装、设备调试、配套线路铺设等各项工程建设，20天内完成了预制舱安装、系统联调等关键节点工作。目前，日照港正加快新能源项目建设，推进风光储一体化开发，构建多元互补的绿色能源体系。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随着二次脱壳的完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利用盐碱水养殖的百万只中华绒螯蟹陆续搬进新家。土木舒克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当地盐碱水资源丰富，适宜螃蟹养殖。
20: 盐碱水养殖呢，跟淡水养殖的区别呢，就是盐碱水它有一个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然后养出来的这个螃蟹呢，肉质要鲜美一点，紧实一点。
11: 今年四月，土木舒克市前海镇盐碱水螃蟹养殖基地从江浙地区引进120万只中华绒螯蟹苗，利用盐碱水进行养殖。
21: 按壳脱完结束，我们就要分塘，不然它那个密度高了，容易缺氧。现在大的应该有50克左右了，展示不错，质量也蛮好的。成活率的话，应该在80%左右。
11: 新疆地处西北内陆，气候干旱，沙漠戈壁广布，却也具备优良的渔业发展条件。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全疆适宜渔业养殖的水域滩涂面积超过4600万亩。近年来，新疆各地充分开发利用盐碱水资源，摸索出适配本地水土环境的水产养殖模式，让螃蟹、南美白对虾、海鲈鱼等水产品纷纷在南北疆安家落户。甘肃台编辑报道。小暑时节，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各大湿地荷花进入盛花期，粉白花朵点缀碧绿荷叶，微风送香，吸引游人驻足。荷塘中白鹭翩跹低飞，蜜蜂穿梭采蜜，小鸟停落花间，小岛树上大量白鹭栖落，与满塘荷花遥相对望，共绘灵动生态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
0: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1: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0: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心智障碍残疾儿童虽然有着不一样的成长轨迹，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关爱与陪伴。一份小小的捐赠就能够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一份便利，带去一份温暖。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这些特殊儿童共同为社会力量的爱心贡献点赞。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公益大使海月。今天我们来到了兰州市红谷区，我们现在要去探访红谷区的红翔残疾人服务中心，看看这里的孩子们他们的康复日常。
2: 蔡老师你好。
3: 啊，海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兰州市红谷区红翔残疾人服务中心。我现在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心的一个功能训练器。它是主要就是我平时在这呢，主要就是给孩子一些肢体功能的一个锻炼。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言语室。我们言语室呢主要分为大小班，就是我们的启程班和启航班。这边是大龄孩子，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小龄孩子。那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各区评估治疗室。这我们的评估者，我们今年的评估系统也是很完善的。这边呢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作业治疗室，你看老师也在上课。
4: 对对对。
3: 对得起小朋友，你说到。
2: 到。
3: 好，我们现在来上精细课好不好？好，来看，拿眼睛，手，拿好放。红色朝上啊，很棒，眼睛，对，很棒很棒很棒，再来，好，拿手放松啊，那个手把放到桌面上，对，
2: 帮帮我，
3: 你说谁帮帮你？老师帮帮我？
2: 不是。
3: 好，我们兰州市红谷区红翔残疾人服务中心成立于2021年，2022年被评定为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目前呢，这个场所是由红谷区政府免费提供的。今年呢，服务的患儿一共有54个，一共有52名老师。于子欣，找一找圆形。好，圆形。这是不是圆形？圆形，这是不是圆形？是吗？这是椭圆，宝贝，圆形。放那边三角形，让妈妈帮一下你。你说妈妈帮帮我，你跟妈妈说头转正。你说妈妈帮帮我。
5: 我是吕子欣的妈妈。我的孩子呢，早产8个月生的。然后就黄疸性脑瘫。我们在兰州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康复，效果不佳。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的大女儿也要上高中，没人照顾，我只能到红谷这边，做康复。这边大概做了2年半，快3年的时间。
3: 对，你时刻把你的头要抬起来呢，吕子欣。你往里面放。
5: 3年的时间，我的孩子也比较好，语言也有进步，康复的可以独立站，握住手了可以走，这就是在这边做康复的很大效果。
3: 好，吕子欣妈妈，就是刚才我们也做了一遍啊，就是你也能看到孩子的，就是他的右手比左手要好一点，就是你回去了主要给他练一下他的左手的精细，就要给他，就回家不是你们家里也有吗，这样的木工。先从手慢慢的放下去。对，控制住啊。头快天花板，
6: 你头放松就不紧张了，放松。
3: 好，我们中心服务的特殊儿童主要类型有智力发育迟缓、肢体功能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学习障碍等。
4: 蔡老师，那像咱们平时在做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困难，或者是我们能够帮助到你们的呢？
3: 啊，我们就是这边需要一些爱心企业的一些多关注这些特殊儿童，多关心这些特殊儿童，跟我们孩子同年龄的一些适龄绘本，因为我们的这些资源相对来说比较紧缺些，因为我们的孩子他比较喜欢故事书呀、绘本这些。
7: 通过走访，我们了解到这些特殊儿童的康复之路漫长而不易，他们需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今天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红谷区智行公益联合会的周会长，看看根据孩子们的实际需求，能不能提供一些更多的帮助。
8: 孩子们的需求我们已经有所了解，那么我们作为国有文化企业，也会经常开展一些类似这样的公益性活动，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帮助孩子们。

0: 海月，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绘本的专区，我带你看一下。嗯，你看，比如说这本《小王子》，这个绘本它就插画比较简单，画面也比较清晰，比较适合与咱们的孩子去。
1: 以书润心，阅见成长公益读书系列活动。
2: 今天和我们的朋友们带着满满的爱心与书香而来，真诚的笑容，最温暖的互动，开启今天这场充满爱与力量的联谊活动。
3: 今天呢，我们带着书籍与温暖走进红谷区红翔残疾人副中心，和大家一起开启一段书香相伴的美好时光。
4: 三岁是好人在身边的公益大使，我叫海月。然后今天呢，非常高兴能来到咱们红翔残疾人服务中心，见到各位小朋友们。然后在我读这个绘本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各位小朋友们，就是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有哪位小朋友能回答举手？来，是什么颜色的？
5: 绿色。
4: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春天发芽的这些植物都是绿的，是不是啊？春天是什么颜色的呢？小朋友，快快做出你的选择。春天是什么颜色的？大家争得火热，桃花喜悦地说，春天是粉色。
3: 今天呢，来到这里给特殊的儿童捐赠他们适合的一些图书，也是希望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在以后的康复道路上越来越好。未来我们也将持续关注特殊群体的阅读需求，让书香覆盖红谷的每一个角落。
6: 平时带着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今天下午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开展抢险救灾，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地质灾害和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任正赫主持，庄国泰、石谋军出席。
0: 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结束，善后处置与隐患排查工作有序推进。
1: 各地扎实开展汛期防控工作，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我省夏收工作有序推进，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7号6时56分许，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岷江林业总厂突发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救援。晚上，胡昌生返回兰州，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讲话。任振赫在探昌县分会场视频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传达学习了李强总理、张国清副总理批示要求。省领导庄国泰、石谋军、雷东升、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刘建伟等出席。
2: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张国清副总理的批示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受灾群众的深切牵挂和关怀，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张国清副总理批示要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主动仗，全面做实当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举一反三，动态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胡昌生强调，要全力做好探昌县滑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争分夺秒搜救剩余失联人员，确保救援现场安全有序，坚决杜绝救援过程中发生次生伤亡。要全力以赴救治受伤人员，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精准诊疗，开展好群众情绪疏导和心理抚慰，最大限度避免因伤致残。要分类施策，做好善后处置，严格落实抚恤救助、保险理赔、困难帮扶等政策，稳妥有序推进流程办理。要加强滑坡山体稳定性、周边风险隐患点动态监测，开展巡山定险、沿路排险、沿河查险，防止再次滑坡引发次生灾害。胡昌生强调，要加力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风险点，特别是对意想不到、防不胜防的风险点，要坐实排查工作。对防汛期间所有的施工项目，务必引起高度重视。对深沟大山里的作业人员，务必从严进行安全管理。进山开展各种森林抚育、防火工作的人员，务必慎之又慎。要深入排查山区和河谷施工、林区作业、沿河取土、随意开挖坡脚及堆放砌土碎石等问题，严禁林区暴雨天气组织进山清林、采伐作业。山区道路施工、水利工程开挖必须同步落实边坡支护、截排水措施，遇强降雨要立即停工撤人，坚决杜绝全域清山、坡面扰动式施工。要把干河沟口、沟道低洼段、沟岸施工区纳入山洪危险区管理清单，收到高风险预警务必立即通知停工。要深入排查擅自切坡、掏空坡脚、无支护建房、挤占坡体安全空间等突出问题，分轻重缓急采取避险搬迁、排危除险、工程治理等措施管控风险隐患。当发现坡体裂缝、鼓包、渗水等问题时，要立即搭建围挡警戒，采取削坡减载、回填夯实等措施处置，对极端天气下的高陡切坡、坡体松散房屋，抓紧落实群众转移避险措施。要认真观察滑坡体变化，视情及时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针对矿山开采中隧道掘进、爆破震动、采空区悬空、废渣乱堆等扰动山体问题，较大隐患要停产整改，重大隐患要立即撤人避险。 要督促矿山企业完善尾矿库排洪防渗在线监测，推进调洪演算、排洪构筑物检测、隐蔽工程核查，精准摸排头顶库下游居民情况，发现异常情况立即组织群众转移。

0: 安全运行，关键时段一律空库运行，要聚焦易涝区地灾点附近的学校、医院、养老院、精神病院，深入排查生产生活设施情况，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胡昌生强调，要用力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深入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系统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聚焦两客易危一祸和农村道路、高速公路等重点路段，严查非法违法行为。要深入排查整治建筑施工安全风险隐患，严查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审批流于形式、现场未按方案施工、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不到位等问题，严厉打击转包、违法分包、挂靠资质、偷工减料、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等非法违法行为。要深入排查整治燃气安全风险隐患，严厉打击无证经营、非法冲装、跨区域倒灌等非法违法行为。要深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严厉打击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保温材料及检测造假、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未审批、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未按要求进行属地备案等非法违法行为。要深入排查整治危化品及工贸安全风险隐患，严厉打击以生物科技、饲料加工、仓储物流、新材料等名义为掩护，非法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使用的黑作坊、黑工厂。要持续巩固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经营、储存、运输烟花爆竹行为。要深入排查整治旅游景区及各类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隐患，严厉打击非法经营高风险旅游项目、超容量接待游客、违规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等非法违法行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摒弃不雨不灾的麻痹，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灾和善后处置，争分夺秒科学搜救，分区作业、分层搜救，不到最后绝不放弃，落实24小时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发生，集中医疗力量，一人一案全力抢救受伤群众，一人一策做好情绪安抚、心理疏导等工作。要丢开无训无忧的侥幸，精准细致开展起底式大排查，紧盯靠山临崖、切坡填方区域、公路铁路沿线高边坡、施工工地、居民聚集点、重要基础设施等，拉网式全覆盖、深度扫描核查风险隐患，发现一处整治一处，有效开展防灾减灾演练，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要拿出守土尽责的担当，全面彻底筑牢安全防线，各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必须扛牢主体责任，强化全级次隐患排查，全方位整改问题，全时段安全监管，压紧压实市县乡村组每一级每一个环节的责任，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7月7号清晨，陇南市探昌县突发山体滑坡，33名林业作业人员被困。灾情发生后，国家省市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开展救援。截至7月8号凌晨3时20分，搜救工作结束。灾害造成21人不幸遇难，7人轻伤，5人未受伤。灾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张国清副总理专门作出批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救援。
0: 7月7号6时56分，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33名工作人员在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八仙沟开展清林抚育作业时，突发山体滑坡，全部被困。经勘查，此次灾害为浅层堆积层土质滑坡，滑坡体长130米，面积5400平方米，总方量约10000立方米。事发区域山势陡峭，滑坡突发迅猛，逃生难度极大。灾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督导搜救处置，看望慰问受伤人员、遇难者家属及一线救援人员，现场安排部署抢险救援、隐患防控和善后工作。省市县三级同步启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设立11个专项工作组，统一指挥，联动处置。国家有关部委派出专家现场指导救援，拨付专项救灾资金。 升级应急。

0: 消防、自然资源、卫健、公安、交通等部门迅速调集力量驰援，陇南市县乡三级联动集结救援人员700余名，调度救援车辆37台，救护车26辆，应急装备300余件套，全力攻坚。针对作业面狭窄、滑坡体复杂的实际，救援队伍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拍、生命探测仪、地质雷达、搜救犬排查、人工摸排等手段，全域无死角搜救，同时动态监测周边山体，严防次生灾害。经过彻夜奋战，截至7月8日凌晨3时20分，33名被困人员全部找到。搜救期间，伤员救治同步展开，我省紧急调配省市优质医疗资源，抽调多学科专家进驻，开通救治绿色通道。目前7名轻伤人员分别在探昌县陇南市两级医院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医疗团队同步开展心理疏导。此次灾害后，我省举一反三，在陇南全市开展拉网式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山区林区、沟谷陡坡、野外作业区域等重点点位，加密监测预警，健全排查、整改、消耗闭环机制，坚决防范同类灾害再次发生。目前善后安置、伤员康复、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稳步有序推进。甘肃台报道。
1: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我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细化防控举措，压实基层责任，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防灾救灾要在防字上筑牢根基。兰州市城关区火车站五里铺片区防洪排涝综合治理项目正在加紧施工，治理河道总长度3.839千米，针对性解决河道狭窄、陡坡泄洪不畅难题。同时，兰州市同步推进烂泥沟河道整治工程，开展河道开挖与淤泥清理工作，畅通全域排水脉络。
2: 开工建设了10个洪道治理项目，总长度41.01公里，完成洪道治理项目6个。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贯彻落实防汛减灾工作要求，持续完善流域防洪排涝工程体系，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统筹推进流域综合治理。
0: 预报预警是防汛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明线围绕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与监测等内容，组织开展村社检测员培训，实时调度核查各风险点位。
3: 先后4次蓄力湿化防山洪和地质灾害防汛预案，建立26处河道隐患和6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全镇135米特殊群体建立了日对日宝宝台账，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入汛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开展专项防汛演练，以演促防，夯实渡汛基础。甘肃省公路系统在平凉举行汛期水毁应急拉动实战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路基塌方、桥梁损毁及断水断电断网极端场景，实兵开展了交通管控、架设机械化应急桥等8大核心科目，全面检验了全链条应急处置效能，全力筑牢汛期路网安全防线。宁夏以暴雨橙色预警人员撤离、导流动淤堵险情处置2大核心科目为主，开展防洪渡汛应急演练。天水市模拟上游洪峰过境、河道水位暴涨险情，开展全流程防汛应急实战处置。武威市先后开展综合应急演练7场次，参与人员约735人次。
4: 下一步，我们将严守质量、安全两条底线，常态化开展汛险隐患排查整改，细化防汛应急预案，配齐防汛物资，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全方位筑牢汛期施工安全屏障。
0: 甘肃台报道。
5: 当前我省各地夏收工作有序推进，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紧扣农时，推动田间智慧管护，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0: 走进兰州新区万亩玉米示范田，连片玉米长势喜人。今年兰州新区打破传统粗放农耕模式，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现代农业管理，激活土地产能，加速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守牢区域粮食安全底线。
6: 我们搭建的数字这块一张图系统，相当于给万亩农田装上了智慧大脑，每一块地的生长情况都能在系统大屏上直观呈现，动态更新，智慧化

0: 寡厚，补齐了传统农业的短板，让玉米生长更稳定，抗风险能力更强，最大程度释放了粮食增产潜力。
1: 眼下庆阳190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当地农机部门早谋划早部署，累计投入联合收割机2153台，机收水平稳定在90%以上。
2: 今年全区冬小麦种植面积16万亩，当前收割进度达到92%。下一步，我们将抢抓有利天气条件，加快收割、转运、晾晒节奏，做好防潮防霉工作，严控粮食损耗，多措并举，保障冬小麦两种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1: 天水陇南等地采取机械主力、人工补位的收割模式，大幅压缩了收割周期，极大降低了农户的劳作强度，让下收工作更高效、更省心。
3: 为确保全县41.6亿亩的冬小麦和12.1亿亩的油菜顺利收割，我们组织人员在高速路口、石桥两地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登记160台，与交警、应急、合作社等部门联合联动排查安全隐患，确保农机以最佳的状态作业。
4: 我们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晴好收割窗口期。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归仓一片，把丰收在望转化为丰收在手，切实守护好群众的粮担子。
1: 高台县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两种粮法、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确保小麦稳产高产。盛夏时节，当地5.5万亩春小麦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组织农机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确保小麦及时收割，颗粒归仓。
5: 今年的这个麦子嘛，看着长得非常饱满，收割时就直接到等了就给我们收上来了。我们要心里要高兴，要踏实。
1: 甘肃台报道。
6: 在民乐县的特殊教育战线上，有一位深耕于此的党务工作者，创办特殊教育培训中心，用爱托举折翼的天使，让身患自闭症的孩子健康成长。他就是民乐县智博特殊教育培训中心党支部书记、校长赵燕。
7: 走进民乐县智博特殊教育培训中心的飞机模拟室里，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进行模拟登机。语言课上，孩子们正跟着老师逐字拆解嘴型，对着图文卡片努力模仿。这是赵燕和团队研发出的情景模拟加游戏互动系列教学模块，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精心设计购物、出行、就餐等20多个高度贴近现实生活的教学场景。
8: 他带着我们搞党员示范课和一对一帮扶，每一项都扎扎实实落地，有他在前面领着，我们心里特别有底。赵校长从来都是干在最前面的人，每天最早到最晚走，哪个孩子最难带他就自己上，他要求党员教师做到的自己一定先做到，有他做标杆，我们整个团队都有了追赶的方向，再累也觉得有奔头。
7: 2015年，民乐县智博特殊教育培训中心成立。开学首日，10个孩子状况各异，有的乱跑乱叫，有的不能自理，有的独自蜷缩墙角。赵燕没有犹豫，当场决定不收1分钱学费。3个月后，当初蜷缩角落的孩子能完整背出《三字经》，乱跑乱叫的孩子能跟着音乐跳舞。正是这个不收钱的决定和3个月里日复一日的陪伴，让赵燕在家长中赢得了最朴素的信任。这份信任成了他多年来咬牙坚持的最大动力。
9: 这些年最让我骄傲的是，看着600多个特殊孩子从不会自理到能背诗跳舞，其中100多个孩子更能顺利地进入普通学校，看到他们能够融入社会大家庭，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这是党组织凝聚的爱心，服务民生的最好回报。
7: 在赵燕的推动下，培训中心党支部成立，爱心事业有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党支部激励教职工将崇高的职业信仰转化为爱岗敬业的教学实践，多名党员教师获评县级优秀特教工作者、教学能手等称号，教学成果赢得了业内广泛认可。
9: 我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继续钻研业务，把康复课做得更精准、更有特色，让这群细心的孩子在阳光下温暖成长。

0: 甘粗台报道。
1: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天水专场。天水市围绕破局突围促发展重铸辉煌谱新篇介绍相关情况。
2: 十四五时期，天水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900亿元，老工业基地焕发新生，集成电路封测规模、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居全省首位，麻辣烫火爆出圈，文旅融合魅力尽显，城市品质与民生福祉持续提升。
3: 十四五时期，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总量连跨700亿元、800亿元、900亿元三个台阶。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980.88亿元，高质量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直效其成的良好态势。
2: 十五五时期，天水将围绕打造西部先进制造业集聚区、现代山地特色农业示范区、西部生态文明先行区、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陇东南区域现代化中心城市的三区一地一中心破1300亿元的目标，明确五个方面20项具体指标，谋划储备1900多个重大项目，并用14个专篇分领域提出重大任务和实现路径，为天水“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甘肃台报道。近日，方大碳素与海外客户签署超高功率直径800毫米石墨电极供货合同，实现该规格产品首次出口。直径800毫米石墨电极是百吨级电弧炉的核心耗材。方大碳素通过优化配方体系及压型、焙烧、石墨化全流程工艺，成功攻克核心技术难题，产品整体技术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次海外订单的落地，标志着国产超大规格石墨电极成功叩开国际高端市场大门。甘肃台报道。
4: 近日，2026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发布，读者传媒旗下6家出版单位入选2026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出版100强榜单。该报告已连续发布15届，涵盖中国大陆近600家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今年的百强榜单中，读者传媒共计58个品种入藏海外图书馆系统。
2: 7月7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田径比赛在定西市体育馆开赛，来自全省的310名运动员将参加男子、女子各18项共36个项目的争夺，涵盖短跑、中长跑、跳跃、投掷等类别。
5: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7: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4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

0: 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真的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吗？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5: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新的突炮系统，
7: 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攻势，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
8: 沈阳丢了！
9: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0: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
9: 关注。
11: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无数画坛巨匠、艺院大师、文坛泰斗傲立潮头，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还原巨匠本色，重塑大师形象，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精彩呈现。

0: 准备，开始。
1: 五、六、七，走。
2: 清晨，天津职业技术学院评剧班的学生正在练习基本功。这些刚满十八岁的女孩，从入校就开始模仿众多评剧名家。其中有一位大师的身段和唱腔颇受欢迎。他出生在贫民窟，如野草般破土而生，奋力生长，一步步走向评剧的最高殿堂。他就是评剧皇后辛凤霞。
3: 1950年，我妈就在这个文艺界就真火了，就我妈确实已经起来了。那么这时候我妈还单身呢，所以当时很多人呐，相当一级的人物都给我妈介绍对象。
4: 她觉得她在艺术上要想往前进，她必须得有文化，所以她喜欢文化人。
2: 1951年，北京市文化局召开座谈会，辛凤霞代表天桥小戏园子的青年演员前来参加。这一次他见到了吴祖光。
5: 他一见到吴祖光一见钟情。
2: 吴祖光出身书香门第，因发表《凤凰城》《风雪夜归人》《正气歌》等剧本，成为一代剧作名家。1946年，吴祖光遭国民党迫害，周恩来亲自安排把他转移到香港。在香港，吴祖光导演了《莫负青春》《山河泪》等电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召唤吴祖光回北京，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导演。
6: 辛凤霞呢，曾经演过《风雪夜归人》这个戏，他以为这个作家呢，吴祖光呢，得多大年纪呢？他以为是一老头呢，结果一看，好像一个帅哥。
2: 辛凤霞对吴祖光产生了爱意，便悄悄向作家老舍打听情况。
7: 老舍一看说这两个孤男寡女，就把他们就当了红娘，把他们牵在一块了。
2: 1951年6月，《新观察》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辛凤霞与新评剧》的文章。这篇文章正是老舍特意安排吴祖光前去采访。
3: 我爸爸呢，就把我妈约到了前门那儿一个泰丰楼。我妈妈把她的整个身世跟我爸爸讲了。我父亲呢，第一是同情，第二是敬佩。
2: 在这次采访中，吴祖光言谈儒雅，举止绅士，辛凤霞对吴祖光由钦佩才华变成爱慕人品。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嫁给吴祖光。
8: 但是她又不能说直接跟我爸爸说去，这事儿不好意思，她就往外传那消息，往外传递，我想找一个编剧，最好还是导演，年龄最好也就是33、34岁。
3: 我妈在这种情况下，她砰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您能不能这两天有时间到我家来一趟。
2: 1951年7月的一天，吴祖光来到辛凤霞的住处。原来辛凤霞当选了全国青年代表，要在会上发言，但因不识字，想请吴祖光帮忙写稿。
3: 拍门进去直奔主题，说这个稿子的事情。等到说完稿子之后呢，我爸爸起身走的时候，我妈不开心了，
8: 就想给他捅破这层纸，说你这个刘巧啊，我特别佩服他一个事儿，就是他嫁自己喜欢的人，我也想像刘巧一样。那没问题，这是你应该是这样的，没问题。我爸爸还是没明白。
3: 我妈妈那叫气派，什么叫角儿啊，说拿下你就拿下你。我跟您说句话，我想跟你结婚，你愿意吗？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了，把我爸当时震晕了。当时
8: 哎呀，咱们俩结婚，这是这个你这建议哈，这你我

0: 我得考虑一下。
1: 家人的直白勇敢，却只得到才子的支支吾吾。新凤霞虽然自尊心受挫，但还是主动邀请吴祖光来看他的演出。这次吴祖光没来，我心里很不平静，悔不该自己这么坦率向他说出来心里的话，准是他小看了我，以为我是把婚姻爱情当儿戏的人了，真悔呀。散了戏，新凤霞失魂落魄地回到家，然而她发现床上挂好了一顶新蚊帐。
2: 在她家里采访的当天呢，我爸爸发现了我妈妈的脖子上、手上、脚脖子上全都是红包，一看就是蚊子咬的呀。后来我爸爸非常明确地向我妈表态了，就说了一句话，我就要对你一生负责。
1: 我会对你一生负责。吴祖光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新凤霞。吴祖光和新凤霞相爱的消息传出后，却引来很多反对的声音。香港洋派导演靠不住，新凤霞没有文化，配不上吴祖光。一些热心的领导和前辈也纷纷劝阻。面对这些非议，一向低调的新凤霞决定大办婚礼。位于北京南河院的欧美同学会来历不凡，具有百年历史。解放初期，这里是北京市政协文化俱乐部。1951年9月1日，新凤霞和吴祖光在这里举行了婚礼。吴祖光是文化界的名人，新凤霞是演艺界的翘楚，他们的婚礼成了当时的盛事。
2: 总的主婚人是郭沫若，男方的证婚人是杨汉生，女方的证婚人是老舍。
3: 戏曲界、文化界、作家，我父亲还有梅先生，他们这老几位全都去祝贺了。
4: 两拨艺人，一拨全是大家，这边呢，侯宝林啊、大狗熊啊、什么这个云乐飞啊、什么小蜜蜂啊，就这些民间艺人，
2: 反正总之是名流纷纷到场，就顶级的全都到了。
5: 当时他们两人结合，真是才子佳人。
1: 24岁的新凤霞，如愿以偿嫁给了一个文化人。她大胆挑战世俗观念，勇敢追求婚姻自由，活成了真的刘巧儿，成为一代新女性的代表。这一年，新凤霞不仅有了家，而且成为了一名军人，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评剧团团长兼主演。后来经周总理批示，由部队回到地方，筹备成立中国评剧院，与小白玉霜、喜彩莲、李艺兰、赵丽蓉等成为中国评剧院的第一批演员。1952年，吴祖光在家里办敬老会，邀请齐白石、欧阳玉倩、梅兰芳、夏衍、老舍、杨汉生、洪深、蔡楚生等前辈到家里吃饭。在邀请的宾客中，齐白石年岁最大。齐白石，国画大师，生于1864年，当时已经90岁高龄。齐白石送自己的画给新凤霞，新凤霞经常去齐白石家学习画画。
2: 我妈妈的绘画立刻得到了白石老人的首肯，以至于她后来一生把绘画当作她的另一项工作。
1: 1957年的一天，《人民日报》记者来找吴祖光约稿，看到吴祖光桌子上有两篇新凤霞在扫盲班上写的小作文，就要了回去。这篇作文于1957年6月14日发表， 这是新凤霞第一次发表文章。
3: 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应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讲三门吧，家门、剧团门、剧场门，光在这三个门里头转，不行的，不行的。成名并不难，成大家不易。
1: 在过往的日子里，戏院就是新凤霞生活的全部。新凤霞嫁给吴祖光，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当新凤霞和吴祖光正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厄运已悄悄来袭。1957年，吴祖光被打成右派。第二年的春天，他被送到北大荒国营农场劳动，一去就是3年。
6: 婆婆年事已高，她要伺候，下边有3个孩子，她要养。
7: 她就把一些个齐白石啊，什么这些的名人字画啊，到荣宝斋就给卖了。这个老舍先生呢，就是上荣宝斋去参观，突然间看到了这些东西，老舍先生花钱就给买回来了。又给新凤霞送回去了。
1: 躺在床上前思后想，暗暗流泪，一幕幕幼年艰苦岁月也出现在眼前了。这点困难算什么？可是我为生活保住了老人和孩子的营养，还有远在北大荒祖光的身体。卖东西为了活命，一定争这口气。舞台上，她依然是美丽的刘巧儿，舞台下，她依然是孝顺的吴家大儿媳。新凤霞承受着所有压力，却给吴祖光送去温暖。
6: 一条白手绢上边绣了一个凤字，意思是我相信你是清清白白。
1: 1960年，吴祖光从北大荒归来，他们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
5: 他对吴祖光是非常爱的深切，任何事都不动摇，无论是顺境和逆境，他都和吴祖光在一起。
1: 新凤霞和吴祖光跨越了出身和性格差异的巨大鸿沟，用信念与情感的力量战胜了世间疾苦，相互扶持，相濡以沫。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上世纪50-60年代，全国推行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通过改人、改制、改戏，去除封建奴隶道德与迷信、淫秽的内容，使具有民主进步内容的剧目逐渐占领舞台。花为媒被称为评剧的看家戏。100多年，花为媒在不同时期经过不同改编，经久不衰。20世纪60年代，新凤霞、赵丽蓉等表演了舞台版《花为媒》，一经演出，好评如潮。为扩大该剧的社会影响，1963年，著名导演方莹准备将《花为媒》拍为彩色戏曲电影。
8: 当时已经都合同都签好了，拍摄期什么全都定好了。但是这个导演当时看完了就傻了，因为他这个戏太松散，而且整体的这个文学水平很低。这方莹先生就突然灵光一闪，联系我爸爸。我爸爸当时是在北京嘛，我爸爸跟我说的，我记得可清楚了。我爸爸他得意地跟我说：“你知道我多长时间完成这剧本了吗？”“我多长时间呀？”“1星期。”
1: 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香港繁华影业公司联合设置完成评剧电影《花为媒》。

0: 花为媒讲的是王俊卿爱上表姐李月娥，媒婆阮妈却给王俊卿介绍了张无可。王俊卿请表弟贾俊英代为与张无可相亲，张无可对贾俊英一见钟情，经历种种误会巧合之后，两对有情人各遂心愿。
1: 王俊卿连连夸我好，
2: 直到主光先生把他文学性的升华完了之后拍成电影，凤霞老师惟妙惟肖地创造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张无可形象，高贵娇娇两气在他身上存在，而且他是甜美媚巧。
3: 他跟那个赵丽蓉说的呢，您看贾足就说，姑娘啊，你要是看了啊，你要是满意啊，你向我小子笑一笑，你要是不满意，您就嘴努一努。
4: 我说五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那么一撅，笑了笑了，行了行了，愿意了愿意了。
3: 他一看，哎呦，这个是真是百媚呀，太媚了。就这个所有，我跟你说，所有的后来演员都没有达到他，他真是一种神一样啊。
5: 华为媒里边的张无可，这些你都看到他深厚的功底，但是呢他又不是老腔老调的演出，守住了戏剧的根本，评剧的根本，而又有所创造。
6: 与时代共振，与人民同城，他这两个都做到了。他演的这个现代戏，他演的传统改编的传统戏，都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民所喜欢的。
0: 电影《花为媒》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上映，受到热烈欢迎，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直到80年代，《花为媒》才在大陆公映。虽然这部电影被尘封了20多年，但是宝珠蒙尘，不掩光芒。一经公映，就被认为是评剧史上的不朽之作。
2: 从63年拍成电影以后，那算确立了评剧的这个比较高雅的艺术形象。
7: 一个是刘巧提高了我们评戏的档次，成为仅次于京剧的一个剧种。再有一个就是华为媒，他把评戏推到一个顶峰，是大家都认为这个评戏，这不是我们过去什么莲花落唱落子的有伤风化，不是这个概念啊。
0: 夫妻珠联璧合，创造了评剧的经典。没有吴祖光才华横溢的剧本，这部戏难以登上大雅之堂；没有新凤霞精彩绝伦的表演，这出戏也不可能历久弥新。相比于刘巧儿的质朴自然，花为媒已经炉火纯青。36岁的新凤霞塑造了风华绝代的艺术形象，尽显一代评剧大。

0: 20世纪60年代，新凤霞进入表演成熟期，她在《金沙江畔》中创造了歌灯调，《无双传》中创造了反调大慢板，《乾坤带》中创造了繁字大慢板。越来越多的评剧演员学习新凤霞的独特唱腔，并将这种唱腔称之为新派。
1: 突然冒出一个新凤霞来，新凤霞这个唱的跟别人不一样，特别好听，特别讨人喜欢，说这个新派，新派。
2: 总结出来新派的三大特点，一个呢是他的这个嘎子腔，特有的嘎子腔；二呢是他的鼻腔共鸣；第三个就是他的吐字归韵。
3: 一个派流派的产生的话，一有代表性的人物新凤霞，代表性的剧目，我们刚才谈了他那么多戏。有传承，就有那么多人喜欢学习新派，

0: 一代评剧大师辛凤霞，经历了半生耕耘，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丰收。但是，造化弄人。1975年12月的一天，48岁的辛凤霞因为脑溢血导致半身瘫痪。
1: 他没有病之前，他是天香国色呀。那么他病了之后怎么办？
2: 你想想，这个半边身子是没有知觉的话，你这怎么弄啊？
3: 就是我在他家住的时候，每天下楼陪师傅去锻炼，我上楼梯的时候留下了一串他的脚印，那汗不是汗，是水，知道吗？
0: 经历了3年艰难的康复训练，尝试各种疗法，辛凤霞的病情毫无起色，他再也不能登上舞台。
4: 很可惜的是，他的创作高峰应该还在后面。我觉得他一定能够演出、创作更多的形象，但是没有条件。
2: 脾气坏了，情绪不好了，看见人家那个这个在电视上演出什么的演戏，他就哎呀，他受不了，你知道吧？就哭。这时候呢，我爸爸的任务就来了，我爸爸的天命就来了。
0: 这个时候，吴祖光鼓励妻子：“你还有右手，可以写字、画画。现在我生病了，不能回到舞台上演戏了，但我要生存。”我要争生存，今后每天我要做3件事：写书、画画、教学生。1980年，辛凤霞的第一本书《辛凤霞回忆录》出版，吴祖光请老朋友著名漫画家丁聪画插画，著名作家艾青写序言。这本书使辛凤霞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53岁的辛凤霞成为了作家，累计400余万字的著作，几千幅水墨画，教育出上百名学生，这些光彩都是辛凤霞在瘫痪后的浴火重生。
5: 76年以后，我又收为他的弟子，他很严格，他要求学生很严格。他这一生收了50多个徒弟，有很多徒弟我都不知道。
6: 谁派的传人最多，他的学生都会继承下来，都继承下来。那么这是一种贡献，
7: 当然也在祖光先生的呵护、爱护、支持、拥抱着度过了难以想象的困苦。
0: 自从瘫痪以后，辛凤霞和吴祖光再也没有分开过。辛凤霞想去哪里，吴祖光就推着轮椅带她去。这是才子佳人最质朴、最真挚的爱情。1998年4月，辛凤霞随吴祖光回到丈夫的常州老家，参加画家刘海粟美术馆的开幕典礼。
5: 她太老练，她又画画又去看戏，都给一下趴下了，那次是脑溢血。
0: 1998年4月12日，辛凤霞离开人世，享年71岁。
5: 我就觉得我师父一走吧，祖光伯呢，他的心死，心死。
4: 因为情之深，爱之深，这很难承受。我看你看，这口水流出，那哪是吴祖光啊？
5: 所以呢，5年以后，他也就随着我师父而去。
0: 5年后，同样的4月，吴祖光带着对辛凤霞的爱，离开了这个他们曾经共同生活过的世界。

0: 凤霞老师走了这么多年，他的剧目呢在流传，他的精神呢在流传，他的故事在流传。
1: 他是爱戏如命，而且呢他是一个革新家、创新家。
2: 他是中国百年评剧发展史上最优秀的代表，他的艺术成就、他的艺术造诣对整个文艺界都普遍性的学历意义和价值。
3: 从文艺上来讲，质朴醇厚；从形象来讲，新凤霞绝代佳人；从评剧上来讲，一代皇后。
4: 评剧恰如华夏曲艺争艳满园的阆苑仙草，而真爱守护评剧的神鹰侍者，就是破土而生、向阳奋发的新凤霞。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不知为什么，这两天不止一个人问起这些事情。
1: 还有谁？
0: 还有一个。

0: 叫张啸天的，自称是上海市市长，他也问起了同样的话题，还再三逼问我父亲的名字。
1: 张啸天，又一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
0: 哦，
1: 这些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聚集在你的身上？
0: 我也觉得奇怪。哦，对了，还有一件奇事，张啸天第一次见到我时像是见到鬼一样，浑身发抖，失手摔碎了茶杯。
1: 哦，
0: 当时他盯着我喊道，月琴，月琴。
1: 月琴？月琴是谁？
0: 不知道，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与青龙吉一样陌生。
1: 青龙吉，青龙吉。
0: 哎，对了，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师父临终前让你到青龙吉去寻找圣杯。
1: 不错，看起来青龙吉这个地方在整件事情当中至关重要。
0: 嗯，我想如果青龙吉真的与天国宝藏有关，这本中王密奏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的。
1: 好了，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吧。永王洪万里的石碑背面刻着什么？
0: 你怎么知道永王的石碑背面也刻着字？
1: 我师父临终前曾经说了一个谜语，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0: 是的，你说起过。
1: 我想谜语一定是给寻宝人的提示，只有破解了谜语才能够找到宝藏。
0: 哎，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
1: 嘘、啊、你呀，
0: 你可真聪明。说的没错，石碑后的碑铭一定就是解开宝藏秘密的谜语。
1: 既然中王的石碑后有碑铭，那么永王的一定也会有。
0: 永王密室的石碑后面刻着，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
1: 这又是什么意思？
0: 这段话在圣经的诗篇中记载末世毁灭的预言，只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这两条谜语，一条是诗情画意，另一条却是汹涌澎湃，相互之间又没有任何联系。他们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1: 看起来洪秀全的密道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如果有，你会迫不及待地说下去，不会转换话题。
0: 你真是太聪明了，一点不错。洪秀全的密道也立着一块石碑，但石碑后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1: 至少目前我们可以确定，宝藏是真实存在的。想要找到它，首先必须破解这两条谜语。
0: 中王的碑铭上说，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这段话说的就是建造在黄浦江畔的上海，所以我觉得碑铭是要告诉寻宝人，天国宝藏藏在上海。
1: 那么城中之城又是什么意思？
0: 也许这句话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1: 如此简短的碑铭为寻宝者提供启示，是不可能有废话的。而且你想一想，碑铭的最后一句，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
0: 是啊，这句话怎么了？
1: 一般情况下，钟声只有在教堂、寺院、道观这种地方才能够听到，而这样的场所又不可能建在黄浦江畔。既然如此，又怎么可能在江边上听到悠扬的钟声呢？
0: 嗯，有道理。
1: 所以我认为，这段谜语一定是另有所指。

至于永王的悲鸣，就更加匪夷所思了。神龙、雄狮、人熊、野牛、苍鹰、巨蟒，都是传

0: 日本人不但侵我领土，杀我同胞，还挖空心思从中国本已贫瘠的土地上掠取财富。他们大量的引着假钞，通过那些不要脸的汉奸卖国贼，在市场上套过黄金，运回日本本土。现在，这些畜生又盯上了天国宝藏。
1: 巨大的财富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们一定会将这些钱变为军费，扩大战争规模。因此，一定要阻止他们。日本人满嘴仁义道德，什么振兴亚洲、建立新秩序，什么王道乐土与中国共荣，其实都是愚弄国际舆论的花招。实际上，他们是一肚子男盗女娼。我听说日军攻入南京后，
0: 不仅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还派兵四处盗墓掘坟、抢劫文物、做尽了坏事。你说的对，天国宝藏绝不能落在这群禽兽手中。你放心，我燕双鹰向死去的同胞和阵亡将士的亡灵起誓，绝不会让宝藏落入日寇手中。否则，电打雷劈，天诛地灭。
1: 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阻止日本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他们找到宝藏之前，提前找到这批国宝，将之运到安全的地方。关押在76号的日日夜夜里，我想了很多很多。当人成为亡国奴的时候，生命是多么的脆弱。那些无耻的侵略者，毫无顾忌地夺去人们的生命， 却丝毫不受到惩罚。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土沦丧，山河破碎，到处都是黑暗的阴霾。想要独善其身，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全中国同胞一起行动起来，彻底打垮日本鬼子，才能够驱散乌云，恢复洁净的蓝天。
0: 说得好，韵瑶。
1: 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地帮助你。就算送掉性命，也在所不惜。
0: 我同样也郑重地发誓，绝不会让你送掉性命。
1: 我相信你。
0: 关于天国宝藏，还有太多的谜团没有解开。
1: 青龙脊、圣杯，还有我师父留下的那方中王之印，又是做什么的呢？双英，欲速则不达，这件事情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我看，咱们还是从宝藏的下落入手。
0: 哦，说说看。
1: 李秀成给洪秀全的密奏中说到了派兵护送永王之他所，此事一定还有下文。我继续查阅史料，搞清天国宝藏的历史背景和最后出现的地点。你呢？用你聪明的脑子，好好想一想中王和永王碑铭上的谜语。只要破解了谜语，宝藏就不会太远了。
0: 嗯。
1: 在我工作的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有一座圆形的密室，当中。

0: 妈，您这么早就起来了？
1: 韵瑶，你在和谁说话呢？
0: 说话？没有啊。啊，可能是我在哼歌吧。
1: 我说呢，快把汤喝了。
0: 嗯。
1: 慢点儿，别烫着了。
0: 好了，妈妈。
1: 中午想吃什么？
0: 您看着办吧，只要是您做的，我都爱吃。
1: 这孩子。

0: 好了，我该走了。
1: 明天来看我。
0: 嗯，放心吧。
2: 出什么事儿了？
0: 啊，想点事儿。哦，对了，卡车和钳子已经派出去两天了吧？日管区那边有什么动静？
2: 还没有。昨天卡车打了电话，说现在日本人正在进行全城大搜捕，只要是跟抗日沾点边的，就会被抓起来。前几天有几十号人被拉到浦东吉家庙给枪毙了。
0: 日本人是疯了。要卡车他们小心。
2: 嗯，不过咱们抢了日本的黄金，炸了假钞厂，他们不疯那才怪呢。
0: 告诉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就回来吧。
2: 嗯。老爷叔来了。
3: 老爷叔进来可好啊。
4: 哎，好好好，你们再多杀几个小鬼子，老品哥就更好了。
2: 老爷叔，师傅小点声，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呢。
4: 有什么说不准，这是租界，难道日本人还敢闯到这儿来抓人吗？
1: 大爷，吴三说的对，这话不能乱讲。
4: 哎，
0: 老爷叔，天不怕地不怕，快人快语，只是这种地方遍布日本人的眼线，还是小心为事。
4: 啊，好好，想得了想得了。
0: 老爷叔请。
4: 啊，老鹰啊，你让雅叔毛丫头送给我的二十根金条我收到了。
0: 老爷叔，您这是做什么？
4: 金条我不能收，你们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流血拼死杀日本鬼子。我们只是弄了几条枪，搞了几发子弹，没有脸收这个钱呐。
0: 这是事先说好的。老爷叔，如果不是您替我们弄来了重武器，又帮助我们把武器运进了日管区，我们也不会那么容易得手。这件事情上面您是大功臣啊。
4: 哎，什么大功臣？爷叔老了，要是再年轻二十岁啊，也提着枪炮跟你们一起去拼命。双英啊，你这个小老大可了不起啊！自打日本人进了上海，杜月笙跑了，黄金荣躲了，张啸林落水了，其他的老大怕了，只有你燕双英敢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老爷叔敢拍着胸脯说，只有你才是上海青帮的敌人。
0: 老爷叔，您过奖了。您老人家是老当益壮，威风不减当年啊。
4: 老鹰啊，今天我来见你是想求你一件事。
0: 请老爷叔吩咐。
4: 打从今天起，我烂脚饼根的人设就归你燕双鹰了，你就是我们的老大。
2: 对。
4: 怎么看不起我老爷叔啊？饼根虽老，可跟日本人玩命还有把力气啊。
0: 不不，老爷叔您误会了，人设是您辛辛苦苦拼出来的，怎么能够白白的交给我？不行，这绝对不行。

0: 情，双英心领了，此事万万不能。
1: 是啊，干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上海滩青帮这点事儿，您不是不知道。为了巴掌大的地盘，都能打出脑浆来。您这一张嘴，把家底儿都给了别人。这日后，您可别后悔啊！
2: 宝丫头，说什么话呢？拉出来的屎还能做回去啊？你干爷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情啊？
3: 燕大哥，老爷说是认真的，他已经给码头上的弟兄们开了会，大家一致同意加入燕大哥的中社。
2: 好了，看你杀日本人的时候挺豪横的，怎么这会儿婆婆妈妈的？这件事啊，就这么办了。拿酒来。哎，老大，我秉根一辈子没有佩服过谁，只有你。
0: 多谢老爷叔，多谢洪三，多谢方阿虎兄弟，多谢大家的信任。我，
2: 大家把酒喝了，今后就是一家人了。
0: 好，
3: 好，
2: 干。
0: 既然如此，我就当仁不让。老爷叔，从今天起，人社的兄弟平常仍旧归你统领，遇有行动时归我调度。
2: 一言为定。
0: 老爷叔，这些金条您老还得收下，就算是我给弟兄们的见面礼。
2: 好，那我替弟兄们多谢小老大。
4: 多谢大哥。
0: 亚叔，安排大家跳跳舞喝喝酒，高兴高兴。
1: 好，包在我身上。
0: 老爷叔坐。
5: 哎，请。
6: 双英，你刚才坐在吧台前面发愣，到底在想什么呢？
0: 给你出个谜语，让你猜猜。
6: 什么谜语啊？好啊。
0: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打个地名。
6: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那就是上海吗？
0: 废话，那么简单能叫谜语啊？难怪雅叔说你啊，脑袋比谁都大，脑浆子比谁都少。
6: 连你也这么说话。
2: 这有什么难的？上海之上，城中之城，就是松江县。
0: 老爷叔，您说什么？
2: 你刚刚说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打个地名。
0: 是啊，
2: 松江县嘛。
0: 为什么？
2: 怎么，你也不知道谜底啊？
0: 是啊。
6: 哎，合着你在蒙我呢？自己都不知道跑这扎大国来了。
0: 别打岔，老爷叔，您说。
2: 这都是老师年间的往事了，难怪你们年轻人不知道。我也是听我老头子说起的。现在的大上海这片地盘呢，在宋朝时候叫做松江府上海县。这松江府啊，比上海县大着一级。到了元朝、明朝和前清改名叫松江县、上海县。这松江县呐、啊，还是比上海县大。老辈的人有这么一种说法，管松江县叫上海之上。到了前清末期啊，上海道台公墓酒将这块地割给了洋人。洋人围堰造田，修房子盖楼，这才有了现在的大上海。松江府的地势比城里高，又是现在这个大上海的前身，所以啊，老人们才管松江叫做上海之上，城中之城。
0: 老爷叔，你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啊。小江，你陪老爷叔略坐一会儿，我去打个电话。

0: 韵瑶，电话
1: 来了。是谁呀？

0: 不知道，是个男人。
1: 男人？
0: 嗯。
1: 喂，哪位啊？
2: 月瑶，是我，燕双宁。
1: 是你？你怎么这么晚打电话来？怎么，想我了？
2: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是松江县。
1: 哦，为什么？不错不错，元明清三代，松江县是除了苏州外的第一大县。洋人开埠之前，上海只是一片江滩，这种说法符合当时的情形。原来是这样，太好了，总算是有些眉目了。
2: 明天早晨我先到松江附近转悠，后天再去看你。
1: 好啊，回来把情况对我说说。你要想着我，时时刻刻想着我。
2: 放心吧，我会的。
1: 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3: 韵瑶。啊，是谁呀？
1: 啊，是个读者。
3: 读者？
1: 就是在图书馆借书的。

0: 笑，这一脸柔情的是给谁打电话呀？
1: 给一个朋友。
0: 是女朋友吧？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给男人打电话的时候脸上不会是那种表情。
1: 你这个人也真够厉害的，从表情就能看出那头是男人还是女人。
0: 你别打岔，我问你呢，是谁啊？
1: 严小姐。
0: 哎，这么晚了你给人家打电话干什么？
1: 问个好。
0: 哎，

0: 穆先生，是。马上向穆先生跟吴队长报告。
1: 谁呀？请开门，我们是市政府的。是严太太吗？是的。
0: 严太太，这位是上海市市长。
1: 鄙人张小天。原来是市长阁下。我说怎么看着有些眼熟呢？
0: 可能是在报纸上看到过市长阁下的尊容。严太太，我是专程来探望严小姐的。哦，她在楼上休息。市长阁下，请进吧。好。市长阁下，我去叫运瑶。不忙。
1: 不忙，严太太，请坐。哎呀，严小姐真是个坚强的女孩子，小天十分佩服。我今天来就是代表政府向严小姐道歉的。运瑶是受了一些冤枉的，为了莫须有的罪名，特务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到家里来绑架。
0: 还把他毒打成那般模样，实在是令人气愤。76号长着日本人的势力，做事一向是无法无天。严太太放心，回去以后我会对他们讲，今后这样的事情绝不允许再发生。那就谢谢市长阁下了。严太太是哪里人呢？本地人。 怎么没有看到严先生啊？
1: 先夫早逝，我一直守寡。哦，哎呀，一个女人在乱世之中独自抚养女儿，真是令人钦佩啊！市长阁下过奖了。严太太除了在上海，没有在其他地方住过吗？没有，我和孩子一直住在上海。
0: 怎么，市长阁下为什么问起这个？没什么，严太太不要紧张。我是觉得严小姐长得很像我一位故人，这位故人曾在苏皖交界的青龙集住过，所以我特意来看看她是不是我这位故人之后。
1: 看来，市长阁下是认错人了。怎么，严太太，是不是觉得我很眼熟啊？是的，越看越眼熟。你难道真的不认识我了？很多年前，我们见过面的。
0: 你一定会想起来的。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严小姐了，告辞。
1: 也好。

0: 啊，请留步。
1: 。
0: 想不起来了，玉霞，早晚你会想起我的。哎，找计划进行。
2: 好。

0: 喂，请接开纳路图书馆。
1: 吴队长，怎么样，刘璐？都到齐了吗？
2: 到齐了，总共20名卫士，都是带着快甲回来的。吴队长，郡主怎么样？
1: 郡主已经安全了。
2: 那就好。吴队长，弟兄们怎么安排？
3: 先在图书馆住下，等风声过后再走。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加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5: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为的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正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呀，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加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为的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吴队长，你怎么安排？现在图书馆住下，等风声过后再走。就这么办吧。刘龙，命令弟兄们，收拾好随身的家伙，任何人不准离开图书馆。
1: 是。
2: 喂，
3: 老穆，是我，我是玉霞。

0: 于秀清，刚刚于秀清来了。
1: 什么？于秀清？哪个于秀清？
0: 还能是哪个？就是出卖老王爷、率军袭击青龙集的天王卫队的队长于秀清。
1: 是他，他还活着？
2: 怎么回事？
1: 于秀清，于秀清还活着？
2: 他在上海。
1: 大姐说他刚去了家里。
0: 他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市市长，化名张啸天。老穆，他来到家里说是专程看望运瑶的，他一定是别有用心。怎么办？怎么办呢？
1: 大姐，你先保持冷静，你立刻叫运瑶下楼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我们马上就到。
0: 好，要快，一定要快呀。
1: 放心，我们立刻出发。
2: 怎么办？
1: 先不要管别的，把他们母女安全接到图书馆再说。
2: 走，
3: 弟兄们，运动出事了，抄家伙，立即出发。
4: 是。

0: 瑶，
1: 妈妈，怎么了？
0: 快，赶快收拾东西，马上离开。
1: 离开？去哪儿？哎呀，
0: 别再问东问西了，听妈的话，否则就来不及了。

0: 何时可下？皮肤的情况是不是恶化了？
1: 下午，土壤院长来过了，用的仍然是老办法，用盘尼西林提取素抑制溃烂，很快就会好的。刚才负责监视盐玉窑家的76号特务报告。 张小天和秘书方云凯去了严家，待了大约20分钟后离开。果然不出所料，这就是我所说的，一石激起千层浪。张小天已经动起来了。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张小天到燕云姚家去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一定是要见一见燕云姚的母亲，他要对燕云姚母女下手了。
1: 真的吗？要阻止他吗？
0: 不，沈君，这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你立刻赶到严家，记住不要打草惊蛇，看他要做什么。
1: 是。

0: 卡车准备好了吗？
1: 就停在公馆后面。
0: 人都到齐了。
1: 放心吧，从警察局调来的30人都是老手。
0: 人都到齐了。
1: 放心吧，从警察局调来的。

我们要到后院拿点东西，月心呢，你先休息吧，啊。

0: 妈，您能停一下吗？
1: 怎么了，韵瑶？
0: 现在您能不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离开？
1: 因为危险已经离我们很近了。
0: 危险？什么危险？
1: 具体的，我现在也说不太清。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这种危险足以令我们母女送掉性命。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会告诉你的。
0: 安全的地方？
1: 嗯。
0: 安全的地方是哪里？
1: 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好了，不要再问东问西了，只要知道妈妈不会害你，这就足够了。
0: 那好吧，我要去打个电话。
1: 给谁？
0: 一个好朋友。
1: 好。
0: 喂，紧急皇朝舞厅。

0: 是谁啊？
1: 我姓严，是他的朋友。
0: 他不在这里。
1: 不在？哦，请问他去哪里了？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
1: 那麻烦你告诉他，我家里出了点事，要马上离开，明天给他打电话。
2: 再给我瓶酒。谁的电话？
0: 啊，是打错电话的。
2: 你从小就不会撒谎。
0: 啊？你说什么？
2: 你在说谎。

0: 喂，紧急皇朝舞厅。什么？接不通？
1: 他们怎么还不来呀？哎，来了！吴队长呢？
2: 上！
3: 大姐，大姐。

0: 了。
1: 我们还是来晚了，追吧。连他们去哪儿都不知道，怎么追呀？
2: 难道眼看着郡主被劫持，却束手无策？
1: 别急，别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冷静，让我好好想想。

0: 好像很安静。我看特使阁下一定是多虑了，如果真有情况，监视的特务一定会向我报告的。
1: 先找到监视的特务询问一下情况。在上面。
0: 怎么回事？
2: 哥，
0: 混蛋！刚他们什么？快说！
2: 十几分钟前，有几名大汉突然闯进门来，将我们扑倒在地，绳捆索绑。
0: 是什么样的人？
2: 看不出身份，但手脚很麻利，一看就是老手子。

0: 是你，穆先生。
1: 哼，李主任，别来无恙啊。
0: 真没想到穆先生表面上文质彬彬，谦恭有礼，暗地里竟然还是一位江湖豪士，真是人不可貌相。
1: 少废话，叫你的人放下枪。
0: 好，就凭你们几个敢下76号的枪？
1: 哼，76号怎么样？不过是帮汉奸狗特务，仗着日本鬼子的势力，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今天落入我们手中，再敢抵抗，就乱枪打死你们！
2: 别冲动，别冲动，
1: 把枪放下。
0: 我听你的就是。

0: 不许动，放下手枪。
1: 我是76号特工总部主任李志群，到这里来执行任务。
0: 我不管你是76号还是86号，这是公共组件，在这里闹事就要受到惩罚。
2: 哎呀，连红头阿三都来找76号的便宜。
0: 你们敢在组件开枪打巡捕，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0: 不会说中国话就别说。什么叫太狂长了？应该说太猖狂了，懂吗？
1: 你们这些红头阿三，整天抱着美国主子、英国主子、法国主子粗腿，闻他们的臭脚，跟个三孙子一样。可见着老百姓呢，啊，你看看你们那副嘴脸，神气活现，摇头摆尾，吹牛皮，说大话，唬人。可一听到枪声，就吓得屁滚尿流，钻到车底下逃命。回去告诉你的上司帕百里警督，打你们的人叫李志群。还有，给他提个醒，上次我借给他的五根金条可还没还呢。
2: 是。
1: 哼，怂货。
0: 上车，回76号。
3: 有这样的事情？
1: 是的，我和世先生到的时候，严氏母女已经不在家里，等候我们的是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枪手。
4: 没错，那些枪手训练有素，绝不是地痞流氓。

0: 这些枪手都是些什么人呢？
1: 哦，领头的我认识，姓穆，是开纳路图书馆馆长。啊，前些日子严雨瑶被关押在76号时，此人来找过我，要我照顾那个女人。
0: 开纳路图书馆？
1: 是的。
0: 严雨瑶对我说过，她就在那里工作。
1: 因此我怀疑是姓穆的将严雨瑶母女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2: 我也同意李桑的看法。
0: 既然如此，这些人为什么不和严氏母女一同离开，而要在那里等你们呢？
1: 也许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离开，我们就赶到了。
0: 不，此事恐怕没那么简单。世君，张啸天有什么东西吗？
2: 啊，监视张啸天的特务刚刚打来电话，说他在2个小时前回家，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0: 哦，他已经回家了。再也没有出来。亲爱的世君，请你用大脑好好想一想，张啸天在夜晚到严韵瑶家，难道是为了走亲戚看朋友吗？
2: 特使阁下，您的意思是？

请相信我的判断，如果我们现在到张啸天家去，看到的一定会是另外一番情景。

0: 早已发觉我们派人监视，这才来了个金蝉脱壳之计。特使阁下，您的意思是，他绑架了颜玉苗母女？
1: 难道不是吗？否则他为什么要避开监视，深夜潜出公馆？又为什么精心策划这条金蝉脱壳之计？
2: 张啸天这种唯唯诺诺的人，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真是难以置信呢。
1: 你们两个太不了解张啸天的为人，平常看到的只不过是表象而已，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他的真正嘴脸。
0: 那现在怎么办？
2: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将他骗到76号，就地抓捕，严加审讯。
0: 啊，可他毕竟是上海特别市的市长啊。
2: 他这个市长，我们说他是就是，说他不是他就不是。
1: 是啊，李桑说的有道理，目前日中亲善，没有确凿的证据是绝不能随便抓捕一位市长的，而且贸然抓捕势必会打草惊蛇，断绝已有的线索，因此不能操之过急。世君，
2: 阁下，
1: 你好像对我说过，监视张啸天的特务发现他去了郊区的一座院落。
2: 不错，
1: 我看这座院落大有文章。回去以后立刻命人监视这座院落。
2: 是。
1: 对付张啸天，我们还有一张王牌。

0: 大道应之。这一次我们双管齐下，关键时刻使出杀手锏，迫使张啸天就范。
1: 特使阁下，你怎么了？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快开车送到霞飞医院，快！特使阁下，你怎么了？
2: 特使阁下，
1: 特使阁下，特使阁下。

0: 李主任。
1: 哦，张小姐。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尝试各种办法挽救他的生命。
2: 好。
0: 院长，释先生，你也在？
1: 嗯。
0: 是特使阁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监京吴副阁下因脸部皮肤严重的溃烂发炎，导致高烧昏迷不醒。由于他长期注射盘尼西林提取素，因此身体中的细菌对药物已经产生了抗体。鉴于这种情况，只能为他进行外科手术，清除皮肤上的溃烂之处，再服以强力消炎针剂，也许可以抑制住病情的发展。
2: 张小姐，我与土壤院长仔细研究过，此事绝密，不能走漏任何消息。建议您的父亲张啸天市长以及您个人都与大日本帝国关系亲善，因此有资格为特使阁下做手术的医生就只有您了。
0: 感谢您对我的信任，但是在炎症还没有消去的情况下进行手术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会引起败血症一类的致命病症。
2: 土壤院长已经对我说过了。
1: 是的，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不立刻手术，让溃烂继续蔓延，很可能会危及特使阁下的生命。因此，我与释先生经过紧急磋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0: 院长，万一特使阁下出了意外，
2: 我可以用人格担保，与张小姐无关。难道说张小姐不愿意吗？
0: 我只是担心一旦由于我的原因导致特使阁下病情加重，恐怕不仅仅是我难辞其咎，就连家父也会受到牵连。
2: 我再次向您保证，一定不会受牵连，拜托了。
0: 好吧，我尽力而为。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

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作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装备且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被誉为友谊路、发展路和幸福路的中老铁路，是如何把中老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呢？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见证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时代力量。
3: Yeah, you can see how the fish.
4: Yeah. All right, there we go. And then they come up with little fish, but I tell you what, it makes for incredible photography.
5: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4: That is cool.
5: 至于我的下一段旅程
4: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spanning not one but two spectacular countries.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Okay, we're going in.
5: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4: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I want to document how this train line is fostering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enhancing the movements of people and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

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那些小日本鬼子可真不是人啊，他们见了人就杀，见了房子就烧。俺们家八口人，现在就剩俺们祖孙俩了，孩子饿了走不动，我也没钱买吃的。
1: 奶奶，俺饿了。
0: 孩子，忍忍。

0: 谢谢你啊，来，孩子，快给恩人磕个头。
1: 不用不用，快起来。
2: 不用，
0: 谢谢。
1: 大娘，那你们打算去哪儿呢？
0: 不知道啊，越远越好吧。总之啊，离那小鬼子远点儿。谢谢你啊，谢谢啊，谢谢，谢谢恩人，谢谢。
1: 我出生在川北的一个穷人家庭，父亲被地主逼债逼死了，母亲带着我流浪要饭到了成都，可是后来也病死了。那年我才10岁，你知道什么叫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吗？我连口吃的都没有，已经快被饿死了。好在一个好心的教书先生收留了我，养父养母对我都很好，教我读书识字，也教我做人的道理。可是在1927年的清党运动当中，他们都被蒋介石给杀害了。
3: 他们都是共产党？
1: 就是他们引导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参加了共产党，参加了红军，因为只有共产党才是受苦人的希望，才能领导人民翻身做主，才能改变整个中国。
4: 朱德，冯副官，现在里边有点情况，罗参谋长，请你们马上回去。
5: 好的。是。
6: 报告。
5: 你们来的正好，你们看，刚才村民报告，在张庄一带出现了伪造。这张庄在藤县和临城之间，这几乎是我们防线的侧后。他们跑到那儿干什么去了？
7: 这鬼子胆儿也太大了。
6: 他们有多少人？
5: 据村民报告，他们只有7-8个人。据描述，他们好像是在测量地形。我刚才给石座打了电话，他正在和汤司令开会研究作战部署，让我马上派人去张庄。
1: 张庄离临城不远，我到警卫排去吧。
5: 这张庄是离我们不远，可是离日本人的矶谷师团也不远。我怕。
6: 我跟他一起去吧，这样您就可以放心了。
5: 张庄是回民聚居地，师座没有在那儿驻兵的原因，就是怕我们川军不懂当地的民风民俗而扰民。可是这个张庄又是战略要地，小鬼子在这儿出现可是非同小可，所以这几个鬼子绝不能放他们回去。
6: 放心吧，他们一个也回不去。
5: 好，我把师部配属的马匹都给你们，快去快回。
6: 是
1: 是。

0: 你怎么现在才来呢？鬼子化妆成要饭的，已经进村了。
1: 别着急，你慢慢说。有多少鬼子？他们现在在哪儿？
0: 有三个鬼子，装成瞎子，正在村子里转悠呢。现在正在村东头孙木匠家的院子里，还有七八个鬼子在后面山坡上呢。

0: 看来小鬼子还没有防备。冯副官，你带一班人进去对付村里的杂鬼子。
1: 嗯。
0: 老爹，麻烦您带路，我们到山坡上去对付那几个鬼子。你们分头行动。
1: 分头行动。
2: 行，我给你们带路。
3: 驾驾驾！
4: 哎，老板，谢谢您这碗粥，我都饿一天了。
5: 哎，别叫我老板，叫我孙木匠，都是穷人，不够再添。
4: 哎，
5: 他们两个怎么不吃饭啊？
4: 嗨，他们两个又瞎又哑的，别管他们了，老板。
5: 啊，
4: 我听说这日本鬼子就要打来了，怎么你们都不害怕吗？
5: 哎呀，怎么不怕呢？可是逃又能逃到哪儿去啊？我们呀都信真主，哎，真主会保佑我们的呀。
4: 川军是不是在你们这儿驻防啊？怎么他们没有派兵保护你们呢？
6: 来了，可那些川军吃大肉。
5: 俺们村儿都是会民，两边都起了矛盾了，后来川军就撤走了。
4: 这川军也真是的，打仗还管这么多。
5: 哎，你可别这么说，人家大鬼子可真有两下子。
4: 哎，对，是。
2: 说的，可快点走走，先等一会。
5: 你们是鬼子？
7: 冯副官。后面和前面我全部围到了，鬼子跑不脱了。
1: 好，听我枪声就冲进去。
7: 好，
1: 捉不到活的，打死他。
7: 是。
5: 那边，就在那边。
0: 什么？
8: 在。
0: 鬼子人不是很多，你带敌对人从后边包抄上去，听了我枪响就往上冲。
5: 是。第一队，跟我走。
0: 老弟，一会儿您可千万别抬头，别让楼下伤了您啊！
1: 上。
5: 不好，后面山上有鬼子！
1: 快走！
9: 将軍殿、下軍を発見しました。
2: 将
9: 军来了！
2: 将军来了！将军
9: 来了！行
10: ましょう！小林まだ来られる。撤退したらどうするんだ？
2: 慢点！行きましょう！行きましょう！
7: 主任，我去吸引敌人火力，以趁机干掉他。
0: 我有办法。

0: 二位将军的京城合作，徐州战事会有一个好的开始啊。
1: 你说俺这是什么眼神啊，怎么就没认出这些小鬼子来呢？
2: 是那些小鬼子们太狡猾了。怎么样，头还疼吗？
1: 疼啊，可是俺的心啊更疼。下一次咱也不会上这个当了，这些小鬼子。
3: 这是板垣的行军背囊和望远镜，没想到在山坡上的竟然是他。
2: 逃了，
3: 我就晚了一步。早知道是他，我就多调点人来了。
2: 可敌人的师团长冒这么大的危险跑到这儿来，这很蹊跷啊。他们一定是看中这地方的地形了，我们得赶紧报告师座，早做防范。还有这个村庄的所有老百姓，必须赶紧撤离。乡亲们，乡亲们，都停下来听我说，日本鬼子摸进庄里，被我们给消灭了。可是他们不会甘心的，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到处烧杀掠夺，所以这个村庄也是不安全的。你们必须赶紧转移，找个地方躲一躲，躲到安全的地方去。
4: 可日本飞机有扔下传单，说保证不伤害我们老百姓的安全呀。
2: 日本鬼子的话可以相信吗？你们难道都忘了他们一路在山东杀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啊？你们必须听我的话，现在走，赶紧走，快点，快，快走吧，赶紧走啊！
5: 展尊，冯副官，罗参谋长带话说，石佐在唐军团开完会，已经连夜赶回来了，让你们赶快回去。
3: 山茂，你带些人留下协助乡亲们转移，同时一定要把住这个村子，尤其是村后的山坡。我会请求师座再多派些部队。
5: 明白了，
2: 我们快走吧。
6: 少佐とも戻りました。
7: 状況はどうだ？
6: 一部の村民が村を出てきました。そして信濃軍の一小隊が村の広場に集結しています。
7: すぐに招待されろ。直ちに山頂への攻撃を開始する。

0: 挺不放心的，不知道张庄的百姓都撤出去没有，那些日本鬼子还会不会再回来？我看你是多虑了，帅猫他们不是留在那儿了吗？你还担心什么？
1: 可是心里总是不踏实。126旅的四团四营好像在附近，应该让他们赶紧调兵过来。
2: 嗯，我们赶回去，让罗参谋长下令。
0: 好，
3: 不好了，哎，不好了，
1: 老爹，
3: 出大事了。
2: 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
4: 出什么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
3: 一大堆的鬼子，保卫了张庄，他们架起了截墙，看那架势是要血洗张庄啊！
2: 一大堆鬼子，
3: 老爹，您看清楚了吗？
2: 我看见清清楚楚的，密密麻麻的一大片呀、啊！最少得有100多号鬼子，我看见还有炮呢。
5: 哎，你干嘛去？我现在就回漳州，你快去126旅调兵，出事就来不及了。驾，驾。哎，不行，你一个人，他们一百多号呢，你回来。打死，打死我死开，我打死不了。
6: 避難所有全員一定下水路，まとめて殺してやる。
7: 预备，
8: 准备！张庄有敌人，赶紧集合队伍，立刻出发！快，
7: 进！

0: 鬼子在等着杀我们呢，
1: 赶紧用！

射撃机哦！

方平，方平，方平，你答应过我的。方平，方平，你也答应过我父亲的。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人。方平，你不能。方平，方平。

0: 你救我们时候，还得是共产党在此，我可永远记住这句话呀。
1: 即使川军，也是共产党。

0: 司总。
1: 哎，跑了一宿啊，从微山湖那边。
0: 司总，
2: 怎么了？
3: 风平牺牲了。

0: 就是让刘司令对冯司令猜疑反目。罗大夫给刘司令看病，你不是不知道。那我请刘大夫给我号个脉，有什么问题啊？
1: 我知道你心里的结，你母亲的死，你还没有完全放下。

0: 是你嚷嚷着要喝酒的，怎么我一来你就不喝了？你怕我啊？
1: 没想到你又救了我。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平时不好看吗？告诉你个秘密吧，那天跟狮子谈话谈到最后，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想不想当他的儿媳妇儿。
2: 你们必须赶紧转移，找个地方躲一躲，躲到安全的地方去。

谢谢你对风平的评价，我为他骄傲。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是真正的中国军人，是人民的英雄。 永远怀念他。

0: 决定了我今后要走的路，那就是实现他生前没有实现的愿望，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请你帮我把这把剑代交给韦佐。
1: 你把重生剑交给石座，什么意思？
2: 主儿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他这就是和老蒋从思想上彻底决裂了。
3: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广遍布世界角落，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4: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3: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

0: 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1: 看电视，
2: 讲5G，用宽带，
3: 就选中国广电。
4: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1: 成就着我们的岁岁年年。
2: 这个点儿了，吃饭了。
3: 有什么心事儿？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就是一步棋。他担心你会投共，所以派我来监视你，也监视这支川军，包括冯平。结果是，你还没投共，我要投共了。
1: 我早在十几年前军阀时期就认识共产党了。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呢？
2: 师座，
0: 难道您……
1: 好，不说了。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真理，在当今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前进路上的指路明灯，只有共产党才能带着中国人战胜日本倭寇。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实现他的理想。
0: 我懂了，
3: 师座。刚刚得报，板垣师团的一支部队正从巨野向菏泽方向攻击前进。
4: 丰平的牺牲，让我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共产党。我决心继承他的遗志，而最让我震撼的，还是父亲那句没说完的话：只有共产党人，才能抗战这么坚决。

0: 这是要抄汤军团的后路啊！查清多少人了吗？查清了，是板垣手下第九旅团的加藤支队，相当于一个连队的编制。
1: 就是说，你这三千多人的日军要去抄汤军团的后路？难道板垣他不知道，这汤军团的十三军和八十五军呢，都是中央军的精锐，加起来足足有50000多人？
2: 日本人这不是以卵击石、自讨苦吃吗？
3: 板垣这个人胆大包天，张庄他只带了几个人，不就闯来了吗？
2: 这和他在新口战役的手法如出一辙，就是一个字下。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3: 汤司令知道这个消息，会不会撤退呢？
2: 应该不会吧。 徐州台儿庄战役是由老蒋亲自布置，李宗仁、白崇禧筹划。为此，在1356四个战区调集兵力，汤军团和我川军奉命把守徐州大门。他若撤退，便是置整个战区不顾。韩福举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所以他不敢。
0: 那第二呢？区区3000多人的日军，
2: 一个连队，应该不会把50000精锐的汤军团吓跑吧？
4: 再说他跟我们川军不同，他深受老蒋器重，所以他没有任何理由逃跑。可是，我们被友军出卖弄怕了，师座，还是防备一下好。
2: 你说的也有道理。汤恩伯有句格言。 要有菩萨的心肠，要有屠夫的手段，这让我老冯有点吃不透啊。此人究竟是菩萨呢，还是屠夫啊？德林，你把这些情况向徐州李长官和汤司令电报，就让我们等他们的答复吧。
5: 好的，师座。

这回该你走了，怎么有点心神不宁啊你？我对这盘棋有点吃不准呢。板垣派出了部队，向河。

0: 不行，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呢？
1: 这棋局啊，跟战局是一样的，着急有什么用啊？来，你看你那个车，就好像是板垣的快速部队，想直插我大本营。可是你没看见我这儿还有一个卧槽马等着你呢。
0: 你在菏泽留了部队？
1: 不是菏泽，是菏泽前面的陈吉，我埋伏了一个机动师。

0: 如果我这个车到这儿的话，就正好让你给吃了。难怪伟作经常称恩伯兄为战神呐、啊。有你在啊，我看川军就高枕无忧了。
1: 那你看丰天魁这个电报是你回还是我回啊？
0: 还是我回吧，这颗定心丸我给他吃下去。这番茄啊，你赢了。
1: 你可真是个君子。刘副官，带参座去回电报。
2: 是。
0: 你的电报室我知道在哪儿。

0: 二位久等了，贺国光一头挂着委座，一头挂着川军，
1: 我不能不给他点面子啊！说说吧，板垣的部队到什么地方了？已经到达龙固，正在逼近陈济。现在敌机正对菏泽和陈济附近进行轰炸，敌板垣师团主力在济宁外已经集结完毕。
2: 看样子，马上就要对我军团展开全面进攻。这事儿奇怪啊！本来呢，日本人的目标是金浦线上的藤县和临城，干嘛冲我们来啊？
3: 日本人根本没把川军放在眼里。从现在的态势来看，敌两大师团瞄准我兵团，而川军
0: 有坚守临城藤县、按兵不动的命令，一旦开战，我们就相当危险了。我接到日军南下攻打菏泽的电报以后啊，我就一直在想，
1: 你说我们本来就是川军侧翼的一个掩护，
0: 现在倒成了日本人的盘中正餐了。
1: 二位高参有什么想法啊？
3: 一个字，撤。
1: 两个字，早撤。怎么讲？我军团所在位置，本就是金浦线侧翼。如若敌军来攻，便陷入孤军作战的苦境，这是一弊。敌两大师团都是精锐，我军团毫无取胜把握，明知不胜而为之。 功耗实力啊，这是二弊。我军团虽能耗得敌军数日，但实为川军做嫁衣裳，他们守住了金浦线，论功行赏，司令您却得不到半点好处，这是三弊。如果我军团抵敌不住，徐州将来一旦战败，那所有的罪责就都会由司令来承担。 司令是委座嫡系，委座的面子往哪儿放？这是四弊。还有最重要一条：如若二十兵团打没了，司令您从此在军界还有什么地位可谈？
0: 那要是我现在撤了，川军不就成了孤军了吗？
4: 司令不愿他们是孤军，那您自己可就是孤军了。金浦线守不住，徐州大门洞开，我照样有责任。
1: 委座早就替您想到了今天。

0: 所以他让川军，而不是让您来守金浦县，他就是想万一有事可以保您呐。当然撤要有撤的理由，就两个字，夸大。战场上情报有误是常事，板垣这支部队不是一个支队，而是一万多人的第九旅团，他们的目标是下菏泽转河南，然后东进徐州，所以我军团撤至丰县砀山一线，就是为了保证徐州侧翼安全。
1: 那就得再趁机打一场大仗，否则没法掩人耳目。
2: 啊，我们已经替司令筹划好了，这是新的作战方案。
1: 就按你们说的办吧。

0: 师座，我现在是心里头发冷，是为了贺参做这份电报吗？他不是给您吃定心丸了吗？
1: 谭恩伯和我研究作战计划，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他在陈吉机动的一个师。我刚从作战室过来，听说陈吉那边打得很激烈。
0: 汤军团的野战炮团全都拉上去了，这就更奇怪了。他的炮兵团应该留在济宁前线，拉到陈吉去干什么？陈吉是山地，更适合埋伏。野战炮在那儿起不了大作用。
1: 师座，您在担忧什么？
0: 谭恩伯在耍花招。 你等着吧，过不了多久，日军的一个支队就会变成一个旅团，甚至还会更多。
2: 师傅，师座，康司令电报。

0: 您说的果然没错，这电报上说日军的第九旅团正在进攻菏泽。
1: 接下来他就会说日军的目标是南下河南，然后东进徐州，完成南北西三面合围了。
0: 那他怎么说的目的是什么？

0: 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我还以为他是个堂堂正正的军人。
1: 他想跑，他不要命了。
2: 当然要命了，不然耍这么多花招干什么？教练，把他的电报全部转给徐州。宗人白宗喜不是傻瓜，他安博险通抢险开溜，我看他怎么溜。
3: 好的，师座。
4: 让我进去！
1: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让我进去！你们都不能进去！
5: 师座，
1: 咱们进去！
5: 师座今天有死，你们不能随便进去。
6: 我们得山西大帐受了伤。
1: 周老三千里才回来，凭啥子不让我们进去？
7: 山西大帐，
1: 我们要进去！废话，我要见师祖。
7: 帅狗，
1: 帅狗，主人，
7: 怎么是你啊？我终于见到你了。听说冯副官牺牲了，是真的吗？ 是真的，还有你弟弟帅猫。

0: 师祖，率共获宝鸡侯方医院39名伤员士兵，千秋归队，千秋归队，
1: 千秋归队。

0: 你们都是带山西府的伤，从宝街赶过来的。
1: 是。
2: 医院伤兵处本来想让我们赴约回家，我们坚决不敢。我们都急得楚船的时候，我们选你死，不敢做日本鬼子，我们绝不回船，
3: 绝不回船。
2: 后来府中那里部队有想收编，我们也拒绝了。我告诉他们，我神师都是奉天魁手下的兵。
0: 后来，都两个沿着陇海铁路，一路打听，走了上千里的路，总算是见到你了。

0: 都是我的好兄弟，你们不愧是我冯天魁手下的兵。
1: 师座，刚刚得报，济宁失陷了，宁谷集对了，汤军团一枪被发就放弃了济宁，还美其名曰说是主力回援菏泽。济宁丢了，那我们的侧翼防线不就不复存在了吗？

你们都是好样的，你们受了伤，来已然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川中父老了。可你们还是跑了1000多公里来找我们。我知道你们的心思，与日寇浴血奋战，对不对？对。都是普通当兵的，可你们的行为比那些个将军们要更可爱、更可敬。我替你们感到骄傲，我向你们致敬。

0: 你过来！
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报告长官，日军占领了济宁，我们奉命帮忙河南商丘，布置对日的第二道防线。
3: 哎，金正日，快点！
0: 彭司令在哪？我要找他。
2: 还在司令部里，他在等您呢。
1: 报告长官，
2: 我命令十三军撤到定陶曹县一带布防，购置防御工事。85军撤到丰县砀山一带布防，一定要严守徐州的西大门，绝不能让日军跨进一步。谁失职，谁军法处置。
4: 是。
1: 唐司令，我听说你把部队从前线撤下来了。
2: 我这正到处派人找你，
0: 情况发生了变化，已经查明，进攻菏泽的是日军第九旅团。我的113师在陈吉独木难支，我只好把它撤下来。否则的话，不单我的后方会被包抄，如果敌人蓄势而进，徐州难保。
1: 可你的任务是配合川军坚守金浦县，你这么一撤，川军怎么办？
2: 这个情况我已经电报委座了。
0: 我牵制住了板垣师团，就带走了日军的一半兵力。丰田奎英勇善战，我想他能坚持。
1: 胡说！敌人攻陷济宁，这说明你的主力根本就没有动。你我都是带兵的人呐，你这是在故弄玄虚。你的目的就是要逃跑。你跑了，日军的两大师团对付川军的一个师，你这不是陷他们于死地吗？藤县临城守不住，徐州会战就泡汤了，你怎么想委座交代啊？
0: 好，你别激动。如果我不这样的话，20军团就会全军覆没。20军团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如果全军覆没，我怎么想委座交代啊？

0: 我已经给你跪下了，请你不要后撤，请你不要抛弃川军呐！
1: 你别这样，我担待不起。
0: 唐司令，请你答应我，请你以大局为重啊！我贺国光求你了。
2: 报告，司令，伪作电谕，同意我把部队撤到砀山一线，确保徐州安全。我知道你在四川多年，跟川军有感情，可这是伪作的电谕。我无能为力。

0: 在这儿。我这个人这一年来是不是有很大的变化？
1: 三总，我不懂您在说什么。
0: 我对不起川军呢。抗战以来，各个战场都有川军在奋战，他们出生入死，阵亡已达数十万之众啊。我以前啊，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现在真是悔之晚矣啊。
1: 三总，您的意思是？
0: 给冯天奎发个电报吧，就说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日军白猿师团占领了济宁，知道他下一个目标是哪儿吗？
1: 临城，
0: 日军矶谷师团下一个目标是哪儿？他们会沿着金府线南下，从邹城进攻藤县。这唐文博一跑，我们是两面受敌。何国光给我发来了电报，只有四个字：祝我好运。 我一个师10万多人，要面对敌人2个师团5万人，何国光心里很清楚，我这次恐怕没那么好运了。
1: 汤恩伯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是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我给纪委会发电，我要揭露他。
0: 汤恩伯不是韩复榘。
2: 发电报也不管用的，那我们怎么办？在这坐以待毙。
3: 师座，李长官从徐州发来电报，痛斥了汤恩伯不顾友军和战局的可耻行为，希望我们能够顾全大局，坚守临城和藤县，为徐州会战腾出时间。汤恩伯跑吗？徐州应该马上派出援兵来。
2: 援兵呢？李长官说，所有的兵马都往台儿庄调动，他手里派不出援兵。邹城方向的日军矶谷师团有什么动静没有？还没有动静，但是矶谷派人送来了一封劝降信。
0: 我没敢给您看。为什么？他说，您要是不投降，他就马上发起进攻。他和我也算是有一面之缘，这是先礼后兵。
2: 这张照片还记得吗？见过，那是成都大船饭店事件之前，在刘总司令的神道教里拍的。
0: 四川人骂人有句话怎么骂来的？骂什么子？龟儿子。
4: 把这个龟儿子送给矶谷。团以上军官马上开会，我有战斗任务布置。是。呀！呀！呀！美国多纳塔吉斯基达，伊泽达尼，修理的西拉塞奥莫基达嘎，我的西的一个西奈的。
5: タウンボ全軍を引き返させた。辞任をせやつし、臨時にせまった。君にお祝いをさせてくれ。シーダ君、またコトルに足りない。イゾタニ、なぜまだ腰を上げない。本店食いに投降書を送ったのだが、奴からの返事を待っている。君は嫁でも見てるのか。 奴が投降するだと？今までやつが投降するのを当てにしたことはない。板垣、猫がネズミを捕まえるのを見たことは？ネズミは死ぬか、知っているか？ネズミは食べ殺されるんじゃない、遊び殺される、脅かされる。本店員やターンボーがやつを捨てていくとは思いもよらなかっただろう。

現在山東の南部には残された奴の部隊がいる。そういえば奴は大日本帝国と決戦するというのか。

0: たちの派遣軍と合流する。
1: 報告します。
0: 入れ。
1: 将軍殿、フォンティン君は観光所を送り返してきました。
0: 返事はあったか。
1: はい、中に写真も。これです。うん、
0: グリアールズ。バカ野郎、グリアールズどういう意味だ。これは視線の悪口だ。
2: 思い出した、君は視線にいたんだな。
0: フォンティエンクイ、またバカにするか。命令だ、飛行隊を出動。出世をバカ、奴と集上の連絡を立て。そして陸上部隊は明日の朝に総攻撃を仕掛けるようにしろ。必ずタンセンとリンチェを制圧するんだ。
3: 我军目前正在集结兵力，准备在徐州附近的台儿庄大打一仗，消灭南北对进的日军。我们川军所在的临城藤县一带，就成了徐州的最后一道大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里坚守至少七天，为台儿庄大战赢得时间。
4: 各位都非常清楚，我们就在这么一块狭窄的地方，四面都是强敌，无论在兵力、地形、武器装备和后勤支援上，我们都处于极端的劣势。潘博逃跑了，我们在整个鲁南是孤立无援，所以这一仗我们是毫无取胜的把握。
5: 毫无取胜的把握，
6: 这仗怎么打？
7: 那这仗怎么打？
8: 毫无取胜的把握，
7: 这仗怎么打？
9: 这潘博跑了，败类！
7: 毫无取胜的把握，
8: 这仗怎么打？
7: 那这仗怎么打？
9: 毫无取胜的把握，
7: 这仗怎么打？哎，你觉得怎么办？
3: 我们面前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撤，趁敌人没有合围之前，就像在马家坡一样一走了之。有汤恩伯撤退在前，我们撤退，别人也无话可说，这是一条生路。
4: 师座，还有一条路呢，
3: 那就是战，死守临城藤县，和敌人玉石俱焚。可敌我力量的悬殊，你们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这条路是一条死路。我们面对的日军，号称精锐中的精锐，要想阻挡他七天，那就需要我们有非凡的勇气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你们都是跟着我冯天魁出生入死出来的，我不想阻拦你们。如果你们有谁不想参战，你们现在就可以走，我冯天魁绝不会责怪你。有谁愿意走？

0: 谢谢你们。我相信远在四川的父老乡亲们也在感谢你们。我们川军自从抗战以来，我们的鲜血洒在了山西，洒在了江南。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再把自己的鲜血洒在这块齐鲁大地上吧。
1: 我父亲的一生经历了多少次灾难，他都能够从

从容化解，一次次死亡陷阱他都能够想办法爬出来。可这次不同了，这一次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他身后就是徐州的大门，他无法再退让和躲避了，他没有选择，只能挺身而出，由此而谱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中最为壮烈、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しぶとい。踊るぞ。明日の戦闘で我々が奴を消してやる。

0: 石总，刚才敌机轰炸，真把我吓坏了。您没事就好。他不过是在试探我。城里的百姓都转移了吗？高县长正在安排转移，但今天下午，敌人轰炸了金浦县，把徐州过来的铁路都炸断了。本该运来的武器弹药，现在就是运不过来。
1: 我们的武器本来就差，弹药再供不上，给徐州发电报，让他们想办法。
0: 是，师座，还有个好消息，守临沂的我川军第22集团军得知了我们这边的情况后，决定把41军的一个师调过来镇守平邑，这样就减缓了我们侧翼的压力，我123旅就可以调回藤县了。太好了。
1: 给孙准军长发个电报，就是我丰田鬼感谢他。
0: 好的，石座。
1: 告诉赵旅长，让他在北沙河一带构筑防御工事，与在界河的126旅形成犄角之势，共同拱卫藤县，一切照我的作战命令执行。
0: 是。
1: 还有今天晚上打个押金。
0: 让所有的士兵饱餐一顿，酒肉随便吃。
1: 过了今晚，就再也不会有这么宁静的日子了。

烦恼。

他们也是人。

0: 两块银币，快！
1: 你来了。

0: 情况怎么样？
1: 师傅，已经打退敌人两次进攻了，已经刚刚退下去了。
2: 咱们人太少了，这样不行，打消耗战太吃亏。哎，看见泄河了没有？
1: 看见了，这条河刚解冻，水真凉。
0: 队伍都撤到河这边了。等鬼子渡河到一半的时候再开枪射击，他们在河中间不就成靶子了吗？尤其是那些装甲车坦克就派不上用场了，没有鬼子了。
1: 另外，这就是兵法上说的“趁机半渡而击之”，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在河边多埋伏点枪法好的士兵，要做到一清一个啊，尤其是打当官的。
1: 界河是道天然屏障，
0: 守住了界河，鬼子就突不过来。
1: 我马上按您的命令去布置。师座，你放心，绝不让鬼子突破界河。
0: 好，
1: 师座。

0: 蒙古北沙河的鬼子被我们击退，好，只要守住了外围，击鼓他就拿我没办法。
1: 不过徐州来电，陇海铁路被敌击炸，
0: 河南境内又遇大雨，台儿庄的战役部队调动很困难，旅长官让我们务必坚守，给他腾出时间。
2: 为了减缓我们的压力，
0: 他已经强令潘博的一个师从丰县兼临城驰援临城。
3: 以接我们的后顾之用，
0: 怎么又是潘博呀？没别的部队了吗？
3: 离我们最近的就只有他们了。听说伟作把他训了一段，我的全是马后炮。
0: 走，
3: 回头见我的指挥部去。
0: 这儿，
3: 我干什么事？
4: 将军殿，我は既に前軍軍の草木城を占領しました。敵はすべて川から岸へ撤退しました。命令兵士はまるだ義高を渡れ徹底的に撃破しろ。はい、将軍殿、敵は狙撃しています。先に隠れてください。OK、さあ、敵も狂気じみている。命令だ、進行しろ。午前前に前軍を渡ると、男性を制圧し、前軍を消滅しろ。ボンディエッグを消滅させるんだ。
5: 师尊，今天的战斗结束了，敌人没有跨过我军阵地一步。
6: 像不像血的颜色？我懂你的意思，是血的颜色，是我军战士的鲜血染成的。抗战胜利以后，一定要记得为这些血洒疆场的烈士立个碑。
5: 知道他们的英勇，知道他们的牺牲，知道他们的伟大。我明白，今天为了抵御日寇疯狂的进攻，2000多个弟兄倒下去了，但是他们没有后退一步。
6: 昨天还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喝酒唱歌，今天他们都不在了，他们的血不会白流，明天还会有一场更大的恶战，还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一定要坚守住这里。

0: 没有攻破北沙河和泾河，今天的进攻一定会更猛烈，因为他们拿不下这两块地方，他们就靠近不了滕县。
1: 潘波的部队到达临城没有？
2: 今天早上到的，我已让120三旅驻临城的十七团回调滕县，确保这边的防务。

0: 滩博靠不住，可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昨天牺牲了2000官兵，今天还会更惨。最要命的是，我们的弹药不够，可我们还得撑下去。
1: 师座，您放心，弹药就是拼光了，我们就是用牙咬，用石头砸，也不让鬼子前进一步。
0: 这就是精神，我们川军就是要靠这种精神来战胜敌人。

0: 小鬼子这飞机今天一早又来了。
1: 奇怪，小鬼子一般先扔炸弹飞机才来啊，
2: 难不成是鬼子是来侦查的？

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谁不知道我是一员副将？放心吧。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

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开关，不就是墙上那个按一下灯就会亮的东西吗？核电站里的核级开关设备又是什么？为什么这款核心设备我们长期依赖进口？带着这些疑问，我来到了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有限公司，见到了甘肃省劳动模范正高级工程师邵望海。他今年53岁，已经在这里干了30年。一讲起专业内容，他滔滔不绝，我试图理解，但有点困难。
1: 这个呢，它代表断路器，这边代表隔离开关。断路器通过无线连接之后，存档就出去了。
0: 断路器、隔离开关、核闸、分闸，我听得似懂非懂。但这个小柜子，它是一道守护核安全的防线，这个我听明白了。
1: 假如说咱们的普通开关设备，就是说在工厂呀这些地方用的普通开关设备，它如果发生故障之后，最多我就是停电检修吧，
2: 对吧？
1: 那我就停电了，我停电检修好了，再投入运行。
2: 对，它顶多就是耽误生产。
1: 它不影响，其他不影响。那么核电厂不允许啊，即使你要停电，它的反应堆它是要持续去至少72小时，要冷却，要降温。如果这时候你突然奇迹被停止了，那么它是不是就开始发热？你看了不得，那是出事故的。
0: 一套核级开关设备比普通开关要多做至少10多项试验，老化试验、抗震试验、电磁兼容试验、待载试验，每一项都可能推翻之前的设计。这意味着每一颗螺丝、每一根母线、每一个绝缘件都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这是我们开关柜上一个连锁盒，我们叫它钥匙连锁盒，它的主要目的就是锁接的开关的。从那个图纸上能看到，有那个小盒子，有钥匙连锁，有机械连锁，还有一套电气闭锁。现在我们有3套连锁，这就是开核电讲究的冗余设计，你想要误操作可能都难。如果有一道连锁

0: 说是你可能完成一次误操作，是有可能的。那么有两道的时候，这个误操作就几乎很少了。那么有三道锁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
1: 邵望海不是一毕业就坐进办公室里画图的。刚进厂，他在研究所实习，后来被调到了生产处，干了5年计调员，每天跟8个车间打交道，催零件、对计划、跑现场。
0: 当时觉得那个地方工作非常枯燥，也没啥什么需要学的东西，是这么认识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经历啊，那段经历对我现在的工作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
1: 5年里，他利用业余时间和师傅一起编写了生产计划管理系统软件。原来手工编制月度计划需要3天，他们改成计算机自动编排后，半天就完成了。
0: 到月底了，别人休息了，我们在做计划也不能休息，基本上就没休息时间，把我们自己终于解放了一把。
1: 2004年，他被调进了技术中心，开始做产品研发。从车间到图纸，他走了8年，但他觉得那些年在车间里攒下的经验，才是他后来搞设计的底气。2011年，邵望海和团队接手了一块硬骨头，是合集开关设备的研发。在这之前，国内的核电产品都被国外垄断，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2: 那这个垄断是为什么咱们国内实现不了呢？是技术上比较难，还是说材料找不到？
0: 各方面原因嘛，从材料，从到设计，到管理，到技术，到标准，我们没有体系。
1: 没有体系意味着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图纸自己画，标准自己啃，试验自己摸索。我问他最难的是什么，他说不是技术，是连从哪儿下手都不知道。
0: 况且那个标准全英文的，美国标准，看标准的是自己翻译，自己翻译不过来，然后找自己的资源。
3: 找了哪些资源？
0: 你像我们同学有的在大学当老师的，找他，能不能让你研究生帮我把这个标准翻译一下，他也就帮他翻译了。
3: 那像这种专业性特别强的，找同学翻译的效果能行吗？
0: 基本上他们翻译吧，我们再大概看看就能看懂了就。
3: 那当时怎么去找这个突破口呢？
0: 当时我们查了他们标准，首先是因为是核电产品的最严的一个设备了，就是抗震试验，这是我们原来没经历过的。因为这抗震试验是必须要在你把已经做完老化试验这些元件装在这个开关柜上去做抗震试验。
3: 哦，就是已经老化，可能已经过了30-40年的，然后咱们再去做抗震。
0: 已经我们在这个，假如说把这个模拟老化做完之后，烤箱的烤的这个可能元件已经烤了好长时间，是吧？它的寿命可能已经到终点这时候了。
3: 然后再去做抗震实验。
0: 然后要做抗震实验。
1: 方向摸清了，路还得自己走，该做的试验一样不能少，该花的钱一分都省不了。
3: 那像这样一遍一遍的失败，对你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吗？还是说习惯了？
0: 其实怎么说呢，失败的并不是很多。其实说我们这样做实验啊，失败2次3次我们已经受不了了。就假如说，比如说做个燃烧试验啊，那失败一次几十万就没了，1秒钟几十万就没了。
3: 主要是不是心态扛不住，是金钱上面就受不 了。
0: 那时候就觉得做那个实验人真的能扛不住的。
1: 2019年6月，邵望海团队研发的一亿级合集开关设备通过了国家级鉴定，结论是国际领先。2020年4月，他们中标了华龙1号、漳州1、2号机组核电项目。
0: 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我都不敢相信。我
3: 没有想到，
0: 到底是核岛还是常规岛？我们没想到，我们一步第一次直接进入核岛了。那么到确认了之后，说是啊，真是核岛，是觉得非常激动的。
1: 但他说，激动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0: 因为这个项目不是说一般的项目，我们面对的它是一种责任，后边压力也更大了。因为我们样机研发的时候，产品研发的它是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对吧？况且有些可能我们走了好多好多回头路，但是在产品生产过程当中，那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们必须是一步走到位，况且必须保证它的完整正确性，不给我们犯错误的机会。
2: 对，这个一定不能出错的。
0: 对，所以说这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既然国家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这时候不仅仅是中国核电，而是华龙一号是中国核电的名片，对吧？ 那么我们常开有这个义务把这个门票擦亮。
1: 如今

0: 稍望海事技术中心成套产品研发部的部长，带着一个20多人的团队。他带徒弟的方式和他师傅当年带他一样，传帮带。
1: 我有5个师傅，况且我的5个师傅都是非常厉害的师傅。
0: 他讲了其中一个故事，刚做设计的时候，师傅教他做母线设计方案，他为了省事儿，自作主张把2根母线改为1根母线进行设计，结果导致安装困难。
1: 他看见也不吭声，因为我不说。后来我就问他了，他你为啥不请我的？为什么？哎，我觉得这样做比较简单，是吧？假装能装上吗？
2: 只有自己摔跤觉得疼了，
1: 哎，
2: 才能记住。他觉得
1: 对，这是个回头一想是啊，师傅做说那个是有道理的。
0: 后来他带徒弟也会把自己走过的弯路讲给他们听。
3: 当时试验参数异常，我们团队压力很大。当时他不仅没有催促我们工作，
4: 当时时间是很紧迫嘛，就是说
3: 非常紧迫，因为我们要和试验站提前沟通，试验站也需要一个排产排计划，然后我们试验日期就在那里放着了。然后他反而是发现我们结构设计有一个忽略的细节，然后最终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4: 那为什么这件事让你印象这么深呢？
3: 因为我当时还是他的一名徒弟，进入组里还没有2-3年，我还在成长期，这些问题有可能我想不到。
0: 采访的过程中，我听到了很多专业术语，他讲得很投入，但大部分内容我还是似懂非懂。我只记住了一个词，冗余设计，那是合集开关柜里的3道锁。我想这30年里，邵望海也有属于他自己的3道锁，车间经验、技术积累、团队传承，每一道都扣得严丝合缝。离开厂区之前，我又去看了一眼那台样柜，我记得他说这叫核定栏，和邵望海这个人一样，不太需要被看见，但该扣上的锁一道都没少。

0: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1、2、3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伤亡多重，就是剩下一。

下。

0: 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1: 是。
2: 报告师座，界河日军攻下我军部分阵地，罗参谋长正在组织反击。
0: 126部还有多少人？
2: 不过2000了。罗参谋长把预备队也拉了上去，但是敌人势头太大，怕是凶多吉少啊。
3: 师座，122旅在唐县还没参战，要不要把他们也派上去？
0: 不行。唐县是重中之重，绝不能冲动。

0: 前を今度は丹心から生かして渡さんぞ。
1: 鬼子加强了对界河北沙河的进攻，但都被我们击退了。可是前方弹药告急，士兵平均每人不到5发子弹。如果敌人再进攻，那就真的很危险了。
2: 从122旅营收弹药来，火速支援前线，一定要夺金铁血。
1: 是。
3: 师座，徐州李长官来电，他非常关心这边的作战情况。他知道我们非常困难，但是还希望我们能再顶住敌人一两天。为了指挥作战方便，任命你为前敌总指挥，指挥已到平邑的川军和在临城汤军团的85军的184师。若不听令者，你有军法处置权。
2: 临城与汤先近在咫尺，我不指望汤军团的支援，只要他守好了临城，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我就谢天谢地了。
3: 我这就撒点吧。
2: 再加一句，当初他丢了几名，我没办法。我丢了临城，我就要军法处置。
3: 是。师座，刚得到情报，敌反援师团出动了，正从济宁向临城进军。

수갑스러 인조세야치 금시하고 신고세요.

0: 只要挺过了今天去，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一大半了。
1: 师座放心，幺二三旅保证，人在。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我们就是用刀、用牙，也要守住阵地。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也绝不后退半步，因为我们是川军，川军没有怕死的。

0: 负责临城守备汤军团的王师长来了，就在外边，但他不肯进来。
1: 板垣不是冲着临城去的吗？他不守临城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他们已经弃守临城转向鲁西南了。他说他就是来报备一声，马上就走。我看他在外边等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您若不见他就走了。
1: 请助理长官的电报，我见他。
2: 是。
3: 我当然知道，买着飞机不扔炸弹，扔大粪，弄个渡船，架个炮，自称是海军。上回汤司令请吃牛肉，死活不肯下筷子。
4: 里边有一块牛鞭，我给吃了。
3: 是哪儿不哪儿不知道。哎，但你说他四个太太怎么会？
5: 来人报名。
6: 20军团85军184师师长王吉安来见冯师长。
1: 我现在是前敌总指挥，你应该知道吧？
6: 所以我才来见你，否则我跑这儿一趟干嘛呀？
1: 你的任务是守临城，日军现在正在向临城进犯，你做好迎敌准备了吗？
6: 我就是知会你，我们现在已经从临城向鲁西南方向攻击前进，我给敌人留了一个空城。
1: 王吉安，你知不知罪？
6: 我知道什么罪啊？
1: 那我问你，鲁西南现在有日军吗？你凭什么攻击前进？你的任务是守临城，你一枪不发把临城留给了敌人，还他妈告诉我留了一座空城，你这是弃城逃跑。帅哥，
7: 等。
1: 王吉安所犯罪由，依照军令应该如何处置？
8: 冯密普冲阵杀，敌地逃跑阵杀，弃城不守阵杀。
1: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黑子，
9: 到，
1: 将王吉安的军服扒落，就地正法。
9: 三，拿下。
10: 我是中央军师长，你是川军师长，敢杀我？
1: 我是前敌总指挥，我不想杀你，但是军法要杀你。
10: 你醒醒！我
9: 三，
10: 你杀了我，汤司令你饶不了你，蒋委员长也饶不了你。
1: 有什么屁到阴间找阎王爷放去吧。什么？
9: 三，

才说的没有错，我和他都是师长，都是中国军人。当国家有难需要军人挺身而出的时候，啊，他却带着你们率先逃跑，可耻之极。

城丢失会让整个战场陷入被动，敌人从后面包围我们，几千川军用生命跟鲜血设置的防线就会毁于一旦。最关键的是徐州回战，

0: 把董事长的尸体带回去吧。是。你们已经逃去了鲁西南，不可能再回来了。但请你们记住今天这一幕：你们可以逃生，但所有的川军将誓死保卫藤县。是，走。
1: 同时命令123和126旅从界河北沙河撤回到城里来，敌人朝了我们的后路，外围的防守不起作用了。从现在起，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守藤县。
2: 将军殿下，だが将軍から連邦です。彼らの臨戦を占領し、藤县に戻って包囲しようとのことです。
3: 哦。
2: 奴らの進展はなぜこんなに早い？ジェフとベイシャフの状況はどうだ？本店員は既に撤退しました。奴らの部隊は全て丹線に集まっています。そして犯行の準備をしています。<笑>丹線はただの櫓だけではなく引くことのできない場所だ。
3: 我々は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すか？すぐに部隊を集合させろ。ジェフを渡り丹線を囲む。
0: 明日に一つ前に制圧させるんだ。126旅的老犯伤得太重，没能挺过来，整个旅守界河。
4: 互动拼光，所以我把他们剩余的兵员重新编给你们123和123旅，
0: 在藤县外围重新组织3道防线。
4: 收到，马进，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我们绝不后退半步。
0: 咱们六师六师眼下只剩下5到6千人了，要面对数万精锐日军的进攻，既不占地形，弹药也不够。士兵们连日作战，疲惫不堪，但这就是一口气，我们一定要撑下去。是，
5: 师座，徐州李长官来电，对您斩杀王吉安，怕是回了两个字：该杀。 居委会和战区现在都知道我们处在敌人包围之中，委座还亲自来电询问，并要求徐州加快部队调动速度。但同时也让我们无论如何再多坚持一两天，拖住敌人南下的步伐。

10年前为了抗日，我们告别了蜀中的父老乡亲，转战了大半个中国。我们身边有多少好兄弟倒下去了？可是咱们没有在日寇面前退缩过半步。如今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我们只有拼死一战。 有一首歌叫《义勇军进行曲》，你们大家都会唱。就让我们像歌里说的那样，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鬼子火力太猛烈了，进攻就跟潮水一样，得想办法打乱他的阵脚。
1: 想怎么做？
0: 城西南角看清了吗？是。那是一片高地，如果有支队伍出其不意的从那儿杀出去，绕到鬼子的后面，就可以打乱日本人的阵脚，还能够减轻我们的正面防守压力。鬼子人数太多了。
2: 这就是一支敢死队，只要冲出去就没有生还的可能。
3: 师总，我请。
0: 我们军务已遭到摩拳擦掌了，我们远大敢死队。
3: 知道，我也来一起。
0: 这是一次有去无回的战斗，冲出去就是死。
3: 在雍州如果不是丰富关，过后小就早就死了。
4: 只要能多杀几个鬼子，死了又咋搞？
3: 师长，在连环画里都说，我们的命是用来杀鬼子的。马家坡已经试过一回了，不怕再试一次。你就把什么？

0: 琴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5: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金卫英在帅狗跟黑子的带领下冲杀出去，喊杀声直到傍晚才平息，没有一个人回来，他们都牺牲了。

0: 他是我们川军的英雄。
1: 我们为了整个的战役，又争取了一天时间。刚才黄旅长和赵旅长来报，我们的全部兵力加起来已经不到2000人，而且全部的弹药几乎用尽。但是他们表示，不管怎么样，也会坚持下去。请您放心。
2: 师座，张庄的孙木匠来了，他说他要见你。
3: 那就是奉使长吧？我是张庄的孙木匠，是您的部队救过我们。藤县被鬼子重重包围了，你怎么进来的？沿着县城北边，有条河道水很浅，据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知道，长官，八路军的一支游击队到了张庄。
0: 他们派我来做向导，晚上鬼子不敢活动，你们跟我悄悄地撤走吧。这太好了，庄儿，你马上去找高县长，城里还有几百个乡亲没有来得及转移。
3: 就请他们跟着孙木匠，马上离开这里。怎么，长官，你们不走吗？我们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所以不能走。马上去办这件事情。
2: 明白。长官，你们已经守了这么多天，你们磨多少人了？这是最后的突围机会呀！
3: 我们是军人，没有接到命令，我们就只能坚持下去。
0: 藤县的百姓就拜托您了。
3: 好，山东的百姓会永远记住你们川军。

0: 给西州李长官发个电报，就八个字：决心死拼，以死报国。
1: 是。

0: 师座，城里的大军都已经安全转移，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
1: 你做得好！现在拼的就是意志。我要亲率士兵与日寇决战，我要看着川军将士们用血肉之躯守住了最后一天。

把敌人给吓退了，藤贤还在我们手里。

没有声音了吗？只有风声，没有别的，是烈士的声音。 他们在天上谈笑风生。

0: 想能活下来，一定要把今天这一幕，把川军的英勇和壮烈告诉世人。我们川军没有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我们保家卫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 我记住了。

只能与藤县共存亡，和敌人展开巷战。

关中汉子。今天我们都会死，但是人死了，我们精神不死。

我们先带几个人留下来，给徐州发个电报，就说奉天魁级六十六师已将敌人拖至第七日。我们从楚川的28000人，已经打到了最后一个人，我们以死报国。

你说，放完了电报，就把电台砸了。

啊

このまま戦い続けたら我々日本帝国は勝利できるのか、できるのか。

父老乡亲们，我谢谢你们，我相信远在四川的父老乡亲们也在感谢你们。自从抗战以来，我们的鲜血洒在了山西，洒在了江南。今天呢，就让我们再把自己的鲜血洒在这块齐鲁大地。

县保卫战的幸存者。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仅有四川等少数省份未遭日本人的铁蹄践踏，但四川向全国提供了40%的兵源和50%的钱粮，每5个抗战牺牲的官兵中就有1个是四川人，川军的事迹将永留人间。我爱的人，他们都离我而去了。这几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们。我也想告诉他们，这几十年我过得很好，很充实。我要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照顾。我也祝福大家，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的国家强大了，过去那耻辱的一幕就永远不会再重现了。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依托蓝洽会策划举办系列投资贸易促进活动，一大批产业新、链条强、布局远的重大项目落地见效，各地扎实开展汛期防控工作，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甘肃坚持精准对接全省产业发展政策导向与企业投资需求，依托蓝洽会策划举办系列投资贸易促进活动，落地了一大批投资规模大、产业带动强、综合效益好的重大项目，推动具有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1: 借助蓝洽会平台，我省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作为第31届蓝洽会重点签约项目，远景五维民情智能风机制导基地三期智慧发电机制导项目自落地投产以来，产能持续攀升，补齐了县域风电产业链关键短板。同时，以商招商成功引进产业链头部企业，落地塔筒机舱罩项目，完整风电装备产业集群加速成型。
2: 目前已生产发电机设备超300台，部分供自有主机工厂，部分外售，贡献产值近5000万。下一步将深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进零碳园区落地，持续壮大产业集群。
1: 近年来，蓝洽会招商导向更加鲜明，紧紧围绕全省重点产业链布局，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和新兴领域，开展研链、补链、强链专项招商，带着产业坐标找资源，带着链条缺口谈合作。国科能源兰州新区年产30几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90亿元。一期项目预计今年10月份试运投产，建成后可形成年产10几瓦时磷酸铁锂储能电芯产能，有效填补区域储能电池生产领域空白。
3: 通过在我们这边是有当地的产业链分布，我们储能电池介入以后啊，等于把产业链的前后打通了。
1: 这几天，国宗绿能通渭线马营200兆瓦、8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正式开工建设。项目落地后，预计每年可促进消纳新能源电量约2.1亿千瓦时，将有效补齐区域电网调节短板。
4: 项目投运后，与区域风光场站形成联动互补，有效平抑发电波动，全面提升调风调频能力，支撑定西电网平稳运行。夯实垄中储风光协同根基，
1: 立足道地药材资源优势，甘肃依托蓝洽会平台精准招商，推动传统中医药产业向现代化、精细化、高端化转型升级。第31届蓝洽会签约的利君集团甘肃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全力打造集院内制剂研发、生产制造于一体的省级中成药制造专业平台，推动中药材产业由粗加工向智能制造转型。
5: 下一步，公司将建成现代中药在甘肃定点的中药研。

0: 发创新及医疗机构制剂集中配置中心，构建初始产业链闭环，整合各类资源，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延伸产业链条。
1: 借力兰洽会精准招商，甘肃全省重点产业链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十四五以来，近五届兰洽会新能源及装备制造、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加工、新材料装备制造、中医药等省列重点产业链投资快速增长。
2: 兰洽会呢，紧扣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着力引大引强引头部，加速我省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聚壮大，助力我省含汉农业、中医药等特色产业做优做强，推动实施更多未来产业项目前瞻的布局。同时呢，进一步加强市州产业的协同，东西部发展联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优化产业分布，真正把我省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政策优势高效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优势。
1: 甘肃台报道。
3: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我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细化防控举措，压实基层责任，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防灾救灾要在房子上筑牢根基。兰州市城关区火车站五里铺片区防洪排涝综合治理项目正在加紧施工，治理河道总长度3.839千米，针对性解决河道狭窄、陡坡泄洪不畅难题。同时，兰州市同步推进烂泥沟河道整治工程，开展河道开挖与淤泥清理工作，畅通全域排水脉络。
5: 开工建设了10个洪道治理项目，总长度41.01公里，完成洪道治理项目6个。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贯彻落实防汛减灾工作要求，持续完善流域防洪排涝工程体系，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统筹推进流域综合治理。
4: 预报预警是防汛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民县围绕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与监测等内容，组织开展村社检测员培训，实时调度核查各风险点位。
6: 先后四次蓄力石化防山洪和地质灾害防汛预案，建立26处河道隐患和6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全镇135米特殊群体建立了1:1保报台账，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入汛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开展专项防汛演练，以演促防，夯实渡汛基础。甘肃省公路系统在平凉举行汛期水毁应急拉动实战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路基塌方、桥梁损毁及断水断电断网极端场景，实兵开展了交通管控、架设机械化应急桥等8大核心科目，全面检验了全链条应急处置效能，全力筑牢汛期路网安全防线。宁夏以暴雨橙色预警人员撤离、导流动淤堵险情处置2大核心科目为主，开展防洪渡汛应急演练。天水市模拟上游洪峰过境、河道水位暴涨险情，开展全流程防汛应急实战处置。武威市先后开展综合应急演练7场次，参与人员约735人次。
7: 下一步，我们将严守质量、安全2条底线，常态化开展汛险隐患排查整改，细化防汛应急预案，配齐防汛物资，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全方位筑牢汛期施工安全屏障。
4: 甘肃台报道。
8: 记者从甘肃省教育考试院获悉，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7月8号正式启动。其中，普通类本科提前批7月9号至7月15号，普通类本科批7月16号至7月25号，普通类高职专科提前批7月26号至7月29号，普通类高职专科批8月9号至8月15号，艺术体育类本科提前批7月8号至7月11号。艺术体育类本科批7月12号至7月16号，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8月5号至8月8号，征集志愿共8次，时间集中在7月12号至8月14号，各批次征集窗口多为当晚20时至次日10时，考生需密切关注各批次首次及2次征集具体时段，及时填报。甘肃台编。

0: 及报道。七月七号，省政府新闻办策划组织举办的“甘味出笼”系列新闻发布活动定西宽粉专场在渭源县举行。定西相关负责人围绕“万熟生定西，一粉宽天下”主题，介绍定西宽粉品牌优势和产业发展整体情况。有关单位、县区、行业协会和企业负责人聚焦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据了解，目前定西市培育宽粉生产经营主体131家，归上企业12家，总产能达25万吨，产业总产值突破50亿元。甘肃台报道。
1: 眼下，天水市19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收割，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由南向北梯子推进下收，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2: 甘谷县安远镇千亩梯田小麦连片成熟，长势均衡，现已全面开镰收割。田间收割机全程一体化作业，高效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工序。当地引进跨区农机补充力量，补齐作业短板，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3: 这对河南各人连夜赶过了，在甘谷的合作社是小麦一件，那是个领导吧，什么？我合作3年。
2: 安远镇依托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千亩粮食生产示范点，推动粮食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夯实混产基础。
4: 通过政府统筹服务保障，调配大型联合收割机舞台，实现大面积粮食种植区域收割全覆盖。
2: 不同于甘谷集中收割模式，清水县小麦自南向北梯次成熟错峰收割，下收工作压茬推进。目前郭川镇已率先开镰，清水县提前部署下收工作，紧盯农机保供、机收减损、安全生产关键环节，各农机合作社提前检修机具，备足配件和油料，保障农机随时下地作业。
5: 我今年做了5百亩小麦，现在组织了5台联合收割机，正在抢收。按目前的进度来说，2天基本上就全部收完了。今年的小麦长势也非常好，每亩能达到600斤以上。
2: 目前天水市下收工作有序推进，各县区因地制宜优化农机调度，抓实田间管理，持续筑牢粮食混产增产防线，守住区域粮食安全底线。天水台报道。
6: 暑运开启，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持续恢复新增多条国内航线，为旅客暑期出行提供丰富选择。恢复航班方面，东方航空恢复兰州至广州、哈尔滨航班，上海航空恢复兰州至上海浦东航班，南方航空恢复广州至兰州航班。新增航线方面，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多家航司新增重庆、北京、大兴、武汉、天津、昆明、杭州等多条直达航线，进一步织密航线网络，提升暑期出行运力。兰州台报道。近日，金甘同心乐业玉门就业服务直通车拓岗送岗促就业百日攻坚行动在玉门市启动。活动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学子、农民工、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等群体，涵盖金甘劳务输转、高校毕业生就业攻坚、城乡居民养老金提标、企业稳岗用工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多维度助力群众稳就业、企业保用工。酒泉台报道。七月七号，记者在哈尔腾草原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原羚活动画面。此次现身的藏原羚群体数量可观，它们三五结群，奔跑时白色臀斑格外醒目，短暂避险后又驻足回望，尽显高原生灵的机敏天性。随着当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栖息在这里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加。酒泉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发送煤炭10.51亿吨，其中电煤7.01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

现场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以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

0: 患、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甘肃台编辑报道。
1: 十四五期间，广东新增营造修复红树林面积超8000公顷，居全国首位。
0: 2020年8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下达广东红树林营造任务5500公顷、修复任务2500公顷。截至今年5月底，广东已累计营造红树林5506.79公顷，修复红树林2688.94公顷，合计8195.73公顷，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
2: 我们当地叫做家丁果，它有消炎、降血糖、还有抗肿瘤等多种功能。我们在不下药、不施肥的情况下，亩产已经有1000斤，目前的零售价值仅仅是10元一斤。但是，一旦把它的药用价值和潜力开发出来，那么它的效益将会翻番。我们的目标也是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10亿元级的新的产业链。
3: 我们是推向种羊耦合的一个模式，从村民的他们出租养殖塘进行耦合种羊的话，它收益是翻了大概是2倍。
0: 目前广东全省已推动超1600公顷红树林种羊耦合项目落地，既保住特色养殖产业，也同步推进红树林营造。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日，山东省港口集团日照港蓝山港区一批风电装备顺利并网发电，进一步完善了港区风光储绿色能源体系，为智慧绿色港口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0: 走进日照港蓝山港区，5台分散式风力发电机整齐矗立。作为港区新能源配套项目，这批风电装备总装机容量达33.5兆瓦，年发电量可突破8000万度。
4: 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的高效运行模式，发出的绿色电能将优先保障港区矿石装卸等生产作业用电，有效降低港区传统用电消耗，压缩生产用电成本。剩余电量将并入国家电网，实现清洁能源高效利用、双向赋能，全方位降低港区碳排放强度。
0: 为保障项目如期并网发电，港区高效推进风机吊装、设备调试、配套线路铺设等各项工程建设，20天内完成了预制舱安装、系统联调等关键节点工作。目前，日照港正加快新能源项目建设，推进风光储一体化开发，构建多元互补的绿色能源体系。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随着二次脱壳的完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土木舒克市利用盐碱水养殖的百万只中华绒螯蟹陆续搬进新家。土木舒克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当地盐碱水资源丰富，适宜螃蟹养殖。
5: 盐碱水养殖呢，跟淡水养殖的区别呢，就是盐碱水它有一个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然后养出来的这个螃蟹呢，肉质要鲜美一点，紧实一点。
0: 今年4月，土木舒克市前海镇盐碱水螃蟹养殖基地从江浙地区引进120万只中华绒螯蟹苗，利用盐碱水进行养殖。
6: 按壳脱完结束，我们就要分塘，不然它那个密度高了，容易缺氧。现在大的应该有50克左右了，展示不错，质量也蛮好的。成活率的话，应该在80%左右。
0: 新疆地处西北内陆，气候干旱，沙漠戈壁广布，却也具备优良的渔业发展条件。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全疆适宜渔业养殖的水域滩涂面积超过4600万亩。近年来，新疆各地充分开发利用盐碱水资源，摸索出适配本地水土环境的水产养殖模式，让螃蟹、南美白对虾、海鲈鱼等水产品纷纷在南北疆安家落户。甘肃台编辑报道。小暑时节，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各大湿地荷花进入盛花期，粉白花朵点缀碧绿荷叶，微风送香，吸引游人驻足。荷塘中，白鹭翩跹低飞，蜜蜂穿梭采蜜，小鸟停落花间。小岛树上大量白鹭栖落，与满塘荷花遥相对望，共绘灵动生态画卷。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城市环境想更好，低碳生活不能少。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
1: 哎，那你展开说说。
0: 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一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
1: 好处这么多，被你种草了。
0: 低碳秘籍第二招，减少食物浪费。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的碳排放。2023年12月18日，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食物年损耗浪费总量已达4.6亿吨，增加碳排放4500万吨，这是一亩森林5000多年才能完成的碳吸收。每天少浪费500克粮食，就至少减排1000克碳，一天时间相当于干完了一棵杨树近半个月的减碳 KPI。
1: 这可太有用了，但我还想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怎么办？种花有用吗？
0: 恭喜，减碳 buff 叠起来了，提前解锁第三式，花花草草种起来。想让生活增添新色彩的同时，也能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建议你种植腊梅、海棠、木芙蓉，它们的固碳能力属于花中第一梯队，是许多花草树木的5倍。这样的一盆花不亚于种了5棵树。这些小事做到了，那么你将每年为大自然减少近1吨的碳排放。总之，环保无小事，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准备，开始。
1: 五、六、七，走。
2: 清晨，天津职业技术学院评剧班的学生正在练习基本功。这些刚满十八岁的女孩，从入校就开始模仿众多评剧名家。其中有一位大师的身段和唱腔颇受欢迎。他出生在贫民窟，如野草般破土而生，奋力生长，一步步走向评剧的

0: 最高殿堂。她就是平剧皇后辛凤霞。
1: 1950年，我妈就在这个文艺界就真火了，就我妈确实已经起来了。那么这时候我妈还单身呢，所以当时很多人呐，相当一级的人物都给我妈介绍对象。
2: 她觉得她在艺术上要想往前进，她必须得有文化，所以她喜欢文化人。
0: 1951年，北京市文化局召开座谈会，辛凤霞代表天桥小戏园子的青年演员前来参加。这一次，她见到了吴祖光。
3: 他一见到吴祖光，一见钟情。
0: 吴祖光出身书香门第，因发表《凤凰城》《风雪夜归人》《正气歌》等剧本，成为一代剧作名家。1946年，吴祖光遭国民党迫害，周恩来亲自安排把他转移到香港。在香港，吴祖光导演了《莫负青春》《山河泪》等电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召唤吴祖光回北京，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导演。
4: 辛凤霞呢，曾经演过《风雪夜归人》这个戏，他以为这个作家呢，吴祖光呢，得多大年纪呢？他以为是一老头呢，结果一看，好像一个帅哥。
0: 辛凤霞对吴祖光产生了爱意，便悄悄向作家老舍打听情况。
5: 老舍一看，说这俩两个孤男寡女，就把他们就当了红娘，把他们牵在一块了。
0: 1951年6月，《新观察》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辛凤霞与新评剧》的文章。这篇文章正是老舍特意安排吴祖光前去采访。
1: 我爸爸呢，就把我妈约到了前门那儿一个泰丰楼。妈妈把她的整个身世跟我爸爸讲了。我父亲呢，第一是同情，第二是敬佩。
0: 在这次采访中，吴祖光言谈儒雅，举止绅士。辛凤霞对吴祖光由钦佩才华变成爱慕人品。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嫁给吴祖光。
6: 但是她又不能说直接跟我爸爸说去，这事不好意思。他就往外传那消息，往外传递。我想找一个编剧，最好还是导演，年龄最好也就是33、34岁。
1: 我妈在这种情况下，她砰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您能不能这两天有时间到我家来一趟？”
0: 1951年7月的一天，吴祖光来到辛凤霞的住处。原来辛凤霞当选了全国青年代表，要在会上发言，但因不识字，想请吴祖光帮忙写稿。
1: 拍门进去，直奔主题，说这个稿子的事情。等到说完稿子之后呢，我爸爸起身走的时候，我妈不开心了，
6: 就想把他捅破这层纸，说你这个刘巧啊，我特别佩服他一个事儿，就是他嫁自己喜欢的人。我也想像刘巧一样，那没问题，这是你应该是这样的，没问题。我爸爸还是没明白。
1: 我妈妈那叫气派，什么叫角儿啊？说拿下你就拿下你。我跟您说句话，我想跟你结婚，你愿意吗？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了，把我爸当时震晕了。当时，
6: 哎呀，咱们俩结婚，这个你这建议哈，这你我得考虑一下。
0: 家人的直白勇敢，却只得到才子的支支吾吾。辛凤霞虽然自尊心受挫，但还是主动邀请吴祖光来看他的演出。这次，吴祖光没来。我心里很不平静，悔不该自己这么坦率向他说出来心里的话，准是他小看了我，以为我是把婚姻爱情当儿戏的人了，真悔呀。散了戏，辛凤霞失魂落魄地回到家，然而她发现床上挂好了一顶新

0: 着。
1: 在他家里采访的当天呢，我爸爸发现了我妈妈的脖子上、手上、脚脖子上啊，全都是红包，一看就是蚊子咬的呀。后来，我爸爸非常明确的向我妈表态了，就说了一句话：“我就要对你一生负责。”
2: 我会对你一生负责，吴祖光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新凤霞。吴祖光和新凤霞相爱的消息传出后，却引来很多反对的声音。香港洋派导演靠不住，新凤霞没有文化，配不上吴祖光。一些热心的领导和前辈也纷纷劝阻。面对这些非议，一向低调的新凤霞决定大办婚礼。位于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来历不凡，具有百年历史。解放初期，这里是北京市政协文化俱乐部。1951年9月1日，新凤霞和吴祖光在这里举行了婚礼。吴祖光是文化界的名人，新凤霞是演艺界的翘楚，他们的婚礼成了当时的盛事。
1: 总的主婚人是郭沫若，男方的证婚人是杨汉生，女方的证婚人是老舍。
3: 戏曲界、文化界、作家，我父亲还有梅先生，他们这老几位全都去祝贺了。
4: 两拨艺人，一拨全是大家，这边呢，侯宝林啊、大狗熊啊、什么这个于伦飞啊、什么小蜜蜂啊，这些民间艺人，
1: 反正总之是名流纷纷到场，就顶级的全都到了。
5: 当时他们两人结合，真是才子佳人。
2: 24岁的新凤霞如愿以偿嫁给了一个文化人，她大胆挑战世俗观念，勇敢追求婚姻自由，活成了真的刘巧儿，成为一代新女性的代表。这一年，新凤霞不仅有了家，而且成为了一名军人，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评剧团团长兼主演。后来经周总理批示，由部队回到地方，筹备成立中国评剧院，与小白玉霜、喜彩莲、李一兰、赵丽蓉等成为中国评剧院的第一批演员。1952年，吴祖光在家里办敬老会，邀请齐白石、欧阳玉倩、梅兰芳、夏衍、老舍、杨汉生、洪深、蔡楚生等前辈到家里吃饭。在邀请的宾客中，齐白石年岁最大。齐白石，国画大师，生于1864年，当时已经90岁高龄。齐白石送自己的画给新凤霞，新凤霞经常去齐白石家学习画画。
1: 我妈妈的绘画立刻得到了白石老人的首肯，以至于她后来一生把绘画当作她的另一项工作。
2: 1957年的一天，人民日报记者来找吴祖光约稿，看到吴祖光桌子上有两篇新凤霞在扫盲班上写的小作文，就要了回去。这篇作文于1957年6月14日发表，这是新凤霞第一次发表文章。
3: 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应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讲三门吧，家门、剧团门、剧场门，光在这三个门里头转，不行的。成名并不难，成大家不易。
2: 在过往的日子里，戏院就是新凤霞生活的全部。新凤霞嫁给吴祖光，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当新凤霞和吴祖光正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厄运已悄悄来袭。

0: 1957年，吴祖光被打成右派。第二年的春天，他被送到北大荒国营农场劳动，一去就是3年。
1: 婆婆年事已高，她要伺候，下边有3个孩子，她要养。
2: 他就把一些个齐白石啊，什么这些人的名人字画啊，到荣宝斋就给卖了。这个老舍先生呢，就是上荣宝斋去参观，突然间看到了这些东西，老舍先生花钱就给买回来了。又给谢凤霞送回去了。
0: 躺在床上前思后想，暗暗流泪，一幕幕幼年艰苦岁月也出现在眼前了。这点困难算什么？可是我为生活保住了老人和孩子的营养，还有远在北大荒祖光的身体。卖东西为了活命，一定争这口气。舞台上她依然是美丽的刘巧儿，舞台下她依然是孝顺的吴家大儿媳。新凤霞承受着所有压力，却给吴祖光送去温暖。
1: 一条白手绢上边绣了一个凤字，意思是我相信你是清清白白。
0: 1960年，吴祖光从北大荒归来，他们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
3: 他对吴祖光是非常爱的深切，任何事都不动摇，无论是顺境和逆境，他都和吴祖光在一起。
0: 新凤霞和吴祖光跨越了出身和性格差异的巨大鸿沟，用信念与情感的力量战胜了世间疾苦，相互扶持，相濡以沫。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上世纪50-60年代，全国推行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通过改人、改制、改戏，去除封建奴隶道德与迷信、淫秽的内容，使具有民主、进步内容的剧目逐渐占领舞台。花为媒被称为评剧的看家戏。100多年，花为媒在不同时期经过不同改编，经久不衰。20世纪60年代，新凤霞、赵丽蓉等表演了舞台版《花为媒》，一经演出，好评如潮。为扩大该剧的社会影响，1963年，著名导演方莹准备将《花为媒》拍为彩色戏曲电影。
4: 当时已经都合同都签好了，拍摄期什么全都定好了。但是这个导演当时看完了就傻了，因为他这个戏太松散，而且整体的这个文学水平很低。这方莹先生就突然灵光一闪，联系我爸爸。我爸爸当时是在北京嘛，我爸爸跟我说的，我记得可清楚了。我爸爸他得意地跟我说：“你知道我多长时间完成这剧本了吗？”“我多长时间呀？”“1星期。”
0: 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香港繁华影业公司联合设置完成评剧电影《花为媒》。花为媒讲的是王俊卿爱上表姐李月娥，媒婆阮妈却给王俊卿介绍了张无可。王俊卿请表弟贾俊英代为与张无可相亲，张无可对贾俊英一见钟情，经历种种误会巧合之后，两对有情人各遂心愿。
5: 王俊卿连连夸我好，
6: 直到祖光先生把他文学性的升华完了之后拍成电影，凤霞老师惟妙惟肖地创造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张无可形象，高贵娇娇两气在他身上存在，而且他是甜美

0: 媚俏。
1: 他跟那个赵丽蓉说的呢，您看贾足就说，姑娘啊，你要是看了啊，你要是满意，你向我小子笑一笑，你要是不满意，您就嘴努一努。
2: 我说五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那么一撅，笑了笑了，行了行了，愿意了愿意了。
1: 他一看，哎呦，这个是真是百媚呀，太媚了。就这个所有，我跟你说，所有的后来演员都没有达到他，他真是一种神一样啊。
0: 华为美里边的张无可，这些你都看到他深厚的功底，但是呢他又不是老腔老调的演出，守住了戏剧的根本，评剧的根本，而又有所创造。
3: 与时代共振，与人民同尘，他这两个都做到了。他演的这个现代戏，他演的传统改编的传统戏，都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民所喜欢的。
4: 电影《花为媒》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上映，受到热烈欢迎，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直到80年代，《花为媒》才在大陆公映。虽然这部电影被尘封了20多年，但是宝珠蒙尘，不掩光芒。一经公映，就被认为是评剧史上的不朽之作。
5: 从63年拍成电影以后，那算确立了评剧的这个比较高雅的艺术形象。
6: 一个是刘巧提高了我们评戏的档次，成为仅次于京剧的一个剧种。再有一个就是华为媒，他把评戏推到一个顶峰，是大家都认为这个评戏，这不是我们过去什么莲花落唱落子的有伤风化，不是这个概念啊。
4: 夫妻珠联璧合，创造了评剧的经典。没有吴祖光才华横溢的剧本，这部戏难以登上大雅之堂；没有新凤霞精彩绝伦的表演，这出戏也不可能历久弥新。相比于刘巧儿的质朴自然，花为媒已经炉火纯青。36岁的新凤霞塑造了风华绝代的艺术形象，尽显一代评剧大

0: 20世纪60年代，新凤霞进入表演成熟期，她在《金沙江畔》中创造了歌灯调，《无双传》中创造了反调大慢板，《乾坤带》中创造了繁字大慢板。越来越多的评剧演员学习新凤霞的独特唱腔，并将这种唱腔称之为新派。
1: 突然冒出一个新凤霞来，新凤霞这个唱的跟别人不一样，特别好听，特别讨人喜欢，说这新派新派。
2: 总结出来新派的三大特点，一个呢是他的这个嘎子腔，特有的嘎子腔；二呢是他的鼻腔共鸣；第三个就是他的吐字归韵。
3: 一个派流派的产生的话，一有代表性的人物新凤霞，代表性的剧目我们刚才谈了，他那么多戏有传承，就有那么多人喜欢学习新派。
0: 一代评剧大师新凤霞经历了半生耕耘，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丰收。但是造化弄人，1975年12月的一天，48岁的新凤霞因为脑溢血导致半身瘫痪。
4: 他没有病之前他是天香国色呀，那么他病了之后怎么办？
5: 你想想，这个半边身子是没有知觉的话，你是怎么弄啊？
6: 就是我在他家住的时候，每天下楼陪师傅去锻炼，我上楼梯的时候留下了一串他的脚印，那汗不是汗，是水，知道吗？

0: 经历了三年艰难的康复训练，尝试各种疗法，新凤霞的病情毫无起色，她再也不能登上舞台。
1: 很可惜的是，她的创作高峰应该还在后面。我觉得她一定能够演出、创作更多的形象，但是没有条件，
2: 脾气坏了，那个情绪不好了，看见人家那个这个在电视上演出什么的演戏，他就哎呀，他受不了，你知道吧？他哭。这时候呢，我爸爸的任务就来了，我爸爸的天命就来了。
0: 这个时候，吴祖光鼓励妻子：“你还有右手，可以写字、画画。”现在我生病了，不能回到舞台上演戏了，但我要生存，我要争生存。今后每天我要做三件事：写书、画画、教学生。1980年，新凤霞的第一本书《新凤霞回忆录》出版。吴祖光请老朋友、著名漫画家丁聪画插画，著名作家艾青写序言。这本书使新凤霞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53岁的新凤霞成为了作家。累计400余万字的著作，几千幅水墨画，教育出上百名学生，这些光彩都是新凤霞在瘫痪后的浴火重生。
3: 76年以后，我又收为他的弟子，他很严格，他要求学生很严格。他这一生收了50多个徒弟，有很多徒弟我都不知道。
4: 谁派的传人最多，他的学生都会继承下来，就继承下来。那么这就是一种贡献。
5: 当然，也在受汪先生的呵护、爱护、支持、拥抱着，度过了难以想象的困苦。
0: 自从瘫痪以后，新凤霞和吴祖光再也没有分开过。新凤霞想去哪里，吴祖光就推着轮椅带她去。这是才子佳人最质朴、最真挚的爱情。1998年4月，新凤霞随吴祖光回到丈夫的常州老家，参加画家刘海粟美术馆的开幕典礼。
3: 她太劳累了，她又画画又去看戏，都给一下趴下了，那次是脑溢血。
0: 1998年4月12日，新凤霞离开人世，享年71岁。
3: 我就觉得我师父一走吧，祖光伯呢，他的心死了，心死了。
1: 因为情之深、爱之深，这很难承受。我看你看，对，口水流出，那哪是吴祖光啊？
3: 所以呢，5年以后，他也就随着我师父而去。
0: 5年后，同样的4月，吴祖光带着对新凤霞的爱，离开了这个他们曾经共同生活过的世界。

0: 凤霞老师走了这么多年，她的剧目呢在流传，她的精神呢在流传，她的故事在流传。
1: 她是爱戏如命，而且呢她是一个革新家、创新家。
2: 她是中国百年评剧发展史上最优秀的代表，她的艺术成就、她的艺术造诣对整个文艺界都普遍性的学历意义和价值。
3: 从文艺上来讲，质朴、淳厚；从形象来讲，

0: 新凤霞绝代佳人，从评剧上来讲，一代皇后。
1: 评剧，恰如华夏曲艺争艳满园的阆苑仙草，而真爱守护评剧的神鹰侍者，就是破土而生、向阳奋发的新凤霞。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

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他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难道说张小姐不愿意吗？我只是担心，一旦由于我的原因导致特使阁下病情加重，恐怕不仅仅是我难辞其咎，就连家父也会受到牵连。我再次向你保证，一定不会受牵连。拜托了。
1: 好吧，我尽力而为。

0: 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正在急救，需要你的帮助。
1: 石先生，怎么样？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张小姐，谢谢你。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不用谢。啊，谢谢。
2: 立刻送到重症监护病房，我马上就来。
1: 是，
0: 辛苦了。

杀手听来了，立刻向李主任报告。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刚刚我去送水，老太太还在问我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绑架他们。
1: 他马上就会明白了。
0: 啊，走。

0: 韵瑶，喝点水吧。韵瑶，韵瑶，你在想什么？
1: 妈妈，这些人为什么要绑架我们？
0: 我怎么知道啊？
1: 你知道，你当然知道，你早就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否则昨天夜里你为什么要突然搬家，又为什么打电话叫穆馆长来接我们？这些日子我觉得自己像傻瓜一样被人蒙在鼓里，所有人看我的眼神，对我的态度都非常异样。从那个日本特使金井武夫，到上海市长张啸天，见到我的时候就像看到了鬼一样，意外，震惊，似乎我应该是另外一个人，一个他们认识的人。你和穆馆长的表现更令我感到诧异，你们似乎很害怕我知道些什么，更在乎我接触的人，这是为什么？
0: 韵瑶，你想多了，我们只是担心你的安全。
1: 不，绝不是，你们有事情瞒着我。还有，我可以100%地断定，你和穆馆长绝不是因为我才认识，而是很久以前便已经非常熟悉。甚至我到开纳路图书馆工作也是你们一手安排的。妈妈，请您告诉我，我是谁？我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重身份？
0: 韵瑶，你问的这些问题答案我都知道，但是我却无权回答你。
1: 无权回答，这是什么意思？
2: 让我来回答吧。
0: 于秀清，真的是你？
1: 市长阁下，是你？
2: 严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玉霞大姐，你终于认出我了。想不到事隔20年，我们又见面了。
0: 啊，于秀清，你究竟想做什么？
2: 20年前，我为什么反出青龙籍？
0: 你还在觊觎天国宝藏？
2: 说得对极了。这些年我隐姓埋名，遁迹蛰伏，就是为了等待时机夺回宝藏。几天前，当我看到严大小姐，我知道机会来了。
1: 我？
2: 是啊，你。这位一定就是大郡主吧？
0: 于秀清，你别再痴心妄想了。韵瑶是我的女儿，不是什么郡主。
2: 不，她不是你的女儿。她的样貌与叶琴长得一模一样，她就是红樱春的长女，大郡主月娇。
1: 郡主，
0: 于秀清，亏你还有脸提起永王妃，提起郡主。想一想吧，他们是怎么死的？如果不是你引来孙殿英的军队，抢夺财宝，洗劫青龙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吗？像你这样禽兽不如的畜生，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2: 给我住嘴！

0: 我有什么样的下场，你是看不到了。你现在心里一定想着吴永忠和为什么会来救你，是吗？呵呵，别做梦了，他们已经完蛋了。怎么不相信？昨天夜里你一定是认出了我。 我料到你一定会打电话给吴永忠，请他来保护郡主。我说的没错吧？哼，可你不知道的是，日本人和76号为了宝藏也在盯着我。日本人也知道天国宝藏？是的，当时孙殿英军中有一位日本高级军事顾问，名字叫做 冈原信吉，他回国后将这件事秘密上奏了日本天皇，天皇陛下特意派遣特使金井武夫前来寻宝。奇怪的是，这个日本特使对我的身份和当年发生在青龙集的事情非常的了解。 用尽方法想在我身上找到有关天国宝藏的秘密。昨天上午，我发现有人在暗中监视，我立刻想到，一定是我在76号时对严小姐的态度惊动了金井武夫。于是，昨夜我故意来到你们家里，让你认出我。我料想，惊慌之下，你必定会叫来吴永忠及卫士们。 而金井武夫得知我夜探严家，也一定会想到我要对你们娘俩动手。果然，他派来了特高课课长室和李志群率领的76号特务，其结果就是吴永忠和卫士们遇到了76号的特务。哼，想一想吧，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1: 妈。
0: 老吴他们，昨天夜里你们家发生了激战，死伤数十人，吴永忠和卫士们完蛋了。是我害了他们，
1: 青龙集事发之后，吴永忠率领天王卫队的余孽四处追杀。 不到一年的功夫，孙殿英遇刺，马后才遇刺，参加那次战斗的很多人都被刺身亡。我在江湖上东躲西藏，逃避追杀。终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市政府工作。日本人来了，他们推举我做上海市的市长，这一点你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吧。现在， 天王卫队完蛋了，你就不要再奢望有人来救你们了。只有跟我合作，才会有出路。你究竟想要什么？青龙集东南的龙虎山顶有一座聚义堂，是第一代永王洪万里率人兴建的。据说堂下是一座巨大的墓穴，宝藏就藏在那里。20年前，青龙集破后， 我率军进入聚义堂，挖了3天3夜，却连墓穴的影子都没有找到，这才愤然而返。听说永王洪迎春留下了一份藏宝图，详细绘明了墓穴的位置以及宝藏的存放地点。这份图纸在郡主的手里吧？啊， 什么图纸？ 什么天国宝藏？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于秀清，你刚刚自己也说过，就是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宝藏的下落，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天国宝藏根本就不存在。当年你为了所谓的宝藏，害死了王爷和王妃，害死了青龙集数百名同袍兄弟。 时过20年，你竟然还不死心，又对月琴唯一的女儿韵瑶下手。于秀清，难道为了钱，连一点起码的良知你都没有了吗？

0: 为了得到这笔宝藏，我苦苦的守候了几十年。为了他，再卑鄙的事情我也做得出来。我再问一遍，藏宝图在哪儿？
1: 根本没有什么藏宝图，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妄想。
0: 你要做什么？你开枪吧。这些事儿与运瑶无关，要杀你就杀我吧。
2: 哼，给你们一天的时间考虑。
3: 交出藏宝图，就可活命；否则，我杀了郡主。云瑶，你不要紧吧？经历过76号行凶室之后，我已经不再害怕了。果然，为了天国宝藏，我已经想到了。 你知道宝藏的事情，妈妈，我不是小孩子了。面对你们这些奇怪的表现，我会无动于衷吗？我所知道的，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我不但知道天国宝藏，知道青龙籍，还知道这笔宝藏是当年永王洪万里随李秀成东征大军出发时从天津带出来的。李秀成担心无法保护宝藏。 分兵一万，护送永王和宝藏来到了苏皖交界的龙虎山。我还知道，开纳路图书馆下面有一座圆形密室，放置着天王、中王和永王的雕像。雕像下面是三条密道，每条密道的石碑上都刻着一段谜语。你连这个都知道？是的，我不知道的只是自己的身份。
1: 刚刚张啸天说我是郡主，这是怎么回事？妈，到了这个时候您还不说实话，您难道让我死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死的？难道希望我做个糊涂鬼？允瑶，当年青龙籍被攻破后，我和吴永忠保护你逃出龙虎山，来上海找到老穆，为了你的安全，我们三人发下毒誓。
3: 隐瞒天国宝藏的秘密，隐瞒你的身份，让你平安长大，让你安静的生活。可现在日本人知道了我的身份，张啸天知道了我的身份，再隐瞒下去还有意义吗？你们这样做，受害的只能是我。你说的不错。 你们总是在用自己固执的方法认识这个世界，认识周围的人，比如燕先生。你们觉得他接近我是为了觊觎宝藏，可你们知道吗？他为了我只身闯入龙潭虎穴，大闹76号，这才致使日本人最终决定将我放回。啊，我说呢，
1: 头天。 穆先生找到76号主任李志群疏通关系，他还说案件涉及太大，不可能很快放人。可第二天你就出来了，原来事情竟然是这样。燕先生现在在哪里？
3: 他还不知道我再一次被绑架了。
1: 这样的人。
3: 我们真是应该好好感谢他。妈妈，太平天国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已经根本没有复国的可能。你们在死保着宝藏的秘密，又有什么意义？于家于国，与我们个人又有什么好处？现在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土，一切都改变了。你们不能再用老眼光对待事物。妈妈，您想一想。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找到这批宝藏，捐给前方抗战的将士，这不是一件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大好事吗？我想，天王洪秀全在天之灵也会赞同我们的做法。就算我们不把宝藏献出，最起码也不能让它落入日本鬼子手里吧。天国宝藏，天国宝藏。说句实话。
1: 没有人能够说清它是不是真的存在。
3: 哦，
1: 这件事情已经隐瞒了几十年。

现在要讲，还真不知从何处讲起。就从宝藏的由来说起吧。大约

0: 金银珠宝混在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之中，离开了天津。李秀成率部将上海重重包围，进攻之前他担心进攻失败，乱军之中无法保全洪万里以及这批天国宝藏，于是他上书天王，派遣一万铁甲军护送永王和财宝，秘密地离开军中，驻扎在上海附近的某处地方。后来忠王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撤军，洪万里这才与之会合，率领铁甲军及卫士随东征大军一路开拔，向苏皖交界而去。
1: 我从图书馆的密室中得到了一本忠王密奏，上面记载了这篇奏章。李秀成说要遣精兵送永王之他所，这个他所就是您说的上海附近的某处地方。
0: 是的，后来洪万里随忠王大军来到了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中，在那里他秘密脱离大队，率卫士潜入山中，建立了一座小镇，取名青龙集。他亲自率卫士在龙虎山顶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建造起了一座聚义堂，传说宝藏就埋藏在聚义堂下。
1: 刚才张啸天说聚义堂下有地下墓穴，指的就是那里。
0: 是的。
1: 妈妈，这些情况您怎么会知道得这样详细？
0: 当时我17岁，是忠王李秀成东征大军中女甲营的女兵，奉忠王之命，全体女甲营随同永王留在了青龙集。
1: 这都是您亲身经历的？
0: 正是。
1: 妈妈，您见过永王？
0: 当然，我们女甲营的女兵几乎都嫁给了天王卫队的卫士，只有我和另外两人被选到了永王身边，照顾永王妃。当时永王妃身怀六甲，于2个月后分娩，剩下的就是你父亲，第二代永王洪迎春。
1: 我是永王之后。
0: 这就是于秀清叫你郡主的原因。
1: 也就是说，第一代永王洪万里是我的爷爷。
0: 一点不错。
1: 您是看着我父亲出生的？
0: 你父亲出生的时候很有意思，结结实实，虎头虎脑的，因此他的小名叫虎头。
1: 那我母亲呢？
0: 你母亲的名字叫华月琴，是永王军师华云凯的女儿。她端庄大方，美丽贤惠。她与你父亲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1: 是这样，妈妈，您继续说吧。
0: 大约是民国8年，老永王洪万里病逝，你父亲继承王位，娶月琴为妻，她便成为了第二代永王妃。我作为王府内院总管，老王妃的心腹，被派到你母亲身边照顾。1年后，她生下了你，当时取名叫月娇，所以你的真名应该叫洪月娇。
1: 洪月娇，这是我的名字。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会是天国后裔。天王洪秀全，永王洪万里，竟然是我的祖父和曾祖父。妈妈，我长得是不是很像我的亲生母亲？
0: 是的，你与母亲月琴长得一模一样。
1: 难怪张啸天会失口叫我月琴，难怪他一见到我就马上断定了我的身份。

0: 你出生后一年，你母亲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小玉。
1: 我还有个妹妹。
0: 是的。
1: 她现在在哪里？
0: 她死了，和你的父母一起死在了青龙集。那个道貌岸然的所谓的市长张啸天，他的真名叫于秀清。当时他任天国卫队的队长，此人便是一切祸患的罪魁祸首。他暗恋永王妃，并觊觎传说中的天国宝藏，曾多次无理调戏你的母亲，并暗中潜入青龙集的禁地聚义堂查看。当时很多亲信都要求你父亲处死他以绝后患，然而你父亲念及同袍之情，非但没有下手加害，反而派人给他通风报信，让他赶快离开。就这样，于秀清逃离了青龙集，投入到大军阀孙殿英的麾下。几个月后，他引领孙殿英的军队攻打了青龙集。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整个镇殿沉浸在安详和宁静中。我刚刚哄你入睡，想去看看你母亲，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炮声响起，杀声震天，转眼之间王府变成了一片火海。我抱着你冲出房间，在吴永忠和几名卫士的保护下逃出府去。街道上的情况极其惨烈，毫无防备的卫士们被于秀清率领的装备精良的孙殿英的部队大举屠杀，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当时吴永忠和卫士们拼死保护我们，杀出了重围，逃进了深山。几天以后，当我们再次返回青龙集的时候，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听幸存的卫士说，你的父母和妹妹都死在了乱军之中。青龙集被攻破后，我们无处栖身。此时我突然想起，东征大军离开上海前，你爷爷曾经留下了一名部下，此人原是英国教师，后来投入太平军，就在你爷爷麾下，名字叫穆约翰。
1: 是穆馆长吗？
0: 不，是他的父亲。当时不知永王为什么要将此人留下，但我记得很清楚，穆约翰的身份是马歇尔教堂的神父。于是吴永忠率卫士保护我们来到上海，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马歇尔教堂。当时穆约翰已死，他的儿子穆克文做了教堂的神父，就是现在的穆馆长。我对他说明身份和来意，他立刻出钱购下了法斯宾路三号的住宅，将我们安置在那里。由于神父的身份出入我们孤儿寡母的家中很不合适，因此他将教堂改成图书馆。几年之后，马歇尔路更名为开纳路，图书馆也就正式定名为开纳路图书馆。
1: 法斯宾路是富人聚集区，穆先生哪来的这么多钱？
0: 穆先生对我说，永王

0: 临行前为他父亲穆约翰留下了大批黄金白银，要他全力维持马歇尔教堂，等待中王之印的到来。
1: 中王之印，
0: 这就与天国宝藏有关了。我曾经听你父母谈论过，天国宝藏并不是完全掌握在你父亲的手里，开启它的钥匙分为阴阳两部分，掌握阴术的是你的祖父老永王洪万里，他的手中有一方中央凹陷的羊脂玉大印，上面用阴文刻字就是永王之印。
1: 那阳术呢？
0: 这是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那位燕先生。
1: 好，我答应。
2: 200里碧水黄河，30000顷高峡平湖，这里是位于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的黄河三峡。洮河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流经甘肃省潞区、卓尼、临潭、岷县、临洮等地，在永靖县刘家峡水库大坝附近汇入黄河。从空中俯瞰刘家峡水库，就像一块巨大的蓝色宝石镶嵌在群山沟壑之中。从群山之巅远眺，黄河一波碧水，洮河黄沙滔滔，两股水流相遇时，一青一黄，犹如两条巨龙在此盘旋嬉戏。当地人把这一景象称为二龙戏珠，相映成景，美不胜收。在刘家峡水库上游坐落着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中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这里曾经是通往西藏的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黄河呈 S 型流经永靖县107公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同时便利的交通也使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传承发展，造就了享誉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是久负盛名的甘肃三大石窟之一，这里最早的洞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炳灵寺石窟现存洞窟184个，雕塑776身，壁画900多平方米，在南北2公里的峡谷悬崖峭壁上，忽看依山势开凿，3-5成群，高低错落，巍巍壮观。炳灵寺石窟四周山崖林木葱茏，鸟语花香。石窟所在的小积石山因其特殊的地质构造，加上峡谷、石柱、峰林、丹山赤壁天然石刻形象和造型，形成了雄奇壮美、飞霞流火般千帆凌厉的丹霞地貌。如今以炳灵寺刘家峡为核心景区的黄河三峡已经成为临夏州永靖县的网红打卡地和文旅新名片。

0: 穆先生对我说，永王临行前为他父亲穆约翰留下了大批黄金白银，要他全力维持马歇尔教堂，等待中王之印的到来。
1: 中王之印？
0: 嗯，这就与天国宝藏有关了。我曾经听你父母谈论过，天国宝藏并不是完全掌握在你父亲的手里，开启它的钥匙分为阴阳两部分，掌握阴术的是你的祖父老永王洪万里，他的手中有一方中央凹陷的

0: 羊脂玉大印，上面用阴粉刻字，就是永王之印。
1: 那杨树呢？
0: 这是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那位燕先生。
1: 好，我答应。
0: 杨树部分掌握在忠王李秀成手中。
1: 哦，
0: 据你父亲说，李秀成手中有一块忠王之印，上面用洋文刻着几行篆字，将忠王之印插进永王之印的凹陷中，再将两块玉佩插进忠王之印印钮的开口处，便可以打开通往天国宝藏的大门。因此，想要得到宝藏，除了要知道宝藏确切的藏匿地点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必须要有永王之印、忠王之印以及两块玉钥匙同时到齐。
1: 妈妈，忠王之印是不是两寸见方，羊脂玉雕成，印钮雕着一只张嘴的雄狮，雄狮头部有两个长方形小开口，上面用篆字刻着款制。
0: 这块印章我也没有见过，但听你父亲形容，应该就是的。哎，韵瑶，你是从何处得知的？
1: 这块印章现在就在燕双鹰的手中。
0: 燕双鹰？
1: 就是燕先生。
0: 什么？忠王之印在燕先生手里？
1: 嘘，这就是他为什么托我调查天国宝藏的原因。
0: 这个燕双鹰是什么人？他怎么会有忠王之印呢？
1: 燕双鹰的师父曾是忠王李秀成的部将，名字叫忠天祥。
0: 忠天祥？他的师父是忠天祥？
1: 怎么，您知道忠天祥？
0: 当然，忠天祥是忠王的亲信，左军前营将军。此人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很得忠王的信任。
1: 太平天国失败后，忠天祥辗转来到上海，加入了青帮，成为了忠社的创始人。临终前，他将忠社和忠王之印都交给了燕双鹰，让他等待圣杯的到来。
0: 圣杯？圣杯是什么？
1: 由于这些话是他师父弥留之际说出的，因此断断续续，很难连贯。
0: 韵瑶，
1: 师父弥留之际说出的，因此断断续续，很难连贯。
0: 韵瑶，忠王之印真的在燕先生手中？
1: 是的，我亲眼见过。
0: 真想不到，燕先生是忠天祥的徒弟。哎呀，如此说来，他与我们一样，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天国后裔，是自己人呐。
1: 他从金井武夫那里偷听到，日本人正在四处寻找宝藏。为了不使国宝落入日军手中，他这才委托我调查宝藏的事情。谁知道我们两个竟然都是局中之人而不自知。我真的很佩服他，很多天前他就曾经说过，天国宝藏离我们很近，也许近得连我们自己都难以想象。
0: 关于宝藏的埋藏地点有很多传说，最多的一种就是刚刚张啸天所说的聚义堂地下的墓穴。然而不仅是张啸天，还有很多人都曾挖掘过，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1: 会不会宝藏并没有埋藏在那里？
0: 说起来你可能不太相信，连你的父亲都不知道宝藏具体的埋藏地点。
1: 他负责保护天国宝藏，却连宝藏的埋藏地都不知道。
0: 是的，我听你父亲说起，

0: 老永王和忠王李秀成，为怕双方的后人贪心私欲，将宝藏归为己有，因此设立了一套非常繁复的辨识方法。这套方法是由一条条谜语组成的，必须破解了所有的谜语才能找到藏宝的地点。必须永王和忠王的后人全部到齐，才能打开通往天国宝库之门。
1: 您说的不错，前几天我偷偷进入图书馆地下密室，看到忠王和永王的密道中各有一条谜语。
0: 是的，穆先生一直想要搞清谜底，却始终不得其法。
1: 如果有他在身边，那就好了。
0: 他，燕先生。看样子，你很喜欢他。
1: 妈妈，对一个舍命救你的男人，你会怎么样？
0: 但愿你没有看错人。
1: 双鹰，你在哪里？
2: 老板，泡壶茶。
3: 好，好，来了，来了。
2: 好。老板，松江县附近能看到黄浦江的是哪里？
3: 松江县城的东北方向就是黄浦江，说到码头可就多了，老新港、许金码头、早西码头。
2: 哦，我指的不是码头，是看江景最好的地方。啊，
3: 原来的北城墙外丹凤楼下有一片临江的断崖，那里修有栈道，从那里看黄浦江是最好的。
2: 哦，谢谢。
3: 先生慢用啊。

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悠扬的钟声。

钟声。钟声在哪里？啊，哦，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你猜没错，就是这里。

0: 你是什么人？我是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你是干什么的？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燕双鹰，你呢？
0: 哦，我叫傻八。
1: 傻八，这名字有意思。刚才是你在敲钟。
0: 哦哦，我天天都敲钟。
1: 你住在这里？
0: 别人不让我住，不要我，我只能住在这里。这里没有别人，只有养羊。
1: 养羊是谁？
0: 哦，他，他。
1: 好，他就叫养羊。
0: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1: 这个庙已经荒废了，是吗？
0: 荒废，
1: 就是没有人。
0: 没有人，只有我和养羊。
1: 来，这些钱给你。
0: 这是袁大头。
1: 怎么？你还认识袁大头啊？
0: 哦，认识，能买好多好吃的。这些袁大头是给我的呀？
1: 是啊，拿着它去给你和养羊买些吃的东西吧。
0: 好哎，好哎。
1: 大爸，我能不能在你家里四处看看？
0: 啊，看。看什么呀？
1: 哦，没什么，只是随便看看。
0: 哦，你看吧，看吧。袁大头，一个，两个，三个，

0: 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吊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这些是什么意思？这座红金庙与这段谜语又有什么联系？
1: 嘿，哈哈哈哈！哎，你看，
0: 这是一把刀鞘，你从哪儿捡来的？
1: 嘿，我的，我的。
2: 哎呀，走。

0: 哎，先生。哦，
1: 对面出什么事了？
0: 昨天夜里，对面的房子里发生了大火并啊。
1: 大火并？
0: 是啊，打死十几个。你看，这不巡捕正在抬尸体吗？
1: 这家的主人呢？
0: 这家主人是母女两个，刚刚听到捕房的人说让歹人给绑架了。这歹人还没来得及离开，76号特务就赶来了，双方发生了枪战。
1: 76号特务？这可是租界啊，特务怎么敢跑到租界来闹事？
0: 哎呀，76号特务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横行霸道，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做的？
1: 那倒也是。哦，不知与特务发生枪战的是些什么人？
0: 不知道。
1: 多谢。
0: 好。
2: 76号都跑到租界来闹事，我看这块净土啊也长不了了。
3: 这些穿黑对襟的都是些什么人啊？看这装束好像不是本地人。
4: 嘿，倒像是电影里边的飞贼
3: 啊。是啊，
2: 你可别说，还真没多少。这年头啊，啥事儿没有，乱了套，咱们能怎么着啊？躲远点吧。你看地上这些人死得可真够惨的啊。
3: 是啊，
2: 以后少出门吧。

0: 座的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有一座圆形的密室，当中立着三尊雕像，分别是天王洪秀全、忠王李秀成和永王洪万里。我无意中触碰雕像，地面竟然缓缓打开，露出了下面的密道。
1: 地下密室

0: 燕先生，是你。
1: 你是穆馆长。
0: 你怎么知道这里？
2: 当然是韵瑶告诉我的。
0: 你利用韵瑶究竟有何目的？
2: 这话说得不好，我并没有利用韵瑶。
0: 哼，是吗？你让他替你调查永王洪万里的出处和天国宝藏，这难道不是利用？我问你，你为什么对天国宝藏这么感兴趣？
2: 因为日本人对他感兴趣。
0: 这，你说什么？

0: 日本天皇派出特使金井武夫来沪，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天国宝藏。
1: 日本人怎么会知道天国宝藏？
0: 这内中的原因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说清楚的，有时间我会向你们解释。今天我来是想问问二位，运瑶母女究竟出了什么事？
1: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0: 严运瑶是我的朋友，我不能眼看她遇到危险而坐视不理。
1: 哼，说的倒是好听，我看你是假仁假义，别有用心吧。
0: 你这样说话令我很失望，你应该学会相信别人。
1: 当然会相信那些值得信赖的人，你不是。
0: 多疑会使人变得愚蠢，就像你这样。
1: 你老实点。
0: 我平生最恨人用枪顶着我的头，但却总有人这么做。
2: 哼，你平时会说这样无聊的话吗？我用枪顶着你的头，你很生气，可你能怎么样呢？啊？
0: 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枪从你的手里夺过来，顶在你的头上。
1: 放开他！
0: 你猜猜，我会不会听你的？
1: 你想怎么样？
3: 你别乱来，
1: 都别动。你放开穆先生和吴队长，有话好说。
0: 别紧张，我没有恶意。我说过，我是运瑶的朋友，不会难为你们。运瑶出事了，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我想你们也希望尽快找到他，是吗？既然如此，希望你们实话实说，我们共同努力找到运瑶，好吗？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4: 老母，你说吧。我看这位燕先生是个爽快人，又是郡主，啊，是运瑶的朋友，就别瞒着了。
1: 好吧，昨天夜里，我们接到了运瑶妈妈打来的电话，说运瑶遇到了危险，让我们立刻前去。放下电话后，我和老吴立刻率人赶到了运瑶家里，可是没想到他们母女已经被绑架了。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李志群率76号特务闯了进来，双方发生了枪战。
0: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要听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0: 你略去了最重要的细节，运瑶究竟遇到了什么危险？
4: 老母，讲实话吗？
1: 好吧，燕先生，那我就对你和盘托出了。昨天夜里，我们最大的仇家去了运瑶的家里，此人叫于秀清。
5: 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

0: 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1: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

0: 知道员，
1: 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2: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3: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4: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5: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1: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2: 网上电视数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高档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6: 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啊，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啊，这个花朵是非常的逼真，活灵活现的。因为我们是出口的品质，所以说质量肯定是要严格把关的。现在呢，我手里拿的是钢丝刷，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2: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6: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2: 哇，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真的没得说。
6: 是的，诚信并不是挂在嘴边，是真实的材料，真真正正的货真价实。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还是手洗，都没有问题，不会变形的啊，用上。

0: 5年8年呀，真的是跟新的一样。
1: 没错，这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做工呢也很精致，看上去啊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让人赏心悦目。刚才呢我摸上去啊，就像摸这个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柔滑，很细腻，而且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0: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凉而不冰。下面呢我就再拿到一个测温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是多少啊。你看啊，35度对吧，哎，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各位来看看多少度啊，28度。再来看，哎，23度啊，温度瞬间就降下去了，哎，22度，20度，真的是降得很快啊。
1: 是的，炎炎夏天躺上去啊，直接就降下来10多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啊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呢是咱们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呀，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这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啊，订了2床，拿过来这么一看呢、啊、这比我在商场里花1000多买的都要好。
4: 别的席子呀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啊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以前的竹席啊麻将席啊硬邦邦的不说还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啊，这天气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
5: 买了这款冰丝席以后啊，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呀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面洗了10来次了，还跟新买的一样。
2: 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
6: 现在啊，我全家人都睡在这高档冰丝席上，连空调都不用开了，还省了不少电费呢。
5: 我都这把年纪了，不会说假话，好就。

0: 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么便宜买这么好的冰丝席真是太划算了，
1: 真的和电视上宣传的一模一样。这摸起来呢是又顺又滑，而且还特别凉快，质量也非常的好。我这水洗呀、机洗呀多少回了，还跟新的一样。
2: 卢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3: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4: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
2: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郑重承诺，卢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1: 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5: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6: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整整2套真的是太划算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

0: 双喜，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麦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
1: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2: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1: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机，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
3: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在手，市场却不买账，红花牛产业短板究竟卡在哪儿？
2: 主要反映的是一些个性的问题，我们改革的其实产业链还是比较短缺。
1: 从思想破冰到政策破局，从一键申报到建独补母，好政策如何精准落袋，
3: 抓执行做落实，执行是最关键的啊，也是最有难度的。
1: 张家川县以实干破堵点，以服务优民生，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
4: 这些新鲜牛肉呢，即将运往全国各地，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它呢，就是张家川县的特色红花牛。早在2012年呢，张家川红花牛就拿下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但是没想到十余年间呢，这样的品牌优势没能转化为市场优势，销路打不开，牛肉价格起伏不定，让当地的红花牛一度陷入到有价无市、有品难销的境地。
1: 产业发展的困局，最直观的体现在养殖户的收益上。
5: 尤其是2023年，实际是不容易。我把20000多元牛卖到10000元。
1: 散户养牛风险高，牛价一跌就难以维持生计。而对于具备一定规模、抗风险能力更强的养殖大户和专业合作社来说，却躲不开本地产业配套短板带来的成本压力。
6: 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这个成本太高，草料全部要采购，采购我们当地根本就没有这个原料，全部要从外地来采购。
7: 我想自己扩大一下啊，就这个资金有些短缺嘛，短缺这个牛进不来，资格反映给你看见，中保质给你。
2: 收到这个群众的这个信访件之后啊，严派轻重缓急，对群众的一些急难愁快的事儿，我们会第一时间，就和部门对接。群众反映的是一些个性的问题，我们感觉到其实产业链还是比较短缺，缺资金，缺乏积极性嘛，需要这个政策的引导嘛。
1: 价格不稳，销路不畅，发展遇阻，根源在于产业链条不完善，政策扶持力度不足。2023年，在县三抓三促机制推动下，张家川县着手从产业链提升上下功夫。
3: 张家川红花牛品牌其实做不起来的原因，我们也进行了自我检视，深入的思考。我们感觉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则还是思想保守，系统谋划不够；二则就是未来能靠，攻坚劲头乏力；三则就是濒临恐慌。我们首先，重点从抓学习入手破局。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的，再来我们也要推进；只要是群众期盼的，再硬的骨头我们也要啃下。
1: 群众的诉求就是攻坚的方向，产业的短板就是提升的重点。张家川县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干事坐标，用三抓三促抓执行促落实，围绕饲草种植、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全链条，出台专项奖补政策，全方位扶持红花牛产业发展，提振群众养殖积极性。然而利好政策出台后，依旧有群众反映无法及时享受红利
2: 就是同样的养牛，有的

0: 让人够能够领到这个基础目前的补贴，有的呢领不到这个补贴，就是有相应对这个政策，家务政策呢不知晓，啊，好多群众就反映感觉到政策呢这个不公平。这样之后呢，我们收到这些反映之后呢，及时的和畜牧局进行了对接。我们一个是加大咱们政策的宣传力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学习借鉴一些先进经验，在咱们手机上，开发了咱们张家川红花泥的这个。 公众服务号，把他的信息和还有他的一些养殖情况进行一键申报，从县级层面督促咱们乡村两级，去到农户家中进行一个验收查看，
1: 线上简化流程，一键申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2: 线下镇村联动，全方位推动政策落地落细。
1: 之前那个宣传的那个政策的知晓率比较低，我们就是通过这次这个走访入户以后，老百姓的知晓率会大大的提升。你看这些就是今年他们全部补贴的，这是脱贫户、监测户，还有一般户。
0: 一系列实打实的整改举措。 精准落地的惠民政策，彻底盘活了全县红花牛养殖产业。截至目前，张家川县4820户规模养殖户，3万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建成5个万头养殖乡镇，15个示范村，全县肉牛饲养量达19.7万头。今年牛的价格比去年相比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价钱好了，
0: 好了。
3: 以前不是咱们都喂的是这个。
4: 黄牛，黄牛啊，对，
3: 现在给定那个
4: 红花牛，
3: 对，
4: 价钱就比较低了，以前高，较起以前来都2000块钱。
3: 它这个养殖上跟黄牛是不是也有差别？差别肯定有差别啊！
4: 啊，
3: 对，
4: 包括我们各乡镇都有这个畜牧兽医员上门服务，我们都在全县各乡镇甚至各村都有一系列的这个保障体系，都是责任到人。
3: 包括这个饲草，现在就一年要补助10。
0: 19.7块钱，交7200块钱。
4: 建图不如那个1000块钱一个。
3: 红花牛这个政策下的，咋能吃了？哎，娃娃，老婆娃娃都有兴趣了，咱还要支持了的。
0: 政策给力，干部卖力，养殖户得利。张家川红花牛养殖端的牛劲儿越来越足，但养得好只是第一步。 真正要让好牛卖出好价，让品牌产生效益，加工环节同样不容忽视。
5: 以往呢，当地的牛肉加工呢，基本上都要依托零散商户来进行，作业方式不规范，也容易对周边的环境卫生产生影响。就拿我身后的这家门店来说，过去可没少因为环境问题被周边的群众投诉。
6: 味道还卫生，有点还有时候入了那个血水子啊，各方面的它那个都有点影响嘛，
7: 就是有时。
0: 有味道呀，或者这个毕竟这个牛肉呀，学习这个要求比较高。
8: 感觉好累呀，那时候，咱们本身就是靠这个，就是养家糊口的，你不做吧，也没干，没有别的啥干的。
0: 个体商户作业不规范，环境卫生差，不仅扰民扰邻，也无法保障牛肉品质，制约品牌建设。而与之相对的是，当地招商引资落地的标准化屠宰企业。
1: 被挤占市场，长期面临牛源不足、产能闲置。就是自宰自销的这种方式已经存在多少年了？作为一个大型的标准化屠宰场，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牛可宰。这牛源如果得不到保障的话，那我后期的订单，包括我的一些销售的这个渠道的话，就没办法去正常进行了。
9: 群众要有谋生的路子，企业也要有发展的空间。面对两头难的困局，张家川县选择规范整治与扶持发展双向发力。
10: 我们主要是引导他们进入我们的正规的屠宰场进行屠宰，进一步保证这个肉品的品质。第二个，帮助他们做大规模，政策方面给他们进行了奖励和补助。
11: 嗯，
10: 我们的一个这个红花牛的。 品牌界的这个门头是补助5000块钱。
0: 如今，马小娟将屠宰环节交给屠宰企业完成。
1: 自己则腾出手来经营起了牛肉熟食店，不但环境改善了，生意也更红火了。
2: 有专业人员做，然后就是省去了很多麻烦，然后下来更省事儿。还有就是政府也就是给我们这边做了，就是宰牛补贴。
3: 这个大概是一头牛补多少？

0: 一头牛不切是200，中间养啥啊，我们就说是败不下来，不懂这些，然后找政府，政府就是特别给我们配合。
1: 本地的经销商呢也在跟我们在磨合中的话，也建立一种比较良性的而且比较稳固的一些信任，这个是我们现在感到非常的满意的地方。各个部门与畜牧中心有时候我们是电话，或者有时候我们就直接我们就面对面的经常去讨论，更好的把养殖端和我们的这个屠宰端紧密的结合起来。
2: 抓执行粗落实，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执行是最关键的，也是最有难度的。我们成立张家川红花牛区域公用品牌工作机制，建立任务清单加责任清单加实现清单的工作机制，由县级领导领办督办，示范带动各级党员干部主动把身子撑下去，把责任扛起来，深入基层一线，走进养殖场户，扎到项目现场，面对面听取意见，实打实拍摸情况，靶向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同时我们有线上3抓3组办公室，深入一线来推动基层干部全面动起来干起来，以更大的力度，更强的举措，更实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实。
3: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5: 同学们
3: 以坚守铸就梦想。
6: 不忘挖井人。
3: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7: 快走。
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8: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9: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0: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9: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可以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12: 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开展抢险救灾，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地质灾害和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任正赫主持，庄国泰、石谋军出席。
0: 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结束，善后处置与隐患排查工作有序推进。
1: 各地扎实开展汛期防控工作，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我省夏收工作有序推进，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7号6时56分许，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岷江林业总厂突发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救援。晚上，胡昌生返回兰州，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讲话。任振赫在探昌县分会场视频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传达学习了李强总理、张国清副总理批示要求。省领导庄国泰、石谋军、雷东升、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刘建伟等出席。
2: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张国清副总理的批示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受灾群众的深切牵挂和关怀，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张国清副总理批示要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主动仗，全面做实当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举一反三，动态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胡昌生强调，要全力做好探昌县滑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争分夺秒搜救剩余失联人员，确保救援现场安全有序，坚决杜绝救援过程中发生次生伤亡。要全力以赴救治受伤人员，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精准诊疗，开展好群众情绪疏导和心理抚慰，最大限度避免因伤致残。要分类施策，做好善后处置，严格落实抚恤救助、保险理赔、困难帮扶等政策，稳妥有序推进流程办理。要加强滑坡山体稳定性、周边风险隐患点动态监测，开展巡山定险、沿路排险、沿河查险，防止再次滑坡引发次生灾害。胡昌生强调，要加力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风险点，特别是对意想不到、防不胜防的风险点，要坐实排查工作。对防汛期间所有的施工项目务必引起高度重视，对深沟大山里的作业人员务必从严进行安全管理，进山开展各种森林抚育防火工作的人员务必慎之又慎。要深入排查山区和河谷施工、林区作业、沿河取土、随意开挖坡脚及堆放砌土碎石等问题，严禁林区暴雨天气组织进山清林、采伐作业。山区道路施工、水利工程开挖必须同步落实边坡支护、截排水措施，遇强降雨要立即停工撤人，坚决杜绝全域清山、坡面扰动式施工。要把干河沟口、沟道低洼段、沟岸施工区纳入山洪危险区管理清单，收到高风险预警务必立即通知停工。要深入排查擅自切坡、掏空坡脚、无支护建房、挤占坡体安全空间等突出问题，分轻重缓急采取避险搬迁、排危除险、工程治理等措施管控风险隐患。当发现坡体裂缝、鼓包、渗水等问题时，要立即搭建围挡警戒，采取削坡减载、回填夯实等措施处置，对极端天气下的

0: 高度切坡，坡体松散房屋，抓紧落实群众转移避险措施。要认真观察滑坡体变化，视情及时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针对矿山开采中隧道掘进、爆破震动、采空区悬空、废渣乱堆等扰动山体问题，较大隐患要停产整改，重大隐患要立即撤人避险。要督促矿山企业完善尾矿库排洪防渗在线监测，推进调洪演算、排洪构筑物检测、隐蔽工程核查，精准摸排头顶库下游居民情况，发现异常情况立即组织群众转移。要深入开展河道沟谷堆渣专项清零行动，彻底取缔沟道内零散、临时违规堆渣点位。要细查水库起闭设施和通讯预警设施运行、溢洪道通畅等情况，并险水库主汛期要确保安全运行，关键时段一律空库运行。要聚焦溢涝区、地灾点附近的学校、医院、养老院、精神病院，深入排查生产生活设施情况，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胡长生强调，要用力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深入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系统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聚焦两客一危一祸和农村道路、高速公路等重点路段，严查非法违法行为。要深入排查整治建筑施工安全风险隐患，严查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审批流于形式、现场未按方案施工、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不到位等问题，严厉打击转包、违法分包、挂靠资质、偷工减料、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等非法违法行为。要深入排查整治燃气安全风险隐患，严厉打击无证经营、非法冲装、跨区域倒灌等非法违法行为。要深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严厉打击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保温材料及检测造假、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未审批、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未按要求进行属地备案等非法违法行为。要深入排查整治危化品及工贸安全风险隐患，严厉打击以生物科技、饲料加工、仓储物流、新材料等名义为掩护，非法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使用的黑作坊、黑工厂。要持续巩固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经营、储存、运输烟花爆竹行为。要深入排查整治旅游景区及各类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隐患，严厉打击非法经营高风险旅游项目、超容量接待游客、违规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等非法违法行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摒弃不雨不灾的麻痹，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灾和善后处置，争分夺秒科学搜救，分区作业、分层搜救，不到最后绝不放弃，落实24小时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发生，集中医疗力量，一人一案，全力抢救受伤群众，一人一策，做好情绪安抚、心理疏导等工作。要丢开无训无忧的侥幸，精准细致开展起底式大排查，紧盯靠山临崖、切坡填方区域、公路铁路沿线高边坡、施工工地、居民聚集点、重要基础设施等，拉网式全覆盖、深度扫描核查风险隐患，发现一处整治一处，有效开展防灾减灾演练，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要拿出守土尽责的担当，全面彻底筑牢安全防线，各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必须扛牢主体责任，强化全级次隐患排查、全方位整改问题、全时段安全监管，压紧压实市县乡村组每一级每一个环节的责任，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7月7号清晨，陇南市探昌县突发山体滑坡，33名林业作业人员被困。灾情发生后，国家省市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开展救援。截至7月8号凌晨3时20分，搜救工作结束。灾害造成21人不幸遇难，7人轻伤，5人未受伤。灾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张国清副总理专门作出批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救援。
0: 7月7号6时56分，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33名工作人员在探昌县南河镇人藏

0: 村八仙沟开展清林抚育作业时，突发山体滑坡，全部被困。经勘查，此次灾害为浅层堆积层土质滑坡，滑坡体长130米，面积5400平方米，总方量约10000立方米。事发区域山势陡峭，滑坡突发迅猛，逃生难度极大。灾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督导搜救处置，看望慰问受伤人员、遇难者家属及一线救援人员，现场安排部署抢险救援、隐患防控和善后工作。省市县三级同步启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设立11个专项工作组，统一指挥，联动处置。国家有关部委派出专家现场指导救援，拨付专项救灾资金。省级应急消防、自然资源、卫健、公安、交通等部门迅速调集力量驰援，陇南市县乡三级联动集结救援人员700余名，调度救援车辆37台、救护车26辆、应急装备300余件套，全力攻坚。针对作业面狭窄、滑坡体复杂的实际，救援队伍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拍、生命探测仪、地质雷达、搜救犬排查、人工摸排等手段，全域无死角搜救，同时动态监测周边山体，严防次生灾害。经过彻夜奋战，截至7月8日凌晨3时20分，33名被困人员全部找到。搜救期间，伤员救治同步展开，我省紧急调配省市优质医疗资源，抽调多学科专家进驻，开通救治绿色通道。目前7名轻伤人员分别在探昌县陇南市2级医院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医疗团队同步开展心理疏导。此次灾害后，我省举一反三，在陇南全市开展拉网式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山区林区、沟谷陡坡、野外作业区域等重点点位，加密监测预警，健全排查、整改消耗闭环机制，坚决防范同类灾害再次发生。目前善后安置、伤员康复、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稳步有序推进。甘肃台报道。
1: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我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细化防控举措，压实基层责任，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防灾救灾要在防字上筑牢根基。兰州市城关区火车站五里铺片区防洪排涝综合治理项目正在加紧施工，治理河道总长度3.839千米，针对性解决河道狭窄、陡坡泄洪不畅难题。同时，兰州市同步推进烂泥沟河道整治工程，开展河道开挖与淤泥清理工作，畅通全域排水脉络。
2: 开工建设了10个洪道治理项目，总长度41.01公里，完成洪道治理项目6个。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贯彻落实防汛减灾工作要求，持续完善流域防洪排涝工程体系，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统筹推进流域综合治理。
0: 预报预警是防汛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明线围绕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与监测等内容，组织开展村社检测员培训，实时调度核查各风险点位。
3: 先后4次蓄力石化防山洪和地质灾害防汛预案，建立26处河道隐患和6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如泉州135名特殊群体建立了1对1保报台账，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入汛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开展专项防汛演练，以演促防，夯实渡汛基础。甘肃省公路系统在平凉举行汛期水毁应急拉动实战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路基塌方、桥梁损毁及断水、断电、断网极端场景，实兵开展了交通管控、架设机械化应急桥等8大核心科目，全面检验了全链条应急处置效能，全力筑牢汛期路网安全防线。宁夏以暴雨橙色预警人员撤离、导流动淤堵险情处置2大核心科目为主，开展防洪渡汛应急演练。天水市模拟上游洪峰过境、河道水位暴涨险情，开展全流程防汛应急实战处置。武威市先后开展综合应急演练7场次，参与人员约735人次。
4: 下一步，我们将严守质量、安全2条底线，常态化开展汛前隐患排查整改，细化防汛应急预案，配齐防汛物资，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

0: 全方位筑牢重骑施工安全屏障。
1: 甘肃台报道。
2: 当前我省各地夏收工作有序推进，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紧扣农时，推动田间智慧管护，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1: 走进兰州新区万亩玉米示范田，连片玉米长势喜人。今年兰州新区打破传统粗放农耕模式，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现代农业管理，激活土地产能，加速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守牢区域粮食安全底线。
3: 我们搭建的数字这块一张图系统，相当于给万亩农田装上了智慧大脑，每一块地的生长情况都能在系统大屏上直观呈现，动态更新。智慧化管护补齐了传统农业的短板，让玉米生长更稳定，抗风险能力更强，最大程度释放了粮食增产潜力。
1: 眼下庆阳190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当地农机部门早谋划早部署，累计投入联合收割机2153台，机收水平稳定在90%以上。
4: 今年全区冬小麦种植面积16万亩，当前收割进度达到92%。下一步，我们将抢抓有利天气条件，加快收割、转运、晾晒节奏，做好防潮防霉工作，严控粮食损耗，多措并举，保障冬小麦两种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1: 天水陇南等地采取机械主力、人工补位的收割模式，大幅压缩了收割周期，极大降低了农户的劳作强度，让夏收工作更高效、更省心。
5: 为确保全县41.61万亩的冬小麦和12.11万亩的油菜顺利收割，我们组织人员在高速路口、石桥两地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登记160台，与交警、应急、合作社等部门联合联动排查安全隐患，确保农机以最佳的状态作业。
6: 我们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晴好收割窗口期。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归仓一片，把丰收在望转化为丰收在手，切实守护好群众的粮担子。
1: 高台县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两种粮法、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确保小麦稳产高产。盛夏时节，当地5.5万亩春小麦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组织农机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确保小麦及时收割，颗粒归仓。
7: 今年的这个麦子嘛，颗粒长得非常饱满，收割机就直接到等了就给我们收上来了。啊，我们呀，行得要高兴，要踏实。
1: 甘肃台报道。
8: 在民乐县的特殊教育战线上，有一位深耕于此的党务工作者，创办特殊教育培训中心，用爱托举折翼的天使，让身患自闭症的孩子健康成长。他就是民乐县智博特殊教育培训中心党支部书记、校长赵燕。
9: 走进民乐县智博特殊教育培训中心的飞机模拟室里，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进行模拟登机。语言课上，孩子们正跟着老师逐字拆解嘴型，对着图文卡片努力模仿。这是赵燕和团队研发出的情景模拟加游戏互动系列教学模块，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精心设计购物、出行、就餐等20多个高度贴近现实生活的教学场景。
10: 他带着我们搞党员示范课和一对一帮扶，每一项都扎扎实实落地，有他在前面领着，我们心里特别有底。赵校长从来都是干在最前面的人，每天最早到最晚走，哪个孩子最难带他就自己上，他要求党员教师做到的自己一定先做到，有他做标杆，我们整个团队都有了追赶的方向，再累也觉得有奔头。
9: 2015年，民乐县智博特殊教育培训中心成立。开学首日，10个孩子状况各异，有的乱跑乱叫，有的不能自理，有的独自蜷缩墙角。赵燕没有犹豫，当场决定不收一分钱学费。3个月后，当初蜷缩角落的孩子能完整背出《三字经》，乱跑乱叫的孩子能跟着音乐跳舞。正是这个不收钱的决定和3个月里日复一日的陪伴，让赵燕在家长中赢得了最朴素的信任。这份信任成了他多年来咬牙坚持的最大动力。
11: 这些年最让我骄傲的是，看着600多个

0: 小孩子从不会自理到能背诗跳舞，其中100多个孩子更能顺利的进入普通学校。看到他们能够融入社会大家庭，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这是党组织凝聚的爱心，服务民生的最好回报。
1: 在赵燕的推动下，培训中心党支部成立，爱心事业有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党支部激励教职工将崇高的职业信仰转化为爱岗敬业的教学实践，多名党员教师获评县级优秀特教工作者、教学能手等称号，教学成果赢得了业内广泛认可。
0: 我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发挥党支部战斗暴力作用，继续钻研业务，把康复课做得更精准、更有特色，让这群细心的孩子在阳光下温暖成长。
1: 甘肃台报道。
2: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天水专场。天水市围绕破局突围促发展重铸辉煌谱新篇介绍相关情况。
3: 十四五时期，天水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900亿元，老工业基地焕发新生，集成电路封测规模、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居全省首位，麻辣烫火爆出圈，文旅融合魅力尽显，城市品质与民生福祉持续提升。
4: 十四五时期，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总量连跨700亿元、800亿元、900亿元三个台阶。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980.88亿元，高质量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直效其成的良好态势。
3: 十五五时期，天水将围绕打造西部先进制造业集聚区、现代山地特色农业示范区、西部生态文明先行区、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陇东南区域现代化中心城市的三区一地一中心发展定位，聚焦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大使命，提出十五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总量突破1300亿元的目标，明确5个方面20项具体指标，谋划储备1900多个重大项目，并用14个专篇分领域提出重大任务和实现路径，为天水“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甘肃台报道。近日，方大碳素与海外客户签署超高功率直径800毫米石墨电极供货合同，实现该规格产品首次出口。直径800毫米石墨电极是百吨级电弧炉的核心耗材。方大碳素通过优化配方体系及压型、焙烧、石墨化全流程工艺，成功攻克核心技术难题，产品整体技术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次海外订单的落地，标志着国产超大规格石墨电极成功叩开国际高端市场大门。甘肃台报道。
5: 近日，2026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发布，读者传媒旗下6家出版单位入选2026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出版100强榜单。该报告已连续发布15届，涵盖中国大陆近600家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今年的百强榜单中，读者传媒共计58个品种入藏海外图书馆系统。
3: 7月7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田径比赛在定西市体育馆开赛，来自全省的310名运动员将参加男子、女子各18项共36个项目的争夺，涵盖短跑、中长跑、跳跃、投掷等类别。
6: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7: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 为梦想加冕，为

0: 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距离第32届兰洽会正式开幕只剩下最后一天了。消防执法人员他们的地毯式排查是盛会开幕的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安全阀。
2: 护航特色产业发展，托起群众增收入。
3: 公安民警全天候对岗，不安全不冲突，解纠纷，让果农安心经营，让游客放心游玩，是我们产业发展最坚实的后盾。
2: 以协理微光暖基层法治民生，
4: 虽然呢日常工作很琐碎，但件件关乎民生冷暖，基层安稳。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现在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距离第32届兰洽会正式开幕只剩下最后一天了。这几天在展厅里，各大特装展位正在搭建，客商、施工人员往来穿梭。在这热闹筹备的背后，有一群人把目光投向了看不见的安全底线。消防执法人员，他们的地毯式排查是盛会开幕的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安全阀。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在展会开展之前，他们都做了哪些工作。
1: 我们主要在兰洽会巡逻，主要分为2拨人，然后我们每次一拨人就间隔下这个半个小时，检查这些灭火器，还有施工的工人一些堆放的一些垃圾杂物。
0: 那要是发现了有这样一些安全隐患，咱们会怎么做？
1: 如果不着火，只是安全隐患的话，我们会过去和他沟通，希望他尽量避免不要发生这种安全隐患。如果发现这种着火的这种，我们人员会马上采取这个措施。
0: 从兰洽会的展馆进来，我们注意到这边有一个消防前置备勤站，那这里承担了哪些工作呢？我们一起进去带大家看一看。
2: 我们前置备勤点呢，是在会展中心设置的一个专门为大型活动消防安全保卫提供的这么一个办公场所。我们这边呢有2支队伍，首先第一个呢是防火检查的队伍，我们会抽调相关的业务骨干，然后在这边开展日常的防火检查。还有一支呢是我们的防火巡逻队伍，这个主要是咱们辖区的消防救援站。那么在比如兰洽会装修布展之前，我们就已经提前要在这里开展这个六熟系以及相应的演练人员的培训，同时呢对场馆的这个装修期间的相关的消防进行一个日常的防火巡逻。
0: 这边的情况我们了解了，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还要进行一个消防安全的检查？
2: 对，
3: 里边咱们这个凳子不需要这些易燃可燃的东西，要把它清理掉。
0: 我注意到咱们这边每一个展馆都贴了这样一个公示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主要是我们那个消防安全管理公示牌，主要对参展单

0: 为和咱们这个场馆的消防安全责任人还有施工单位进行一个公示，另外一个呢主要是对我们展馆所运的防火材料呢进行一个公示，所有的材料的检验报告上报给我们的系统，然后我们从系统后台来进行核查所有材料的燃烧性能，来进行一个现场核查，来确定我们整个场馆的布展使用我们燃烧性能符合要求的材料。
1: 我看到咱们这儿有一个防火卷帘还挺长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在这个展馆里有什么样的作用？
2: 因为我们整个展馆的这个空间是很大的，害怕火灾蔓延，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防火剪帘它的合并，然后做一个防火分区，如果一旦有一个区域发生火灾，它是不会蔓延到另外一个区域，对，保证这个就是其他区域的一个安全。是我们做过这个性能化实验的，这个全长呢是54，单扇呢是27，作为一个合并，这样的话保证咱们一个场馆的区域的安全。
1: 那咱们今天过来是不是要检查一下？
2: 对，是要检查一下，看一下它的运行情况。
3: 检查人员逐一对展台搭建、电器铺设、易燃装饰物料、灭火器材、安全出口等重点部位细致摸排，坚持边查边整改，闭环清零各类火灾隐患。城关区消防救援大队执勤力量持续在场馆定点驻守，流动巡查，紧盯施工动火、夜间布展等高风险环节，前置执勤应急处置力量，全方位守牢兰洽会消防安全底线，全力保障展会平稳顺利开展。
4: 兰洽会是甘肃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重要窗口，我们期待展会带来的商机与合作，但所有繁荣的前提永远是平安二字。提前排查、前置防控从来不是多余的流程，而是对每一位参展客商、观展群众最实在的守护。
5: 盛夏时节，临夏州积石山县银川镇银河村千亩樱桃园迎来了丰收，红彤彤的樱桃缀满枝头，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果。为守护这份丰收喜悦，积石山县公安局深耕护樱警务，全体民警辅警坚守一线，以藏蓝深银护航特色产业发展，用平安力量托举起群众增收路。
6: 每到樱桃采摘销售旺季，园区及周边人流、车流、交易流大幅激增，治安防控、交通疏导、矛盾调处等工作压力陡增。针对这一实际，积石山县公安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将警务阵地前移至果园一线，全方位护航樱桃丰收。
7: 现在这樱桃价格是俺们这个，
8: 樱桃价格115块。
7: 一个多的时候是这个，你们有没有这个矛盾产生过，或者
8: 矛盾产生的有了
7: 啊？
8: 有时那个人相当多啊，还有的。
7: 有了矛盾就是你们跟什么解决不好，及时的给派出所打电话呗。
8: 啊，
7: 那么派出所的民警周围一直也巡逻这里。
6: 为筑牢园区安全屏障，积石山县公安局整合派出所、巡警警力，组建专职护樱巡逻队，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防模式，在园区及周边布设临时警务岗，一方面严厉打击盗窃、诈骗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宣传，从源头防范安全隐患。
9: 采摘园区人流量大，难免出现价格摩擦、采摘过程中的树木损坏等问题，我们第一时间介入调解，耐心沟通劝导，力争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不影响大家采摘和交易。
6: 樱桃保鲜期短，运输效率直接影响收益。积石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提前研判高峰车流，优化通行方案，在主干道增派警力疏导交通，开辟樱桃运输绿色通道，保障果品快速外运，同时严查各类交通违法。
7: 你啥意思啊？
10: 我直升机呗。
7: 直升机了。
10: 哦。
7: 咱们这一停了就。
10: 哦，这樱桃的。
7: 哦，樱桃没就行不行？
10: 还没采摘起了。
7: 哦，这像是交通安全嘛，注意给好呗
10: 啊。啊，好好好。
7: 现在这人流量大的和人多啊，注意安全呗啊，各方面那是。
10: 好。
7: 嗯，采摘旺季车流量大，我们重点管控拥堵路段，规范停车秩序，优先保障运输樱桃及游客的车辆通行，同时严查违法载人、酒后驾驶等行为，守住交通安全底线。
6: 采摘交易期间，价格争议、邻里地界分歧等琐碎纠纷时有发生。执勤民警、辅警化身一线调解员，坚持小事当场化解，矛盾就地处置，同时主动走访果农，倾听群众诉求，提供各类。

0: 便民服务。
1: 樱桃产业是我们村子支柱产业，公安民警全天候在岗，不安全保畅通解纠纷，让果农安心经营，让游客放心游玩，是我们产业发展最坚实的后盾。
2: 我们后巷乡村特色产业是公安机关服务民生、助力乡村振兴的主要举措。我们聚焦樱桃产业实际需求，着实做实各项安保服务工作。下一步，我们公安机关将持续优化护农警务举措，常态化后巷特色产业发展，令平安生活、群众稳稳的幸福。
3: 一抹藏蓝守护满园飞红，积石山县公安局民警辅警坚守岗位，常态化开展巡逻防控，精细疏导交通，深入群众开展安全知识宣讲，上门化解邻里各类矛盾纠纷，稳稳守护辖区平安，助力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让产业兴旺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实底气。以协理微光暖基层法治民生，
4: 虽然呢日常工作很琐碎，但件件关乎民生冷暖，基层安稳。
3: 源头化解住房线，法治服务暖民心。
5: 工作中我深刻体会到，调解既要讲法律，更要通情理。
3: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矛盾纠纷调解、法治宣传服务往往面临事多人少、力量不足的现实难题。定西市以司法协理员制度为抓手，持续充实基层法治力量，推动法治服务向群众身边延伸。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基层一线，看看司法协理员如何在平凡岗位上发挥不平凡的作用。
6: 那是俺没劲干。
7: 确实有点矛盾，人家社区的都过来说的，就打调解一下。
6: 哦，我先等一下啊。这矛盾？
7: 只有娃娃吵着。
6: 娃娃吵着啊。
7: 有时候休息的时候跑来跑去的。
6: 哦，成了。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这大家的如果是调解的话，就是都是双方采取自愿，就是俺们个情况采取自愿吗？还是？原日调解着嘛，
7: 原日
6: 了出去，告诉面哥出去好吧，详细的情况去了解，然后把俺们给解决的他们就是最后详细的解决一下。
0: 一起邻里噪音引发的争执，看似琐碎，却是基层最常见、最容易激化的矛盾类型。早介入、多疏导是化解这类民生纠纷的关键，而正在调解的高亚丽来自定西市安定区司法局福台路司法所，是一名基层司法协理员，接待群众、调处纠纷是她的日常，既要安抚群众负面情绪，又要依托法律来厘清权责，在情与法之间找到平衡点，矛盾得到妥善解决。
6: 我从接到调入司法所担任司法协理员之后呢，我的工作思路和岗位性质发生了很大转变。为尽快适应新岗位呢，我主动学习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熟悉司法所工作流程，把矛盾化解在身边，把法律常识呢传到群众心里。虽然呢日常工作很琐碎，但件件关乎民生冷暖、基层安稳，所以呢，我觉得司法协理员这项工作呢很有意义。
0: 在不断实践中，高亚丽逐渐适应了角色转变，从最初的街坊登记到如今能够独立开展调解，她的成长也正是司法协理员队伍不断壮大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福台路司法所积极探索司法协理员作用发挥路径，通过科学分工、精准配置，让有限的人力资源释放出更大的效能。
8: 咱们基层司法所面临司多人少的这个状况，自从司法协理员制度试点推行以来，我们积极探索用好、用活司法协理员。然后嘛，我们通过咱们司法所人员职责这个框架图嘛，就能清楚地看到我们怎么安排司法协理员，以及调动他的积极性的这个过程。咱们先是设立了四个站：社区帮教站、执法监督站、法治建设站和法律服务站。然后嘛，将八名协理员、一名主办律师，根据他们的专业特点，咱们就放到四个站里面。
0: 通过定岗、定人、定责，司法协理员

0: 我们扎根在群众身边做普法搞服务，既把基层普法工作做扎实，也帮司法所分担了不少工作，助力司法所各项事务顺利推进。
1: 不仅如此，司法所还通过优化人员结构，把经验丰富的基层干部与法律专业人才相结合，让队伍既接地气又具备专业性。
2: 自协力员制度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我们聚焦基层司法力量薄弱的短板，精准调配人员力量，从街道遴选两名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四名法律专业扎实、业务能力突出的年轻骨干，充实到法律服务站、法治建设站等一线岗位。试点运行期间，法治宣传之效显著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成功率大幅提升，司法所整体业务能力实现跃升。
1: 制度的有效运行离不开顶层设计的保障，在定系式层面，一套上下贯通、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正在逐步完善。
3: 我们定系式司法局建立了市级统筹、县区主战、乡镇落实的三级联动机制，市级层面呢抓顶层设计和督导，县区负责资源调配、组织实施，乡镇具体承担洗礼员日常管理、矛盾排查等一线任务。通过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司法协理员制度在基层落地生根。
1: 在这样的制度保障下，司法协理员的触角不断向基层延伸。在临洮县，他们走村入户，服务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
4: 然后结果把你他们抢过来的原因就是让你身上越心平气和的做哈，咱们事情解决哈，然后让身上的心好像没有疙瘩，邻里之间有和平的相处了的啊。
1: 这起因牲畜损坏庄稼引发的纠纷一度让双方关系紧张，司法协理员多次入户走访，耐心劝导，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在临洮县，依托洮水润条调解体系，司法协理员与基层调解组织协同发力，把矛盾化解在源头。
5: 这协理员他碰巧碰合走了这个事情的呀，我觉得解决的也很好，我也很满意。
1: 群众的满意是对基层法治工作最直接的评价，而在一次次调解实践中，司法协理员自身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6: 我的工作主要是协助司法所开展基层纠纷调解、矛盾排查、法治宣传和文书整理等工作。基层调解没有小事，看似家长里短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影响邻里和睦、乡村稳定。工作中我深刻体会到，调解既要讲法律，更要通情理。每当看到双方握手言和，我就深感这份工作的意义。
1: 从不会调到会调解，从讲不清法到讲得通情理，司法协理员队伍正在实践中不断成熟。
7: 我们的司法协理员有一部分是具有法学背景的，也有一部分是从其他专业可录用进来的，但是在基层司法所的工作过程中，通过一件件叫矛盾纠纷调解、普法咨询，让他们更快地从基层锻炼起来，学会了学习法律、运用法律啊，更好地能助力我们司法行政工作的开展。
1: 在制度和实践的双重推动下，临洮县不断创新调解模式，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8: 今年以来，我们全力打造临洮县一加十八洮水润条品牌调解体系，以县级调解中心为核心，十八个乡镇调委会为支撑，整合多方调解资源，化解婚姻家庭、邻里、土地等民生纠纷1200余件，实现矛盾就地化解。同时，建强司法协理员队伍，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常态化开展纠纷排查、上门调解、普法宣传，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通过体系发力、队伍联动，有效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
1: 司法协理员扎根基层，化解邻里琐事，守护一方安宁，用实干让法治暖意直抵人心。
9: 近年来，我市以落实司法协理员制度为抓手，全面配强基层法治力量，延伸基层法律服务触角深度，构建桥索引领、服务直达、治理协同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体系，坚持一体化统筹、系统化选任、多元

0: 芙蓉，协同万智林，下好卢片布局，携手棋，打好队伍桥基组合拳，构建惠民便民绵心桥，主导基层善治共同体。
1: 从化解一件件矛盾纠纷到守护一方平安稳定，司法协理员正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传递法治温度。在定西，这支扎根基层的法治力量正在为基层治理注入新的活力，也让法治的阳光更加温暖地照进千家万户。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小陈在互联网公司任职，公司长期要求员工下班后周末随时对接工作，提交报表，没有加班费，无加班审批流程。小陈多次提出异议，公司称自愿线上沟通不算加班，下班后线上处理工作能否认定为是加班，劳动者该如何索要加班费？请值班律师程浩来进行解答。
2: 非工作时间被单位安排实质性工作，属于法律规定的加班。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不得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工作日延时加班支付 1.5 倍工资，休息日加班支付2倍工资，法定节假日支付3倍工资，仅简单回复消息不算加班，但长期周期性处理报表、对接业务、完成工作任务、侵占劳动者休息权，应当认定加班。聊天记录、工作文件、夜间打卡记录、工作群通知均可作为加班证据，劳动者可向劳动监察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主张加班费用。
1: 那么遭遇隐形加班，劳动者该如何维权呢？
2: 第一，留存全部线上工作记录、工作成果、领导安排任务的聊天截图。第二，书面与公司协商，要求核算补发加班费。第三，协商无果，携带证据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第四，仍未解决，在仲裁时效内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结果不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好的，感谢程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3: 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于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当前正值旅游旺季，来甘肃敦煌旅游境外人员数量正在持续攀升。敦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面对来敦境外人员井喷式增长趋势，紧扣服务文旅发展核心任务，围绕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境证件办理、来敦境外人员管理、航空口岸签证服务和打击跨境违法犯罪四大重点，全面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落实。眼下民情下收临近，武威市民情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联合苏武高速交警深入沿线村镇开展农机交通安全宣传，民警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讲解农用车违法载人、超载等行为危害，现场指导农机手检查车况、粘贴反光标识，普及农机上路通行规范、护航乡村丰收路。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

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小姐，这是您的咖啡，谢谢。请慢用。您好，请问有预定吗？可以，要点什么？
1: 来杯咖啡。
0: 好的。

0: 人呢？
1: 他在家里。
0: 哦，哎，小锦弟呢？
2: 他呀，跑了。
0: 跑了？跑哪儿去了？
1: 刚刚来了个女的，这个人我们认识，是李康的手下。我们就是跟踪他才找到了李康的老巢。
0: 王月来找杜马？
1: 是啊，当时杜马不在家，那个女人写了张纸条，塞进门缝里就离开了。小锦弟说与你有关，尾随那个女人去了。
0: 你能肯定杜马在家里？
1: 我亲眼看到他进了家门。
0: 然后呢？
1: 我就跑去给你打电话了。

0: 先生您好。
1: 哦，我找人，
0: 请。
2: 杜老总，请坐。
0: 啊，

0: 你怎么知道我的住处啊？
1: 我有个同乡名叫马志成，是他告诉我的。
2: 先生，这是您的咖啡，请慢用。
0: 啊，他还没死啊？
1: 杜老总，光复社内有空档的卧底

0: 我看到你写的纸条了。
1: 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人。
0: 他是谁呀？
1: 哼，杜老总，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你，那可是大功一件呀。我能得到什么呢？
0: 你想要什么呢？
1: 没有别的要求，加入光复社，待遇与原来相同。
0: 好，一言为定。
1: 这个人就是叶双鹰。
0: 你能肯定？
1: 是我亲眼所见。
0: 你不会是想替李康报仇，报复燕大哥，才编出这样一番谎话的？我可警告你，这种事闹不好要掉脑袋。
1: 杜老总，李会长已落入共产党手中，是死路一条。为他报仇，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这个孤魂野鬼只希望杜老总能够收留，所以请您放心，我说的句句事实。王月敢以人头担保。
0: 你说吧。
1: 那时李会长被捕的那天夜里，

0: 事情就是这样。
1: 难道他真是共党谍报？
0: 杜老总，这一点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0: 是我，不忙。
1: 快进！
2: 这么晚了，有事吗？
0: 情况紧急，社长务必要亲自来一趟。
2: 究竟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0: 燕双鹰是共党电。